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主任，
1: 罗参谋长找了你两次，是说要见你。
2: 他要见就见呀、啊。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1: 康队长来了，就在办公室。康队长来了，他怎么时间也没告诉我呀？
2: 走。
3: 石座，我在政训处见到康兆民了。他说，贺龙的红军已经渡过了金沙江，进入了四川，有可能在甘孜和徐向前会合。他说，去西康参军布防，顺道路过永州。
4: 他这道顺的可够远的。
3: 他向我打听，您到底什么时候去风平做武义台？
4: 他到了司令部，为什么不来见我？
3: 他只待一个晚上，明早就走。
4: 子和，今天晚上福满楼我请他吃饭。
3: 石座，他都不主动来见您，干嘛要请他吃饭？
4: 他不见我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我请他吃饭是请他吃鸿门宴。三太太、四太太，我正等这盘菜，这盘菜就来了。哎，我不是跟你说，老黄，你在那儿等着，我们马上到。
3: 师座，您刚才说什么菜？
4: 今天晚上鸿门宴，给康兆民准备的菜。我们走。
5: 贺参谋长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我都当面把话给冯天奎说了，他很吃惊，没想到这事儿我们还记得。
5: 他说什么了吗？
1: 他刚开始推说不及，后来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没话了。
5: 就没话了？我真是搞不明白，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酒馆里和人喝酒呢？你得跟谁喝酒啊？
1: 我去喝酒你也知道？
5: 当然。在永州有不止一双眼睛盯在这里，我什么事不知道？
1: 是因为我去了慈云寺，看见冯天圭和我姑姑在一块儿，心里特别不痛快，就想去喝点酒。后来风平进来了，他非说要跟我喝酒，没说几句话我就走了。
5: 没说几句话是几句话，都说什么了？
1: 我一是警告他，别以为他在冯天奎身边当了副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二是问他答不答应做冯天奎的武义太，他说他坚决不答应。就这些。
5: 坚决不同意。那就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冯天奎在劫难逃了。
6: 冯副官。二太太。你怎么在这儿啊？
7: 给你看看。

0: 好东西。
1: 见机行事，
0: 从我们家院子后面捡的。
1: 这，
0: 你对着天看，

0: 这蛇印怎么是日本字儿？没想到吧？我原以为我们家只有一只山羊，没想到家里还有一只卧底的日本狗呢。
1: 你是说他们两个？趁他们不在，我们去查个水落石出。
2: 我问你，你来到永州后，山羊有没有跟你取得联系？没有，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嗯。那山羊奉命暗杀风平，几乎就要得手，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旅馆里，破坏了他的行踪呢？
1: 那天是我喝多了，就想找风平理论。
2: 不知道山羊在那天会有行动，结果我被下了安眠药，昏睡了两天，差点没赶上于谦镇的作战。这些情况，山羊已经向我报告了。可是，在于谦，我交给你办的事情，怎么暴露了？多
1: 怪我行事疏忽，是我的责任。
2: 可李山说那是风平太狡猾，是他自己拆穿的。 怎么这些事情你要往自己身上揽呢？什么意思？
1: 的确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们行动不败露，他也不会抓到把柄。
2: 和群众集会保丰田葵，这都是共产党惯用的方法。你查到和他有关系了吗？
1: 我认为他不会有这么大本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组织这么多人。
2: 而且之后问过那几个学生，他们说他们早就要游行，正巧赶上了。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您是中央军校训练班主任，也是我的老师，在老师面前，学生不敢撒谎。如果我现在下命令，让你马上杀了丰田葵，你杀吗？
3: 我是啊，我怎么看你不像在重庆那样坚决了呢？怎么，是丰田葵在影响你吧？绝对没有，我对他的仇恨一直都是不变的。
4: 报告，主任，师座派人来报，说晚上在福满楼要宴请康队长。
2: 没有和他打照面，他倒要来宴请我，什么意思？这我也不太清楚。师座和罗参谋长在幺二二里，说晚上回来直接去酒楼。
1: 康队长，这个酒宴怕是有问题，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2: 去？为什么不去？我倒要看看，丰田葵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5: 您的两位太太在里边等着呢。
6: 没事，他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我不敢问，只是把肇事的士兵抓起来，等着您发落。
7: 你是军人，女人跑到你的军营里，你不敢问吗？
8: 奎哥，奎哥，你总算来了，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6: 是啊，老爷。你们俩怎么会闯到这儿来了？
8: 我和三太太看今天天气好，想出来散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我们刚才路过河边的时候，看见他们几个在洗澡，他们几个看见我们俩吧，就突然围上来，不让我们走，还说了特别难听的话，挑衅我们。幸好黄旅长路过，不然我们俩还不被他们糟蹋了。

0: 得到冯副官。刚才他们两个悄悄跟踪冯副官，我们就从河头站起来了。脏话确实说了，但是调戏，司令，你定的军规，打死我们都不敢。
1: 我们不晓得她是你的太太，要不然我们真的不敢啊！
2: 胡说！你们都快动手动脚了！
3: 你住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帅，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妈生我的时候，出门就看到一条狗，我就叫帅狗。
0: 生我的时候，看到一只猫，就喊我帅猫。
1: 他是刘二毛，他是天大爸。
3: 帅狗帅猫，我听你们的口音是乐山那边的。你们怎么会投到我的军队里来的？
1: 我们是被刘成火的部队抓的丁，早就听说司令的队伍不可以够军饷，每个月都能领到一个大洋。在红云寺的那天晚上，我们兄弟一趁乱就投了你这边。
3: 嗯，但是你们调戏女人也是违了我的军纪。老子的军纪是铁的军纪，违反了就得枪毙。
1: 傻嘛，司令，我们兄弟不怪你，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4: 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0: 你们违反我军纪了，我是亲手把你们都枪毙了。从现在开始，啊，你们每个人都欠我一条命，留着，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用日本人的命还我，你们还得了吗？
1: 没错，头司令，我们是四个一伙的人，将来就拿这民间兵，我们无所谓，
2: 我们无所谓。
3: 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份豪情。
4: 绑起来。
5: 师座，
2: 绑谁呀？
5: 你们没有军职，没经我许可擅闯兵营，就是违反了我的家规了。
6: 奎哥，
7: 老爷，不是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我们不知道这是军营，
8: 就是啊，
1: 违反军纪和家规，我都一视同仁，把他们绑了，送到福满楼去。
7: 奎哥，老爷，奎哥，
8: 真不是故意的，老爷，
7: 故意的。
8: 你刚才说山羊，山羊是什么？山羊。
7: 山羊就是老蒋安插在司令旁边的钉子。那天晚上差点杀了你，你不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怎么会知道？难道那天晚上你也到了旅馆了？
8: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都去了，
7: 所以啊，就算是郑冲不来，也没有人敢动手。在于权阵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站出来替我说话？
8: 你说话，你想得倒美！我就是不想挖出不该被挖出来的人。我知道是谁了，你是他派来的卧底。实话跟你说了吧。
7: 我不是什么大学生，我就是上海的一普通女子。家里面得罪了青帮，是刘大帅救了我的命，所以我要报恩。走吧，这屋里没什么，去四太太屋里。
8: 怎么这么复杂？
7: 我听说春妮儿，她是马帮丫头出身。
8: 马帮丫头，
7: 马帮丫头能见过这束胸吗？胸罩也就是十年前才从上海流行起来的，她呀一身功夫，连我都得让她三分，所以她才是猪鼻子插大葱的装像。
8: 你怎么会这么？

0: 热衷于查这些啊？为了将来你进来铺平路啊！万一你被人暗算怎么办？
1: 你怎么知道我要进来？
0: 你要是不进来，冯天魁的麻烦可就大了。哎呦，二太太，您在这儿呢？
1: 怎么了，五妈？
0: 老爷来电话了，让您去福满楼吃饭。
2: 一个人去，福满楼的饭局，怎么能我一个人去呢？冯副官，咱们俩一起去，走吧。刚才问清楚了，冯天魁去123旅是去处理他三姨太、四姨太被士兵调戏的事情。
3: 处理有结果了吗？
2: 冯天魁亲自开枪，听说把那几个士兵杀了。
3: 杀了人，还要请我吃饭？
2: 我已经派李山先去福满楼打探，他会在那儿等你们。
3: 怎么，你不陪我去？
2: 队长，我有些头疼，还是留在办公室值班吧。卫兵，一定要照顾好康队长。
4: 是。

0: 司令，
1: 坐。
2: 我没叫你来，你怎么来了？
0: 啊，方副官是我拉着来的，我请他在家里待了一个下午呢。三太太、四太太没来。
2: 你先甭管他们，你告诉我，你们下午到府里干什么去了？
0: 破案呢，有人要害死您，我得把真凶找出来，不然我怎么洗得清啊？
2: 有人看见你下午到郊外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下午就回来了，本来要回师部的，结果被二太太请到你府上去了。
2: 奇了怪了，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混到一块儿了？
0: 司令，我救过他，不是吗？给您看一样东西。

0: 见机行事。
1: 你对着灯看，我在后院捡着的。
0: 这里边显示的是日本字。
1: 司令，现在知道您身边有什么样的人了吧？没准儿汤里下毒的人就是他。
2: 汤队长，师座他们都来了，在里边等您呢。
3: 不知道冯天奎晚上的晚宴请我吃什么呀？
2: 我看了一眼，挺丰盛的。
3: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今晚的晚宴还有别的客人吗？
2: 除了冯二太太和冯副官，我没看到其他人。
3: 好。哎呀，冯师长，请恕我迟来一步，得罪得罪。
4: 薛岳骂我这庙小，看来我这庙还真是小点儿啊。
3: 如来是佛，弥勒也是佛。冯师长应该明白兄弟的苦衷。
4: 这桌子菜是专门为你做的，我听说你是顺道的到永州来的。
3: 说是顺道，也是专程。小钟，把我的礼物拿上来给各位看看。这是一副龙凤呈祥的锦缎，用来做背面正好。我听说冯市长不日就要迎娶新太太，

0: 我和幸福人也在，这是我和贺参谋长送给你们新婚的贺礼。康队长，你太有意思了，专程过来就送这么一块满重庆都能买得到的面料。你唠叨什么嘛？人家是礼轻啊，情义可不轻。佳丽，替我收下。
1: 冯小姐，你真的愿意嫁给冯师长做武太太吗？
0: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这礼都收下了。可要说娶姨太太呀，眼下我还真不急。
1: 你不急，
0: 可委座替你急。
1: 你忘了当初的承诺了？
0: 没忘啊。
1: 可我这人吧，就是不贪多。这满桌子的菜，你一口能把它吃下去吗？我就知道你会有诸多的借口，但只有这个借口，最占不住。冯师长，四个菜都上了，再上一个就嫌多吗？这可不是菜多的问题。
0: 是你冯师长根本就没打算上这盘菜。你看你又说错了，我还就是嫌多。多，来人，把这桌子菜都给我撤了。
2: 哎哎哎，站！
0: 慢着，这可是你为我准备的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来，请你看看这个，就这料。
1: 万万想不到，
0: 我身边居然有日本人的卧底。那，你打算怎么办？这个卧底不是我那三姨太，就是四姨太。可他们两个死不认账。你是行家呀，审个人啊，想请你代劳。 你只要查出来，明天我就实现我的诺言，我就把冯副官娶进门来，做我的姨太太。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把他们俩带上来。

0: 喂，我是郑中。参座，康队长去参加冯天奎的宴会了。您说什么？有这样的事儿？好，好，是，我马上就去。
1: 奎哥，我们冤枉。
2: 老爷，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奎哥，
2: 老爷，
1: 我真的错了。
3: 别哭，啊，千万别冲着我哭。有冤屈吗？有什么冤屈？冲着这位说。

0: 我受你们冯市长之托，问你们俩一件事。这是谁的？
1: 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
0: 这是在你们家后院捡到的。
1: 既然是在后院捡着的，那二太太也有份儿。
2: 就是，
3: 你别往我身上扯，这纸片就是我捡的，逃不开就是你们两个人。
2: 我是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就是你的了。
1: 真不是我

0: 我的。
1: 说，下毒害冯市长的是不是你？
0: 我连那汤锅我都没碰过，要真说有人下毒，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春妮儿。她去过后院，也去过厨房。
2: 三太太，你别胡说了，
0: 是不是去过呀？
2: 你也去过呀？
0: 进过厨房我都看见了。
2: 这片就是你的，我觉得。
0: 这片就是你的，
2: 这就是你的，
0: 就是你的。
3: 够了，够了，就这样审。他咬他，他咬他，永远甭想审出来。中间我要杀一个，老康，你看谁留下来？
4: 康兆民这才明白上当了，他只要说出谁留下，山羊就暴露了。
3: 他在我的身边卧底，你在我的身边卧底，老子好好一个家都快成了间谍窝了。我说老刚，你不说话，没准也有你的卧底吧？
1: 笑话！我为什么要在你身边安插卧底？
3: 那老子就一不做二不休了。教练，把他们推出去，杀了！
5: 是。
0: 奎哥，
2: 老爷饶命啊！
0: 老爷，
2: 奎哥真的
0: 老爷饶命啊！
5: 师祖，都杀了，
3: 都杀了。我要去新姨太太，正好腾出位置来，不用远了，就在饭馆外边避掉，谁要是手软我就杀谁。
5: 是，丫头，
0: 走。贵哥，老爷爷，
3: 唐队长有话要说。
1: 冯市长，
3: 嗯，
1: 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都杀了，你于心何忍？你就不怕别人戳你的后脊梁？
3: 我这是大义灭亲。再说了，不是要娶新姨太太吗？旧的不去，新的怎么来？
1: 其实啊，娶不娶新姨太，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又没逼你。
3: 怎么没逼啊？礼都送来了，还告诉我别忘了对伟做的承诺，对不对？大家都听见了。嗯，
6: 我听见了。我还奇怪呢，伟做不是提倡新生活吗？怎么还逼人纳妾呀？
1: 这事儿啊，是我唐突了。我看你就把他们给放了吧。冯市长，我可不想担破坏你们家的罪责。
3: 可东西该追还是得追，小日本玩到我的后院来了。
1: 就凭这个水印就断定是日本人所为，这也太草率了吧。
7: 主任，你可来了，师座在里面要枪毙他的姨太太。
8: 怎么回事？
7: 我在外听了一耳朵，好像是违反家规误闯军营，还逼着康队长表态。
8: 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出，我们进去看看。
1: 董事长，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
8: 报告，参座来电话，请您赶紧回重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8: 桂系李宗仁和岳系陈济棠以西南政务委员会之名通电兵变，要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委座急召您和参座到南京，事情紧急，参座请您赶回重庆，由重庆飞南京。
1: 我知道了。冯市长，
3: 嗯，
1: 我还有要事，就不停留了。
3: 啊。两广兵变非同小可，我也不拦着你，你去吧。
1: 冯市长，那我告辞了。

0: 幸亏你及时赶到，不然的话，今天晚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1: 康台长，您的事情没有办成。
0: 都说我的特务厉害，但是我真没想到，还有比特务更厉害的大烂账。冯天魁就是个大烂账。
1: 那这件事情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算了？
0: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不过，等我处理完梁广的事情，再说吧。

0: 师座，嗯，是你啊。哟，人怎么都没了？
1: 我进来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有事吗？师部来了一个客人，他想见您。谁？是川军145师的饶师长。是国华呀。
0: 我们俩好久没见面了，我刚才正想着他呢，他就到了。
1: 可是你刚才不是还在睡觉吗？怎么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突然间来神儿了？

0: 你每天看的都是这几颗 ISO， 突然看几朵鲜花，你能不来神吗？我们走。
1: 哎呦，哎呦喂，哎呦，这衣服洗的我哟，腰酸背疼。哎，我扫地扫的我浑身是土。哎呦，怎么那样？小人得志。
2: 三姐，你就别再说了，再说我们又有麻烦了。
3: 有什么麻烦？我告诉你，奎哥不是诚心要杀咱们，他不过演出戏罢了。
2: 你怎么知道是演戏啊？
3: 我当然知道是演戏了。奎哥就没想娶那女红军，他是那天被逼到那儿，没办法，所以拿咱们说事儿，明白吗？四妹啊，我问你个事儿哈，那纸片儿是你的吗？
2: 怎么可能啊，我还觉得莫名其妙呢。
3: 嗨，我也觉得是。哎呦，谁那么傻呀，烧个纸片还不烧完了，哎，搁后院让人捡去。
2: 就是啊。
4: 哎，你们嘀咕什么呢？
5: 哟，二姐呀，我们在说一条哈巴狗呢。
3: 哎呦，四妹，那狗太有意思了，一见着同伙吧又咬又叫，这见着主子吧，哎呦，这小尾巴摇的哟。后来我才弄明白，他就想让主子啊搂着他睡觉。你说睡觉就睡觉吧，你犯不着咬同伙啊，是不是？
4: 说我呢吧。
3: 哟，二姐，我怎么会说你呢？我说狗呢。二姐属狗啊。
4: 拐弯骂人，行，我告诉司令去。
5: 那你赶紧去吧，我们这都是死过一次的人，倒是你二姐贼喊捉贼，诬陷我们。
2: 三姐说的对，二姐，那纸片就是你的吧？还想诬陷我们？
4: 你们还倒打一耙？走，找司令评理去。找司令评理去，
2: 想干嘛呀？
4: 评理去。
6: 哎呦，太太们呀，你们就别惹事儿了。刚才呀，风凤光来了，老爷跟他走了。
4: 啊？
5: 什么呀，追追了把空气吧。
7: 那既然老爷都走了，我们就回去吧。
5: 回去干嘛呀？回去看人家脸色去啊。
3: 哎，春妮儿，咱俩上街逛逛去，走。
4: 哎，这个地方这么僻静，你糖葫芦卖给谁呀？
8: 太太，对不起，我刚好路过这儿，没成想。
4: 不对，糖葫芦是北方的东西，你肯定是那个三。

0: 什么猫腻呀、啊？
1: 石总，
2: 哎呀，国华啊，你可真是稀客。
3: 我来重庆开会，顺便来看看你。怎么不欢迎？
2: 谁说的？22个将领上书委座保我，你是头一名。这份交情啊，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来来来，把我藏的那个蒙顶云雾拿来。
3: 茶我就不喝了，我只喝白开水。
2: 行了，两袖清风啊，泥腿的将军不抽烟不喝酒，你再把茶记了。
3: 哼，我这样挺好。天奎啊，其实你现在的处境我很清楚。有很多东西你都是装出来的。前两天贺国光到我的师部大骂你是文盲痞子，我听着就在一边偷着笑。这让我想起当年咱俩在四川护国军时，我是伙夫，你是班长，尹总督亲自教我们学问。你的底我还不清楚吗？可惜啊，后来我们就分开了。
4: 饶师长喝茶。
3: 你是风平吧？
4: 饶师长也知道我。
3: 当然，你是某些人的眼中钉。天魁敢把你留在身边，在川军里，也就是他做得出来。前几天贺国光

调查那封电报的时候，我跟他说，冯天奎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喝冰雪，不害百姓。我敢肯定，他将来就是抗日战场上的一名勇将。撤了他，

0: 还要有更有力的人站出来。
1: 你说的是刘湘。国哥。
2: 哦，刘总司令。
3: 你不是回南京了吗？怎么又来重庆了？
2: 康兆民回南京了，委座已经正式把他调回军委会政治部了。我本来也是要奉命回南京的，但是委座觉得这里的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就让我留下了。
1: 坐坐坐，
2: 好，请。
3: 我明白了，你是来摸我的底的。
2: 啊，委座正当全力部署围剿陕北红军之际，突发两广事件，陈济棠、李宗仁在背后插这一刀子，让委座既震惊又痛心呢。所以他让我来听听您的想法。
3: 委座是怕我起来响应两广吧？那我就告诉你，李宗仁、陈济棠没有跟我联系过。
2: 那我就放心了。
3: 可是他们提出的宣言我是很赞同的。现在外辱当头，日寇咄咄逼人，委座还在一门心思剿灭红军，这就是倒行逆施啊，这让国人觉得心里都发凉。
2: 这是您的心里话还是别人的挑唆呀？
3: 当然是心里话了，我刘湘是中国人。
2: 刘总司令门生故吏很多，我听说就有共产党趁机在你的身边活动啊。
3: 道听途说你也信啊？
2: 我还听说共产党的触角已经遍布了整个川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可就严重喽。
3: 你这是危言耸听，我怎么不知道？
2: 康兆明此人生性残忍，我不喜欢，但是他的特务系统还是卓有成效的。委座在南京听了他的汇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川军整编不能停，还要继续。
0: 刘总司令必须站出来。天奎，我有个想法，不知你要不要听？
1: 你说。
0: 川军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刘总司令曾经效仿黄埔协约会，搞了一个武德协约会，里面全都是川军军官，但因为太散漫，没起到任何作用。最近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组织重新捏合起来，搞成一个有效的核心机构，就像共产党一样的组织呢？
1: 你说的有道理，
0: 冯副官，你认为呢？
4: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以前的川军就是内乱，给了蒋介石太多的可乘之机，让他可以随意操控。如果有了这样的组织，那川军就可以团结起来，发表自己的主张，军队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控制了。
0: 就是这个意思，我和邓锡侯、李佳玉都商量过了，大家都很赞成。
1: 兄弟，我也没有意见。
0: 我已邀约了几位将军在重庆面见刘总司令。天贵，我希望你也过去。
1: 既然是国华相邀，兄弟我义不容辞。
5: 冯天奎和饶国华的谈话让风平心潮澎湃，他不由漫步思索，川军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团结抗日，看来很快就要实现了。他忽然想到了冯天奎的夫人，决定去看看他。

0: 随运寺出事，天魁，
1: 伤得这么重，
2: 教练，马上送医。
0: 好，我安排上。
3: 哎哎，小心小心，慢点。是谁干的？我也不清楚。
2: 是男人还是女人？没看清。男人和女人都分不清吗？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跑了。的确没看清。
3: 我出去看看。
2: 阿弥陀佛，我不认识那个姑娘，她却替我挡了一枪。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她叫风铃。
3: 你跟冲儿在一起，怎么也会有人开枪？刚才冲儿撒谎了，他是我的儿子，我看得出来。这事儿非同小可，看来是有人注意到这儿了。从现在起，我要派兵把这守住。
4: 参座，永州电报。
3: 慈云寺行刺，谁干的？
4: 不是咱们的人干的吗？
3: 不可能，山阳的每次行动都要得到我的批准。给郑冲发电报，询问详情。
4: 是。谭总，还有一件事情，川军好几个重要将领都到了重庆，听说冯天魁也会过来。
3: 嗯？我刚从刘总司令那儿回来，可是他一句也没跟我提这个事儿。
4: 这里面肯定有阴谋。谭总，咱们该怎么办？
5: 不急，监视刘公馆，我们已经致电。哎，医生，方副官的情况怎么样？
6: 子弹头所在的位置非常的危险，离心脏就差了这么一点点。现在的问题是，他大量的失血，得马上动手术，否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呢。
5: 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他失血太多了，而我们的血库里已经没有合适他的血浆了。如果要保住他的命，得尽快找到合适的血。
7: 他什么血浆
5: ？A B 型的。如果没有这种血，他还是难逃一死啊。
7: 我就是 A B 型的，瞅我的。
8: 凭什么呢？二姐，你去哪儿了？出大事了？怎么了？哎呦，那封副官啊，在慈云寺中枪了，被送到医院里头去了。
9: 中枪了啊？那人呢？伤得重不重？我哪知道啊，反正在医院里躺着呢。
8: 什么事儿这是？二姐，刚才你干嘛去了？
9: 我上街买东西去了。
8: 什么意思？你们两个人怀疑我？

都没出去过吗？啊，我跟春妮儿在家，二太太她刚回来。我出去逛了逛，可你们的鞋上都有泥印儿。我撂下一句话：丰富官如果有三长两短，杀他的凶手。 老子必定让他碎尸万段。还有，谁敢上慈云寺一步，谁的脑袋就不在了。我说到做到。

0: 风平情况怎么样？郑冲给他输了血，现在还在手术，问题不大。
1: 好，
0: 我上次给你的纸条，让你看住的地方，都看了。
1: 看了，澡堂子看门老头早就不在了，连大烟馆也关张了。
0: 郑冲在哪儿？
2: 在外边呢。

0: 你昨天晚上输血救了他，我感谢你。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你姑姑很担心风平的安危，看见你这样做，我想你姑姑也就放心了。多难兴邦，这句话听说过吗？国家民族现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军人，谁不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这个国家？ 可是有人不愿意你这么干，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敌人。共产党是谁？不也是中国人吗？你真的跟共产党有勾结？我跟共产党没勾结，但我不愿意打红军，我更不希望川军沦为内战的炮灰。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寇，就是因为这个，哼，我就招恨了。这一年多， 我哪一步不是踩在悬崖边上，哪一天不是活在危险当中？对我设下的陷阱一个接着一个，这些你可能比我还清楚。
1: 那是因为你干了太多的坏事了。
0: 我自认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从来没残害过百姓，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说得好听，
1: 那我父母呢？不是你害死的吗？
0: 我知道这就是你内心最大的纠结，是吧？但你不想想，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是普通的教书先生，我凭什么要害他们？害他们的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
1: 你还想骗我？10年前我已经懂事了，是你的大炮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0: 要杀他们的话，一颗子弹就够了。用得着把大炮架起来，大张旗鼓的这么干吗？ 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向你解释。那你干嘛不现在就说清楚了？我马上要去重庆开会，我也可以告诉你，川军的很多将领都要去，我们要讨论川军抗日的前景，这是大是大非，我要把握住它，你也要把握好。
1: 师座，
0: 昨天打伤封副官的是个女的，我早就猜出来了，追查凶手，就请你来办。
1: 是。

0: 哎，你千万别动！你呀，刚受了重伤，要不是这位军官给你输血的话，你早就没命了。
1: 谢谢。您先去忙吧，我来照顾他。
0: 哦，好。

0: 你觉得身体怎么样？
1: 谢谢你，没想到你又救了我。
0: 我救你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姑姑，你替她打了子弹。
1: 那个枪手抓到了吗？
0: 没有。你身子怎么去就别多说话了啊。
2: 秦奎，
3: 哎，
2: 大家就等你到了。
3: 临时有点事儿来晚了。怎么了这是？
2: 下发现有人监视，大帅有些担心。我跟他说，抗日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事，干脆他心一横，把排长告他。不过起了个名字，叫联谊聚会。
4: 联谊聚会
2: 是，走吧，里面说吧。

0: 铁坤，哎，大家就等你到了。临时有点事儿来晚了，啊，怎么了这是？
1: 夏发现有人监视，大帅有些担心。我跟他说，抗日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事，干脆他心一横，把排场告大。
0: 嗯，
1: 不过起了个名字叫联谊聚会。
0: 联谊聚会
1: 是，走吧，你们说吧。
2: 冯氏栈道，饶氏栈道。天奎，你来晚了。
3: 哎呀，对不起各位啊，这家里实在是有事儿啊。哎，今天慢慢才来。哎，耽误大伙发财了。
2: 来来来，坐坐坐，国华，你也坐。坐坐坐坐。
3: 哎呀，
2: 各位弟兄，天奎来了，咱们人就算到齐了。委座班令，莫谈国事。 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玩麻将、摆龙门。前几年咱们搞了一个武德学友会，但是从来没有活动过。国华提出来，希望大家能聚一聚，这才有了今天这个麻将大比赛。等一会儿咱们议完了正题儿，大家就敞开了玩，饭菜管饱，酒肉管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没什么大事了，我这副官可难当，一个掉了脑袋，一个中了枪。我就恨这个，有本事打日本人去，强盗都进家门了，还自己在内斗。
1: 国华，你这话中有因呐，国家的事自有伪作掌舵，你操的什么心呢？
2: 也不知道伪作是怎么掌握的，见了红军一个字攻，见了日本人也是一个字退。

0: 见了百姓还是一个字，压。这样下去，这国家还有救吗？国花说的对，连李宗仁、陈济棠都看不下去了，弄了个两广事变，其实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呀？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抗日。我们都是军人，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对不对？你这话说的就更出格了，委座已经对咱们不满意了。 搞了一个点烟整编还不够，哎，我还听说呀，还要召开什么川康整军会议呢。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是多守守本分，别去碰这个眉头。
1: 包公，大家都向你这儿软骨头，川军还有什么前途？
0: 你倒是成天喊着抗日，抗日。
1: 那日本人离咱四川还远着呢，啊，犯得着你操心吗？
2: 你说他妈什么混账话？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了？还，你是不是想着日本人打到四川来？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2: 我们是军人，保家卫国，血染黄沙是我们的使命。 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秋，军人就要挺身而出。今天，我当着大家发誓，一旦战争爆发，我饶国华第一个申请出川抗日。就算战死沙场，我也绝不会吃一半的。
1: 说得好，我冯天奎也发誓，宁肯战死抗日战场。
3: 一直没回，刚才李山回了电报。嗯，慈云寺行刺的目标是风平，可他受了伤，为什么郑冲要输血救他呢？所以他这次没回电报也很反常。这就是立场动摇啊！给山阳发电报，叫他今天晚上行动，必须解决掉风平。我不能因为容忍他，让郑冲发生改变。
4: 必须断了这件事的根源。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3: 等一下，刘公馆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4: 刘公馆外张灯结彩，我们监视的人说，饶国华、邓锡侯、冯天奎他们都到了，但是在里面打麻将，听说席开了十几桌，还很热闹。哎，
3: 你们都是猪脑子呀！邓锡侯在川北，饶国华在川西，冯天奎在川东。 虽然近期这也在跑一阵子，都聚集在重庆打麻将，这不是问题是什么呀？
5: 三座，这重庆毕竟是川军的天下，这刘公馆我们也不敢硬闯啊。
4: 一群饭桶，不敢闯，为什么不早报告啊？马上备车，我要去刘公馆，
6: 我倒要看一看，这个麻将会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5: 是。
6: 刚才天奎和国华说的非常好，我非常感动。 他们代表了咱们川军的本色，那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今天把大家找来呀，就是想借机表个态。我刘湘痛恨积弱，川军抗战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1: 好，
6: 陆大帅的领导，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5: 但是事情并没这么简单。 委座对我们川军历来是看不上眼的，可是又严加防范。去年那个点烟整编还没完，这马上又要开始什么川康整军，说白了，就是要削弱我们川军的力量。天奎，
1: 嗯，
5: 你是遭人算计过的，那滋味那苦头不好受吧？
1: 大帅说的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7: 嗯。 老蒋现在根本就不想着去抗日，只想着打内战。

0: 他还彻穿军，不过是他控制四川的一种手段。他恨不得把全国的地方军队都削平，只剩他一家，好独霸天下。他也不想想，大敌当前，他这样做合适吗？抗战是全民抗战，多一支军队就会多一份力量。
1: 兄弟，我呢有个想法，不知道诸位想不想听听？
2: 说说。
1: 今天咱们是武德学友会的聚会，武德，我觉得呀，这个组织目前太松散了，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啊，更紧密一些。要照我说，应该改做叫武德励进会。什么叫励进啊？
3: 励进就是励精图治，
0: 可以一直发展到我们川军的所有的营团一级军官，大家一个目标，互相团结，互通消息，将来在战场上呢，互相支援。
4: 这个，
0: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主意。还有，
5: 可以防止我们川军被人渗透。
2: 嗯，对，
3: 对，是是是。
0: 天魁的建议正合我的意思啊，这个事得有人专人办。 让我的秘书长先草拟个章程，让他具体负责。啊，各位，今天就是咱们武德励进会的首次会议，这个组织就这么定了。
6: 大帅，
0: 嗯，
6: 贺参谋长到。
0: 好，贺国光来的倒真是快。哎，好在咱们该议的题都议完了，大家敞开了玩玩。

0: 是你。
1: 哼，刘湘这个老狐狸，这哪是什么麻将大会，分明就是障眼法。
2: 但他们确实是在打麻将，还把你给拉上了桌。
1: 你没看见这些人的表情吗？一个个那么的不自在。刘湘一脸的装傻，饶国华不哼不哈，王报公欲言又止，还有那个冯天奎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
2: 那您当时为什么不问他们，还输了不少钱？
1: 我当时光顾看人了，哪里顾得上打麻将。他们有阴谋，一定有阴谋。
2: 参座，那我们该怎么办？
1: 给我接电话，接南京，我要直接找伟作。
3: 说何国光要吵，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其实该说的都说了，倒是大帅的明确态度让我有点意外。
4: 那都是因为你，天贵，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旗帜鲜明，是你给了我自信。我不多说了，生为人兄，死为鬼杰，不斩楼兰誓不还，我们抗日战场上见。
5: 就这么说定了，
4: 抗日战场上见。
6: 郑主任，你这什么意思啊？
7: 我会给你个解释的，还滚！
6: 慢着，谁派你来的？
7: 没有人派我，是我自己。我就是想杀了你这个共产党！
6: 你胡说！如果没有人派你来，你怎么敢一个人闯进来？
7: 你千万别走，这件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6: 你跟他。

0: 你说，为什么要进医院？谁让你这么干的？
1: 传送发来的电报，命令静儿解决凤萍。我看你不在，我就自己动手了。
0: 你胡说！这事儿怎么可能？

0: 们在医院里问，我呀给你带了本书《金瓶梅》，给你解解闷
1: 儿。哎呦，二姐，怎么给人家小姑娘看这种书啊？你可真是本性难移，人家现在要静养。
2: 凤副官啊，我下次来看你的时候啊，我给你带一个留声机，我让你听一段京戏，你肯定病就好了。
3: 那我下次就给你送银耳粥，那才是大补呢。
4: 你们的好意我都领了，东西就不用了。
1: 哎呦，那怎么行啊？自打上次经营那事儿出来以后，这我跟春天现在走路都只敢看地面，不敢抬头。您要是不松口，我们俩这日子往后可没法过了，是吧，春天？
5: 什么日子难过了？
6: 心里不揣鬼，你们怕什么呀？他的枪伤那么好，就是你们当中谁干的？这会儿跑来冒顾耗子？都出去。以后不许再来了。他们没骚扰你？
4: 骚扰谈不上，只是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好像在演戏。
6: 昨天晚上有人要暗杀你，
4: 你应该去问问郑冲。
6: 我问过了，他昨天晚上连夜去了重庆。你觉得是谁想杀你？
4: 师座，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你公开抗日，危险一个一个都来了，有人想要毒死你。还有慈云寺那天我是偶然路过的，杀手的目标本来不是我，看来你有些秘密早就已经被人知道了。
6: 你是指他们？
4: 你还有很多事情瞒着我既然已经留在你身边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呢？
6: 因为有一只山羊在，你知道的多了，反而对我不利。
7: 太太们，都出来了啊！
1: 咱又自讨没趣了。老王头，送我们回家。
0: 你们回去吧，我不坐车了。坐这车啊，我头昏得慌。
3: 二姐，你要是不坐车，那我也不坐车了。我陪你走回去。
1: 老王头，咱们走，他们随便吧。
8: 先回去。
0: 你说这老王头和三太太会不会有一腿啊？
3: 哎呦，二姐，你怎么成天想那些呀？老王头是什么身份？三姐是什么身份啊？
0: 好吧，走吧，我们。
9: 起来，参座。
10: 是你啊，没有我的命令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9: 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电报电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才要来面见参座。
10: 先别说你的不明白，我也有件事情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救凤萍？
9: 因为他替我姑姑挡了子弹，而这颗子弹是您下令射出来的。
10: 我从没有下令杀你姑姑，我下令杀的是共产党。昨天晚上你派人守在医院的病房外，山羊根本就无法行动。还有在永州旅馆，你两次阻碍了山羊的行动，为什么呀？
9: 我记得我跟您解释过原因，但也可否请三座告诉我为什么要谋刺我姑姑？
10: 奇怪了，你怎么知道是我谋刺你姑姑？我杀了她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9: 我昨天在树林里差点抓到她了。
10: 不可能，没有我的命令山羊不可能贸然行动，而且如果他失败了，他一定会告诉我。你看清他长什么样了吗？
9: 他戴着面罩学山羊叫，
10: 那就更不可能是山羊了。我给过他跟你接头的暗号，他见了你不发暗号，学什么山羊叫啊？这不是欲盖弥彰吗？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9: 对不起参座，我误会您了。

0: 你就是为了这个跑到重庆来的？康队长上一次从永州回来，他说他发现你的变化很大。你不杀风平是因为他漂亮，他迷住你了吗？
1: 没有，绝对没有。我郑冲可以拿脑袋担保。
0: 你要记住，你是委座亲自选送到四川的，你心里应该知道你的任务。
2: 好了，我就暂不追究了。你既然来了，就先看看这个。这是日本重庆领事馆送来的。在成都和永州设立领事机构的申请。
0: 日本人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这不奇怪；在永州，这不就奇怪了吗？
3: 你身边埋了这么多炸弹。
0: 你可真沉得住气。
3: 债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别人想利用我，我就不能利用别人吗？
0: 可你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我早就已经看出来了。你那几个太太，都不是寻常女人。
3: 我要是想杀他们，我早就杀了。我不想打草惊蛇。
0: 可你这样太危险了。这样吧，等我伤好了，我就搬到你家去住。
4: 这可不行，我跟你说啊，我不是真想娶你做五太太，啊！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想你死于非命，因为你的命是国家的。
5: 进来，石总，国民政府汪院长从南京打来电话说。
3: 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一行从北平飞重庆，稍事逗留，要来永州请您接待一下。日本人见我，们老子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他见我干什么呀？
5: 汪院长说：“这是外交礼节，您是永州的驻军最高长官，这是责任。”
3: 我说：“这汪院长怎么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呀？”
5: 老蒋怎么说吧？
3: 老蒋没表态，这个事儿啊，贺国光处理。我还听说日本人提出要在永州设立领事馆。他这不是往我身上贴膏药吗？你跟着安心养伤，医院我已经派兵把守了，没人敢再动你一指头，啊！
0: 师座，你要小心。 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
3: 大江大河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怕阴沟里翻了船吗？

0: 以便外交部采取措施。总之一个意思，须臾委蛇。
1: 报告。
0: 进来。
1: 参座，日本驻华使馆情报科科长岩井英一求见。
0: 让他进来，你回避一下。
1: 是。
2: 妈，哟，二太太回来了。
3: 三太太回来了吗？
2: 哟，我没见着。她不是坐车回来的吗？我们回来她还没回来。
4: 二姐，你是不是跟三姐有过节呀？怎么总盯着她不放呢？
2: 我不光盯着她不放，我还盯着你不放呢。你们两个人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4: 二姐，你是得了老爷彩头的人，我们跟你都没法比，你就放过我们吧。
2: 你说的轻巧，我放过了你们，谁放过我呀？

0: 将军，
1: 您好啊，严景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什么叫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以前见过面吗？去年的南京中山陵，国父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我是广田红一首相派出的祭奠代表团成员，将军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人，我们当时见过一面，您不记得？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来，请坐。
1: 坐吧。不是姬谷先生来吗？怎么是你啊？
0: 姬谷先生是从北平飞过来，不过他现在在去往永州的路上。
1: 永州？
0: 他要赶去会晤丰田奎将军，所以特意让我来向您表示歉意。
1: 我是奉委员长之命，代表国府跟你们日本人打交道，你们怎么能够绕过我去找一个地方的驻军长官呢？ 这不符合规矩和外交礼仪。
2: 贺将军不要多心，姬谷先生此行是受丰田奎将军的盛情邀请，他不得不去啊。原来冯将军在私底下跟你们早有联系啊。永州既不是通商口岸，又没有日本侨民，他日本人在这设什么领事馆？
3: 我也觉得很蹊跷。
2: 汪精卫来电话，我亲自接的。汪院长说话的口气很坚决，就像是不止任务一样。这有点不合规矩。和日本人打交道是我的事吗？
3: 我也跟他说了，汪院长说，您要是不愿意见，设不设领事馆就由他来定。
2: 那可不成，谁不知道啊？他跟小日本眉来眼去，啊，到时候把我永州卖了。
3: 我还被蒙在鼓里，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要不干脆，师座，您别出面，我出面对付他吧。
2: 你我谁出面有什么区别？
3: 那您的意思是，
2: 让景卫营出来，在门口摆好架势，我要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要不干脆师座您别出面，我出面对付他们。
1: 你我谁出面有什么区别？
0: 那您的意思是？
1: 剑，让警卫营出来，在门口摆好架势，我要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2: 吉谷先生跟冯将军是什么时候联系的？冯将军远在四川，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3: 这个您就要去问冯将军了。不过据我知道，冯将军跟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中将交情也不浅。嗯，
2: 原来还有这么深的水啊。严井先生，咱们两个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成都原有我日本领事馆，918事变后由我方主动撤销，现在我们觉得有恢复的必要，已经向贵方

0: 外交部提出了申请，我这次来是想和贺将军商讨一下具体事项。这个事儿你找我，那真是找错人了。<笑>
1: 贺将军是蒋委员长在重庆的最高代表，我怎么会找错人呢？
0: 这国家间的事儿呢，有外交部；地方上的事儿呢，有四川省政府。
1: 我是两头都管不着啊！刚刚贺将军还说代表国府和我们打交道，怎么这么快就改口了？
0: 不，这不是改口啊！吉谷先生就很聪明啊，他知道找我没用，所以啊就去了永州了。
1: 那是两码事。听贺将军这口气，是不打算配合我吗？
0: 不是不配合，是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1: 那我们的谈话再继续下去。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好，那我就不远送了，副官，送客。

0: 冯天奎这个王八蛋，一边高调喊着抗日，一边暗中跟日本人勾结，竟然绕过国府，私自答应在永州成立日本领事馆，这就是国贼，人人得而诛之。我要报告委座。
1: 可是参座，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而且冯天奎不会那么傻，
0: 会不会是日本人挑拨离间？
1: 姿势体大，先报告委座，我们再去永州。
0: 去永州，
1: 他要是跟日本人见过面，这就是铁证，罪责难逃。

0: 急げさ。
1: 威勢を張れ。深川、怖がるな。行くぞ、中に入るぞ。
2: 磯谷さん、本件越えは会いに来ると思いますか。
1: 奴が現れなければこの夫人は敷かないだろう。
2: 会いに来たら死あるのに。
1: もし我々大日本帝国と協力するなら奴は死なずに済む。行くぞ、入るぞ。
3: 先生请交出佩刀。
4: 请。
3: 这日本人是来者不善的，师座您还是要多加提防点。
5: 报告师座，矶谷先生到了，在会议室等您。
6: 我叫矶谷连进，是日本驻华使馆武官，请多多关照。
4: 鸡屁股，还有这么怪的名呢？
7: 不是鸡屁股，是矶谷。冯将军，矶谷君也是日本帝国的中将，请你放尊重些。
4: 上回来了个英国烂脚屎，这回来了个日本鸡屁股。嘿嘿，好啊，你又是谁啊？
7: 我是渡边，日本伊藤商社的理事，这次随矶谷先生来访。
6: 你，这是军事重地，谁让你乱拍照的？
8: 啊，对不起，我是深川，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4: 你们这些人跑到永州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8: 冯将军，我看你对我们抱有敌意呀。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坏人，我本人曾经在孙中山手下工作过，我对孙先生非常敬仰，我也反对武力侵犯中国，赞成和平解决争端。
4: 是吗？怎么你这话我听着那么假呢？
8: 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呐。杜边军，把我们的见面礼拿出来。

0: 这是100万大洋的银票。
1: 刚才我进门看见了你的兵，精神不错，可惜呀，装备太差，赤脚穿草鞋，穿的都是土布军装。据我所知，现在蒋系部队全部装备了中正式步枪，可你呢，还在用过了时的老套筒。我们日本的920机枪每分钟可以连发400发子弹，而且是气冷，从不炸膛。你的仿捷克24式机枪水冷式的，真正作战起来用不了几分钟那就歇了。你不该用这笔钱换换你的装备吗？
2: 原来你还真是个行家。
1: 谢谢夸奖。怎么样，现在可以请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吗？
3: 哎，老杨啊，
4: 听说日本人到永州了。
5: 不可能，我日本人来找谁？
1: 我们日本一个中队就标准配备920机枪9挺，每个旅团都有战车中队，到了师团更有80-90坦克大炮和炮兵大队，还配备山炮、野炮、榴弹炮。冯将军，这些你都不具有吧？
2: 武器再好有个屁用，武器再好也是要人来玩的。
1: 哎，你算说对了，当年东北军的装备就比关东军的好，但关东军只用了2个半师团就把东北军30万人马赶出了山海关。东北军当时溃退时那个狼狈呀、啊！不瞒你说，光飞机我就捡了30架，30架呀！
2: 可惜我不是张学良，否则把你们日本人脚臭肉干晾起来。关东军呢，老子让你们变成东海的王八羔子，一辈子也甭想爬上岸来。
1: 这个我相信你能做到。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中将，他就曾经败给过你。
2: 那只是沙盘推演，算不了真的。有本事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一把，老子一定取他的脑袋。
6: 你连张学良都是板垣将军的手下败将，你算老几？
2: 我算老八。板垣那猪脑袋除了耍横，他还会什么呀？张学良那是受人愚弄，不战而败，是给别人做替罪羊。老子不会像他那么傻，你咬我一口，我会还你一口。不信咱们试试看。
6: 您这话我可以转告板垣将军吗？
2: 当然可以。再加一句，死你妈的，你们想用这钱来收买我？100万就想收买我冯天奎？做鸡屁股梦去吧。
1: 你看你看，冯将军，这又是何必呢？我们可是真心诚意的。
2: 哼，是我的士兵是穿草鞋，没错，穿土布衣服，扛的是老套筒，机枪老的打一阵就得浇泡尿来冷却。我是没战车、没坦克、没有飞机掩护，但是我有不怕死的士兵，他们知道什么叫为国牺牲，什么叫死得其所。你在战场上有飞机、大炮又怎么样啊？嗯，我绝不会后退一步。
7: 恒佐，我们到了，前面就是永州。
8: 进城之后，我们先不去66师。
7: 可我们这一路赶过来，不就是为了见冯天奎吗？
8: 冯天奎当然要见，但是我不想见日本人，见了日本人，我就被卷进去了，明白吗？
7: 我明白了，您是想置身事外，好当一个审判官。
1: 既然这个钱你不要，那我们就作为捐献吧。听说你的夫人在慈云寺遇袭，我很担心了。我们日本也是一个佛教之国，这笔钱就捐给永州的寺庙吧。
2: 你什么意

0: 嗨，我不是来和你论战的，我的目的是来做慈善的。
1: 慈善？你？慈善这两

0: 忘了，当心你的命不长。怎么着，想耍流氓吗？罗参谋长，哟，把这几个人给我轰出永州去！
1: 慢着，冯将军，我们是来和你谈设立领事馆的事。
0: 狗屁！永州一不是通商口岸，二没有日侨日券，建的什么领事馆呀？你们的目的是成都。
2: 甭骗我，无非是拿我永州说事给你们搭个桥，我告诉你们，没门。冯将军，请你再三思。
3: 老子没这份耐心。
0: 小李，我还有很多事情，送这个鸡屁股武官出去。
3: 请吧，
4: 冯将军。 凡是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都不会有好下场。只要我这一脚跨出去，你的命就永远的定住了。
0: 老子不是被吓大的，怕你个球！
3: 还不滚吗？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走着瞧。

0: 你连四川省主席都不报告，到时我看谁能救得了你。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跟汪院长通话了吗？通了。师座，他死不认账。你看看，
0: 他说压根儿就没发过什么指示，也不知道什么日本人来四川。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师座，
1: 我们被人玩了。
0: 我早就料到是这样。冯天奎啊，这一次你再也逃不掉了。
2: 日本人还没走远，说不定还能拦得住。
3: 对，教练，
4: 哟，
3: 通知各个哨卡，把这几个王八蛋给我拦下来。
4: 是。

听好了，等会儿有辆黑色的轿车开过来，我先叫停他，他要是不停车就开火消灭。

0: 师哥，张叔口打来电话说，发现了日本人的汽车，
1: 把他们拦住了吗？
0: 没拦住，打伤了我们一个军官和几个士兵，朝成都方向去了。
2: 没拦住，你连最后一根稻草都捞不着了。
0: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跟我们师座无关。要抓要杀，冲我来吧！
2: 你没有资格。这帮日本人跑了，过不了两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会登出来你跟日本人见面的消息和照片。这就成了你一边抗日一边暗中勾结日本人的铁证啊！到时候伪作不杀你，国人也要杀你。你这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我看你怎么摘下来。
1: 妈的，这帮日本狗，
2: 现在骂有什么用啊？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3: 我能说一句话吗？
2: 你一个小小的副官，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
3: 你不让我说话，无非是记恨我的身份。可是我想问你一句，你是个中国人吗？
2: 我当然是了，你什么意思？
3: 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在座的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跟冯师长之间的恩怨，你恨不得置他于死地。说句实话，我在龙溪事件也恨不得杀了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恩怨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现在是日本人耍了一个大阴谋，想要陷害冯师长。你也不必趁火打劫，因为到了最后，蒋委员长也会是一个受害者。
1: 你把话说下去。
3: 谁都知道四川是一个大后方，日本人搞领事馆就是为了渗透这里。日本人处心积虑先来到永州，就是要挑起你们之间的矛盾。冯师长公开抗日，日本人就用阴谋打击，这是杀鸡给猴看呢。试想一下，一旦中日开战，那还有哪里是稳固的大后方？日本人用了一点点小的手段就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的啊。
0: 冯副

0: 长官说得对，这不就是一个反间计吗？一个师长的脑袋和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谁重谁轻，谁大谁小？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事已至此，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相信冯师长一定有办法。田奎啊，我来的匆忙，本来应该向委座禀报。
1: 但还没有来得及，你有本事把这两件事情摆平吗？如果你能，我就不再追究了。我有办法。さっき危なかった。磯大さん、私たちはまだ戦場に行くのですか？もちろん戦闘に行く。しかし、ボンテンクイは兵を派遣し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つは計画を見破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ではどうすれば？戦闘に着いた後。 先にこのフィルムを現像するんだ。本天君の弱みは我々の手の中だ。奴の弱点だ。一応念のために深川はフィルムを一つ持っておけ。これを二つを渡辺に渡す。このフィルムはとても重要なんだ。覚えておけ。命を捨ててもこれをなくしてはいかん。分かったな。
2: 分かりました。
1: 自分は外交官、劉社に交渉しなくては。
2: 自分は丘陸間にいる。お前たちも丘陸間に泊まれ。しかし同じ階に住んではいかん。お前たちは品子がよく話せる。格闘、銃ともに一流だ。万が一何かあったら第二連絡地で待機するんだ。はい、磯谷さん、少し身長すぎませんか？ここは満州だけでもなくベイピンでもない本店区もいい輩ではない。
0: 大哥，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应该去重庆，然后从这儿出川。但他们冲了张守口的关卡，就说明他们去的是成都。成都是内陆，插翅难飞。你要抓他们？
3: 我只想抢回那几个胶卷，只要没有照片，就没有人相信他们。我可以帮你的忙。这几个日本人，除了矶谷是外交官。
0: 其他那两个人的签证，我都可以给他们吊销。这样的话，他们进入四川，那就是非法的，你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
2: 老何，你能这样，我真得好好谢你。
0: 但是我有一个原则，矶谷你不能碰他，他有豁免权，我不想引起外交纷争。
2: 这个我懂，我只想要回那几个胶卷。
4: 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让日本人占了先，把照片登出去，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你也就不用再折腾了，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0: 没想到赫和光也肯帮忙，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他心里是掂量过了，如果失策出事儿，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4: 师尊，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2: 马上挑选二十个精干的人，带足了弹药，准备跟我去成都。
5: 是。
2: 向刘湘报告，他现在就在成都，这些日本人肯定会去找他。
5: 好的。
2: 你带我拟个电报，发给成都附近的几个师长，请他们帮忙把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
5: 是。
2: 给国华打个电话，他现在兼着成都警备司令。 请他帮忙抓那几个日本人。
5: 好的。
2: 老何吊销了他们的外交签证，抓他们就是合法的。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上挑选20个精干的人，带足了弹药，准备跟我去成都。
2: 是。
1: 向刘湘报告，他现在就在成都，这些日本人肯定会去找他。
2: 好的。
1: 你带我拟个电报，发给成都附近的几个师长，请他们帮忙把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
3: 是。
1: 给国华打个电话，他现在兼着成都警备司令，请他帮忙抓那几个日本人。
2: 好的。
1: 老何吊销了他们的外交签证，抓他们就是合法的。即便胶卷不在他们身上，也可以拿他们来交换。
2: 明白。
1: 我们分头去准备。半个小时以后，出发去成都。
3: 洪忠，
4: 三姐，真不好意思，我又糊了。
3: 哎呦，我可真欠呢，我打什么红中啊？哎呦，真行！多少钱？哎，没这么大，没这么大。
5: 吴妈，吴妈，吴妈，
3: 吴妈在里面呢。老王头，干嘛这么着急忙慌啊？
5: 师座赶着要去成都，我来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吴妈，
4: 来。老爷不是刚从重庆回来吗？怎么又去成都了？
3: 嗨，他们老爷们办事儿就这样，风风火火。
4: 其实我也想去成都。我刚接到信，我家表婶去世了，我想去送一下。
3: 是吗？你呀，得了吧，咱俩现在这个处境啊，你去成都就是找骂，知道吗？

0: 老王头，
1: 四太太，您这是？刚才没有看见二太太，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啊，这个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快说，她是不是要跟老爷去成都？
1: 四太太，二太太是用了师部的汽车，不是跟师座去的，她是自己去的。
0: 去了成都，
1: 四太太，你可别说这是我说的，连师座都不知道，我也不需要他干什么去了。
0: 行了，他忙去吧。哎。

0: 冯天奎要是来电话，就说我有事儿，别把电话给我接进来。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话。
1: 报告，
2: 主席，日本领事岩井英一从重庆飞来成都，他想见你。
1: 不见。 就说我没空，让他在旅馆里等着。我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见。
0: 是。
1: 慢着，告诉赵国华，严密监视日本人住的那个大川饭店。是。哎呀，冯天奎，你见了日本人居然不向我报告！
3: 你是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大帅，谁胆子那么大，敢不把您放在眼里啊？你怎么来了？我是专门来成都拜会您的。
1: 坐。什么事儿说吧。我知道，冯天奎见日本人的事情，让您生气了。
3: 不过我想说的是，山里的事物还是老虎做主。这事儿大家都知道，猴子也知道。不过呢，山里头来了豺狼，使了一个奸计，就要挑的老虎对猴子不信任。您看看，日本人这挑拨离间做得多厉害呀！你是说？
1: 日本人在挑拨我跟天魁的关系。哎呀，可是天魁他确实是坏了规矩。
3: 冯天魁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疏忽了，他不应该见日本人。不过他现在已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也正打电话想跟您解释呢。你是来给他当说客的？他不知道我来。 我来也是想让大帅您心里别那么不舒服。不过话又说回来，豺狼已经在打这座山的主意了，咱们就不能视若无睹了。
4: 师座，我刚才和几家报馆打过电话了，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他们了，大家都很气愤，明天就能见报。这就是民意。
5: 只要有民意，日本人的阴谋就不会得逞。你的伤怎么样？
6: 不碍事儿。你给成都的电话打通了吗？
5: 国华马上会采取行动。刘湘在开会，没接电话。
6: 我看是刘总司令心里有什么事儿了，他是在观望。我跟你一起去成都吧。
5: 师座。
6: 我可以照顾他，没有问题。
5: 你照顾他。

0: 那好，那他就交给你了，请师座放心，这也是参座的意思，他让我留在您的身边帮助您。哦，那好啊，
1: 师座，我从警卫营调了20个人，就等出发了，出发。
2: 日本人在东北搞了伪满洲国，现在又要侵占华北。哎呀，离咱们四川还远着呢。
1: 离咱们四川是远着呢，可是他已经把手伸过来了，他没有办法侵占四川，可他可以捣乱呢。四川是中国的大后方，如果四川都乱了，中国可真就乱了。
2: 那怎么办呢？
1: 他们想乱。 凝聚智啊，川军要团结，四川人也要团结，要让日本人知道四川人对抗日的态度。

0: 这个国家的民众和全国人民是一样的。嗯，有道理。哎，那你说说，要抗日，川军有没有必要出船呢？如果要我说，我认为有必要，而且必须倾尽全力。四川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国都没有了，家也就没了。
1: 大帅，在这个问题上，您要长好舵啊！二太太，到了成都，咋个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2: 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不回去干嘛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3: 冯天奎没有想到，沈鸿先他一步到了成都，说服了刘湘，悄悄地为他扫清了障碍。其实，这不光是为他扫清障碍，也对刘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为后来刘湘带领四川军民坚决抗日，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师座，他们来了。快去通知楼下的人，他们一进来马上扑过去。除了那个传经符的，其他人全部抓起来。
1: 是。
0: 几个，各就各位。万一楼下搞不定，就从楼上开枪射杀。
2: 听你们的，明白？
3: 劫匪彩蛋！
4: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5: 师座，您看这边。
6: 哪来的骚货？
0: 快去想办法把他们弄走，别坏了我的大事。
7: 是。
8: 我们想给彩子，你们两个都还不晓得呀？
9: 何必？
10: 进来嘛，
9: 这个穿军装的。
0: 我们不要了，这两个我们要了。好，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 说你，天皇老子，我都不尿他，你不能问吗？
1: 我可以告诉你，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我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咱们走着瞧。走。
2: 朱大将，待救备的手稿。

0: 群哥啊，你说现在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1: 当务之急是要把胶卷跟照片全都拿回来。罗家烈已经带了20个人进了成都了，已经开始行动。国华，你得配合一下，成都的各个照相馆要紧密监视，他们一定会带着胶卷去冲洗照片的。
2: 好，成都就那几家照相馆，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3: 哎，什么？知道了，我还没点头，这日本人就把领事馆的牌子挂出去了，肆无忌惮，中国人！
4: 我刚要下网捞鱼。

0: 怎么了？外面来了一群人，带头的好像是个将军，看样子冲咱们这边来了。他们怎么一下就找到这里？不知道。我提醒了禁锢军，没想到一下就到了。快，把这些洗好的照片装起来，我们撤。
1: 听我说，我开枪去引开他们，你想办法把这些照片送给季国军，明白没有？
2: 冲进去！

0: 想用调虎离山来骗老子，是不是？把所有的底片和照片都给我收起来。
1: 是。
0: 把这个人给我带走。走。
2: 大帅，师座，我把照片和底片都拿回来了。
0: 你是从哪儿搜到的？大同影片公司。我先从机缘查起，查到了崔立楼。经过盘查，老鸨子说出洪兆弼的大同影片公司。我们赶到时，他们正在洗印照片。那个叫渡边的日本人跑了。我们把公司老板给抓了起来。他供认，日本人每个月给他1000块打烊。他的公司就是日本人的联络点。
3: 什么事不好干？给日本人当狗汉奸，真给四川人丢脸。他还供认，大川饭店的房间也是他提供的，翠里楼的妓女也是他花钱雇的，其中有一个叫小红的，是他的相好，那个叫身穿的日本人，现在还藏在那儿。
4: 罗参谋长，缩小后的照片还有底片就这些吗？
0: 没错，都在这儿了。
5: 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不少的照片呀，日本人手里肯定还有。可恶，真够狡猾的，还留了一手。那你还不赶快带着人去把那什么楼把他给我缴了？是，我马上就去。渡辺君，先ほどに大勢の軍人が来たぞ。彼らは打倒会社に行った。
6: 俺は心配だ。そこで包囲されていたところは今出てきたんだ。会社に捜査が入り、職員も捕らわれた。あの写真も捉えたんですか？うん。磯谷さんの読みのおかげでフィルム宛元に残っている。おそらく奴らもすぐにここまで追いつくだろう。哎呦，咋个又多了一个人？哎，我说你们快走嘛，当兵的都来了。嗯。
7: 刚才即使你告的密，
6: 哎呦，我没有告密，只是说漏了嘴。嗯，我求求你们，快走嘛，不要连累我们嘛。
7: 就是噻。哼，原来你让我们走，是怕我们连累你们。嗯，不。好，我们走。
8: 君、なぜ彼女まで殺した？さっき完全に通報に貸したんだが、しかしラバーを連れてけ。あった。こいつは信じよう。とても信用できん。よくやった。シナジーに対しては当然だからな。なるべく考え、保護するぞ。ジェベル、走車進行。奴らに包囲された。早く後手を。
9: 後ろの窓が逃げる。しかし、俺たちはどこに？とりあえずどっかに隠れよう。それから磯谷さんのところで何か策があるはず。さあ、はい、行こう。有人开枪跑了！站住！愣着干什么？追！
10: 你怎么说话？那个鸡骨怎么算计我的，我就得怎么算计他。我刚才交代的，都记住了。
11: 我这就去大川饭店。

0: 我跟刘总司令就在这儿等你。
1: 是。
2: 站长，
3: 我是刘总司令的副官，奉命前来见你们，有事相告。
2: 进来吧。
3: 我是刘主席的副官郑二重，请问哪位是矶谷廉介先生？
4: 我就是。
3: 有民众举报，你们未经许可，就在饭店外边挂出了日本驻成都领事馆筹备处的牌子。刘主席让我通知你们，请尽快将这个牌子取下来，这是违法的。
5: 可我没有正式的照会，要求面见刘主席，他不见我，我们不得已才这样做。
3: 刘主席信奉神教，每年都要闭关三天，你们的情报这么灵通，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6: 我当然知道，但是就是闭关，日本帝国的使者也不能不见吧。
3: 要见也可以，那你们就必须得按照我们神教的教规，对诸神行叩拜之礼，你们能吗？
5: 当然不能，我们只信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日照大神，不信你们中国的旁门左道。
3: 那得三日之内你们就见不到刘主席。还有，那块牌子如果不取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后果一概由你们负责。我的话转告完了，告辞。
7: 郑副官，等等。
6: 郑副官，我素知刘主席陆海空神四大兵种，敬神不分国界。好，我答应你，但我也有个条件，我要马上见刘主席。
3: 汽车就在外面，请。
6: 郑副官，请教一个问题，敬拜神教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吗？
8: 没有，跟你们武士道的礼仪一模一样。

0: 郑副官，我素知刘主席陆海空神四大兵种，敬神不分国界。好，我答应你，但我有个条件，我要马上见刘主席。
1: 汽车就在外面，请。
0: 郑副官，请教一个问题，敬拜神教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吗？
2: 没有，跟你们武士道的礼仪一模一样。
3: 那我就没有疑问了，严景军也是军人出身，就当拜我们自己的神好了。
2: 随便你，只是一个程序，下车吧。
0: 不是关公吗？在我们日本，关公也被尊为战神呐。
1: 将军，请按中国的礼节。
0: 好，我明白。

0: 都拍下来了吗？
1: 全都拍下来了。
2: 方师长，你这什么意思？
0: 还不明白吗？明天全世界都会知道，日本的陆军中将向中国川军的师长跪拜启降。你们挺有诚意啊，我代表川军接受你们的启降。
2: 你耍诈，你下流，你欺骗我们，没人相信你的话。
0: 老子就耍诈了，怎么着？是你先耍的流氓。照片全都拍下来了，明天就登报，以照片为证，再配上篇文章，让你也跳进黄河洗不清。
2: 原来你是在报复永州的事情。
0: 没错，别把中国人当傻子，我警告你们，赶紧滚出四川去，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也不用打这儿的主意，四川人民不欢迎你们。
3: 我抗议，我们要见刘湘主席。
0: 抗议个球啊，刘主席也不会见你们的，赶紧滚吧。
2: 你玩这一手无非就是想换回永州的照片嘛。好啊，我答应你，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换。嗯，
0: 我说你脑子没短路吧，我手里有你的这些照片，我还在乎你的那些照片吗？
2: 石总，
0: 甭理他们，说。
4: 我们追捕那两个日本人，他们在翠绿楼外杀了我们两个士兵，然后进了屋去把妓院的老鸨子还有那个叫小红的妓女也给杀了。我们追了出去，他们还把拦路的小贩也给杀了，还伤了两个人，最后逃进了大川饭店，引起了民众的公愤。现在大川饭店外民众是越聚越多。
0: 你们这些日本人干的这些好事，
2: 今天算我栽在你手里了。老顾，中国有句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栽在我手里的。
5: 严惩杀人凶手，
4: 这回那小日本在您面前真成了孙子。
6: 陈哥，那两个日本人搞定了没有？
0: 搞定了，对付那帮日本人就得这么整他们。
6: 又有麻烦了，老百姓把大川饭店给围了，我怕惹出什么事来。
4: 大帅，日本人跑到我们成都来杀人，简直是死有余辜。
6: 万一真是惹出什么事儿来，我没法向伪的做交代啊。
1: 可这件事的因由是日本人引起的，四川的老百姓已经压抑得够久了，他们痛恨国土沦丧，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候日本人来到成都，那摆明了就是有阴谋的。他们还杀了人，已经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了，你千万不能镇压，否则就是引火烧身了。
0: 冯副官说得对，大帅，这个时候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郑超，你是国光的人，你说怎么办？
7: 对付日本人就要像冯市长这样针锋相对。
6: 好，那我就不管了，但是局面一定要控制住。佳丽，你带人过去看看，告诉国华，一定要保护好那两个日本外交官。
4: 是，
6: 对老百姓绝对不能镇压。
0: 大帅，您算是积了大德了。
5: 严惩杀人凶手。

0: 同胞们，先不要太激动，这件事情你们很气愤，我知道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不过同胞们，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饶高华
1: 日本人来了
0: 一定给你们一个合理的交代。

0: 赶紧进去！
1: 我要说几句话。中国主权不容侵犯！请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几句话。我叫矶谷廉介，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四川是友好的，我们到你们四川来，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发展和建设。我们会给你们很多的钱。
0: 你们不信吗？台湾、满洲那儿的老百姓，他们就生活得很好啊，很惬意啊！
2: 你放屁！你们霸占了东北，霸占了台湾，让我们多少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0: 他是谁？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3: 他也没犯法，我凭什么抓他？
0: 他攻击日本，妖言惑众，这不就犯法吗？你这个警卫司令是怎么当的？
4: 要逮捕！走！你们松起来！来，把我们抓开！说杀了要怎样？你们谁敢过来？谁敢上来，我就杀了谁！
5: 还猖狂！他们在扶起了，弄死他！日本人跳楼了！日本人跳楼了！主席，已经查明，日本人渡边被老百姓打死了，神川被跳楼摔死。
6: 那两个日本外交官呢？他们被保护起来了，现在民众情绪高涨，他们把日本领事馆储备处砸了，还把东大街、春熙路、蜀阿街上所有日本商店都砸了，在大街上公开焚烧热火。<笑>
7: 电贵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可以收场了吧？
8: 可以派兵维持秩序，但千万不能伤及无辜的百姓。
7: 就怎么办？听清了吗？传达我的命令。
9: 是。
7: 大帅，电报来了。此次大川事件已引起外交纠纷，增加政府困难，幕后必有黑手，疑为共党操控。 而治安当局保护日人不利，应予依法惩治，特令缉拿凶手。你看这个老家伙，不问清宫造白，这上来就抡一板子，屁股坐在哪边去？
6: 何国光没有电报或者电话来？
7: 没有，我看他心里是不以为然，故意的装聋作哑。
6: 那您也这样，这件事是日本人挑起来的，责任应当由他们来负。这是大众抗日事件，人数众多，无法追查。如果老蒋再逼，就从监狱里找两个烟毒贩顶包，枪毙了事。
7: 那两个死了的日本人呢？
6: 他们本来就是非法入境，找个地方埋了。至于矶谷跟岩井，驱逐出境。
7: 就这么办。天贵国华，请你们二位代我把这两个日本外交官送出成都。
10: 是。

0: 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我会让你也跪地求饶的，你信不信？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你等不到那一天的。
1: 走着瞧。

0: 想不到这些日本人都被驱逐出境，还这么狂。侵略者终归会失败。我在战场上等着他。大川饭店事件是四川人民反日行动的总爆发，它向全国宣示了四川抗战的决心。 我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冯天奎的抗日决心，我对他的观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些改变。当时的国内形势变化得很快，1936年的冬天就这么到来了。
1: 师座，
2: 川康整军回忆，本来没叫我。 今天突然通知我去重庆开会，贺国光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1: 没有。参佐最近一直很忙，连电话也很少给我打了。
2: 哦，他在忙什么呢？
1: 委座现在西安，正在部署中央军队陕北红军的围剿。这次集结的部队有50万之众，由正值冬季，西北贫瘠，所以粮食只能靠四川提调。参佐就正在忙这事儿呢。
2: 又要打内战了，我们的委座呀，就喜欢窝里开炮，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人都打死了，日本人正好就可以进来了。这是什么？
1: 啊，两份征婚启事。
2: 欺负我不识字啊！
1: 这两张报纸在你身边放了很多年了吧？嗯，很多年了。
2: 张宗昌、孙传芳知道为什么该杀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滥杀无辜。石建翘的父亲是宗斌，我跟他有一面之缘，是个讲义气的汉子。 姓孙的俘虏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就砍了头。哼，自己种下的恶果自己来尝，这就应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石座，西北剿总的徐处长来了，他想见你。
2: 好，我马上就来。 我们抽个时间，再好好聊聊。

0: 文盲吗？把我骗了！
1: 天魁！
2: 哎，老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五十不登三宝殿吗？你不是一直给我吹牛，说你这儿有一处打野鸭的好地方吗？我现在啊，手痒痒了，怎么样？带我去看一看，玩一玩。
2: 想办法弄两杆猎枪来，我陪你好好玩玩。
3: 出啊，你倒是，
4: 你让我想想。

0: 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二姐都快吃午饭了，还早呢。哎呦，
1: 我刚才想叫你来着，我这一看吧，你夹了个枕头，睡得还挺香。
0: 我就没干扰你的春梦啊。<笑>还说我呢，昨天晚上听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谁让你睡不好觉了？
1: 哎呦，别提了。 我那是憋的哟，我，哎，打你上次从成都回来，我就没出过这院儿。我这天天不是看蚂蚁拖泥巴呀，我就看这树上掉叶子。这把我闲的哟。今儿早上我一起啊，一照镜子，呵，我这脑门上怎么又多了一条皱纹啊？我，哎呦，我这心呐，哎呦。
0: 那你就出去散散心，又没人拴着你的腿。哎呦，我们可不像你那么自在呀，二姐。昨儿晚上我陪奎哥喝酒，他突然没头没脑的问我一句什么，我是不是山羊？哎呦喂，这把我给吓的。你说，这感情他心里头一直防着我呢，是不是？吓得我这一宿没睡着觉。
2: 三姐，你可能想多了，老爷爷问过我呀，还不止一次呢。
1: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两个哪有你那么自在呀？是不是四妹？咱俩呀，以后夹着尾巴做人吧。哎呀，
2: 说了那么多，你们不过就是想让我出头带你们出去散心。走吧，太好了，有二姐在，我们什么事都不用担心了。
3: 是怎么见到我的？
4: 哦，我就是刚刚路过那儿，康队长。您怎么这身打扮？
3: 西北剿总的参谋处长徐芳来到永州了，你知道吗？
4: 我也是才听说。怎么？
3: 此人历史上从两次反蒋，后来被张学良收在身边，做了参谋处长，在西北剿总。 我们就听说他勾结共党，掌握司令的首席影响不小。围坐现在西安，他却跑到永州来，一定会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听到消息，就从南京赶来了。
4: 这么说，您到永州就是为了追踪他？
3: 我还了解到，他离开永州后，还要去成都、绵阳和广元。 一个西北剿总的参谋处长，这个时候到四川来活动，这个人就是个祸患。你懂我意思吗？
4: 我懂。
3: 既然你撞到了我，我就交个任务给你：严密监视冯天贵，看他和徐芳接触后会有什么反应。 如果徐芳死在这里，他和西北剿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说辞？明白吗？
4: 您真要杀了那个姓徐的？
3: <笑>不是我杀的，是土匪干的，是冯天奎指示的。这个意思你还不懂吗？

0: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话你直说。张副司令虽然一直在西北，可是一直关注着全国的动向。你们四川的大川饭店事件，他知道你从中起的作用，很欣赏，所以唯一到四川第一个就来找你。
1: 少帅真看得起我，说吧，需要我办什么？
0: 什么都不需要你做，就要你一句话。
2: 你赞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吗？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早就想这样了。
3: 杜伟，
4: 邓副官，有事吗？
3: 你知道师座去哪里了吗？
0: 他打猎去了，你找他。他打猎，身边怎么不带着你啊？赶紧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晚了就来不及了。张副司令在我出来之前开了个名单，我要逐个去拜访的。不光是川军，还有粤军。 滇军、桂军、阎锡山的晋军，我们也派人去了。全国各地的军队必须要团结起来，显示出抗日的决心。这样，老蒋他不能无动于衷吧？
1: 哎，田奎，怎么了？
5: 看见了吗？树林里有埋伏
0: 啊！
5: 别乱看。带枪了没有？
0: 带了。

0: 你告诉我，你是谁？谁指使你到这儿来的？是谁指使你来的？谁？
1: 怎么样？他说他是谁了吗？你马上带几个士兵搜查一下那边，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2: 师座，不用搜查了，这是郑冲报的警，你心里应该清楚是谁吧？
0: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你被盯上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3: 好的，我已经从你那儿有了答案，我这就去成都。
0: 不行，你不能去成都，那儿太危险。我马上派一个排的士兵保护你，直接把你送回西安去。
3: 姜奎，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少帅的用意我明白，你回去以后告诉他，他的主张就是我们的主张，川军其他将领的联络由我来负责。我保证。
3: 将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跟少帅站在一边。
0: 好，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直接回西安。
0: 好，
3: 回去以后，代我问候张副司令。一定，我会把我听到、看到的一切告诉张副司令，还会转告杨虎城将军。我会告诉他们，在抗日这条战线上，我们的背后还有几十万的川军兄弟。我相信，他们会更有信心的。

0: 三姐，是你啊，二姐一直跟着你呢，我替你把她甩掉了，你要怎么谢谢我呀？
1: 三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你听不懂啊？我也不懂，可是刚才你干的事儿我可都看见了，该怎么办呢？
1: 你想怎么办？
0: 我不想怎么办，我想陪你一块儿回家。哎呀，我要是不陪着你，你可就露馅儿了。
1: 那我怎么谢你呢？
0: 别着急谢，以后有的是谢我的时候。走吧。
2: 别开开买的话，下回再来。哎，两位里面请。哎，两位里面上。
3: 不好了，阿紫他们在树林被打死了。怎么回事？他们跟踪冯天奎和徐芳到了莲花湖的树林里，眼看就要得手，但是被冯天奎识破了。后来他的副官和卫兵都来了，他们就死在那儿。
4: 山羊那边呢？他没事吧？
3: 他逃脱了，就是他告诉我的。冯天奎已经派兵直接把徐芳护送回了西安，我们没办法再找机会下手，而且他还下令封锁全城，要追查幕后真凶。
4: 是谁泄了密？是谁告诉冯天奎我来永州的？说，废物！
3: 我也不清楚。但山羊让你马上离开，你要是落到冯天奎的手里就……
4: 别说了，我们走。冯天奎，我早晚要杀了你。
5: 师祖，刚才张树口邵凯来电话，说徐处长他们已经安全离开永州。
6: 啊，城内搜查有结果吗？
5: 有人看见康兆民出城，朝重庆方面去了，但是没有人敢阻拦他。
6: 你就是抓到他也不会有证据，我就是要把他轰走了事，逃就逃了吧。
5: 师祖，我看你好像还有心事。

0: 师座，刚才张树口邵凯来电话，说徐处长他们已经安全离开永州。
1: 啊，城内搜查有结果吗？
0: 有人看见康兆明出城，朝重庆方面去了，但是没有人敢阻拦他。
1: 哼，你就是抓到他也不会有证据。我就是要把他轰走了事，逃就逃了吧。
0: 师座，我看你好像还有心事。
1: 张学良和毛泽东签了抗日救国协定，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知道东北军、陕军跟红军在西北共同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了。
1: 难怪老蒋要加强对红军的围剿。
0: 那徐处长他们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吗？
1: 东北军算是让老蒋给害苦了，当年一拒不抵抗，他们被迫撤出了关外，背负了多少国人的谴责和百姓的白眼儿。张学良从此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种丧权辱国和流离失所的耻辱，我想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东北军联手红军抗日，这就是要雪耻的表现。
0: 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逼他打红军，这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违反了民心呢。
1: 老蒋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民心。西北肯定是要出大事，张学良不是阿斗，东北军被逼得走投无路，如果换成是我，我也反了。
2: 师座，大帅来电问您何时动身

0: 我手头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办好，算了，等回来再说吧。好，我让老王头备车。
1: 不，你跟我说是郑冲向你报的信儿。是。
2: 这次去重庆，我带着他一块儿去，找个机会我好好跟他聊聊。你和冯副官留在家里，你们要瞪大双眼，要盯住各方，明白吗？
3: 我明白了。
2: 我知道该做什么。二太太，喝口茶吧。哎呀，不喝了。哎呦，四太太，你们可回来了！二太太的钱包在街上被人给偷了。
4: 哟，春妮儿，你去哪儿了？说好是我们三个人逛街，走着走着你就不见了。三妹跟我说你去了医院，我还到医院去找你，碰的一群要饭的，我的钱也没了。哎呦，二姐，我是在大街上看到那卖艺的了，还是那个川剧变脸的那种，我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我再一回头，你们俩就都不见了。 我后来才遇到三姐，二姐，你怎么就比我们先回来呢？你是故意甩开我们，办自己的事儿去了吧？二姐，你怎么总是怀疑我呢？还不如死了算了。
5: 哎呦，四妹，这是干什么呀？多大点事儿啊！哟，封副官，你抱着个被子进来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的，流落街头了？
1: 姑妈，
5: 哎，放到西厢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
1: 哎，好。 被子是我的，今天开始，我就在这里住下了。吴太太，你这就算进门了，以后真住我们家呀？怎么，不欢迎？好，我终于等来了我的同伴。
6: 赵明啊，你不是回南京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早就到四川了。知道我从哪儿来吗？永州，是逃出来的。
7: 怎么，又跟冯天魁起冲突了？
6: 张学良的手下徐芳秘密潜入四川，图谋不轨。我到永州去追捕他，结果被他逃脱了。
7: 徐芳是我湖北的老乡，去年我在武昌行营的时候跟他见过面，是张学良派他去的吗？
6: 张学良在洛阳的时候面见梅作，就提出了联共抗日，被梅作当面斥责，此后就派人到处活动。
7: 我看他是有意跟梅作对抗，到处去拉同盟，派徐芳去找冯天魁，还会有什么好事？啊，你看，这是前天的报纸，西安的学生准备游行，还准备到临潼去请愿，军警根本就没有镇压呀。张学良还出面了，保证在一周之内给学生答复。
8: 答复什么？答应他们抗日。所以现在情况复杂呀，重庆现在正在开川抗整军会议，可千万不能添乱呢。
9: 报告，进来。参座，西安电报。
7: 委座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

0: 指挥，中央军将立刻代替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剿匪任务。
1: 这下好了，委座当机立断，这下把剿匪的障碍清除了。
0: 哎呀，太急了。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性情中人，这样做不等于把他们逼到墙角去了吗？
1: 你在担心什么？
0: 委座在西安，天塌下来都砸不到我，四川才是我最担心的。
2: 冯师长，刘总司令正在桂花楼为夫人举行寿宴，他说你们一来就直接过去。
3: 哎呀，这忙了一天又跑了这么远的路，有点累了。这样吧，你去转告刘总司令，宴会我就不去了，明天我给夫人专门备一份寿礼。
2: 这个
3: 你别犹豫了，我跟刘总司令都熟得不能再熟了，他不会计较。
2: 那好，我这就去桂花楼向他禀报。
3: 去吧。我们先去找一家旅馆吧，观音桥附近的广东大酒店。
2: 好。
4: 你就是冯将军是吧？欢迎你来酒店，房间已经订好了。
3: 你怎么知道我要住你们这家酒店啊？
0: 是我告诉他们的。
3: 我刚到重庆，你就知道我要住这儿？是你通风报的信。
0: 行了，别瞎猜了，重庆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更何况你我也算是知根知底嘛。
3: 那我得考虑是不是换家旅馆，这要是家黑店呢？
0: 刘夫人的寿宴我也没去，就算是敌人也有坐在一起的时候吧，你我就不能推心置腹一次吗？
3: 好吧，就算是阎王殿我也住他一回了。
0: 我给你开了一间贵宾房，走，我带你去看看。

0: 你是真舍得给我花钱呀？你放心，我不是收买你。再说了，靠这个也收买不了你。行了，甭绕弯了。这儿就咱们两个人。那好，请坐。
1: 徐芳到你那儿都谈了些什么呀？抗日。我想也是这样。徐芳是我的湖北老乡，我的朋友。康兆民从永州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差点杀了他，吓了我一跳。你别这么看着我，这件事事先我什么都不知道。徐芳是张少帅的心腹。
0: 我刚刚接到西安的电报，张学良被免职了，接替他的是中央军的蒋鼎文。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因为我想让川军稳定，而你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0: 你倒挺明白。我告诉你吧，要想川军稳定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抗日。

0: 太太，
1: 你这是？
2: 我来陪你的。你一来呀、啊，指不定装神弄鬼的人就都来了。我能镇邪。
1: 谢谢。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书啊？
2: 三毛《流浪记》，我从司令手里要过来的。你看你的书吧。

0: 听见了吧？来了。
1: 外面什么鬼呀？进来啊。
2: 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0: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3: 风平明白了，二太太这是在保护他。
4: 十年前宁汉分裂时，唐生智要杀我，是徐芳冒死相告救了我一命啊。后来我俩在武汉的卫戍司令部，我是副司令，他是参谋长，我们俩可谓是生死相交啊。你救了他，我谢谢你。
5: 你不用谢我，他为抗日而来，我为抗日救他。好了，大道理我不多说了，我只是痛恨到了这时候还要内斗。难道国家和民族就真的不重要吗？
4: 委座有委座的考虑，你难道就不能体谅他吗？
5: 是全国人民来体谅他，还是他来体谅全国人民？你说。
4: 哎，看来我们两个还是谈不拢啊。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你能答应我吗？
5: 什么要求？
4: 不管西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川军不能妄动，要听从中央的命令。
5: 这个事儿你应该跟刘湘谈，我只不过是个师长，我管不了。
4: 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说了，你也好好休息吧。
5: 慢走不送。

0: 师座，你跟参佐都谈什么了？他来摸我的底，可他自己心里都没底。摸什么底？西安，张学良。
1: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数，黛玉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 只因离合是悲欢，江头未必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好枪法，
2: 何兄。
3: 你很有气势嘛，哼！
1: 赵明啊，起得这么早啊？早。我们这号人呢，无所谓早不早了。睡觉都得睁只眼呐。参座，洛阳急电。洛阳。我的天哪！果然出事了。
4: 西安政变了，
5: 政变，什么政变了？
6: 今天凌晨，张学良的卫队闯进了临潼的华清池，扣押了猥琐。背后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这些大人。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反了。
7: 参座，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八点公开声明，请您过目。
8: 我不用看，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9: 反了，栾晨这次
10: 是他们真的反了。
11: 好的，
12: 南京情况怎么样？
13: 参座，南京何应钦何部长电话。
14: 喂，何部长，
15: 是他。

0: 我刚收到电报，西安的情况怎么样？啊？什么？讨伐张扬？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委座现在被俘，还有陈诚等大批的党政要员，你要是这么做，不是置委座于死地吗？什么？请汪精卫回国，代替委座之职？
1: 汪何德何能，何以统筹国家之大业？

0: 好，既然你们这么定了，我也无话可说。四川这边我尽力而为。好的，我等你们的消息。何部长在电话里都说什么了？
1: 南京上下全乱了，何迎亲临危受命，绝不向张扬低头，绝不接受八点生命。今天晚上还要召开重常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
0: 韦作还被挟持在张学良手中，这么一来，韦作不就是温一线了吗？是啊，我跟他们都说了，可他们要把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给请回来，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看他决心已定，他还让我维护四川的稳定。我都能料到西安要出事儿，这帮大员是干什么吃的？一群饭桶！现在才知道着急啊！
2: 晚了，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徐芳来四川活动，肯定跟西安事变有关。国光，我们要快刀斩乱麻呀！
0: 你什么意思？
2: 川军不能乱呐，得赶紧把刺儿着地掉。我想冯天奎目前还不知道西安事变，得先把他控制住。
0: 否则，他若登高一呼，就会乱上加乱，
2: 烂到底，这局面就无法收拾。把冯天奎抓起来，刘湘知道了怎么办？冯天奎昨晚来豫，他们俩没有碰上面，广东大酒店是你安排的，他的随从不多，又有郑冲在，只要做得密不透风，就无人知晓。只要他不在，川军就好对付。
3: 这事要快，要人不知鬼不觉。
4: 康队长，我接到您的电话就赶紧下来了，你有什么吩咐吗？我来永州，是你告诉冯天奎的？没有，不是我告诉他的。
2: 那莲花湖的行动，他是怎么知道的？冯平和那些卫士又是怎么干到的？这个，
4: 我真不知道。<笑>你走漏了风声，心里不安，所以又悄悄地派人护送我出永州，对吗？
2: 年轻人，你那点小算盘呐，休想逃过我的眼睛。你知道背叛伪作的人都会是什么下场吗？

0: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来证明你对猥琐的忠诚，你要吗？
1: 你说吧。
0: 知道了。
1: 给大帅夫人的礼物都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就这都是衣着。

0: 是来请你去吃早餐的。
1: 吃早餐？是西安出事了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西安如果不出事，你们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你们敢闯进来？你有这个胆子吗？
0: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我就不用多费口舌，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行，我得见刘湘。
0: 刘总司令，你就休想见到了。还等什么？还不带他走？

0: 我亲手抓了冯天奎，可我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2: 你赶快发个电报到西安，试探的问问伟作是不是还活着。
3: 是。
2: 你给太原发个电报，问问阎锡山知道不知道西安的事情。
3: 是。
2: 哎，你给南京发个电报，看看现在中央谁在主持，蒋夫人什么态度。
3: 是。
2: 你去给我接个电话到桂林，找李宗仁，我要跟他通电话。
3: 是。
2: 张学良、杨虎城，你们成啊！胆大包天，居然敢把伟作给抓起来了！哎呀，
4: 冯天奎的卫士和司机都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队长，你马上回重庆行营等他。
5: 知道了，去吧。

0: 帮我挂个电话，这是号码。
1: 报告，主席，他们全程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冯师长，他一行人也不见踪影。
2: 这可怪了，他回永州了？不可能啊！再派人去找，不只是城里，城外也要找，快！
1: 是。
2: 来人，给我更衣备车，我去重庆新营找贺国光。
3: 罗参谋长，罗参谋长，你在想什么呀？
4: 哦，刚才重庆的广东大酒店打来电话说，石作忘带袜子了，让我们赶紧送过去。
3: 忘带袜子？这么小的事儿，怎么会专门打电话回来啊？
4: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大帅早上也打来电话找他，怎么会找到永州来了？
3: 刘总司令不知道他住在广东大酒店吗？
4: 这里边肯定有蹊跷，可是怎么蹊跷，我说不上来。
1: 参总，电报。
4: 你去吧。
1: 是。
4: 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
3: 西安事变，坏了，是最有危险了。如果我估计的不错，肯

0: 一定是康兆明还有贺国光把他给抓起来了，而且刘总司令不知道。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时候他们抓他干什么？
1: 怕他起头响应西安呢，怕他联合张学良、杨虎城，怕他联合共产党。
0: 不行，我得去趟重庆。
1: 博副官，你们要去，这个时候去就是送死的。
0: 如果我现在不去，不是我送死，是师座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1: 我马上备车，现在就走，去重庆。

0: 我把冯天奎抓起来了，你说，怎么处置他？刘湘刚才来找过我，我想他找我有两个目的：一是探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二是了解冯天奎的下落。我没有见他，因为这两件事儿，我都无法回答呀。我刚才路过作战室。
1: 各地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我大致看了一言，助战的居多，所以今晚南京的中常会的结果不会有什么意外。
0: 可他们这么做，不等于把委座置于死地吗？我真不知道这帮大员们是怎么想的。
1: 可不战，那就等于向张学良低头。这种奇耻大辱，我想就是委座。
0: 也不会接受。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了吗？就不能找张扬谈一谈吗？<笑>
1: 这种事儿，你我远在四川管不了。我们只管四川不要出事儿。
0: 我想杀了冯天奎，千万不可！你就不怕投鼠忌器？刘湘知道了怎么办？
1: 我抓他的时候。 他非常从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心里明白，我们抓他，就等于抓到了一块烫手的山芋，留也不是，丢也不是。川军知道了，会是更大的麻烦。我们刚才根本就不应该抓他，而是应该直接杀了他，死无对证。
0: 张明，西安事变未了，万一激变了川军，怎么办？
1: 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杀了他，把他的尸首往长江里一扔，天晓得是谁做的。
0: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1: 但是你留下他，祸害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国光，这个时候要快刀斩。

0: 我先找他谈一下，如果他服软就听我的，反之你说了算。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要落下把柄，否则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1: 放心吧，我已经找好了处置他的最好人选，只要他动手，你和我就没有相干了。
0: 你是说郑冲？
1: 不错，就是他。他那把伪作亲自的中正剑该出鞘了。
2: 西安事变，冯天奎被扣押，接下来是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这里是铁蹄马之乡克什克腾旗。草原上的夏天从孩子放假那天开始，都日斯木吉酷爱骑马，放暑假了，他连书包都忘了拿，匆忙赶到了夏季牧场。

0: 들어가 붙어.
1: 너 장난치 않는데?
0: 저거 스냅지. 아, 잠만은.
2: 朱日斯穆吉四岁上马背，七岁骑赛马，最近几次大型那达慕他都拿了冠军。草原很大，大的能装下一个孩子的梦想。他骑着黑马从早跑到晚，每天嘎查的几个小骑手也来，孩子们一起骑马，一起聊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3: 온다로오나나상부이등대다지면은자꾸나신다시우리도나오늘어떻게지무근도나무근도뭐라고나부이등대다시가미
1: 이주로응이다지야가오른부이등도
3: 그치저오른부이등은오다지금구미어디서말해서들어가야군다
0: Thank you.

0: 明天，白眼乌拉嘎查有赛马比赛，都日斯木吉和黑马要去参加。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头做奶豆腐。调教这样的马，看的是汗，泥汗浑浊是马在和自己较劲儿。等到跑出清澈见底的水晶汗，马和人都成了。
1: 叫你用那汗的擦脸的是什么？
2: 有
1: 十多年。这么多下的，我们都是最难的。他那个么那个么？
2: 我那么我那个。
1: 你那几？
2: 这发人个啥个？他那他那用来他那。
1: 确认的出来。
2: 不确认的，我二十来别让我就。
1: 对哪位？你看你到昨天呢，昨天没分是啥个节目？
2: 昨天一个不是。
1: 很久记得，就不容易弄错的，很很的第一个也没人问了的，就会过了。
2: 那
0: 草原上的赛马在晨露未干时开始，所以头一天晚上，保勒尔和嘎查的几个调教师就约好了，今晚不到会场附近住，明天怎么看地势。他们拉着马往巴彦乌拉嘎查走。
3: 明天哈达哈达苗哥的都是中国的，退休的，三个人就到的，三到四。
0: 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他们到了山脚下，把马拴好，准备过夜。对赛马人来说，露营是常有的事。那达慕是草原的盛会。没有约定，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看奖牌归谁，只是想看看风里奔跑的快马和马背上的孩子。用牧民的话说，看一眼马蹄扬起的尘埃就够了。都日斯木吉的父亲保勒尔远远地坐在人群外，

他指着远处给孩子看赛马的路线，那里有弯道，有坡，有黑马没跑过的地方。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食补药，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0: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先来关注高考。高考即将到来，考生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布高考虚假信息，甚至诱导考生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昨天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典型案例中提到，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命题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把大量精力放在押题卷上，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往年多起案例显示，部分考生偷偷夹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考场，还有找人替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对高考作弊始终从严查处。现在考场安检措施持续升级，智能安检加人工双重查验，手机等违禁品只要带进考场，不论有没有使用，一律按作弊处理。人脸识别、身份核验等科技手段全覆盖，替考压根行不通，千万别被不法分子忽悠，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作弊轻则取消成绩，重则触犯法律。同时警惕提前查分骗局，高考成绩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凡是私下花钱提前查分的全是圈套，切勿随意泄露身份证、准考证等隐私信息，避免财务受损。
1: 眼下各大高校进入毕业求职高峰期，为了助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缓解企业用工压力，人社部门持续推出多项就业扶持政策，实打实为企业减负，为应届生就业赋能。
2: 首先是就业见习补贴政策，企业吸纳毕业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或16至24岁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可以按规定申领就业见习补贴，补贴资金用于发放见习人员生活补助、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承担相关见习管理支出。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如果在见习期内提前与见习人员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剩余见习周期的补贴仍然可以正常申领，这项政策的有效期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与此同时，小微企业还可以享受社保补贴利好，企业招录当年应届毕业生或毕业两年内未就业大学生，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按规定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的，可以申领企业承担的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会保险补贴，补贴享受期限最长为一年。

0: 5月29号，2026年凌空微市场就业大民生专场招聘会在阿拉善左旗凌空市场热闹开启。活动专门面向灵活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工等群体，岗位服务惠民政策一站式配齐。小小的凌空市场，实实在在温暖了大家的就业路。招聘会现场，38家企业带来396个优质岗位，覆盖管理、技术、物流等多个领域。分区服务人岗速配，实现岗位即来即配。在凌空对接服务台前，工作人员一边帮忙对接岗位，一边发放就业宣传材料，让用工求职对接高效又省心。
1: 参加招聘会，很快找到了水电维修、装修等零工，
2: 帮助我顺利匹配到合适的见习单位，避免了盲目求职，也让我更清晰地明确未来的就业方向。
0: 针对不同求职群体的需求，招聘会专门采用主会场加便民专区服务模式，设置零工即时快招、高校毕业生招聘、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线上直播待岗4个功能区域，提供分类化、精准化就业服务。同时增设农牧民服务专区，切实解决务工人员求职信息不对称、找活不便等问题。
3: 依托零工市场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活动，优化就业服务，拓宽就业渠道，全力稳定就业岗位，扩大就业容量。
0: 阿拉善融媒体中心报道。

0: 行走在黄河岸边，昔日黄浪翻滚的荒漠被层层叠叠的绿意包裹，这些被一锹一锹埋进沙里的绿意，从种子开始就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辛。这些种苗从哪里来？三北工程的保障性苗圃又有哪些新变化？行走三北报道组走进位于巴彦淖尔市的国营新华林场，探寻这些绿色卫士如何以丹珠之力聚林城市，成为阻挡风沙的绿色屏障。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心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四集，独守方寸绿，绵延万里林。
1: 我现在是在巴彦淖尔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区和前沿阵地，这里新华林场新培育的沙林羊长势正好。今天我就跟着护林员走进育苗基地，看看这片1100亩林场里是什么样。
2: 放眼望去，满眼青翠。去年开始大规模培育的沙林羊幼苗长势繁茂，脚下这片土地早些年还是风起沙羊的荒沙窝，如今变成了孕育新苗的沃土。
3: 去年5月份的时候那个切插的，然后到现在它已经有3米多高了，秋季造林和明年春季造林的时候就2年的苗子就要出圃。
2: 在沙林羊的种植区，一方方田垄被收拾得整整齐齐。研究员刘芳告诉我们，沙林羊最大的优势是它的抗病虫害能力。天牛是困扰三北防护林多年的头号虫害，传统化学除虫方式成本高，还污染环境，这成了治沙工作的痛点。为此，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的科研人员在20多年前就驻守河套平原，开始了漫长的良种选育工作。就在2024年，沙林羊成功被大面积培育栽种出来。
3: 抗天牛树种的这种血育应用是迫在眉睫的事，必须做的事。这3年我们血育出来的沙林羊在农田防护林建设上已经推广了有6-7万株。
2: 今年新华林场的保障性苗圃要培育沙林羊100多亩，由于数量大，今年4月最新的一批树种被栽到了哈达分厂育苗田。他叫吕林泽，职务是新华林场办公室主任。吕林泽告诉我们，就在这2年，瞭望塔上新搭载了高清摄像头和热成像感应器，方圆5公里内的火情、风沙动态、野生动物活动都能24小时实时监测。被问到这几年生态有多好时，吕林泽卖了个关子：
4: 你一会儿从这边，你从树林里走一圈，你看吓不吓你一跳？你走着野鸡从脚底下飞出来。
2: 近3年，新华林场新植苗木325万株，零星沙丘全部治理，林场林草覆盖率由65%提升至88%，周边湖泊湿地面积从500亩拓展至700亩。

0: 艳阳素呢，就是我们上一代林场职工在十几年前种的，现在已经二三十米高了。我们也会接好他们的接力棒，哪怕多1%的成活率，我们也会尽心尽力种好每一棵树。
1: 2024年到2026年，巴彦淖尔市共育苗1.05万亩，3.3亿株。其中，今年全市新育苗1413.2亩，1233.121万株，为三北工程攻坚战提供品种对路、品质优良的林木种苗。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内蒙古科技大学赛华征教授团队在气凝胶材料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成功研制出直径小于等于1纳米的亚纳米线气凝胶，比羽毛还轻，却能隔热透光。
3: 这个材料叫气凝胶，它凭借独特的三维连续网络结构、超轻质地、超大比表面积等优异特性，入选全球十大新兴化学技术，广泛应用于隔热保温、光学器件等领域。但传统气凝胶在高端应用上一直有短板，难以兼顾轻质、高透光性等综合性能。内蒙古科技大学赛华征教授团队另辟蹊径，利用包头丰富的稀土资源，成功研制出亚纳米线气凝胶，骨架更细，孔隙率更高，隔热更好，能够为航空航天、精密电子等重点产业提供关键材料支撑。
4: 现在有了这个0.1之后啊，那么我们就会去琢磨、去考虑，要走向产业界的话，还有哪些工艺、哪些这个材料性能的完善，满足我们在一些特定场景的这个产业化需求。
5: 从纳米到亚纳米，一小步尺度跨越，却是材料领域一大步技术突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缩小版升级，而是一次颠覆性的底层重构。这项包头制造的科研创新，让我们看到先进材料未来更多的可能。
3: 内蒙古台报道。
2: 初夏时节，田野铺绿，草香满园。在呼和浩特敕勒川生态智慧草业基地，4300亩紫花苜蓿迎来头茬丰收，田野里处处都是丰收的好光景。
6: 都说头茬苜蓿呢，最难得的呢就是这份鲜嫩。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杆茎呢是不是特别的脆？我们了解到啊，这个苜蓿开花率要控制在5%以内呢，是黄金的收割期。此时采收呢，能最大程度保留我们的营养。整片草场3天内就会完成收割，未来呢都会成为奶牛专属的营养口粮。
3: 紫花苜蓿一年可收割4到5茬，头茬草品质最优，直接决定全年饲草质量与产量。今年呼和浩特敕勒川生态智慧草业基地苜蓿长势明显优于往年，趁着黄金收割窗口，工作人员精准把控收割高度，科学调控晾晒时间，既能最大限度锁住牧草营养，也能助力苜蓿快速返青再生增产。
7: 叠加我们自主运用开发的汇草云智慧管理系统，攻关苜蓿跃动技术，今年基地第一茬草的产量又有了新的突破，营养指标 RFV 全部超过170，达到特级水平、优级水平。
3: 草业基地与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紧邻而建，运输距离短，保鲜效率高。收割后的新鲜苜蓿会立刻进行果包锁鲜，做成青柱草罐头，持续稳定供应牧场1.2万头奶牛食用。优质牧草精准饲喂，从源头保障鲜奶品质。
8: 好料养好牛，好牛产好奶。和传统干草相比，苜蓿清除营养流失更少，干物质消化率高约4%，粗蛋白也高约3%。
3: 内蒙古台报道。
2: 您见过会唱歌的公路吗？6月1号，中国北疆最美自驾路克什克腾旗的达达县建成投运，不用喇叭，不用音响，路面自己就能弹出天下最美的调子，可以说一路风景，一路歌声。
3: 达达县位于克什克腾旗，是中国北疆风景大道的核心线路，也是全国最美自驾精品路之一。这条音乐公路全长800米，位于阿斯哈图石林景区西门附近，路面藏着12366条毫米级精度的发音槽，每一根都经过精密声学计算，车轮碾过，旋律就出来了。

0: 们特意选取了本土原创歌曲《天下最美》，就是要让游客在车轮行进间感受克什克腾的文化温度。同时，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个景观，它设置在景区交汇处，能有效通过音乐限速提醒司乘人员减速慢行，实现了交旅融合的安全价值。
1: 内蒙古台报道。
2: 再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全区各地的气温居高不下，有的甚至到了35摄氏度。不过从今天起，高温要退烧了，未来两天阴雨天气会明显增多。
1: 在刚刚结束的五月，内蒙古高温和雨水频繁切换，不少地方提前开启了高温日。今明两天，中西部城市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0摄氏度以下，中东部在连阴雨的统治下，气温较中西部偏低，多在20摄氏度上下波动。
3: 我去那个去大部呢，受这个冷涡的天气的影响，降水天气主要在我去的东部地区会出现，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北部地区呢会有一些小到中雨。
1: 整个六月，全区降水呈东多西少格局。预计本周，我区东北一带雨水频繁且对流性较强，需要持续关注临近预报预警，防范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2号，全国首家线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北京，首批酒店退税集中办理点同步启用。
4: 以后境外游客网购完商品，不用专程去机场，在入住酒店就能直接办理退税。退税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游客在线上下单时，只要填写证件号、入境时间等信息，系统会自动生成电子退税单据。目前，这家线上退税店铺涵盖手机数码、办公电脑、家用电器等六大品类，将近300种商品都能退税，能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购物需求。
1: 从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新规进一步压实外卖平台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全链条监管责任，重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幽灵外卖问题作出细化要求。按照规定，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入网商户的真实经营资质，并且要与市场监管部门的登记数据进行交叉比对，确保商家证照齐全、地址真实。除此之外，平台还需要每半年对商家信息开展一次复核更新，动态清理不合格商户。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严把准入关、定期回头看，从源头堵住无证经营、虚假开店的漏洞，让外卖后厨更透明，切实守护好大家舌尖上的饮食安全。
2: 眼下，暑期档电影市场正式拉开帷幕。2026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推出的《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同步落地全国27座城市，给影迷们带来了更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1: 这次影展精选了《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国内外影坛经典老片，横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从多个视角讲述爱情故事，展现人文魅力。整个展映会一直持续到9月份。参与本次影展的各大影院陆续上线各类特色互动活动，把影院变成全新的文化休闲场所。为了普惠广大观众，影院还专门放出学生特价票、双人观影优惠券。除此之外，高校电影赏析课、影片映后主创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特色活动也会轮番登场，让影展热度一路在线。近日，国家认监委更新出台了童车、玩具两类产品的 3C 认证新规。新规进一步细化了从生产、检测到认证的全链条标准，严控材质安全、结构设计、零部件质量等关键环节，有效规避磕碰、误食、材质有害、结构断裂等安全隐患。 3C 标志是童车、电动玩具、塑胶玩具等产品上市的硬性门槛，提醒各位家长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外包装上完整清晰的 3C 标志。 眼下已经进入夏季，多地气温攀升，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开空调制冷时，最好把空调风向调为朝上，冷空气一般会向下走，热空气向上走，这样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会达到均匀舒适的室温。说到

0: 空调的开关，有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那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小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即可。
1: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江南烟雨景致。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柔美客户端。

0: 你有没有想过要方林草做你媳妇儿？
1: 嘿，你瞧，我揍你呀、啊、我！哎，哎，哎呦！

0: 怎么了？
1: 哎，怎么了？我等急了呗。我，
0: 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等我干嘛？
1: 哎，妮子，我可告诉你啊，师傅让我跟着你的。
0: 我在这里很安全，你回去吧。
1: 我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彭亮吗？啊，彭亮，彭亮，彭亮，他就不是个男人，啊，他连你都保护不了，我不放心。
2: 你小子说谁不是男人？
1: 谁搭茬我就说谁不是男人。
2: 你，
0: 田六子，你住嘴！
1: 我偏不，我他娘早憋了一肚子火了。彭亮，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说，你他娘算个男人吗你？啊！
2: 你信不信我揍你？
0: 别打了，别打了！
2: 哎呦，这俩是谁？
1: 我他妈我……
0: 田亮子，你住手！有本事打鬼子去，你在这里逞什么英雄？
3: 彭亮同志，你是中队长了，怎么这点觉悟性都没有啊？大白天的打架，你好好想想，这是什么影响啊？这田六子跑了，他万一透露了消息，铁道队就全都暴露了，知道吗？
2: 政委，都是我不好，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
3: 站住！你抓什么呀？你凭什么随便抓人呢？
2: 我，
4: 政委，我比较了解田六子，他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何况他还是那么喜欢梅妮儿，梅妮儿还在这儿，他要是告了密，梅妮儿就麻烦了，那李九能轻饶得了他？
3: 那要防患于未然，从今晚开始，村子各路口增设岗哨，以防不测。
5: 拿来了吗？
6: 没有，怎么拿呀？那么长的家伙，街上到处是宪兵，还有特务。
7: 你说你这个笨样，
6: 哎，六子哥，你怎么不去济南了？
7: 不去了，我要留下来打小鬼子，让梅妮儿看看我不输给彭亮那小子。
6: 哎，六子哥，你知道彭亮那帮人打鬼子为什么那么利落？
7: 为什么？
6: 就因为人家有这个。
7: 费了半天劲，马枪还是不行。
6: 哎，再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
7: 嗯，来，喝酒。
6: 来，
0: 你看，咱看那边，啊，那边，往那边走。哎，对，就这儿，靠近这条船。
8: 王林嫂，梅妮儿，哎呀，
9: 哎，小心点，
7: 嫂子。
0: 嫂子，你看红哥对你还怪关心呢。哎
10: 呀，你就不会少说两句？进去吧，我给你换药。
8: 哎，好好好，
7: 来。
0: 小坡，小坡，小坡，小坡，
7: 干啥？

0: 看呗。
1: 有啥好看的？风里雨里的，没过过一天好日子，都快成老太婆了。十岁上，我爹就死了。我娘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二十岁上，嫁给了方林。本指望这辈子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可谁想到，他不明不白的就被日本鬼子给……男人没了，家里面天都塌了。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遇到了你，我就觉得以后的日子有奔头了。大队长，不瞒你说，我这心里头啊，从来没这么踏实，这么敞亮过。
0: 都一样。我那小时候，爹娘死了，是姐姐把我拉扯大的，后来啊就给那地主家放牛，哎，有一天牛跑，我也就不敢回家了，就只能到处流浪。后来啊扒火车啊，是八路军把我给救了，要是没有共产党啊，今儿个我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哎
1: 呀，咱们都是命苦的人呐。哎，大队长，你说要是小鬼子们都死了，咱们的日子会变成啥样呢？
0: 哎呦，这我也说不好。不过，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嗯。
0: 哎，每天相亲，你干嘛不去又回来？
1: 怎么，你还想让我去啊？
0: 哎，我要是想让你去，我干嘛去追你？

0: 大队长呢？
1: 大队长就在。
2: 心情唱歌，大队长出事怎么办？快去找大队长！我上有老下有小，大字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3: 哎，我这每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个儿的，哎，比你呀也强不到哪儿去。
2: 去集市上卖俩钱儿。哦，
4: 打鱼的。是。哎，
2: 老总，是你呀？啊，你认识？哎，你前些日子还去俺家要抓那头小猪，你忘了？哦，啊，
4: 对了对了，你家小猪长大了吗？<笑>
2: 快了快了，再有俩仨月啊，就可以宰了，到时候是俺家吃红烧肉去啊。<笑>
4: 好，好，好，好。<笑>
2: 老总。 这两条鱼先拿着，回去炖炖下酒啊！啊，拿着。
4: 好，好，好。哎，天不早了，你啊也早点回去吧。万一飞虎队来了，我们就要打仗了，枪子儿可不长眼啊！
2: 哎，
4: 走吧。
2: 好。

1: 年不见，出息了！说，深更半夜来高宅干什么？
2: 少他娘的废话！要啥要剐，随便来。
1: 有种啊！真不愧李角的徒弟，压下去！走，走，老实点，快点，快走！
2: 是老爷。老爷，抓到了一个毛贼，叫田六子。少什么了？刚跳进院就给抓住了。没少东西就好，把贼打伤了扔出去。
1: 老爷，你猜他是谁的人？
2: 谁的？
1: 李九的徒弟。
2: 哼，偷日本人还不过瘾，竟敢偷到我高某人的头上。
1: 这田六子贼大胆，又会武功，其实是可以利用一下的。说说看，
2: 怎么利用？
1: 咱民团正缺人手，特别是像田六子这样有勇有谋的家伙。再说了，他师父是李九啊。如果田六子归顺了咱们，那李九跟咱们也就算沾亲带故了。
2: 嗯，有点道理。

0: 高老爷，我夜闯你家，你不但不怪罪，还好吃好喝，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我高某人喜欢结交朋友，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侠义之士。
0: 过奖了。
1: 高某有一事想问，你为何深夜潜入避寨呢？

0: 真是快人快语，我喜欢。我这儿的枪可是不少啊，你钟情什么样的枪？
1: 听说高老爷新买了不少二十响盒子炮，就是想弄一只玩玩。
0: 呵，口气不小啊，是条汉子。嗯，我这里的枪好用不好拿。
1: 怎么讲？
0: 我高某人看你也是条汉子，想有意挽留，我正组建民团，如不嫌弃，可否留下做我的左膀右臂？
1: 哎呀，不稀罕。
0: 那这酒你是喝得下咽不下？是大名鼎鼎的九爷吧？
2: 高老爷，徒弟不敬，多有得罪，我李九向你赔礼了。
0: 九爷今日光临，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我高某人对九爷的名声早已是钦佩有加，今日难得一见，请九爷赏脸，坐下喝杯薄酒。
2: 好，恭敬不如从命。
0: 请。

0: 在铁道游击队跟着彭亮呢。
1: 你还有点出息吗？
2: 师傅，我知道我是没看住梅妮儿，但这彭亮那小子又有枪又有人，梅妮儿觉得我这
1: 觉得你没出息是吧？
2: 我这不是吗，才想着弄这把枪，寻思跟彭亮比划比划，咱也出息出息呗。
1: 六子，你不嫌弃梅妮儿，我倒是有意撮合你，本来想让你守在他身边，日久生情。可你呢？
2: 师傅，你也知道妮子的脾气，我从小迁就她，迁就惯了，那我也降不住她呀。师傅，
1: 谁让你在梅妮儿面前没个爷们样，什么都让着她，惯出毛病了吧？
2: 师傅，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她，我舍不得吗？师傅，
1: 偏偏是彭亮，要是换上别人，我也就不拦了。他对不住梅妮儿，我不会原谅他。
2: 师傅，我现在有枪了，我这就去找彭亮。
1: 站住！不是让你去拼命，动动脑子。

0: 你找我什么事？
1: 彭亮，我求你一件事，
0: 你说，把妮子让给我吧。嘿，你想什么呢你？
1: 彭亮，我实话告诉你，我师父不会让妮子跟你好的，你俩在一起，大家都痛苦，妮子早晚还让你给害了。
0: 我不会害他的，我会好好对他的。
1: 妮子已经让你给害了，
0: 我知道，是因为我让明玲受苦了，可我今后会加倍弥补的。
1: 你用什么弥补妮子？啊！你自己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啊，你怎么保护妮子？
0: 彭亮，你抗日打鬼子，我钦佩你，但是你干的这事儿是会掉脑袋的，到时候剩妮子一个人，你让她咋办？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哎，六子哥。亮子，六子哥怎么走了？
3: 梅妮儿，你还是回去吧。
2: 是不是钱六子跟你说什么了？
3: 梅妮儿，我整天东躲西藏的打游击，你跟着我太危险了。
2: 是钱六子说你的吧？
3: 不管他的事。
2: 亮子，枣庄大洋街上大白天到处都有子弹飞，哪里不危险？街上的老百姓随时都可能被鬼子的刺刀挑，哪个又不危险？只要小鬼子在中国，天下就没有太平的日子。亮子，我告诉你，我梅妮儿今天不是要跟着你，我是要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3: 梅妮儿，
2: 亮子，你不用说了，我不会回去的。你放心，我梅妮儿不是要赖着你。
3: 梅妮儿，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你等等我，
5: 师傅，妮子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6: 什么？梅妮儿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5: 啊！
6: 你是怎么劝的？你是干什么吃的？
5: 师傅，要不我也参加铁道游击队？
6: 放屁！我娘死了以后，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剩一个妹妹了，她竟然要参加铁道游击队，简直是魔怔了。六子，刘红他们现在在哪儿？你领我去。把梅妮救回来。
5: 师父，红哥去养伤去了，现在铁道游击队啊是王强说了算，还有一个叫郑伟的。

这是军事要地，不能随便进的，就该找谁啊？我要想进你拦得住吗？哼，拦住拦不住，得拦着试试啊！你，啊，哎呀，干什么呢？哎呀，这不是九哥吗？我先放下，干什么呢你？九哥你都不认识了？这。

0: 来，九哥，喝水。这次九哥来有什么吩咐啊？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直说了吧，我想把梅妮儿带走。

0: 没问题。一个大姑娘家哪能整天待在一群老爷们堆里呢，是吧？
1: 强子，没妮儿了。
0: 和亮子一起出去办点事，一个下午就回来了。
1: 好，那我等着。
0: 哎，好。来，哎，呀，来了。哟，
2: 屋里很热闹啊，来客人了。
0: 正好啊，九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政委。
2: 啊，
0: 这位就是闻名鲁南的九哥。
1: 郑学生，失敬。
0: 我们的政委啊，不姓郑，姓李。
1: 为什么叫政委？
0: 政委就像是官职，啊，不是人名，就像这站长啊、队长一样的。
1: 哦，
2: 其实也不是什么官，就是耍耍嘴皮子而已。
0: 哎，政委啊，我忘了说了，九哥啊是梅妮儿的亲哥哥。
2: 哦。怪不得梅妮这么好，原来有这么好一个亲哥哥。
0: 九哥这次是来接梅妮的。
2: 九哥是怕梅妮参加我们铁道游击队吧？
1: 一个姑娘家东游西逛的不是个事儿。
2: 现在时代变了，巾帼不让须眉啊。
1: 那些大道理不适合我们老百姓。
2: 如果九哥甘做平头百姓，那真是枉费了一身的好功夫啊。如今日寇当道，恐怕想做一个平头百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1: 我离就杀过小鬼子，可就是不愿受制于人。
2: 抗日单打独斗，哪能把小鬼子赶尽杀绝呀？要说受制于人，咱们现在不都受制于小鬼子吗？只要咱们心里都想着打鬼子，才能让鬼子在中国无立足之地，彻底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咱们最终才能不受制于人。
1: 哼，政委说的有道理，我还有事，先告辞。不送。
0: 哎，哎，我说九哥，哎，九哥，喝完水再走吧。
3: 哎，师傅，咱们不是找梅妮儿吗？怎么这就走了？
1: 不走还天天念经啊？
3: 那妮子咋办啊？
1: 到时候去找刘红。
3: 哦，
0: 这个李九啊，就是喜欢独来独往，从小就这样。
2: 光凭个人英雄主义，将来会吃大亏的。
1: 别说了，我李九就是这么个人，就是搬来了天王老子，我也不买账。溜子，你要想带队伍跟彭亮较量，你自己想主意，别打我的谱。
3: 师傅，你说高胖子这个人能成事吗？
1: 他就是一个大财主，折腾来折腾去，还不都是为了守自己那份家业，能有什么道理？
3: 高胖子还想让我跟他干民团呢。
1: 他的民团说白了就是给他看家护院的狗，没啥意思。哎，高静斋不是说过微山岛有一支国军队伍，领头的崔团长是他的结拜兄弟吗？
3: 师傅，那可是吃过败仗的顽军啊。
1: 我倒听说这位团长仗义豪迈，我看是个成大事的人物。
4: 走走，老实点，快点。
5: 找我什么事？
3: 你就是崔团长吧？哎呀，我找的就是你啊，崔团。
5: 什么事？快说。
3: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你的。
5: 投奔我？
3: 我听说崔团是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战英雄，我想跟着崔团抗日打鬼子。
5: 小鬼子跟你有仇？
3: 有。
5: 好，有仇必报，真爷们儿。
3: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3: 我要当中队长，你要答应我，我就留下。你要不答应我，我田六子不留。
5: 中队长？什么中队长？
3: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就是那个管二十人的那种官。
5: 那不是中队长，那是排长。老子这里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土八路游击队。
3: 对对对对，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5: 哎，你来投奔我还要讲条件，你凭什么？
3: 哼，凭本事。
5: 有本事，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来人呐，
6: 到！
5: 这是老子的武术教官，你是田六子是吧？你说你有本事，敢不敢跟老子的手下比划两招？
3: 哼！讨教。

0: 下手重了。我们给团长留面子。
1: 哼，
0: 少他娘让我猜来猜去。嘿，这不要我就说不要我，少他娘捉弄人。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日本特务？嗯，
0: 我呸，少他娘血口喷人，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当汉奸特务。
2: 那你怎么会日本柔道？
0: 日本啥玩意儿？
3: 嗯，日本柔道是日本的一种格斗术，有些像中国的摔跤。
0: 哎，误会了团长，我以前啊跟小鬼子交过手。
4: 哦，
0: 我觉得这功夫吧好用又简单，还不伤人，这不就学会了吗？
2: 哎，放开。那你还会什么？
0: 我还会扒火车呢。
2: 嗯，你会爬火车
0: 啊？不管跑多快我都能上去。
2: 哦，过来。
0: 哎，
2: 你说你会爬火车，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0: 团长，这有什么稀罕的呀，这不剪子骨吗？
2: 你们爬火车的人有谁用过这剪子骨？
0: 用刀的，用改锥的，用钳子的，用剪子骨的嘛，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嘛呀？
2: 两年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十几个弟兄救了下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
0: 哎，团长，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我道上兄弟多，都是吃两条线的，保证给你打听出来。
2: 好，我就收下你了，给你个排长啊，不，给你个连长当当。
0: 是，谢谢团长。

0: 这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倒没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你说他为什么派人伏击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1: 哦，你确实没有看错。
0: 没有，国军那帮人一身黄皮，怎么可能看错？再说那小坡也看得很清楚。
2: 现在看来，还有一种可能性。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可以，不于浪费。

0: 现在看来，还有一种可能性，除了崔团之外，还有人想要大队长的性命。
1: 嗯，谁呀？
0: 谁最恨咱们？
1: 当然是小鬼子了。
0: 虽说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干的，但一定能确认这和小鬼子有脱不了的关系。
2: 嗯，这岛上的情况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啊。
0: 现在我们对岛上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了慎重起见，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行动计划先摸清岛上的情况再做决定。
2: 嗯，
3: 弟兄们听我说啊，从今天起咱们呢就是国军了
4: 啊，
3: 是正儿八经的正规军，比那个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
1: 有多大呀？
5: 有多大呀
3: 这就好比啊，咱们呢是正方，他们呢是偏方。
1: 哎，那铁道游击队就该听咱们的吧，六哥。
3: 切，叫什么六子哥？叫连长。
1: 是六子哥。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是国军了，就几颗枪，还没军装呢。
6: 对呀，
7: 连长。
3: 就他娘你话多，老子还没说完呢，说话之前要喊报告。
1: 是连长。
3: 弟兄们，咱们现在啊，虽说是枪少，军装也没有啊，但是团长呢和特派员都说了，蒋委员长已经把这些东西给咱送到微山岛了，马上就到了。咱们现在要做的呀，是把这个队伍先拉起来，明白吗？
1: 我去。
8: 哎，
3: 哎呀，
8: 大哥，
3: 都他娘国军了，还卸了光机的，从现在开始任命，王虎
1: 到。
3: 你当一排排长，
1: 哎，
3: 你二排排长，
9: 好。
3: 哎，真是的，就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呀，照一个连差远了，就你们这十几个鸟人，连铁道游击队一个中队都不如。从现在起，你们都给老子拉人去，拉来一个班就当班长，拉来一个排就当排长，听着没？
1: 报告！连长，你缺点东西。
3: 缺啥？
1: 你去压寨夫人。兄弟们，以后啊，你们都长点眼睛，看见俊俏的姑娘，给连长带回来，做压寨夫人。
3: 行。少他娘瞎扯淡，还压寨夫人？你以为咱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啊？咱他娘是正规军，告诉你，老子心里只有梅妮儿。
10: 赶快把网收了，咱该回去了。哎，梅妮儿，
11: 哎，
10: 你听说了吗？田六子投靠了微山岛上的崔团。
11: 这事儿我听说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不管他，随他去吧。
10: 哎呀，你说这个田六子，他到底怎么想？怎么想去投靠国民党呢？
11: 是啊，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犟。
1: 哎呀，我跟你们俩说啊，以后啊，咱就好好干，到时候大洋有的是，你信不信？啊，那些小子都不管用，
6: 真的，
1: 真的。
10: 行了，咱别管他了。
1: 哎，那不是梅妮儿吗？
12: 是
6: 是。
1: 哎，你俩在这盯着啊。
6: 哎，好嘞。
1: 哎，六子哥，压寨夫人找到了。哎，
12: 什么压寨夫人？
1: 不是压寨夫人，是梅妮儿姐。梅妮儿在湖边呢。
12: 梅妮儿，

0: 睡不住了啊！你说，那我要不背你回来，你也不跟我回来，不是？啊？
1: 田六子，你还真是好样的！我不跟你走，你就把我给劫了，你还算不算是男人呢？
0: 哎呀，妮子，那你说你也不能怪我呀！啊，谁让你没事老跟到彭亮屁股后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啊！
1: 我呸！田六子，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你别天天跟我胡说八道！你还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天天跟彭亮较劲儿，有本事你打小鬼子去啊！
0: 妮子，你说我让你来，不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干的都是正经事儿吗？啊？妮子，你听我解释，啊，你哥我呀，现在可是国军的连长了，啊，那可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比那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那彭亮不就是个小小的中队长吗？管20号人，你哥我呀，不多不少。哎，管21个，嘿嘿，比他多一个。
1: 你就吹吧你，谁都会。哎，
0: 你还别不信啊！哎，列队。哎，
2: 好，好，好，
0: 快点。来，向右看去，向前看。嘿嘿，妮子，检阅队伍吧。啊，
1: 田六子，你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跟我显摆这些吗？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你有能耐是吗？这一点你同彭亮怎么比？彭亮参加铁道游击队那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参加是为了打鬼子，你呢？你让我瞧不起。
3: 这是去哪儿？
0: 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
3: 算算算算算算算算
1: 算算
3: 算算算算算算你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和彭亮走到一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哥，怎么连林也这么逼我？是我没娘没福气，我配不上彭亮，也配不上田六子，我这辈子就自己挂，行了吧？
0: 哎，妮子，你可别说气话呀！啊，
1: 我没说气话，我谁都不跟。
3: 以前惯着你，现在什么都不听我的，白给你操那么多的心。你当我不知道？你说不跟彭亮好，还往彭亮那里跑个什么劲儿？
1: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3: 你是我妹妹，我从小看到大，你想什么以为我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彭亮你想都别想，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边。刘子，你把他给我看好了。
0: 哎，妮子，别惹你哥生气了啊，先跟我走啊。
1: 哎，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
3: 梅妮儿，
0: 妮子，
1: 哥，你以后不用为我难心。
3: 把枪放下，
4: 姑奶奶，六子哥什么都依你啊！只要你把枪放下，六子哥马上放你走，行不行？妮子，哎，
3: 明天。

0: 钱六子。
1: 啊，钱六子，你放我下来，你快放开我。
0: 我今天说什么也不放你走。
1: 哎，钱六子，你混蛋，把我放下来。
0: 哎呀，妮子，你听我说，到地方我就把你放下来了啊。
1: 放我下来。

0: 都是我吧，我对不住你，别叫我九哥，我担当不起。我妹妹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你他娘的害的，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叫哥？
1: 九哥，虽说家务事儿外人不便插嘴，但是今天我得问问，你对亮子真就有那么大仇恨？
0: 不是仇恨，是他娘的，我瞧不起他。
1: 彭亮开火车扒火车样样精，哪点凶啊？彭亮杀鬼子端炮楼冲锋在前，哪点凶？彭亮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爱憎分明，哪点凶？以为彭亮让美女受伤害，他又没本事替美女报仇，这仇还得红哥你替他报。彭亮他就不是个爷们儿，你放屁！
0: 光天化日之下，他敢独身一人当众砍下日本人的脑袋，整个枣庄。
1: 恐怕只有彭亮才有这个胆儿。亮子，无时不刻不想着去给梅妮报仇。当他知道九哥没有成功后，亮子就打算白天去做。

0: 忙呢，快点。
1: 宁宁，相信大家的好。

0: 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能勉强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有时候你就得想开点。
1: 是，我承认亮子比我强，但是我就觉得心里憋屈。
0: 男爷们儿放宽心，心胸敞敞亮亮的，他就不憋屈啊。嗯，
1: 行，红哥，我听你的。
0: 对了，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儿？红哥，你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
0: 你现在是崔船的手下，这岛上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一些吧？
1: 知道。红哥，这可是军事机密，我只对你一个人说。
2: 嗯。
1: 我们崔团虽号称一个团，但其实啊，也就200来人。不过呀，那都是个顶个的好汉呢，都是台儿庄大战的时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斗力那叫一个强啊！我们崔团长也是铁心的抗日，每天都带着兄弟们训练。
0: 那个特派员呢？
1: 特派员，那人不好说话，挺傲气的，不好接近。
0: 你觉着你们团长这个人怎么样？
1: 好啊，我们团长特义气，特豪爽。啊，对了，红哥，说起我们团长，我还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呢。
0: 什么事儿？
1: 啊，红哥，2年前我们团长做了俘虏，有人在火车上救了他的命，他一直想找到这个救命恩人。
0: 没名没姓的，他怎么找？
1: 这个爬火车的呀，使的是剪子骨。红哥，你知道吃两条线的弟兄们，谁使剪子骨吗？
0: 剪子骨？
1: 不是你有剪子骨吗？啊？
0: 哦，我想起来了，咱俩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就去扒鬼子的军火车。谁知道这车门一打开，里边啊全是国民党的俘虏，还有押车的鬼子兵，弄得差点丢了小命。当时啊，你在另一个车顶上，

0: 杨林两口子帮我们逃脱的。
1: 啊，这么说，崔团一直要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刘洪啊？
0: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扒火车，那是我的独门绝技啊！
1: 哎，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二上微山岛。
0: 对，对呀，
2: 有了这件事儿，做崔团的工作就有把握了。
0: 行，我马上再走一趟微山岛。
1: 现在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呢。
0: 放心吧，我这早好，不信你看啊。
2: 老洪啊，你再好好养养吧。政委，要不我去一趟？
1: 我看这个行。
0: 哎，还是我去吧，再不让我动动，我这就得养发霉了。
2: 你瞧你这话说的，就算你今天长毛了，你也得好好养着，这以后靠你的地方多着呢。哎，你这山养不好啊，大家都不踏实啊，特别是嫂子啊。
0: 你这家伙就知道胡说八道。
1: 大队长，王强说的没错，以后需要你的地方多了去了啊。
2: 你看政委都同意了，老胡啊，你就放心吧，这事儿我能应付。

0: 你咋都带路，引荐一下。哎，强哥，你这么突然见我们团长有啥事儿啊？
1: 不是跟你说过吗？没什么事儿，交个朋友。哎，强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看你就回吧。啊，强哥，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回什么回呀？我都走到这儿了，哪有掉头的道理？
1: 不是你小子到底怕什么呢？强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团长那脾气坏着呢。
2: 他尤其不待见你们这帮铁道游击队的。我是怕闹出什么误会来。
3: 没事儿，放心吧，六子啊，你们团长啊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走吧。哎呀，走吧走吧。没事儿啊。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1: 是团长，他叫王强，是我从前道上的朋友。
2: 他找我有什么事？
1: 啊，他说呀，仰慕团长大名，想跟团长啊交个朋友。
2: 哼，交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反目为仇，背后打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的人就是这样交朋友的吗？老子正要找他们算这笔账呢，看到自己送上门来了，带进来。
1: 团长，
2: 带进来。
1: 是。
2: 游击队这回来，恐怕是要二建荆州啊！做梦！老子今天要让他先走麦城。
1: 团长，带来了。
0: 这位就是崔团吧？久仰久仰。
2: 给我拿下！
1: 啊，团长！
4: 慢！
0: 人。
2: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你小子的胆量都不小啊！
0: 崔团夸奖了，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走的是朋友的路。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呢？
2: 巧言令色，压下去。
4: 是。
2: 哈
4: 哈哈！
2: 你笑什么？
0: 我笑什么？我笑，天下竟有崔团这样忘恩负义之人。

0: 饿了，来，快吃。哎呦，你先垫吧垫吧。
1: 你还真别说，我还真饿了。
0: 你说你，你还笑得出来？我说不让你见崔团吗？你看现在可好，被关起来了啊！这。

0: 放心吧，没事儿。这还没事儿啊？别急，别急啊，没事儿。哎呀，这样吧，强哥，我晚上偷偷瞄瞄船，把你悄悄送出岛。我就是拼了这个连长不当，也不能不顾兄弟的性命。没事儿，放心吧，你不用偷偷送我走。我估计啊。 不出今晚，他就得亲自把我接出去，到时候你可是大功一件啊！强哥，你说胡话呢吧你？<笑>是不是说胡话？很快就知道了。嗯，这煎饼啊，真好吃啊！嗯，哎，
1: 他竟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
2: 崔团。
1: 何炳元他们主人一般见识，我看他也就是过个嘴瘾。
2: 他骂老子别的行，侮辱老子人品不行，那就把他杀了。不行，我怎么琢磨着也不对劲儿。
1: 杀个人就是眨巴眼的事儿，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2: 为什么要杀他？
1: 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
2: 你小子怎么提起八路就要杀？
1: 我这也是想替兄弟们报仇啊！
2: 再说杀了他，让游击队从此打消上岛的念头啊！杀了他只会与游击队结仇，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1: 可他们背后打黑枪，杀死过我们的弟兄。
2: 哎，
1: 那也是扯淡，他们巴不得跟咱们合作，怎么会打黑枪呢？脑子让门给挤了。
2: 我这个国民政府的特派员，看来是徒有虚名啊！
1: 该管的你管，不该管的你别管。现在在这微山岛上，还是老子说了算。
2: 哼。

0: 上次让刘洪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再放走王强。
1: 可是团长不发话，我也没办法呀。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干掉。
1: 那万一团长又怪罪下来呢？
0: 怪罪下来我负责，你给我做干净就行。
2: 是，
1: 团长，我求求您老人家了，放了我那位朋友吧。他可是我带上岛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道上的兄弟们没法交代呀，团长。团长，我这位朋友他可是好人呢，绝对没干过对不起良心的事儿。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道上打听打听去。
0: 好人，
1: 团长，要说起这个王强，在临城枣庄，哎，没人不伸这个的。对朋友，那是绝对仗义。你要饿着肚子，他有一碗饭，绝对分给你半碗。那要说打小鬼子，那更是没话说。团长，你知道大洋行吗？那就是他带人干的，那叫绝呀。
0: 嗯，倒是有点意思。
1: 团长，你不是让我打听那剪子骨的事儿吗？我跟他说了。
0: 哦，打听到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0: 没打听到，你跟我说什么？
1: 哎，团长，你别着急呀。我田六子好歹也在道上混了这么久，这要说这扒火车，那除了临城，那就是枣庄了。团长，说实话，在临城我打听过了，没人用那个东西，那就只能是枣庄的弟兄们干的。偏偏我这位兄弟就是枣庄的，而且吃了那么多年两条线。您说，您要是把他给咔嚓，您还上哪儿打听恩人去？
0: 哼，好你个小子，在这儿等着老子呢。不过我看你这兄弟倒也挺嚣张的，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
1: 哎呀，团长，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那位兄弟啊，他也是瞎说的。
0: 瞎说？哼，瞎说是要付出代价的。跟老子走一趟。
1: 哎，团长，
0: 会会你的兄弟去，只要他能给老子说出个离根楞，让老子心服口服，今天我就放了他。

你爷爷追命索魂，告诉我谁派你来的？说，我现在就帮了你。说，是特派员让我来的。别，对不住了，兄弟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怪你在后面打黑枪。走吧。

0: 我要去见我那位朋友。
1: 熊玩意儿磨磨唧唧的，还不给老子打开！
2: 是。
1: 你小子胆够肥啊！老子关起来的人，你要带到什么地方去？
2: 这
1: 团什么团？给老子说清楚！
2: 报告队长，特派员说要亲自。

0: 倒是个硬骨头，崔团，我到了你的地盘上，怎么说也算是个客人啊，连个凳子也没有啊！哎，您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呀？说吧，老子怎么忘恩负义了？今天你要给老子说清楚。
1: 真当真了？他是乱说的，团长。<笑>我可是从来不乱说话。哼，好
0: 你个不乱说话！今天你要说不服老子，别怪老子下黑手。
1: 哎，强哥，你快认个错呀，强哥！啊，
0: 崔团啊，
1: 你可记得2年前9月初8的晚上？啊，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天晚上，兄弟们扛了一辆火车，在一些闷罐车里救了一帮国军兄弟。后来还跟小鬼子开了枪。崔团，这事儿您还记得吧？啊，
0: 你是？
1: 哎呀，不过呀，后来兄弟们来了崔团的地盘上，崔团不仅不认，还把兄弟给关了起来。你说崔团是不是忘恩负义呀？
0: 哎呀，这好人呐，可真难做啊！不说，当你是坏蛋，这说了，还不信？呵呵，也罢。崔团，这个东西你还记得吗？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了一句话，
1: 他说：“朋友，自己动手割断绳子。”

0: 用得着用这个吗？恩人，崔团呐，你这一口一个恩人，我听着实在是不舒服。要不这样，兄弟相称，你长我几岁为兄，我小你几岁为弟，你看怎么样？痛快！以后咱们就是兄弟，来，干，来，干，干，来。
1: 如同再生父母，莫齿难忘啊！
0: 大哥，你太客气了啊！
1: 田六子，你小子这事办得不错，老子高兴，到底没有白收留你。来，喝一个。

0: 团长，
1: 来来来。
0: 强哥啊，你说你啊，你既然是团长的救命恩人，你咋不早说呀？啊，害得我整天为你担惊受怕啊！我可在团长面前啊，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求情说好话呀！啊，
1: 我呀，相信大哥一定是通情理之人呐。再者说了，大哥您莫怪啊，我呀，不说就是想试试大哥的人品。
2: 兄弟，见谅。见谅，
0: 哎呀，都过去了，别提了。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大哥，这位是？哎，啊，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哦，严特派员，哈哈，久仰久仰啊！严特派员，您好像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怎么嫌弃我这个铁道游击队？
1: 哪敢，崔团长。
0: 严某还有事，先行告辞了。哎，他就是这个德行。兄弟，不要理他。来，喝酒。来，大哥，我敬你啊！
2: 大哥，其实啊，救你的不是我。
1: 你小子跟我说的言辞凿凿的，不是你是谁？
0: 虽然当时我也在场，不过救你的不是我，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你小子不是你救的，你干嘛要冒认？那刘红怎么不来？
0: 这就要问大哥了。刘红为什么不能来？
1: 你这别给老子打哑谜。
0: 刘红受伤了，上次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您的手下打了黑枪了。
1: 胡说！明明是刘红开了黑枪，打死了我兄弟。崔团。
0: 这种话你能相信吗？刘红大队长只带了一个人。再说了，他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你也没有为难他呀。刘红有道理先打黑枪吗？刘翠团，我还想问你，您的手下为什么敢在刘红二人上岸之前，事先埋伏在湖边了呢？
1: 啊，有这事儿？
3: 兄弟，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 我让田六子带一个排专程护送你，
0: 多谢崔团了，告辞了。
3: 兄弟一路走好，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定当重谢。

你严重了，既然现在知道了，自然另当别论。无非是一场误会，消除误会就行了吧？我不会让崔团你难做的。你说怎么消除？

0: 这就很简单，重新请刘洪他们再上岛，只要崔团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你说的是真的，
1: 索然，我和您都是为党国效力，一姐再不和也不能闹分裂，是不是？再说，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能说什么呢？铁道游击队也罢，共产党也罢。 拉拢过来，一起抗日便是。你看我说的在理不？
2: 特派员就是特派员，思想觉悟不一样。好，就依你的。正好过几天就是8月15了，我要派人去下帖子，请他们8月15上岛来。我要当面赔礼谢罪，共商大计。

0: 孤岛游击队的首脑任务，阻止他们联横，彻底控制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路南段的交通安全。
1: 嗨，
2: 将军阁下，这些国军残部困守孤岛，远离战场，把两年之久，已完全丧失斗志。我们只要派出步兵营和宪兵队，就足可以扫平微山岛。
1: 冈村君。
2: 你考虑问题总是按照你个人的主观臆测吗？总兵，来告诉冈村君，什么才是真实的微山岛？
3: 嗨，
2: 微山岛上驻守的国军残部虽说是一个团的编制，但实际上只有196人，各型号长枪220支，短枪25支，轻重机枪没有，子弹10000余发。虽说枪械配备不足，远离战场两年之久。 但他们在岛上一刻也未曾停止过训练，这样一支拥有丰富的正面战场作战经验的残部，绝对要比一两支游击队更难对付。虽然微山岛的国军残部不好对付，单就单纯的国军来讲，并不会对皇军的领导地区构成威胁。事实已经证明，这两年以来，国军残部一直龟缩在孤岛上，并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
3: 可怕的是，刘洪部的铁道游击队，如若刘洪部上岛，二者联合起来，那就等于激发了国军残部抵抗皇军的斗志。
2: 继续讲下去，
3: 将军阁下，冈村君，我们如若采取军事行动，就必须派遣足够的兵船登陆；如果兵船不足，那我们就必须分批登陆。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登陆多少？ 就会被对方消灭多少？这样的话，我方将会出现重大伤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不错，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占领微山岛。宋卫军，按照你的分析。 国民党残部那么难对付，你说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微山岛上早已安插了我的内应，如果我启动的话，哼哼，就凭一个内应，
1: 冈村，你给我住嘴！宋卫军，快说说你的计划。

0: 就要进攻微山岛。
1: 8月15是你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皇军打算给微山岛上的国军残部制造点欢乐的气氛。
0: 可8月15

0: 是个团圆的日子，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正因为8月15是个团圆的节日，所以这次行动你的民团必须参加
0: 啊。我的民团刚刚成立，羽翼未丰，经验贫乏，恐怕难以胜任松尾老弟的重用啊。
1: 这是皇军的决定，怎么你想违抗皇军的命令吗？
0: 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只是鄙人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
2: 崔团下帖子邀请我们三个人8月15上岛去共议抗日大事。
3: 哎呀，强子，这回真是立了大功了，还是你会谈判。
4: 哎，人家崔团啊是找到恩人了，要是没这个茬啊，我觉得我也难。
2: 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嘛。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成功一半了。
3: 哎呀，这8月15可真是个好日子。
2: 8月15团圆节，咱们铁道游击队和国军崔团相聚在微山岛，这等于是啊，我们国共两党团圆在一起，共商国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
3: 嗯，是啊。哎，咱们啊带点月饼给那个崔团长啊，总也得表示表示。
4: 好主意啊，这岛上艰苦，崔团啊要是吃上咱们送的月饼，呵，那这事儿就更好办多了。
1: 老兄，你怕是至今还在犹豫观望吧？
0: 怎么会，我是偏向皇军这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呀。
1: 哼，现在因为皇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倘若国军或者共党的八路转为上风，你是不是又要偏向另一方了？
0: 不会不会，那我高某成了什么人？
1: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站出来同皇军合作？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0: 当然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我们大日本帝国讲究的是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作为皇军庇护下的臣民，必须也只能绝对服从皇军的安排，所以你的民团必须参战。而且你要亲自上阵打头阵，攻打微山岛。
5: 这个事儿啊好是好，可是我总是担心那个叫盐田的特派员。要知道老红第一次就差一点儿，我这次啊也是他捣的鬼。你们说这次他会不会再捣鬼啊？
2: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防着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3: 哎，我倒是觉着不会啊。你看啊，这前两次啊都是咱们找上门去的，是吧？他们有防范心很正常，可是这回是崔团长主动邀请咱们，这情况不一样了。
5: 也有道理啊。
2: 那行，那咱们就抓紧准备吧。
5: 好。
0: 我琢磨着要夺取微山岛，这样大动干戈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1: 哦，看来老兄你似乎还有什么高招啊。
0: 我们有个36计，其中一计叫调虎离山计，可以把崔团长诱骗出微山岛，这样岛上便会群龙无首。那帮残兵败将还需要派出大批的兵力吗？
1: 当然不用。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民团就不用参加这次行动了。
0: 正是此意。
1: 也好，我的目的在于崔团，只要攻下微山岛，你的民团不用也罢。高兄果然智谋不凡呢。
0: 替老弟分忧理所应当，
1: 那你就应该一如既往地分忧下去。你的任务就是立刻发出邀请，请崔团长8月15中秋节那天到你的高家大院来赏月喝酒。
0: 啊，这
1: 还有，同时邀请刘洪王强一起来，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6: 你们又改到高胖子家了？
5: 哦，是啊，嫂子，这不

0: 下帖子的人说，崔团原定的计划改变了。8月15那天，包括崔团在内，都在高静斋家聚集，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1: 啊，高静斋加入，这是好事啊！这是。
2: 是。政委，你别嫌我话多啊！我老觉得这高胖子加入可不是什么好事。
3: 哎呀，方云嫂，你老是用你这老眼光看人，那都把人看扁了啊！你没听政委说吗？这叫抗日统一战线啊！你不管这人啊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一条愿意打鬼子，咱们现在就是一伙的，就得团结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3: 哎，你说你摔什么盆儿啊？你的觉悟你还真是得提高提高。
2: 我要那么高觉悟干嘛？我又不当大队长。喂，
0: 不当大队长可以当大队长媳妇儿吗？
2: 哎，你。王强，你说什么呢你？啊，
0: 哎呦，嫂子，那嫂子不愿意。哎呦，我可怜的大队长啊！那算了吧，咱们就给大队长找一个愿意的媳妇儿呗。
1: 是，
3: 哎，开会说正事儿，你扯什么你？都扯着茄子地。

0: 怎么，你们家老爷撒泡尿的功夫就觉悟了，主动要求抗日了？
1: 崔大，您是不知道，我们家老爷自从上次从您那儿回家之后，别提多后悔了。嘿，哎呦，我们家老爷回来就说呀，咱们中国人怎么能偷靠鬼子当汉奸呢？哎呦，他更不该劝降您崔团长，这不是毁了您崔团长的抗日英名吗？这是天下人要知道了，都得戳脊梁骨骂祖宗八代。我们家老爷这个悔呀，一想起来他就扇自己嘴巴子。嘿嘿，
0: 说的夸张了吧？
1: 嗨，一点也不夸张。为了表明我们家老爷认错的诚意，这次还专程让小的把吉言给送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一念之差，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儿，请崔团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家老爷要借中秋聚会之机，当面向您赔礼认错呀。
0: 这个老高啊，倒是能知错认错，我就再信你家老爷一次，还认他是兄弟。只是这中秋节不行。
1: 哎呦，崔团，您这是还生我们家老爷气？
0: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哎，
1: 自然不是。那中秋节，
0: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呦，崔团，这可又巧了。中秋节我们家老爷不光请了您，也同时请了刘红刘大队长。
0: 哦，他奶奶的，这可真是凑巧了，全都撞到一天了。
2: 崔团，其实这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构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也是大喜事儿啊。嗯，
0: 这倒有点意思。那天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
1: 崔团，那咱就这么定了。
0: 说定了，回家告诉你们家老爷，到时候我一定准时赴约。
3: 师傅，师傅，快过节了，徒弟来看看你。
4: 你这客气什么呀？对了，六子，你投奔了国军，干得怎么样？啊，
3: 挺好的。崔团啊，心情特别好啊，对我也很仗义。
4: 是因为你的加入吗？
3: 不是，自从刘红、王强上岛以后啊，崔团就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就是刘红。这不，中秋节的时候要去高胖子家过节去。刘洪王强也被邀请去了，说是要，说是要联合起来抗日打鬼子。
4: 他们联合起来了？
3: 是啊，这下能成大事啊！本来枣庄就属铁道游击队厉害，这下就更强大了。
4: 看来他们是想威震整个陇南呢。
5: 飞虎队三位长官，
6: 您客气了，我们联合抗日，那我们就可以称呼同志。
5: 好，好。

0: 梦都是反的啊！别怕，接着睡吧啊，接着睡吧，别怕啊！
1: 娘，我没事儿，爸你睡吧啊！哎，
0: 好好，接着睡吧啊！啊。
2: 咱说的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您就放心的前去吧。田六子，带弟兄们好好训练。
3: 团长，你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拜把子的兄弟还能吃了我？给我好好带着训练。
3: 是。
2: 我不在岛上的时候，好好配合特派员的工作，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2: 下去吧。
3: 是。

0: 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1: 他替你看会儿，他人呢？
2: 就是人呢。
1: 这不是胡闹吗你？
3: 老红，别急，
2: 胡闹。
3: 也许方林嫂她这就过来。
0: 哎，你们看，嫂子过来了。
2: 方林嫂，瞧你这样子，像是上战场去啊？
4: 说对了，我今天啊，就是要去会会高胖子。
1: 哎呀，你瞎说什么呢？车呢？
4: 我想好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要是不让我去啊，今天就没车。
1: 别瞎凑热闹，我们是去会谈，赶紧把车牵来。
4: 我知道，你们不就是会谈统一战线吗？但我信不过高胖子，今天啊，说什么我都得去。
1: 哎，方林嫂，我知道你担心大伙，可是这是会谈，不是开玩笑。
4: 我没开玩笑，我保证绝对不捣乱。但是，我是从小在这长大的，最了解高胖子。他这人墙头草，两面三刀的。我要不去啊，我放不下这颗心。
1: 你怎么不听话啊？啊，就算你去了，那要是高景斋真有什么打算，你能怎么办？不也是干看着吗？
4: 没办法，可以想办法，总比我在家里担惊受怕的强。
1: 说你这是犯糊涂。
4: 我怕你们犯糊涂。
1: 你说你真是……
3: 哎，老胡，嫂子，我们欢迎你的加入。既然加入了，就要听从我的命令才行。
4: 一定听命令。
1: 赵伟，
3: 嫂子，你的任务就是把我们送到阳极。嗯，
4: 那会谈我也要参加。
3: 哎，嫂子，你刚才不是说要听命令的吗？
4: 行，听命令。
0: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哎，去去，
1: 时间很紧了，赶紧走吧。
3: 走。
1: 走，
4: 走，
3: 好，
1: 好，
3: 走了，行吧，哎。

0: 时间可到了，他们还没出现呢。
1: 你送帖子的时候没说漏什么吧？
0: 小的是按您教的说的，绝对没说错。
1: 该不是发现了什么，误会来了吧？
0: 哎，
1: 你送完帖子，他们怎么说？
0: 剧团刚开始还有点不愿意，后来就一口答应了。刘红答应的也痛快，说一准准时赴约。

0: 这一旦打起来，这祖宗家业就全毁了。不行，不能听小鬼子的。张彪，
1: 哎，老爷，
0: 你马上到村头去，不管是崔团还是游击队的人，只要他们一进入日本人的埋伏区，你就假装枪走火，让他们在外面打起来，明白吗？
1: 明白了，我马上就去。
2: 崔团长到。
0: 这家伙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这么快。
1: 老爷，现在该怎么办？
2: 老爷，崔团长到了。
0: 算一步吧。
3: 哎呀，崔贤弟可来了，让老哥好等啊！啊。

0: 秀梅，早上方林嫂跟我说，她夜里做了一个噩梦，说是你们三个遇上危险了，她不放心，死活要跟着去。
1: 也许是女人太敏感了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也好，方林嫂给咱们提了个醒，省得咱们麻痹大意了。
2: 这谈判时间都快到了，都是让你给搅和。
3: 高胖子说几点就几点，反正是他请咱们，就让你等呗。
2: 咦，真拿你没办法。
1: 嫂子，咱们说好了啊，你把我们送到杨吉，任务就算完成了啊。
0: 嗯。停车！停车！
4: 咦，怎么了？
0: 你没看见大队长都急了吗？还赶这么慢，让我赶，你去保护大队长和政委。
4: 哎，你会赶吗你？
2: 行了行了，别闹了，你们俩，
4: 你闹什么呀你？
3: 哎，行了，你俩都别争了，让我来赶啊！我来。
1: 嫂子，梅妮，你们俩什么时候见过女人赶车的？弄不好会引起鬼子注意，别争了啊！啊，还是让彭亮来吧啊！
2: 哎，回来吧，这儿。这儿。哎，高大哥，没说的。从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从今往后把脑袋扭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5: 那是自然了。
2: 高大哥，你在看什么？
5: 我是在看刘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到。
2: 可说不是啊，这刘队长是不是路上有事耽搁了？要不咱们到村头迎迎去。
5: 我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怕怠慢了贤弟啊。
2: 那呀，什么怠慢不怠慢的，走，咱们一起看看去。
5: 好。哎，
6: 崔团长，幸会啊。
2: 高景斋，你个狗娘养的，老子戎马一生没有战死在疆场上，竟然栽在你这个卑鄙小人的手里，算老子瞎了眼，没有认出你这个狗汉奸。
5: 崔团得罪了，我那么好心的上岛去劝你，谁让你不识时务呢？
2: 呸！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的。
6: 你的部下，你以为梅山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现在按照计划，大日本皇军已经登上了梅山岛。
2: 高景斋，你个狗娘养的！勾结日本人给老子下套，夺老子地盘，杀害老子兄弟，老子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哎，
6: 把嘴堵上！
2: 高景斋，你个王八蛋，我不会放过你！
7: 老爷，老爷，九爷来了！
1: 什么？

0: 今天十五了，杨吉又该打劫了。哎，
1: 说这好好的，让这一道耽误这么大半天。待会儿啊，到了集上赶上人多，那车就走不动了。咱第一回给人催穿越，你说这迟到叫什么事儿？
0: 我们待会儿向他们解释一下。

0: 和政委扎上了皮腰带，可真威风啊！到时候也给我跟嫂子弄一根呗。
1: 行行，亮子，哎，再快点行不行啊？哎，
2: 好嘞。

0: 如果高大哥喜欢，我还可以让人捎来。哎，太麻烦，太麻烦。哎，兄弟，这大过节的，怎么也不回家呀？哈，
1: 我一个孤家寡人，走到哪儿哪儿是家。今天呢，就带高大哥家过节了。
0: 好，欢迎欢迎啊！
2: 没什么事，接着聊，接着聊。
0: 高大哥大人大量，你上次不但不怪罪我那不成器的徒弟，还赠送盒子枪，真是涵养好啊！哎，都是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
2: 我那徒弟现在崔团长那里谋得要职，也着实感谢高大哥呀！啊，
0: 他去投奔了崔团长，
2: 正是，现如今满腔热情的要打小鬼子，走上正道。
0: 总比整天跟我吊儿郎当的要强得多。好，好，大哥，这礼物这是……啊，没事，没事，没事。哎呀，真的没事，
3: 真的没事儿。哎，你，千万别乱动，这擦枪走火可不好收。
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
6: 老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8，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千万别乱动，这擦枪走火可不好收。高钦差，原来你邀请魏山道和铁道队来你家过中秋节，就是个圈套。你小子够阴险的，<笑>
8: 兄弟，不是老天没给你机会，
0: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本来没你的事，可你自己非要卷了进来，这就怨不得我了。
8: 放你娘了屁！

0: 怎么了？
1: 不太对劲儿啊！今天是大吉，人呢去哪儿了？
2: 嘿，你这疑神疑鬼的！哎，走吧，走吧，政委。
0: 哎，我也觉得气氛不正常。这阳极的大吉怎么没有人呢？
1: 哎，
0: 我们先去探探路吧，以防万一。要是没事不更好吗？是吧？
1: 哎，
2: 肥妮儿，走。
1: 哎呀，这怎么了？这，哎，你给我回来！
0: 这样也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再说了，他们比咱们方便，让他们去。

0: 赶紧去看看，不然就出事了。
1: 大队长，
2: 大队长，政委不好了，是他们行为要向凌城方向了。
1: 政委，我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2: 你们俩去通知王强，让他带队去凌阳路上接应我们。走，走。

0: 老爷，我们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
1: 崔团呢？崔团受伤了，不知死活。我拼死救错了松尾先生，这才逃了回来。这样也好，他崔团与我兄弟一场，总算没有从我这儿落到日本人手里。
0: 老爷，那日本人会不会怪罪？
1: 人是从他松尾手里被劫，这能怪我吗？ 再说这是件好事，我正愁崔团记恨于我。这下好了，被飞虎队救走了，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
0: 老爷真是高见。

0: 虽然我们不能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希望你们将来在严参谋长的带领下，能够继续守好魏山岛，防止飞虎队登岛一步。
1: 现在娘的不是要我们做汉奸吗？不能让他们干！
2: 是
1: 弟兄们！

0: 这次伤口没有伤筋动骨，我已经包扎好了，再过10天半个月就会康复了。
1: 好，谢谢。
0: 大夫，谢谢你了。
2: 没事，我估计晚上可能会发烧，我开了一些退烧的药喝，吃进去就没事了。
0: 没事，我先走了。
1: 哦，请。
0: 谢你了，
3: 高总。慢走啊，杜班长，你把崔团长送回去休息吧。
4: 好嘞，放心吧。啊，那我先走了。
0: 慢点啊，
4: 方林嫂，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们，真该好好谢谢你们才是啊。
3: 可大队长，还嫌我们误了事儿呢。哎，洪哥，你要怎么感谢嫂子啊？
4: 方林嫂，要不？
5: 你打我两下接接气啊！谁怕你？老洪，总有一天咱们一定要重新夺回微山岛。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占领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一颗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一个心腹大患。
6: 我特地对你们表示嘉奖。可是，将军阁下，这次行动并未达到真正的成功。为什么这么说？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是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失败了。崔团逃多，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宋卫军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5: 宋卫军，你认为呢？
7: 将军阁下，你长精心布置的大网已经赶往一带，可突然游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撞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笑>
5: 你们都想错了，我们所看到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而不是细节上的。我要为宋卫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智慧。
6: 将军阁下。
7: 我想提个要求。请说，
6: 我请求保存这份荣誉，而不是佩戴。哦，为什么？在没有彻底摧毁铁道游击队、抓到刘洪他们以前，我不会佩戴任何勋章的。我尊重
7: 你的意愿。
6: 谢谢。
7: 嗯，你们二位在这次行动中功不可没，
6: 属下微不足道啊。
7: 现在我正式宣布，严田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景斋先生出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8: 高某才疏学浅，定当竭尽绵薄，不负重任。
7: 严团长，你好像有意见。
8: 严田不敢。
7: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当初松尾太君派我上岛去潜伏的时候，你曾经亲口对我承诺，事成之后让我当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8: 这是村上司令官的决定，他是临枣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可他高景斋手无寸铁，他凭什么抢我的位子？赏罚不明，我不服。
6: 住口！
5: 没有我出生入死的在岛上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作为内应，你们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放肆！来人！嗨！嗨！严田，你记住，你的命是我给的，不要忘了，你像一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杀你。
9: 都是大日本皇军给的，所以你只能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严田，
5: 你会为你的桀骜不驯付出代价。
9: 六六六，满亏少啊！
5: 您的事，
10: 说了，
5: 哥，慢用啊，慢用。
0: 师傅，这岛上一夜之间。

0: 就成了小鬼子的天下，原来是他们设的局啊！怪不得八月十五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师傅，看来高静真这小子是狡猾多端啊！你可得注意啊，师傅。
1: 我原以为高静斋能成什么大器，结果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既然和日本人走得那么近，我李九从今以后不会跟他有什么来往了。哎，
2: 气呀！
1: 我要不是岛上有一二十个兄弟，我就不回去了。师傅。
3: 你说这不成了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六子，你找机会把你属下带出来吧。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即撤到山里进行整训，等待时机再出山，坚持湖边的斗争。嗯，
4: 太好了，都准备好了。
1: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下午我派人接你，一会儿我和王强去申茂那儿弄些炸药过来。
4: 啊，有行动？嘿嘿，
1: 咱们呐。
4: 不如给鬼子打个招呼啊！顺便给山里闹点见面礼啊！嘿，好啊！
5: 妮
4: 子，我要是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这世道不太平，别到处乱跑。
5: 嗯，
4: 回去找你哥，要不田六子也行，也能保护你。
5: 嗯，
4: 你就没啥跟我说的，我说啥你都嗯。
5: 亮子，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哎，你说吧，要不我跟你一起进山？
4: 我倒想，可是这进山整训没有带家属的。哎呀，
5: 你胡说什么呀？我是想进山找共产党，看能不能参加革命打鬼子。
4: 三句话离不开打鬼子，你心里就真没有？
5: 亮子，你进山好好训练，我在这儿等你。妮子。
4: 这么说，你是愿意跟我好了？
5: 哎呀，你放开，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4: 不行，你今天得给我个准话，要不这心里不踏实。就算进山训练啊，也得跑出来找你。
5: 哎，你胡闹什么？你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我不会跑。
4: 你是跑不了，可是我怕有人把你拐跑了。
5: 亮子，我……
4: 哎呀，行了行了。
5: 妮子，这次我进山训练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得给我留个物件，留个念想。什么念想？你这也不带花，也不带首饰的，想从你身上拿个物件还真难。你铁公鸡啊？什么铁公鸡啊？真是的。这是平安节，图个吉利，你放好了。
6: 妮子，你手太巧了。以前学的，这回行了吧？不说我铁公鸡了吧？
7: 行行行行，太行了！<笑>
6: 哎，来，都带上。
7: 哎呦，你看这，又是吃的，又是穿的，你这干什么这是？
6: 这是我上午刚弄的，都带上，路上吃。
7: 嫂子，这也太多了。
6: 啊，这个呀，我连夜给你做的，万一待的时间长，也好有个替换啊。
7: 嫂子，你对我们红哥可真好。
6: 哎，小破，这鞋我来不及做了。哎，这花生你都带上啊。
7: 嫂子，你对我像我亲娘一样。
6: 嘿，我有那么老吗？<笑>
7: 方明嫂，我们这是去山里整训，什么都不缺，你别弄得我们跟逃难似的。哼，我打听过了，山里东西不全乎，你呀都带着，万一不够呢？
6: 再说，你这一走，我也不知道该准备点什么。
7: 洪哥，我去看看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一会儿再过来。啊，
4: 好，去吧。
6: 你这次受伤，我也没照顾好你，到现在都还没好全呢。进了山自己要多加小心，要我给你包好了，让小坡提醒你吃啊。
7: 怎么没照顾好？你看我这壮士，都赶上熊瞎子了。
6: 行了吧，你别逞能了。
7: 我们这一走，你少出去，不安全。
6: 不走行不行？
7: 哎，
4: 呀。
0: 眼下，这鬼子和微山岛的岩团两面夹击，我们留下，群众也不会安全。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只是啊，暂时撤往山里休整一段时间，咱们可以保持联系，过不了多久啊，一定能够回来。
5: 行，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也不懂。不过你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
0: 放心吧，我会好好回来的。

0: 在这里凑合凑合。
1: 冯大爷，挺好，看这儿挺好的啊。
0: 这西屋和东屋还能睡不少人呢。
2: 好，给您添麻烦了，让冯大爷给咱们讲讲这里的情况吧。
1: 来来，
2: 坐着坐着，别站着，
1: 坐坐坐，
2: 来来，
1: 坐
2: 来来，
1: 坐来坐坐，来坐进去都放下。
0: 羊烟啊，我抽不惯。
2: 哎呀，尝尝尝尝
0: 啊！来一个，
1: 来一个。
3: 冯大爷，自己抽不了。哎呀，
4: 估计以前啊没抽过这烟。你信吗？哎呀，
3: 还说人家
4: 可不是。你看，他们能抽吗？
2: 哎呀，怎么样？
1: 这黑人伟，
0: 从小屯到山里，这一路上还算太平，基本上遇不上敌人。你们白天都可以放心的走啊。
2: 哎呀，太好了！我们原先还担心这么多人转移会引起鬼子的注意，现在看来挺方便的。
0: 这一带小鬼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过了。小鬼子自从知道你们转移到临城一带的农村活动，对临枣县的防守都放松了不少啊。
5: 哦，有这么回事啊？啊，
2: 大队副，你笑啥呀？有什么想法你说出来啊。
5: 我琢磨着，大队长有想法。
2: 哦，你们俩在打火车的主意。
6: 哎，是放火车，
7: 是是，
6: 这你好手
7: 艺，
6: 你
7: 再说
6: 吧，三干两。
5: 哎，行了行了，你们看啊，咱们啊这是第一次全队进山啊，总不能空着两手啊，得意思一下吧。
6: 哎，是
5: 这
6: 样
5: 呀，政委，
1: 对，
5: 你说呢？
2: 我赞同。
1: 就是不知道能弄到什么。
5: 管他能弄到什么了，总比空着两手强吧。
6: 就是呀，
5: 咱们大家伙啊，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6: 好，
8: 好，
9: 好。不好吧，雨上刚好不适合扒车。你和政委到下一个点
5: 去。没事，我能行。
9: 哦，为了安全，你还是不要上了。走吧，咱们走，咱们带几个人去近一点。
5: 没车就算了。

0: 也不放过他。
1: 你那叫雁过拔毛。
2: 怪不得以前有人说，不管什么车，同雁全空。只要皇二上车，那肯定能掉下点东西来。
0: 就是空车，也得拧下他几颗螺丝来。你们懂什么？这叫不走空。

0: 能行吗？太说得过去了。张司令见了以后一定会高兴坏的。
1: 没车压车的，
2: 没有，
1: 车厢里是空的。
2: 陆陆哥，你也忒狠了点吧，要不是我身轻如燕，不得被你弄残废啊！
3: 跟上，
4: 残废的是轻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队，正好可以聚集了。好啊，来啊，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别跟我客气啊！这包过冬烟，我平时舍不得抽啊！啊，别客气了，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们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小气着呢，一个是枪，一个就是烟。

0: 要不是你们，他真舍不得拿出来呢。
1: 哎，首长，你们太辛苦了。
2: 小铺
3: 到，
2: 就把咱们的礼物拿来。
3: 是。哦，
4: 还有礼物啊？
0: 是啊。
4: 一定是铁道上的鬼子提供的吧？哎，别动，这可是宝贝啊！过几天王政委要去延安开会，叫王政委把这烟带上，带给咱们的毛主席啊！啊，
0: 毛主席，
5: 毛主席还抽这烟啊？
4: 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住窑洞，他们每天吃的是黑豆杂粮。
6: 猴儿，来来来，
7: 龙王，龙王，
6: 你看对面，那是司令部。
7: 和司令部对门，说明人家看得起咱们。
6: 你懂个屁呀！过来看看。嗯。看，正好监视咱们的动向啊。
7: 人凭什么要监视我们？
6: 打算吃咱们吗？
7: 吃了咱们？
6: 对啊，外面群众都有议论了。
7: 哎，吃了咱们那好啊，吃了咱们那就可以天天跟女兵在一起了吗？
1: 小兔崽子，就知道想这个，
6: 正不上道。
7: 哎呀，鲁哥，你别瞎操心了。
6: 哎呀，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啊？
7: 真的吗？
6: 那还有假？群众都议论了，
7: 有什么邪乎
6: 啊？哎呀，你这熊孩子是光顾头不顾腚啊，哪想这事儿啊你？
8: 哎呀，政委啊，这首长对咱们的评价很高啊。
9: 那当然，咱铁道队的成绩在那摆着呢。
10: 老侯，这次回来呀，感觉就跟回家一样
8: 啊。踏实。
11: 哎哎，看什么呢？怎么不坐了？
6: 红哥，
9: 红哥，你看
6: 这么整齐，怎么坐呀？
9: 是啊，
11: 怎么坐
6: 啊？
11: 哎，看着啊。哎，嘿，就这么坐，
9: 就这么坐。
12: 红哥，这么板正怎么睡啊？
9: 是啊，
12: 睡觉吗？
11: 能啊。
12: 可睡完怎么收拾啊？
11: 睡完了就给恢复成这样，知道吗？这叫整理内务。
6: 整理内务。
9: 对，整理内务是咱们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早操以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明白了吗？
6: 哦，红哥，俺不睡这儿了，俺出去找柴火队去。
11: 不行，营长，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6: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
13: 文件这么大，
14: 这网速够
15: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我们可不能卡。
18: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6: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哎，
7: 我想当八路军。
9: 不是，你以后在这里啊，要和你一样。
11: 进来。
21: 嗯，请问哪位是刘大队长？
11: 哦，我就是啊。
22: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海红奉首长指示前来向您借鬼子服装。
21: 笑什么？
7: 小妞，哎，
6: 这
7: 小妞，不，海红，你可真尊，
6: 瞧你个熊样，别吓着人家。海红，我们是铁道队，哪有鬼子服装啊？
21: 张司令说你们有啊。
11: 啊，哦，是有这么几套。有三套啊，你要几套？

0: 我要两套就够了。
1: 哦，那行，小波，
2: 到
1: 你去一中队那儿拿两套鬼子衣服来。
2: 是。啊。
1: 哎，来，韩红同志，请坐。
3: 坐坐坐。
0: 谢谢大家。
2: 再看看。海鸿同志，请喝水。
0: 谢谢。你是鲁汉吧？
2: 我不是。哦。
4: 你瞧他那熊样，他能是俺吗？
0: 你是鲁汉？
4: 哎，是。
0: 哎，你们这个林中和彭亮都是谁呀？
5: 我是林中。
6: 哎，我是彭亮。
0: 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两个名气可大了。
6: 是吗？
0: 这位是。
6: 黄二。
0: 哎，你们这里大名鼎鼎的李正是哪位啊？
5: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李正政委。
1: 就你下头啊！那什么，海红，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副大队长王强同志。
5: 你好，
0: 您就是血染洋行的二头？
5: 怎么，看着不像吗？
0: 不像，我觉得你应该是很高很大的那种。
5: 不像，那像什么？
0: 像伙夫。
5: 像伙夫行。
2: 海鸿同志，给。
0: 谢谢。哎，你就是小坡吧？我听说你懂音乐，你还会弹琵琶是吧？
2: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哎呀，你是大名人啊，我们团都传唱开了你那个铁道游击队之歌。
2: 真的？
0: 嗯。
2: 哎呦，我的妈呀。不过那个歌是我们政委写的。
0: 这个我知道。哎，这位同志，我觉得你那句爬上飞快的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如果能改成像肩上奔驰的骏马，会不会更好啊？
2: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肩上奔驰的骏马，
1: 好，改得好啊。
2: 谢谢你，海鸿同志。
0: 是什么？哎，政委，您能不能批准小坡去教教我们这首歌？我们有些音符还是拿不准。
2: 当然可以，可以。
0: 谢谢二位首长。那我们俩
2: 走吧，
0: 走吧。
2: 这里。
4: 哎，政委啊，政委。我说，你看着人家海红，你这眼睛发直，老实交代，这怎么回事啊？
7: 对对对，就是啊，交代一下。
4: 哎，就我来。我说政委啊，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啊？啊，我看这个海红好像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说，你是不是下山前跟人家好过了？
1: 你瞎说什么呀？
4: 好过。
1: 政委，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4: 是啊，
8: 真是瞒不过你们几个。我跟你们直说吧，以前张司令作媒啊给我说过海红的事儿，当时急着去枣庄跟你们会合，根本就没见面，就这么回事儿啊。
4: 上次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给耽搁了啊，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啊。政委，
8: 对，
4: 加把劲儿吧。
7: 对呀，加把劲儿啊，
1: 加把劲儿啊，
7: 加把劲儿
1: 啊，
7: 加把劲儿。哎呀，
9: 真香，
5: 好香，
9: 对，真香，
1: 来个烧饼香，
7: 就是香，
10: 好吃。我跟你说，真好吃。
1: 哎，大家伙都把吃的东西放下啊，都过这边来。
11: 来，
1: 王政委啊，给大家伙讲几句。
11: 好，
4: 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到山里来，生活啊，可要准备受点苦啊。金秋粮食欠收，加上鬼子扫荡，部队的粮食远远不够，生活比较艰苦。
7: 啊，这伙食不赖呀，这咋苦啊？
4: 我们每个战士一天只能有一斤粗粮，再配些野菜吃。这不，你们这是第一次回家里来，张司令特别命令。

0: 我给大家搞些细粮，听说昨天夜里跑了60里路，去买了些细粮做了些烧饼吃。
1: 那我这是有六天时间。
2: 同志们，不是司令部吝啬，实在是没有条件，只能请大家吃这一次啊。
3: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张司令王政委天天吃的是野菜拌棒子面，想喝顿黑豆粥还一粒粒数着下锅呢。
1: 啊，李正，同志啊，别说了。
4: 这么快吃饭，吃完了饭还请大家看欢迎你们的文艺晚会。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才行啊。
1: 我知道，不过，
0: 不过什么？
1: 打仗讲究那个攻防合守，主动进攻。谈恋爱行吗？再说了，我经常去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啊。
0: 哎，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可不要战士当清教徒，仗要打，婚要结啊，而且要做得好才行。我可告诉你啊，海红在我们这里可是出类拔萃的姑娘，追她的人都排成一个连了。你小子要不抓紧，小心让别人抢跑。傻小子，哎，走，看节目去啊！
2: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下一个节目，吴木话剧《血染洋行》。

0: 他出来了，你看。
1: 我呢？怎么没看见我呀？
2: 别吓着了！

0: 你们朋友
1: 打麻将。我代表人民，代表正义，我枪毙了你！啪！
2: 当时是这样吗？

0: 小波，小波，醒醒！马上飞快的火车，急刹！哎呀！啊！嗯！哎呀，你好，你好！
1: 司令，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这谁打仗的？这是啊！哎，老汉，醒醒，干什么的？这是，你这冲谁呀？这是啊！哎呦，武汉，谁靠近我就撵谁，干什么你这是啊？队长，把枪给我！
1: 你魔怎么了？你冲的可是四零部，你疯了你？
2: 我不是怕他们把咱们吃了吗？
3: 哎呀，武汉呐，武汉，咱们是来干什么的？你都忘了吗？
1: 干什么来了？
4: 整训呐！
3: 你把枪给我，穿衣服。哎，都起来，都起来！啊，
1: 起床，起床，起床，起床吧！穿衣服，穿衣服！啊，
3: 起床，起床，起来，起来！
1: 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
0: 我觉得这衣裳怪神奇的，神气神气，可是不是铁道队的衣服。
1: 小心，二三四，好，哎，你说穿上这身衣裳能把火车吗？能啊，能能劈。二一，对，
0: 哎呀，鲁哥，咱要穿上这衣裳，往火车上一架那威风，小鬼子还不得吓得饿窜呢？
2: 小鬼子要是多几枪，我哥饿窜的是你。
1: 哎呦，
0: 注意，
1: 然后
0: 起步。
1: 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哎。

0: 鲁哥，那不是小山口吗？
1: 是啊，这小山口，
0: 这小鬼子也参加八路了。哦，小山口，
1: 小山口，
2: 哎，鲁哥，
0: 哎，快过来。
1: 哎呀，真的是，
0: 真的是你
3: 啊！
0: 是啊，
2: 左弟弟想找你们。
1: 好，来呀！你咋穿八路军的衣服啊？
2: 我弟参加八路的哟。
0: 哦，小山口啊，我发现你的中国话说的还是真不错呀。
4: 是，
1: 还是有点鬼子味儿。
0: 哎，对了，你那个战友田村呢？
2: 他的支部开会的哟。
0: 什么支部？
2: 我们有个日本同乡叫野坂参三，他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反战同盟会。他在山东支部开会的哟。
1: 哦，你们俩混得不赖呀。
3: 是啊，不错呀。
5: 万同志，卢万同志，张司令找你。啊，
1: 司令员找我什么事儿啊？
5: 你去了就知道了。
0: 司令员
5: 他在司令部等你，那我先走了。
1: 这，被司令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鲁哥？
6: 没准张司令找你喝酒呢。
1: 就是。
6: 去山口，去山口啊，跟我讲讲你的事儿。
2: 是啊，

0: 罗汉同志啊，怎么不做啊？
1: 张司令，你找我？是啊，来来来来来，卷一支。
0: 不会，坐下。
1: 哎，
0: 怎么了？腰不舒服？
1: 不是，昨晚没睡好。
0: 是啊，咱们山里边是比较艰苦的。对了，罗汉同志啊，自打你一进山，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李逵式的大将啊，勇敢，豪放。你们的英雄事迹啊，在部队啊早就传开了。最近啊，我们打算召开英模汇报大会，怎么样，罗汉同志？你能不能代表铁道游击队上台讲讲你们在铁道线上打鬼子的故事？
2: 哎，这不行，张司令啊，不会讲话。
0: 哎，你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人，你一上台讲啊，一定最有主动性。
2: 张司令，我去趟茅房。
0: 哎，

0: 你怎么也睡不着啊？
1: 你还说我？那你再也不睡呢？
2: 还不是为了讲话的事儿。哎，
0: 张司令找你谈话了。嗯，小林子，你干脆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了，这样的话，咱俩至少有一个能睡着了。
1: 不行，张司令先找的你，你讲。
0: 你讲，
1: 你讲。
0: 来，你讲吧。
1: 你讲。
0: 哎呀，那这样。 咱们赌一把，谁输谁讲。赌一把，好，不许赖皮啊！老规矩，都耍赖，老规矩，来，哎，就赌。哎，五个，嗯，啊，嗯，你留下呢。
3: 我要五，
0: 五个，你三个，三个，嗯，我感觉也说不好，
4: 四个，好了，
0: 我就要五，三个，哎，一个，二，三个，四个，哎呀，我赢了，小林子，你安心的去吧，让哥哥睡觉了啊，
4: 睡觉了，睡觉，睡觉。

0: 睡觉。哎，这还是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一层层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我趴在张连长身边，端着枪瞄准一个小鬼子官，大气不敢出。鬼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 哦，你看人家讲得多好啊！
2: 是
1: 啊，才多小啊，这么说话。
2: 行，谢谢你长得真好。
0: 当时我们连长一声令下，我就扣动扳机，啪，那个鬼子官就回日本老家了。
3: 小林子，待会儿该你上台了。
2: 讲故事啊，是不是？
0: 就这样，我们连顺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3: 好，同志们，现在欢迎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林中同志上台给大家讲讲，大家欢迎。林中，来，上讲讲，讲讲司令。
4: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
3: 哎，我说林中同志，听说牛飞刀杀起鬼子来，连眼睛都不眨，上台怎么都不敢了？马旅长，上去讲。
4: 就是。
3: 啊，来来，欢迎啊，欢迎。
4: 腰疼，
3: 你小子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上去讲啊？
4: 人家司令没请我呢。

0: 你们都别笑我呀，我真的不会讲。哎，我说，林仲同志，您就讲讲你们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好不好？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多了，我想哪一段呢？那我想劫粮食这个，好不好？
1: 时候我们还没有成立炭厂，为了筹备本钱开炭厂呢，我们准备劫粮食，粮食好卖钱呢，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情报还是华二的舅舅提供的，华二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哎，是我，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彩虹同志，
1: 李正同志，让你久等了。没事儿，
0: 刚才我们开会，所以耽误了，对不起。没关系，工作需要。今天天气挺好的，要不然我们出去走走吧。好。
2: 快跟上，来。

0: 是能让我摊上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1: 你是狐狸了吧你？
0: 龙哥，你就没想过弄个媳妇儿？
1: 呸！这咱们政委大鬼子那么干脆，怎么一见着女兵就灭了呢？这气死人了！

0: 哎呀，这政委太老实了，要是哥们儿早拿下。
1: 怪不得正经女人见了你就跑了。
2: 这么说，你大学一毕业就参加革命了？
0: 对。

0: 组导的，
1: 是吗？
0: 还经常还到文工团给我们讲你们打鬼子的故事。血染洋行就是他的编剧，
1: 他编的？那可是编错了。彭亮怎么变成鲁汉了？彭亮好不服气，现在还在生气呢。
0: 不是吧？那是小波捣的鬼，他是要气气彭亮的。
1: 这臭小子，回去好好教训他。好了好了，别看了，小心惊着人家。走吧。
2: 哎哎，你看他们俩越来越近了。哎，
1: 你说他俩都跟他说什么呢？
3: 那谁知道啊？
1: 咱们走近点听听去。
4: 啊，我不去，
1: 不去，你去走，我帮你去。走走走，
4: 干什么？
1: 哎呀，你走，要让政委知道，看怎么收拾你。
4: 咱别管了，看他俩怎么被抓吧。
0: 我家在青岛，抗战爆发之前，我在青岛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后来随父母去了济南。在一次参加抗战慰问演出时结识了共产党，后来就参加了八路军。就是因为这个，我还与家人闹翻了。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索性改了名字。
5: 刚开始的时候家人不支持你参加革命？
0: 是啊，我父亲是个资本家，我哥哥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呢，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过我妈支持我，只能是私底下。
5: 你能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革命，我很敬佩你，从心里面佩服你。
1: 哎，走走，
6: 你看看人政委啊，快能找那么一个年轻俊秀的姑娘啊。
1: 鲁哥，林哥，哎，
6: 怎么样？
1: 大舅子是个国民党团长啊！哎，
2: 我还听说政委的女朋友家是个大资本家
6: 啊！那不赶紧跟那女的散了？
1: 散了？我看政委还挺喜欢她呢，表扬资本家女儿勇敢呢。啊，
6: 我看政委啊是鬼迷心窍了。嗯，哎，我们再过去看看。
1: 好，走
6: 走。

0: 你们四个回去关紧闭啊！好好反省反省，没事干了你们。
1: 等等，红哥，我要郑重向你汇报一件事儿。
2: 哎，行，瞎说什么呀？
1: 什么事儿？这不行。
0: 这关系到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革命纯洁性。呵，
1: 这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红哥，哎，没事没事，红哥，是皇上的范魔怔。
0: 魔怔什么魔怔？我好着呢。你
1: 那就快说，别磨磨唧唧的。哎，队长，政委和资本家小姐高香豪，
3: 什么？
1: 海红是资本家小姐，她哥哥还是国民党团长呢。
3: 啊？是吗？
1: 这事儿我知道啊，到时候我查查。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不准乱说啊，谁要是胡说八道，关在禁闭。
0: 哎，你看我，走走。
1: 哎，红哥，我不用关禁闭反省了吧？
3: 他们三个免了，你反省。
1: 不是，红哥，我立了功了呀！
3: 谁让你打小报告？回去。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

0: 红哥，
1: 也不知道黄二哥现在怎么样了。能怎么样？哎，虎哥，小胖，
0: 我回来了。
1: 你小子反省好了。
0: 哎，哪是什么反省啊？哎，红哥不是关你禁闭了吗？哎呀，没关禁闭，是罚我干活来着。
2: 干活搬东西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1: 发生什么？
0: 一山一帮八路军护士。
1: 那护士，哎呦，那身形啊，整个站一排那一走，那感觉，哎呦，那感觉就像天女散。
0: 这是看上谁了？这是说的哪儿的姑娘啊？一个比一个俊的，哪里的呀？
1: 这玩意儿，
0: 皇上看上了女护士。
1: 我没有。
0: 那鲁哥，赶紧给我晾被子。
2: 哎，走，
0: 怎么？
2: 政委，
0: 我还有件衣服没洗呢。
2: 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0: 首长好。
1: 啊，老红啊，
2: 啊，
1: 老红啊，
2: 哦，
1: 眼下部队的条件比较艰苦，咱们铁道队的队员们还适应吗？
2: 适应。同志们说，只要能够打鬼子，这再苦再累啊，就都没得说。这件事儿啊，您不用担心啊。
3: 老红啊，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同志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为我们下一步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自从在枣庄拉起了队伍，就从来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多亏了这次整训。这件事儿啊，太得谢谢您啊，张司令。
3: 这就见外了，老红，还不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队伍走得更好，走得更远吗？
2: 哦，对了，张司令，我听说这海红的出身是资本家，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这些事儿组织上都了解。
3: 怎么，替你们政委担心了？
2: 啊，这倒没有，我是怕大家伙不理解。
3: 海红这个人呐，是个好同志，他敢于冲破家庭，投身革命，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他一心向党，我们应该支持他才对。我想，李正同志也不会有什么看法的。
2: 好，组织上了解情况就行。
3: 老红啊，你要知道，我们党中央有很多领导人，有的出身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不也一样投身革命吗？只要真心为了革命事业，都不会影响他们的革命性啊。对了，支部会上已经通过了为你转正的提议，老红同志啊，祝贺你，已经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2: 嗯，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4: 哎。来，我来这边。
5: 好，来，
4: 帮我招一个。
5: 哎，特长，
4: 我这怎么？
1: 来，同志们，你
4: 看，董事长，
2: 行了，董事长好，
4: 过来拍照。
5: 来，
4: 是站好照啊。
5: 快，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来，就他让你过来。那我先过去。
1: 好，我知道了。
5: 是。
4: 好。
1: 我要和义和探厂的八大股合个影。
4: 啊，
2: 好，你是账房先生，你怎么能跑得了呢？
6: 哎，对呀，董事长，
1: 走。
7: 送你一个小礼物，留作纪念。
8: 海红，你怎么来了？
3: 海红啊，
7: 张司令。
8: 哟，张司令，
3: 你来的正好，你和政委啊，过来合个影。

0: 你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肃清微山湖一带的伪化，建立地下根据地。目前微山湖一带伪化程度很厉害，敌人四处造谣，说废虎队被消灭，有相当一部分保长，香港都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帮助你们打开局面，这次我们八路军150师的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去微山湖。
1: 太好了，
0: 看半截脸。要知道，在山东军区，就这么一个老六团，是咱们的机动部队，各处啊都需要他们。开战铁道战，还得靠你们自己呀。所以老公啊。

0: 是使我弟点小心意，请你收下。咱们山里物资短缺，弄得不好，你别嫌弃啊。
1: 谢谢啊，我会把它好好保存起来的。
0: 那你到那边后要小心点，好好待对我，也照顾好自己。
1: 嗯，你也是，照顾好自己。
0: 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能给我写信吗？
1: 写信？
0: 嗯，
1: 写信会很危险啊。你放心吧，有机会我会跟你联系的。
0: 嗯，那你注意安全。
2: 奶娘，你一定能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3: 我们老百姓也帮不上什么忙，看着干着急。
2: 你这不是帮了我吗？啊，我在您家白吃白住，
3: 哎
2: 啊、还让我养伤。没有你们老百姓帮忙，光靠当兵的想把小鬼子赶走难呐。
3: 我们老百姓就这么点能耐，别的也插不上手，可苦了你们这些当兵的喽。这天打仗，撅胳膊少腿的倒还好，要是真没了，那家里人怎么过呀？
2: 哎，
3: 那你家里还好吧？
2: 还好吧？
3: 那你可得好好活着，回去啊见你爹娘。
2: 自从日本人占了青岛，我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3: 哦，那你家都有什么人啊？
2: 父母，还有一个妹妹，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3: 你没给家里人捎个信儿？
2: 我在参加台儿庄战役前夕给家人去信，被退回了，说是搬家了找不到。台儿庄战役之后呢，就更无从查找了。
3: 唉，家家都不容易。哟，他冯大爷，
4: 崔大哥，冯大爷带来了好消息。
2: 我说怎么开门就笑呢？冯大爷，快说说。
5: 崔团长，老洪他们要回来了。
2: 哦，哎呦，什么时候？
5: 就在今晚。
2: 都想死我了，洪老弟终于回来了。
6: 嫂子，哎呀，
2: 真是
6: 洪哥他们要回来了。
5: 但是这事儿啊，不能外传。
6: 你是不是也想死谁了？
5: 你知道就行了。
6: 反正我知道你想死谁了。

0: 嫂子，你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冯大爷，你说他们不会有事儿吧？
1: 不会的，耐着性子再等等啊。
2: 冯大爷，让我也抽两口。
3: 这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0: 要不我出去看看？妮子，坐下，坐下。你呀，出去开门很容易暴露的。真急死人了！你呀，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啊！都等那么长时间了，你就差这一会儿了。我看啊，等亮子回来。
1: 赶紧把他给娶了算了啊！嫂子，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光说我，你就没个惦记的。嘿，臭丫头，看我不打你！哎，来了，哎，来了，快！哎呀，
2: 林嫂，
1: 老红，
0: 你们可回来了。
3: 带队长，带队副长，
1: 政委，
3: 哎，
1: 赖子。
3: 哎呦呦，
1: 看着小别胜新婚的样子啊！
4: 来来来，进屋，进屋说去啊！走，走，妮儿，怎么样？你还好吗？哎哎哎哎，
3: 回魂了啊！哎呀，
4: 孙团长，
3: 你这伤恢复的怎么样？
4: 全好了，多亏了方林嫂和梅妮照顾，没有他们呢。
0: 就没有我崔忠良，这崔大哥呀，每天都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可想你们了。
5: 方林嫂和梅妮儿最了解我的心情了。
0: 我看啊，让嫂子糊点浆糊，把你糊到梅妮身上算了。
4: 啊，正好啊，崔团长和冯大爷都在，咱们开个会。
3: 好，
0: 好，好，那你们聊，我到外面去看着啊。
4: 哎，
0: 嫂子，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4: 走。
3: 来来来，
4: 坐坐坐，坐来坐。哎呀，首先啊，咱们让政委给咱们通报一下，这山里边下达的新的任务。
5: 啊，
3: 嗯。
4: 张司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夺取微山岛。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啊，
3: 由八路军兄弟部队联手夺取微山岛不在话下。
4: 咱们这回啊。 得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啊！让兄弟们也该活动活动，要不然老不动弹，这骨头怕是要生锈了。
3: 是啊，
4: 咱们这两天啊，先撒出去收集情报，了解清楚，再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刘大队长，政委，我保证，只要拿下了微山岛，干掉盐田这狗汉奸，我就率部下投诚，全部归顺铁道游击队。哎呀，太好了！
3: 欢迎加入啊！欢迎！哎，这姑娘好面熟啊，是政委的夫人？
6: 不是，是我刚处的女朋友。太像了，真是太像了！啊，
3: 像谁啊？
6: 像我的妹妹。
3: 哦，我想起来了，海红说她有一个哥哥，也是一名国军的团长。哦，
6: 哎，崔团，你是哪儿的人啊？
3: 青岛。
6: 什么？青岛？
3: 俺是青岛音。
6: 哎，你妹妹可是叫崔颖啊？
3: 不错，叫崔颖。
6: 崔颖，她就是崔颖，家里是青岛人，父亲是做纺织生意的老板，家住在
3: 居庸关路老大街。
4: 崔团就是海红的哥哥，当团长的那个哥哥，海红是参加革命以后才改的名字。我妹妹在哪里？
3: 崔团，你放心吧，你妹妹她很好，在爆毒谷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文艺队啊。
4: 她有没有提到我的父母在哪里？还活着吗？
3: 都活着，在济南做生意呢。
4: 我还以为家人都不在了呢。这下好了，这真成了一家人了。
3: 崔团呐，都一家人了，该叫哥啊，是吧？对呀，叫哥呀，叫哥，叫哥，哥。哎，好，吃饭了啊，刘哥，刘哥，我跟你说，就这样啊，明白了吗？
4: 啊，
3: 真的
4: 啊，
3: 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过来啊！
7: 怎么了，龙哥？打死你们都猜不到，那个崔团和政委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
8: 他俩能有什么关系啊？
7: 我跟你们讲，政委叫崔团叫什么？
8: 叫崔团啊！
7: 哎呀，
3: 崔团叫政委叫什么？
7: 崔团也得叫他政委啊！
3: 哎呀。

0: 其实啊，崔团是政委的大舅子，政委是崔团的妹夫啊。
1: 彩虹那个国民党团长的哥哥就是崔团长。
0: 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还在山里面议论政委，说他跟资本家的小姐好，说他跟国民党团长的妹妹好。嗯，完了吧？这回咱们全都完了吧？
2: 完了。
1: 谁想到他们俩攀上亲戚了？
3: 哎，不过这样也好。哎，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回联合去打微山岛，咱不成一家子了吗？哎，对呀。
4: 从小啊，我最疼我这个妹妹了，什么好吃的都给她，惯得她脾气比较大，任性。你以后可得多担待着点啊。
0: 看你说的有些见外了，女孩子哪有没脾气的。
4: 你这个人有知识，有文化，又稳重，我妹妹眼光不错，我把妹妹交给你也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打完这一仗我带你去山里见她。
4: 那可太好了，我有好多年没见她了。
0: 海虹要是知道他哥和铁道游击队联合作战，他肯定高兴坏了。走
4: 走。
0: 鬼子带人上岛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有50人左右，大概还有50个伪军，其他的都是崔团的部下，将近200人，差不多得有300人左右吧。
4: 他奶奶的，老子的部队居然让盐田那个兔崽子卖给了小日本，老子这就去弄死他。哎哎，
5: 先别着急，这仇要报，但是绝不能冲动。
0: 看来大队长金山整训收获很大呀。
5: 啊，你还打听到什么？
0: 盐田现在天天躲在岛上一个姓殷的土地主家里，还有10几个伪军和鬼子都守在那里。
1: 哼，我看他是坏事做多了，怕死。好家伙，哪有土地家的院子盖炮楼的？炮楼上站鬼子，院墙2米高，比咱铁道队的地方可威风多了。
6: 哼，你羡慕的话，给你也盖一个。
1: 哎，你当我傻呀？我要是盖了那个，就不能隐蔽了，找打了那是。
5: 哦，崔团，你对这个地主熟悉吗？
4: 我倒是听说过，岛上有个宅子，是个姓殷的地主的。这个地主一直住在临城，那房子空着没人，我也就没理会。
7: 哼，我看是收了小日本或是盐田的什么好处，要不怎么把自己的宅子送给盐田呢？
0: 哎，对了，咱们的人员情况怎么样？
5: 咱们整个能用的兄弟也就200多人，这样对敌人的话，数量上会吃亏的。
4: 不怕，只要我上岛跟弟兄们说明盐田是狗汉奸，我那些弟兄还指得上。
5: 可是咱们将近200人的队伍要渡湖，船只是个问题。彭亮，你那边打听的怎么样了？
8: 这两天我跟林中找遍了，村民有船的很少，不过这微山湖上倒是有个段家船帮，实力很大。哦，船帮老大姓段，60多岁，帮里有4个帮头，都是他儿子，每个帮头手里掌握着20几条渔船，船上住的都是普通渔民，捕鱼买卖全是他们说了算。听说他们对渔民不错，很是仗义，只是他们既不抗日，也不投靠鬼子伪军。
6: 亮子说的没错，他们只管自己谋生，我跟亮子去找了一次，压根没搭理我们，就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5: 要不咱们走一趟。
0: 行。

0: 他哪来的？我们等了半天了，他到底见还是不见呢？
1: 不让你来，你非闹你来，来了就吓着了，不累你回去。
2: 往日着急嘛，
0: 再等等。就是二哥，毕竟咱们在人家的地盘上，
2: 管他谁的地盘呢，老子不怕，大不了开打。
1: 你能不能给我消停？
2: 哼，你口气倒不小。
1: 我段家船帮也是你弄他的地方，
2: 大帮头，见谅，我这个兄弟啊就这么个脾气，不知道段帮主愿意不愿意见我。
0: 你们走吧，我们段家船帮不投日也不帮过，所以咱们没啥可谈。
1: 大帮头，这回啊，请你们帮忙，也是为了微山湖的安宁。
2: 哼，我段家船帮祖祖辈辈在微山湖上，安宁不安宁，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0: 哎。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呀？

0: 等小鬼子把你废了，看你上哪儿哭去！
1: 罗，这是我段家传帮的事儿，我老费心，休克！
2: 快走！
0: 快走！快走！走！大包头，他奶奶的！老子今天非把你脑子撬开，看你里面装的是什么！哎，
1: 罗，
0: 哎。
3: 刘队长，段帮主，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首富办法吗？说不通就动手吗？
4: 段帮主，我这个兄弟就这么个脾气啊，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3: 念在你下令不伤我渔民的份上，我就放你们一马，但要让我们船帮跟你们合作，免谈。我们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这微山湖上。
4: 段家船帮还是有能力护着渔民的，你们就别操心了。这，哼，就跟缩头乌龟似的，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段家的渔民就是渔民，别家渔民活该让小日本弄死，你家小日本吃素的，早晚你们段家船帮也得完蛋。陆汉，你给我闭嘴！你今儿脑子进水了你？
3: 洪哥，我哪里说错了？
2: 是他们不分黑白好坏，就知道眼前的太平。小鬼子和盐田已经占了微山岛了，接下来就能占微山湖，灭了他船帮。
3: 他当他段家船帮是金铸罩还是铁布衫啊？咱们兄弟们不怕流血牺牲，要把微山岛上的小鬼子赶走，像他们建两条船都不愿意。
2: 洪哥，我看鲁哥说的对，他们就是没种。
4: 你们俩都给我闭嘴，回去再收拾你们。
3: 好小子，竟敢看不起我段家船帮！好，我就给你们个机会。哎，
1: 段帮，
3: 段家船帮是论本事吃饭，你们敢不敢跟我们比试比试？比就比，脑袋怕你们呢？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我段家船帮世代在这水上吃水上住。你们派一个人出来，只要在水下憋气，能憋过我段家的人，我就进船；否则，你们就走人。
1: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3: 都知道我们是旱鸭子，哪会有用啊？
0: 不同意，不同意就走人。
3: 啊，段帮主，我看咱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啊。
0: 没得商量，
3: 比就比，老子还怕你？
2: 陆汉，你给我把嘴闭上，这不是闹着玩的。
1: 鲁哥，
2: 你不会水就别跟他比了。
3: 鲁哥，要是不比，让他们小瞧了，我鲁汉哪怕憋死，也不能让他们看不起我们。谁杀？我鲁汉没怕的。
2: 我跟你比，
1: 鲁哥，咱还是别比了，
3: 来吧。哼，
2: 哎，
3: 哼，让你瞧瞧哥哥的。

0: 兄弟倒是个硬骨头，快救救我鲁哥吧！
1: 好的，把这弄上来。
2: 你，我的大小子竟然被兄弟给缠住了，是条汉子。
1: 鲁哥，咱不比了。
3: 鲁汉，你给我上来！我命令你上来。

0: 你赢了，你赢了，救人！哈，怒哈！段帮主，我这兄弟他没事吧？
1: 不碍事，他除了水，太累了，把他抬到船里去，睡一会儿就好了。
0: 哎，好，没事就好。
1: 刘队长，我们输了，你这兄弟我也服气了。我姓段的说话算数，这船我们借了，走，里边谈谈。
2: 大队长，船来了，好，我马上就去。哎呀，段帮主啊，果然是讲信用的。陆汉，你小子立功了！哎，
3: 大帮主，你小子够意思，
2: 那是。我怕你把我弄到水里缠死我呢。你这小子上辈子就是个水鬼啊！大队长，我们四个兄弟每人带了20条船。 这里一共是80条船，同时我爹还让我带了40个兄弟和30条压枪，和你们一起夺回这微山岛。
1: 好啊，
0: 好，小峰，走，安排登船。
1: 哎，
0: 好兄弟，我们在一起。
2: 好。

走，你们给我

门被岩田那个。

0: 蛋！
1: 没想到易守难攻，防守如此严密，竟然会被飞虎队拿下。你们丢了微山岛，还有脸站在这里？
2: 太君，我们确实进行了顽强抵抗，可丢了微山岛，责任不全在我呀。而且田六子临场哗变，与那飞虎队里应外合。据说这个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而李九是高司令的朋友。
1: 你什么意思啊？这能说明什么呀？难道是我只是田六子哗变吗？太君，上次在我家还差点逮住李九呢。
3: 够了，刚才你们说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

0: 打下来了。虽然盐田那个王八蛋跑了，但是你放心，我田六子绝饶不了他。我们一定记住你的教诲，跟着红哥一块抗日打鬼子，为你报仇。
1: 咱们一定要联合起来打鬼子。
2: 我的计划很周密，我想

0: 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想的太天真了，
1: 混蛋！呸！你口口声声了解中国文化，难道你不了解中国的师徒关系吗？田六子叫李九师傅，师傅就像父亲一样。
0: 了解一些情况，田六子对李九非常尊敬，几乎是言听计从。如果通过说服李九来控制田六子，田六子难道就没有动摇的可能性？
1: 难道都没有反水的可能吗？他反水一次就会反水第二次。
0: 这么分析，冈村君的推断是对的。
1: 你以为只有你才了解中国文化吗？冈村君训斥的极是。
0: 防意外，对李九采取两种方式：首先采取怀柔政策，若不行，就采取第二种，格杀勿论。微山岛丢失，村上将军极为恼火，急调青岛水兵前来协助围剿微山岛。你。
2: 这些钱是日本人给你的吧？不管这钱是谁给的，谁拿了它，那可是能买好大一个宅院的。我拿了这个钱，可就没这个福分享受了。跟着日本人，谁敢把你九爷怎么样啊？
0: 说，让我干什么？
2: 让你的徒弟田六子做卧底，到时候反水。
0: 怎么？
2: 钱少。
0: 我李九想干的事不给钱也干，不想干的事就是对城山休想。<笑>
2: 那九爷可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0: 从你出卖崔团长和刘红那次，我就知道你我永远不是同路人。本来这事儿与我无关，今天你既然来了，我就明确告诉你，从今日起，我李九还真下了决心要去投奔铁道游击队了。
2: 那你可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啊！
0: 你以为你走的不是不归路吗？
2: 九爷，
3: 可要好自为之啊！
0: 哼，恕不远送。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2: 这不是李九的做事风格。据我所知，李九这个人。 尤其爱财，做事一向独来独往，怎么就想投奔八路了呢？也许是因为他的徒弟吧。看来我们最希望的结果没有出现，那么就只好走第二步。
3: 第二个计划，
2: 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 枪炮面前，拳脚算得了什么？你准备一下，派些人手与宪兵队一起围捕李九。啊！让我派人？这怎么？我警告你，今天你不杀他，明天他就要杀你。我主要是不想与李九树敌呀。
3: 其实你早已经与他树敌了。
2: 上次在你家，他险些栽在你的手里，你又帮助皇军占领过微山岛，这还不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吗？
3: 李九从骨子里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也痛恨你。在他眼中，还有在八路眼中，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
2: 他能饶得了你吗？
3: 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0: 政委，
1: 怎么回事？连报告都不会喊。哦哦哦，报告！进来。
0: 六子，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2: 大队长，我师父被高景斋和小鬼子追杀。九哥他人呢？
1: 他跑了。他晚上去杀高景斋，也差点折到殃及。
0: 这九哥哪儿又得罪日本人了？
1: 他是不是八月十五的时候叫了高景斋的局，也得罪了日本人？
0: 六子。
1: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想去趟林城找我师父去。
0: 六子，告诉九哥，如果他在林城待不住，可以来蔚山岛，这里啊随时欢迎他。哎，知道了。快传。
1: 六子哥，等等。哎，
0: 妮子，你咋来了？
1: 六子哥，你是不是见我哥去？
0: 是，谁告诉你的？
1: 是彭亮说的。
0: 那我哥是不是有危险呢？啊，没危险，我就是请他上岛上来参加游击队的。
1: 真的吗？那我哥能听你的？
0: 事在人为呗，反正红哥说了，只要师傅来呀，随时欢迎。
1: 太好了，那你给我哥捎个口信儿，说我想他了。
0: 行，妮子，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开船。

0: 我这不挺好的吗？哎，师傅，我听说了，小鬼子和高警长呀，到处抓你。要不行的话，跟我上岛吧。
1: 你的意思是？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洪哥的意思。洪哥说了，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上岛。
1: 想了很多，一个人永远也别想大事，只有跟对人，做什么都能成功。
0: 师傅，那你想好了？
1: 想好了。
0: 那咱们现在回岛吧。
1: 不行，我得办成一件大事，才有脸去见刘公。

0: 你别管了，你先回去，这几天就能办完。办完立马去北山岛找你了。老爷，
1: 老爷，我已经找人打听好了，李九就是做茶壶的李中华，他家就在西关。
0: 只当具体哪一家吗？
1: 全都听出了。
0: 好，你就告诉宋卫太君，让他多派些皇军，这次一定要弄死他，绝不能失手。要是再失手的话，你就不要回来了。
1: 是，老爷。

0: 兄弟。
1: 哎，随我高老，咱们还是好兄弟吧。
0: 随你，随你给日本人当孙子，我还是李中华吗？

0: 去，什么不能去？啊！你大舅哥让高景真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你不去给他报仇，年事人吗？
1: 田六子，我知道你伤心，可我比你更伤心呢。你只要去，不是去送死吗？我不能让你去。
0: 我就是去送死，也要把高景真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
2: 对，
0: 看着他，看着他，啊！妹子，这就是兄弟，就是送死，也要出这口恶气。
3: 田六子，你不能去，你放心。

0: 还穿着单衣的原因，山区人民在这次扫荡中损失也很大。再次攻击部队棉衣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司令部想到了你们，所以把你俩先找来，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来完成京东上万部队的棉衣任务。好，怎么，是不是有困难？司令，原先啊，在火车上搞东西，那是碰上什么搞什么，现在指定的物资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恐怕
1: 有点难度。
2: 看来我真是给你们出了个大难题啊！

0: 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完成任务，请司令员放心。嗯，好，祝你们成功。这次任务十分艰巨，对时间要求的特别紧，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这鬼子的列车天天过，可咱们不知道哪趟车上才有布啊。这可就难了。
1: 对于这些困难，我想了两个办法，我们都考虑考虑。这第一呢，我们必须得到准确的情报；找一个可靠的人帮我们打探消息。这第二呢，我们就是要一次性成功完成任务，最短时间内把布运走。这个时候要广泛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咱们一起运布。
2: 嗯，可咱们的情报人员都是乡长啊、堡垒户什么的，这些人搞不来火车上的情报啊。这个人啊。
3: 必须是车站上的人。车站上的人，我倒想起一个。
1: 谁啊？
3: 沙沟的副站长张兰，是枣庄人，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我们可以通过他弄到一些情报。
1: 哎，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是被鬼子硬逼着干副站长的。大不了我把他叫来，让政委和大队长见一见。

0: 你值班，我得睡觉。
1: 我都听你值了2个小时的班了，你值班，我回去睡觉。
0: 白天乐，
1: 这是太爷站长的命令，你得值班，我得睡觉，明白？

0: 你杀了他，我们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咱们都得死了！
1: 桂花儿。

看来那个小鬼子

0: 这不是林中兄弟了吗？快进来，
1: 我有事情跟你说。
2: 哦，
1: 走，跟我出去一下。
2: 哎，好。
1: 这就宰了他去！
0: 哎，兄弟，千万别！
1: 快坐下，坐下。让人听见我们都没活头，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杀那个畜生容易，
4: 可你嫂子她
3: 她怎么办？
1: 不是没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我问你，你有没有听说过飞虎队？
3: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
5: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那你知道他们领头的是谁吗？
0: 是刘洪吧，人们管他叫洪哥，那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有人说刘洪的两只眼睛比电灯还亮，人一看到他就哆嗦，还要吼一声，二里路外就能听见，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了。你笑啥？真的。听说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哎，他身边有八大金刚，个个都身怀绝技，功夫了得。这其中还有一个姓林的，不会是兄弟你？飞虎队在枣庄起家，一定是你。
1: 正是兄弟我。不瞒你说，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结识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0: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结识我有什么用啊？
1: 张哥，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想不想去？
0: 去就去。
2: 你好，这就是张兰兄弟吧？
0: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我不是在做梦吧？
1: 怎么样，张哥，我们政委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个样？

0: 还要鹦鹉，怪不得小鬼子听着害怕，老百姓听着壮胆儿。好，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说吧。啊，
1: 看兄弟这么爽快，那我们就直说吧。嗯，
2: 来来来，坐吧，张哥，
1: 来坐坐，
0: 来坐。
2: 政委，我到外面去等啊。
1: 好。
0: 你们问的正是时候。小鬼子这几天啊，正往南方运过冬的物资，一旦要有消息，我就想办法通知大队长。
1: 好，张大哥，为了联络方便，我们打算派林中去沙沟站当搬运工，你看怎么样啊？
0: 好啊，这样我就更方便了。那我先回去上班，省得小鬼子怀疑。
1: 是啊，张兰兄弟，外面天冷，这件大衣呢就送给你穿吧。
0: 不不不，政委，我不冷。
1: 哎，张大哥，听我的。张大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抗日战士了。
0: 抗日战士？
1: 对啊，这次捷步如果能成功，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0: 我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
1: 是，你要看好他。哎，还呀，我说你在这干什么呢？我忙着呢。哎呀，
2: 老张，这趟活不好干，又辛苦，钱又不好挣。你真够麻烦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快干活去，你身上有没有钱？借我一点。哎，
1: 多少借多少，真麻烦。你要不是我家亲戚，我真不管你这事儿。哎，
2: 给，干活去啊！
1: 就这点啊？
2: 哎呀，行行行，以后少来找我去。
3: 很机警，来啊！哎，政委，你看啊，这情报啊，都写在钞票上了。啊，这张写了3天以后，这张上啊，写的是晚上。你看这张写的是10点。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没想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2: 真有一套。 老洪，张司令又派人来询问情况了，咱们就抓紧时间研究劫车的方案。
3: 嗯，
2: 你跟山里汇报情况，让山里按这个时间做准备，我来负责组织群众。嗯，
3: 这鬼子又加强铁路防务了，我们必须准备的充分些。好。
4: 不许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5: 嗨！
4: 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5: 嗨！
4: 开车！

0: 乡亲们，今天已经数上九了，天越来越冷，大伙呢棉衣棉裤也都穿上了，也都挺暖和的。可你们都不知道啊，山里的八路啊都穿着单衣单裤跟小鬼子打仗的，这怎么能行啊？今天晚上小鬼子有一列拉布的火车经过这里，我们的人手不够，想请在座的乡亲们帮个忙，希望你们参加帮助我们运输，每一个参加运输的队员呢都有奖励。下面呢由我们的王贵妇宣布一下奖励的方式。
1: 我来宣布一下啊，凡是参加抢运的人按数量进行奖励，每匹布奖励一丈啊，多运多奖啊。装船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领这个竹签啊，事后按竹签领奖啊。
2: 竹签领奖，
3: 这好，这乡亲们，给八路军运布，这奖励的布咱能要吗？
4: 不能要啊，
3: 绝对不能要啊！八路军替咱们打鬼子，这布咱是应该运的，对不对？
5: 对呀，
6: 应该的。
7: 黑山湖几十个村子还怕没有劳力？政委，你下令吧。啊，不怕，不怕，
8: 下令吧。
0: 好。晚些时候啊，要武汉去联系一下谢家船帮，运这么多的布，少不了用船啊。嗯，
9: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啥事让你这么高兴啊？没啥，桂花，天一黑呀就把大门给插死，谁叫也别开，我晚上10点以后就回来了，你小心点啊！哎，
1: 你千万得早点回来啊！
0: 哎呀，放心吧，你把门插严实啊！
1: 哎，
0: 我去了。
1: 哎，
0: 来。
2: 乡亲们都检查好了啊！哎，大魔头，队长，来来来，同志们，都过来！哎，同志们，过来！我宣布一下啊！哎，同志们，过来！我宣布一下啊！船队由我带黄二负责集运，扁担队、独轮车队、石户为一组，由朱三负责，一装上木就马不停蹄的运到这儿装船。
3: 记住了吗？记住了。
4: 好，哎，
3: 大队长来了。哎呦，老黄，怎么样？
5: 政委，
3: 我联系好了，队伍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5: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200人的队伍，20条船，就等着火车来了。太好了！
3: 哎，政委啊，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5: 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山口向你报到。小山口？哎呦，真是小山口啊！ 你这中国话说得很流利啊！现在，谢谢政委夸奖。
3: 这次张司令把小山口派来，还给了咱们一部电台呢。
5: 哎呀，有了这电台，咱们也牛气一把。
3: 小山口，给张司令发报，让接应部队啊准时向梅山湖靠拢。
6: 是。
3: 军用列车在此经过，你和太野站长要坚守岗位。
7: 是，
3: 太君，火车几点到？马上到。
7: 就是 N303次
6: ，N303不是晚上10点到吗？怎么提前了那么多？现在铁路上的毛胡子太多，不得不防。
3: ，对。
7: 小鬼子，你咋来了？
3: 我不是小鬼子，我现在也是八路了。那
6: 你是八路小鬼子？
7: 我原来是日本人，日本人发电报能信吗？
3: 听说这小鬼子是个要开玩笑的啊！我是日本人，但我不是鬼子。
6: 嗨，我这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
3: 你再说着玩下去，我就要被老百姓给打死了。
6: 哎，不怕不怕，有哥哥护着你。
3: 小山口怎么样？大队长，山里的进一步队已经准备就绪。

0: 岳父，我跟你说，我这儿总共20条船，船上都是老船工，保证划的又快又稳。
1: 又麻烦你们了啊！
0: 哎呦，我就不喜欢你这客气的。哎，我那鲁汉兄弟怎么没一块儿？

0: 问题大了，一时半会儿也修不好。
1: 放心，必须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修好。
0: 那我可修不好，不然你找人来试试吧。
1: 当然，
0: 张站长，你得修好需要多久？
1: 那至少也得需要两三个小时啊。
0: 什么？放心，太久了。
1: 太久了？
0: 我就这点水平，三个小时能修好就不错了。你要不相信我，你找别人试试，我是没办法。
1: 你撕了撕吧，赶快黑布局。
0: 我。
1: 张站长，你得辛苦，快一点吧。
0: 我尽力吧，好吧。
1: 快快地修好，加力打单。

0: 喂，这么久？
1: 谁啊？哎呀，
0: 几点了？
1: 快十点了。
0: 好。
1: 张站长，你的辛苦大大的，请可可的去。
0: 好，可可你。

0: 是我，朱三。大队长，这位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吗？
1: 做好了，这些保长们都给咱们站岗了。
2: 张站长，修好了没有？
3: 马上。
2: 咱们可快点。

0: 保证 N303次火车上的过冬装备和物资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1: 嘿。

0: 我们向上级报告给你请功的。
1: 谢谢太君，这本来就是我分内的职责。
2: 开车！
0: 等一等，
1: 黑木少尉，凌晨冈村队长命令这列货车的后三节改挂下一趟车走。
0: 哼，
1: 冈村又
0: 无权改变运输计划。
1: 少尉，冈村队长说他是奉孙尚将军的命令。
0: 哼，
3: 你得甩掉后面三节车皮。
1: 嗨。

0: 难道不是你小娃传错情报了吗？
1: 怎么可能？
2: 张兰是个负责任的人，情报不会有什么错误，只怕是有什么变故吧。
3: 要是有变化，张兰一定会通知咱们。再等等。
4: 吴哥，鬼子来了。

0: 这次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1: 嘿，
0: 怎么还不来啊？
1: 不来了吧？小鬼子是不是发现了？
2: 发现了，你还能活着呀？
0: 哎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连晚集都没赶上。
1: 谁说不是啊？白紧张，白紧张。
2: 嚷什么嚷？想把鬼子爷俩挨枪走啊？快上！
0: 好好好。

0: 站长，你这是什么情况？
1: 政委，大队长，等急了吧？小鬼子留了个心眼儿，列车没按时发，就是这两节门罐车，要快卸车，只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过来了。

情况。

陪老婆，今天我的值班，明天还是你的值班。

0: 你怎么在外面？这半夜多不安全呐！
1: 我刚才听到枪声，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呀？
0: 嘘，先回屋说。
1: 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好事儿。

0: 不睡啊？
1: 睡也睡不着，我还是有点担心。
0: 别担心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不会怀疑你的。
1: 桂花，我思来想去，还是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
0: 可是现在到哪去找飞虎队呀？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吧。

0: 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了吗？
1: 杀高湛以后莫名其妙的坏了，要是张兰你主动要求修的车，这又作何解释？
2: 太君，不是我要修车的，是黑木太君，他非要让我修车。我说我没办法，让别人修，他非要让我修，这事儿不信你可以问问太野站长，他可以帮我作证啊。太野站长，
1: 列车出故障是常有的事情，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这一点也不奇怪，而且。
2: 的确是黑木君让张兰修的，八嘎！闭上你的臭嘴！张兰，包车从煤车上摘下来，挂上另一辆货车上，你在不在场？
1: 我在，还是我发的车呢？可我不知道车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2: 开车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
3: 就一个报告，进来。电报，耶！临城站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 N331的煤车在沙沟险些遇到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经通。

0: 奖励你，明天到司令部领赏吧。你回去吧。
1: 啊，是。
0: 我命令你，连夜进行调查。
2: 是，太君。
0: 鲁南军区发来电报了，给咱们铁道游击队记集体一等功一次，表彰咱们沙沟截部解决了大部队过冬的问题。同志们，现在对敌形势依然很严峻，济南的村上正在组织冬季大扫荡，我们大家应该做好战斗的准备，抓紧时间训练好部队。
3: 老洪啊，那个我查了一下，咱们队部运的布少了5捆。
4: 什么？少了5捆？
3: 啊，咱们队部留下的那船布都是有数的呀。
5: 哎，哪个队负责？
3: 是黄二的1中队。
4: 黄二
3: 啊？
4: 你没问黄二是怎么回事？
3: 我问了，黄二说装船的时候就这么多，可是我又查了装船的字据单，发现和黄二说的不一样啊。
4: 让彭亮找他谈谈吧。
5: 丢布这件事很严重，必须尽快

0: 查清楚才行啊！查什么？不就几捆布吗？能值几个钱？别弄得大家伙人心惶惶的。几捆布是不值几个钱，可你想过没有？不管是丢的还是偷的，万一落到敌人的手里，老胡，你想过问题的严重性吗？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有，当然有啊！这布一旦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我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一带沿岸的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啊！
2: 那就尽快展开调查吧。王强，你负责调查易中队，让彭亮找花儿去探。好，走。
3: 哎，快走你！亮子哥，你干啥呀？
2: 还好意思问我？花儿，你参加革命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小偷小摸的毛病就改不掉呢？
3: 不，你也贪。
2: 说，藏哪儿了？
3: 我就知道就是为了这档子事儿。
4: 哎，我说还真是你小子偷的，
3: 不是我。那王强都问过我了，我交布的时候他非说少了5捆，他这是贼喊捉贼，对我栽赃。
2: 你别胡说！
3: 亮子哥，我华儿再贪财也不会贪那几捆布吧？他要是不相信，可以搜啊，找啊。我敢对天发誓，要搜出来那是我偷的，你就枪毙我。

0: 发现两捆布，哎，饶命，太君饶命，这布可不是我的呀，
1: 那是谁的？
0: 是一个挂短枪、穿便衣的人藏在我这儿的。
1: 李老七，李老七，他是叫李老七。李老七，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
0: 那天我看到了很多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他们都是从微山岛上下来的。这个人把布扔给了我，说过些日子来取，还给了我一块大洋呢。嗯，你弟很好，他们还说了些什么？没说别的，他们就说让我保密。
2: 又是飞虎队干的。
3: 老洪，
4: 别急，你不断定是皇二干的吗？
3: 根据李老七说出的藏布人的特征，那不是皇二还能是谁啊？
0: 来人，
3: 告！把皇二给我带来。
0: 是。
3: 哎，老洪，皇二是一中队主，是不是该把彭亮叫来商量商量？
1: 对呀，老洪，咱们几个先碰个头，开会研究一下。
5: 大队长请你过去的，我的事儿都问过我几遍了，怎么没完没了呢？这好像是说鬼子在苗庄搜出了丢的布，为这事儿啊，鬼子到处杀老百姓呢。
0: 黄二是我带的人，我有权处置。
5: 错了，黄二是有组织的，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胡来可不行啊！
0: 不是，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5: 哎呀，彭亮，有黄二来了，你一定冷静。
0: 那大队长，
5: 我带着黄队长走着走着，突然头上就被打了一下，等我醒了，黄队长就不见了。

这种可能性，我们得采取应急的措施。

0: 这事的责任全在我，被黄二这个狗日的给骗了。当机立断，我要去马上下岛找这个熊玩意儿去。
1: 行了，上哪儿找去？他藏起来，你上哪儿找去啊？
0: 我，好了，你回去休息，我和大队长开个会，研究一下再决定。
2: 行了，别多想了，先回去吧。
0: 啊。
3: 先生，您的菜齐了。咱俩一坛子酒。啊，这坛可是三斤装的。
4: 喝点，喝点。
3: 这什么话啊？老子没钱是怎么的？马上，马上。
4: 来来来，
3: 走走走，快。
4: 迎
3: 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呢。
4: 你谁呀？
3: 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
4: 是啊。
3: 怎么，不认识老朋友了？
4: 是你。
3: 嘿，兄弟，小心走火。
4: 看来你是准备好了。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快一天了。你想干什么？
3: 和你交个朋友啊？怎么，连个错都不让？
4: 随便。
3: 小二，把桌子上的菜撤了，捡好吃。
4: 你看你这怂样，一把枪就吓着了，还不换去？
5: 把门关上。现在我们不知道黄二躲在哪里，我们只有派人多方去打探了。咱们首先啊，得考虑枣庄，还有就近的林场。重点是这两个地方，抓紧派人去找。一旦有蛛丝马迹，立刻回来报告，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6: 这还是和尚劲儿，
4: 喝。
3: 是啊。
4: 参加游击队竟是吃苦的事儿，
3: 苦咱不怕，就是憋得慌啊！我说你溜出来打野时也不怕刘洪知道，听说刘洪连卷带骂厉害着呢。
4: 我就是怕刘洪知道，这才跑出来呢。
3: 娘的，都是这两捆布给闹的。听说日本人的布在沙沟上扒落给截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们干的。
4: 就两捆布吗？谁说不是呢？哎呦，
3: 我真同情你啊！刘洪忒不仗义了，你跟着他干都憋成这样了不说，貌似弄来的布自己私密一点，看把二哥给吓的。
4: 我跟你说啊，这自从离开探长以后，我一分钱的油水我都没捞到过。
3: 那你还干个什么熊劲儿？
4: 就是，老子受够了。
3: 二哥以后有什么打算？
4: 打算，我要跟李九那样单挑，有我这两把，哎，我枪啊！
3: 二爷，你喝多了，枪啊，我替你收着呢。
4: 你想耍我啊？把枪给我！
3: 别急，你想用枪啊，待会儿有你用武之地。

0: 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情报？胖娘子，
1: 胆敢！
0: 你爹不说实话！
1: 胆敢！

还是你来负责？

0: 从那一刻起，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留在黄军这儿，嫁人为救荣华富贵，想走就得把小命留下，退一步想，即便黄军不要你的命，飞虎队的刘洪也会要你的命。
1: 现在黄二在临城，
2: 什么？黄二在临城？
1: 对，临城回来的侦查员报告，黄二已经叛变了。
2: 啊，这怎么办？
1: 那要是真叛变，就宰了他。现在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安排：一，去临城核实黄二叛变的真实性。如若真是叛变，就地处决；如果没有叛变，无论如何，要把人给带回来。二，凡是黄二知道的地下情报人员，必须马上转移，以防不测。
3: 衡量去临城吧。好，好。
4: 太君，
3: 我刚到临城，想安个家，手上有两捆洋布没换成钱，就想到你了。借这些，100块。

0: 来，兄弟喝水。赵明和队长担心皇儿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就会牵连到你，让你立刻离开。
1: 兄弟啊，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先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2: 那好，那我先走了。记住，今天晚上你到县李政委的那个地方等我。
1: 哎。

0: 这次来临城就是铲除皇儿这个狗汉奸的，我这来时带的钱差不多够了，你先拿着。
1: 哎，别！
0: 哎呀，
1: 吴党要你的钱，
0: 这是铁头兑的钱。你在临城站，我们还需要你。再说，不能让你因为皇儿丢了工作吧。

0: 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手里这件大衣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吧？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2: 我，
3: 王二。怎么，不认识了？以前飞虎队的队员。

0: 往行事啊。
1: 我的好丈夫人张兰刚刚为抗日立了功，就惨遭杀害，而杀害他的人竟然是黄老，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个现实？张伟啊，是我的疏忽害了张兰啊。
0: 哎呀，别着急，咱们不是派彭亮去找人了吗？
2: 王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副队长，做我的助手，加油干吧。
3: 谢太君栽培。
4: 啊，太君，张彪功劳也不小啊。
2: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吗？
4: 我
1: 太君，李九虽然被处，但他的手下田六子却与刘洪会合了，我真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2: 你还有你的无能，你们太让我失望了。黄二虽然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
4: 是
2: 来，把我给黄桑的奖品拿来。黄桑，
3: 太太，
2: 这条狗是吃人肉长大的，跟随我三年，战狗呵呵。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桑，这条狗现在属于你了。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在黄泉岸的部分村庄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太君，这个我不太清楚啊。皇上，你得不要再对刘虎抱有任何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劫布案，还供出了张兰。 现在又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你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汉奸，刘洪绝不会饶过你。
1: 太君，飞虎队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在李庄，李庄的情况我倒熟悉。
0: 那刘洪呢？
1: 太君，刘洪。

0: 和一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那到底谁是堡垒户？我真的是不清楚啊，太君。
1: 什么？
0: 太君，我真的不敢撒谎。
1: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的二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啊？
0: 太君，我倒是听说啊，刘红他有个相好的。
2: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1: 太君，我见过，他好像是在苗庄。他叫什么名字的？
0: 大家伙儿都管他叫方林嫂。
1: 哟西，方林嫂。
0: 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队长刘红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嗯，
1: 好，立刻逮捕她。
0: 不可。怎么了？飞虎队队长刘红的相好不是一般的女人，如果兴师动众，只会惊动她。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3: 宋伟军，
4: 对付女人可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政策。哼，
3: 冈村君，对付女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博取女人的同情心。这是给我的？
4: 是啊。
3: 哎呀，真好看。
4: 我听说，不是只有参加的人才有吗？这打扑车我也没出力啊。哎，研究打扑车的会还是在你这儿开的呢。再说了，这游击队经常来你这儿，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嗨，添啥麻烦呀？都是应该做的。我一个女人家又不能像你们一样干大事儿，出点力还是可以的。
4: 方妮嫂，以后会有好日子。
3: 嗯。
4: 哦，你打算？ 用这布做点什么？
3: 我想给凤儿做点新衣服。这孩子一件新衣服都没穿过，都是我们的衣服给她改的。这回有布了，给她做件新的。
4: 挺好。
3: 再给我娘做个褂子，娘的衣服也都是旧的。也不知道够不够再做条裤子。我看看剩下的，还能给你做点什么？
4: 你咋？ 不给自己做一件什么？
3: 嗨，我不愁衣服穿。
4: 哦，这是队长发给我的布，上级批准每个人奖了一套新棉衣。我这衣服还是新的，你呀拿这块布给凤儿姥姥做条裤子，剩下的自个儿做身新衣服啊。
3: 这怎么行？
4: 还是给你做件棉袄吧。哎，我这衣服是好好的。再说打仗穿什么好的？我这么安排，你就执行就行了。啊，
3: 你还跟我客气？不是客气。哎呀，你看你这人这脾气。
4: 来，
3: 试试合适吗？
4: 上回你给我做的鞋还新着呢。
5: 叫你是你就是，还说我客气，快！哎，好。
6: 凤儿，来，让叔叔抱抱。哎，上来喽！猜猜，叔叔给你带什么了？
3: 不知道。
6: 不知道吧？给你个惊喜啊！看看这是什么？
5: 拨浪鼓。
6: 拿着，转转转转转。
3: 政委。
6: 大队长。
3: 政委。
6: 杨林嫂。
5: 那个大队长没有来啊？
6: 啊，早来了。
5: 哟呵，政委
6: 说来他就来了吧？
5: 你这个叔叔，刘红叔叔还给我娘画布了。
3: 哎呀，哎呀，这孩子，凤，赶紧的，出去玩去啊！

0: 叔给你带什么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吧？给你个惊喜啊，看看这是什么。
2: 拨浪鼓。
0: 拿着，转转转转转转。怎么样？
3: 政委。
4: 对对对对。
3: 大队
0: 长领走啊。嗯。那个大队长没有来啊。啊，
3: 早来了。哟
0: 吼，政委说来他就来了。
1: 李江叔叔，刘峰叔叔还给我粘花布了。哎呀，
3: 这孩子放，赶紧的，出去玩去啊！
1: 不嘛，
2: 哎，小凤啊，你告诉叔叔，你娘跟你红叔叔说什么了？
1: 知道，我光站岗了。
3: 这小丫头，谁让你站岗了？
1: 我要保护娘和红叔叔。
3: 好好好。
5: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铲除这个叛徒。
6: 听说给皇儿藏布的那个老乡也被抓去了，方林嫂朱三儿随时都有可能暴露，所以啊，咱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7: 彭亮自打从临城回来，好几天啊都吃不好睡不下的，说不亲自除掉皇儿，他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5: 就这么定了，还是把锄奸的任务交给彭亮吧。
6: 好，一会儿啊，彭亮、林中、鲁汉他们几个过来，咱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具体的细节。
8: 这位大嫂子，你行行好，给口吃的吧。啊，
9: 给口吃的。
3: 哎呦，这年头谁家还有多余的吃的呀？
8: 好，那向你打听一户人家。
3: 打听谁呀？
8: 方林嫂他们家。
3: 你找他干啥？他个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
8: 哦，我是他的远亲，给他捎个口信
3: 儿。哦，嗯，你从这儿往前走，过了那边院后面就是。
8: 哦，前面是。嗯，好。

0: 我们赶紧走！
1: 不好了，村里来了一群乞丽，说是我家亲戚，可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他们正往这儿来呢。
2: 咱们撤吧。
3: 王立松，这个你拿着，万一遇到什么防身用，通知料子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咱们走，
2: 好走。

0: 啊。
1: 哎呦，放你走啊！你说这手榴弹的这盖儿没开啊，这弦儿没了，你说这能响
0: 啊？这还要拉弦儿啊？哎，
1: 你小心啊你！
0: 嗨，我要知道还得拉弦儿的话，今天这个天杀的肯定活不成。
1: 算了，只要你没事就好。
0: 哎呀，娘和凤还在地窖里呢。
1: 好，走，赶快转移。
0: 哦。

早就提醒过你，对待他们不能心慈手软。

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专门与皇军作对。

0: 正向六炉殿开去。
1: 什么？大队长，长枪队给我调来。

0: 都是因为我的错，还害得你受了伤。别说了，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死了咱们多少好同志啊！老洪，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小分队，在敌后作战，千万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干，出其不意的展开游击战才是我们的优势。
1: 享乐、金钱、威风，我黄二今天才活得像个人儿啊！

0: 王记羊汤馆的老板送羊肉来了。
1: 让他进来。
0: 进来。
1: 我去你老婆的！啊，拿这些羊杂碎糊弄我是不是？打他！
2: 怎么？我家里只有这个呀？嘿嘿。
1: 只有这些哦，你这身肥膘也不错呀，今天就让狼狗吃它吧。
2: 我有好肉，有好肉，我这就回去给二爷拿来。
1: 哎，乖啊！告诉你们的人，从今天往后，沿街所有的羊肉馆轮流给我的狼狗送精羊肉，否则我就一个不留。
3: 记住啊，进城以后啊，先去找冯大爷和谢顺啊，一定要摸清皇上的情况，千万不要乱，稳住火气，不可以出事。
4: 放心吧，红哥，我会见机行事的。
3: 等天黑了你就下刀。
4: 嗯，我走了。
3: 好。
4: 真的吗？
3: 有，这个是真的。你要是真心要的话，5块行吗？
4: 有真的不摆出来呀？
3: 这年头谁敢把真货摆出来？不敢呢。
4: 冯大爷，
5: 借一步说话。顺便沿街向饭馆敲诈羊肉给狗吃，可把这条街开饭馆的祸害惨了。
4: 奶奶的，
5: 这小子坏透了，走到哪儿白吃白喝，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他就给这家扣个四通八路的罪名。
4: 明天我就让他狗日的没命白吃白喝。
0: 新鲜羊肉啊，
1: 今天该你当班了。
0: 哪能啊，只要二爷露脸就是给我面子啊。
1: 聪明啊。哎，
0: 二爷您往里边坐坐。
1: 没错。
0: 呸，什么玩意儿啊。
6: 昨天不是刚孝敬您两条羊腿吗？我今天以为您不来了呢，所以我就……
4: 我去你奶奶的！
1: 你小子是不是找死啊？
6: 二爷不敢，明天，明天小的一定为您准备好羊腿。
1: 明天，
4: 我去你！
1: 给我打！

0: 想带进城来，你的手下怎么检查的？
1: 这是卑职的失职。

0: 比之前还结实吧，政委啊，你这一走啊，就是俩月，可把我们给想死了。我也想你们呢。哎，
1: 政委啊，你和那个海红怎么样了？挺好的，这个发展阶段，发展阶段嘛。哎，
0: 他哥哥的事儿，他都知道了。
1: 知道了，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了，哭得一塌糊涂。
0: 临走啊，连个面都没见上。
1: 有战争就会有牺牲啊！哎，对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0: 政委啊，这山里边又该新任务了。
1: 对，我们边走边聊。哎，现在小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暴露了称霸亚洲的野心，目前正在组织南方会战，京浦铁路就是支撑南方会战的重要交通线。 上级指示我们迅速开展铁道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阻挠日军的南方会战。
2: 太好了！哎呀，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啊！

我们三道谷一辆车头，而那边的车厢应该在四道谷上。我和亮子各开一辆车头，我往东，亮子往西，王强去搬道场，都往四道谷上移。撤的时候啊，原路返回，注意安全，明白了吗？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胡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嘟噜那斯特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3: 大黑，
2: 那是个儿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4: 儿马呀，
2: 儿马子，那自己骑，
4: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儿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纳达木啊。
1: 那达木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5: 那你妈你脚一下，得搓搓手。
1: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于他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0: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2: 这一带
1: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3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6: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

0: 能在边境地线骑马雄鞭，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1: 这个马鞍子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二八大杠，然后摩托车。
2: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百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3: 因为有因为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出去。
4: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水不深，快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姑娘。
1: 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2: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3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0: 江之水的最后一副真迹有消息了。什么消息？这个女人叫汪雨，当年她做书画生意的时候和江之水是情侣关系。江之水死后她就去了伦敦，嫁给了当地伦敦商会的头目。后来其丈夫被人暗杀，一个女人
1: 丈夫被暗杀还能全身而退，不简单呐。
0: 嗯，他继承了巨额的遗产，因此得到当地势力的庇护。据传，他和党的一些高层官员有生意往来。
1: 生意？他现在人在英国吗？
0: 前几日刚回来，在云江。
1: 好啊，这送上门来的岂有不收的道理？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得到他手上江之水的真迹。价格

0: 副队长这么早就来监工啊？缴获的这些书画，我明天就能剪好。
1: 你看我这样子像是来监工的吗？
0: 我希望你只是来监工的。
1: 那看来你没有办法如愿了。义父说了，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暂停剪画，好好休息。
0: 平日里站长都是催着要求剪画，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莫不是找到了？
1: 遵从指示就

0: 这个香水很适合你，收着吧。
1: 梁迅有新的线索了。梁迅已停止作画，可能是得到了什么新的线索。我方通知，韩蝉已取得进展。
2: 韩蝉，
1: 静候佳音，到时候在你楼下电话亭。

0: 买了电影票。
1: 其实还有鲜花和蛋糕，路上被撞了一下。
2: 是。
0: 我听说魂断蓝桥里面有一段很美的舞蹈，顾先生有没有兴趣学一下？先生，你到底去了哪里？
3: 阿禅，这是你加入草船计划的第一个任务，接近一个叫汪宇的商人，找到江之水的真迹。汪宇身份神秘，立场暂未明确，所以你要谨慎潜伏在他身边，一旦有真迹的消息，立刻与雪狐取得联络。

0: 夫人今天要去哪儿？我送你。
1: 云江是你的故乡，你这两天可以回家看看，其他的不用担心。夫人见笑了。云江其实是我的伤心地，没什么可留恋的。你是怕被第三处的人认出来吧？当时我杀了日本人，多亏了你收留，让我追随您到英国。
0: 毕竟你救过我的命，你仅可以把这里当家，不用拘泥。第三处也不用担心，我最近在和他们谈一桩大生意。你是我的人，他们不敢动。其实，在云江，我更怕遇到故人。
2: 黄木轩外电话亭，暗号书目。西线无战事，接应人：雪狐。

0: 诚意向您推荐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徐志摩再别康桥，爱丽丝西线无战事。
1: 西线无战事早在年初就被当局列为禁书。
2: 小姐多虑了，当局禁播的是西线无战事的电影版。
1: 我想推荐给你的是一篇杂文。雪天的时候，一个大儒写出来的，胡适先生的《长史记》。
2: 雪狐，
0: 东风再起，
2: 江之水生前最信任的人汪宇就在云江饭店，他手上有副真迹，我暂时没有找到，但他明天就会去和梁雪洽谈交易真迹，
1: 以防万一，先去换。
2: 我会想办法拿到真迹。

杀你只是一位肉，等任务一结束，

0: 这都什么年代了，夫人竟然还相信这些洋人的鬼把戏。
1: 这里安静，只有你和我，大家不妨把话摊开了说。
0: 夫人约我到这里是想要告诉我，你是有洋人的庇护，好坐地起家。
1: 我不只听说梁站长喜欢收藏字画，还听说我手上这幅江止水真迹牵扯了一处金矿的坐标。我做生意向来有我的规矩，我可以把画卖给你，不过等你找到了金矿，我们五五分账。
0: 夫人可别忘了，

0: 这里是云江，只怕你带不走你的那份儿。
1: 我最喜欢这种鱼死网破的游戏了，你应该知道，我从不讨价还价。好好考虑考虑，一天之后没有答复，

0: 六点集合人手，以搜捕要犯的名义封锁汪宇的府邸，务必拿回画作。是。
1: 江之水的最后一副真迹，应该就藏在这里。

0: 杀了你才对！有什么情况赶紧说。
1: 梁旭和汪宇谈判失败，傅少空和单人过来硬抢，时间紧迫，我们要现在找到华，然后立马离开。我还以为是谁呢，快走！原来是副大队长关云寒舍。
2: 在下奉梁站长之命，特地前来搜捕要犯。得罪了夫人。你们站长真会开玩笑，我这哪有犯人呢？倒是有不少好酒，要不要喝一杯啊，副大队长？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在飞天的起航处，奉献者常常隐姓埋名，甘守寂寞。
1: 有了绿色，好像就有了生活的勇气了吧。
0: 在归来的着陆场，奉献者常常舍家为国，让出故土。
2: 我听党的，他们听我的。
0: 奔腾会客厅走进大漠深处，走进风沙尽头，去探访那些聚光灯之外的名字。他们从未登上火箭，却是火箭腾飞的基石。他们不曾飞向太空，却把一生献给了太空。这是奉献者的故事，也是中国航天的脊梁。
3: 300米，这个三名航天员里边还有个内蒙的一个航天员，最年轻的航天员。
0: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到魏奇勒格奇大叔，比起半年前，他好像瘦了，也黑了一些，但眼神依旧盯着那片辽阔的草场，如同当年看神舟十二号返回一样认真，一样亮。
2: 一直看电视，看直播，看着看着我就看出来，我这就是。我家的草场
4: 认出来了，
2: 认出来，我随便认出来我自己家的草场是什么范围，什么样子，那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0: 2021年，神舟十二号落在了家门口，短短5年，9艘神舟飞船在这里着陆，让他家的68万亩牧场成了航天员回家最熟悉的地标。去年崭新的油路通进草场，车辆进进出出变得更方便了，但对于一个牧民来说，这不仅是巨大的荣誉，其实还有很多的割舍。
2: 到处都车影，现在吧，那些修路还有那个挖光缆的时候，把大粗粗全挖掉，可心疼了，那家伙不容易。

0: 那一大梭梭长出来到现在为止，哎呀，几十年，大几十年，几百年。再一个是我之前是在那儿放骆驼的，那儿有个98万多亩草场呢，放骆驼是必须得，草场必须得大，一个骆驼一天走个10-20公里才能吃饱，一个牧民必须得有个草场叫个牧民，没有自己家的草场能叫个牧民吗？是没办法嘛，你国家这么大事情，
1: 草场用不了了。他心疼，心疼压坏的梭梭，心疼跑不开的骆驼，但是只有心疼，没有怨言，因为国家的事这四个字，他很小的时候就懂了。
0: 那我们老爹老妈，以前就在那抱着我那一块放牧的，58年，还是为了航天事业把最好的牧场让给国家，是一半走的，交通工具没有，就骑的毛驴。骑的骆驼，就有的搬了12年多，才能安家落。
1: 两代人，一片草场，没什么豪言壮语，就四个字：国家需要。这话他也要传下去。
0: 国家需要是我们草场要，就是你就让那个啥贡献就行。现在我们儿子、我孙子，这我们还有3代人，连我们父母的话就4代人。国家的大事情嘛，不能耽误国家的大事。
2: 你家里人也跟你一样
0: 一样，我听党的，他们听我的。
1: 他不光这么说，也这么做。一年2次神舟飞船返回成了家常便饭。每次返回前，魏吉乐格奇大叔不用别人招呼，自己就会去巡逻。就这么寻着寻着，慢慢的，人们都叫他追星大叔。
0: 这个追星大叔网上都能搜出来了吗？
2: 就是。
0: 如果是我的真名字的话，哪能搜出来？搜不出来。
2: 就是。你喜欢追星大叔这称号吗？
0: 喜欢。
2: 喜欢。你觉得如果有一天走在大街上，别人看到你，不管你叫名字，喊你追星大叔，你答应是吗？
0: 嗨。
1: 从父辈3亿祈福的舍家为国，到如今魏吉乐格吉大叔一次次为神州返回让出草场，他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只有那句朴实的国家需要。在这片草场上，奉献是让出故土的豁达，而在沙漠里，奉献是熬尽青春的沉默。告别了追星大叔魏吉乐格奇，我们驱车向东，再向东南，大约3.5个小时后，路越来越窄，绿色越来越少，直到眼前只剩下一种颜色，巴丹吉林沙漠的金黄。沙漠腹地有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地方，叫拐子湖。这里没有湖，只有风沙和一座默默坚守的气象站。拐子湖气象站始建于1959年，是我国仅有的2个沙漠腹地气象观测站之一。早期环境艰苦，没有路，没有树，通信困难。可是这里不像我们想象中的荒漠孤站，眼前的小院儿被收拾得井井有条，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生机勃勃，腾升的烟火气显得有滋有味儿。这些生活气息的主理人名字叫许延强。2010年，43岁的许延强来支援业务，起初通知是1个月，可没人愿意来接班，这份临时任务最终成了16年的坚守。
3: 2010年春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就是种树呀、种草呀、绿化我们环境，因为你没有绿色，人心情特别压抑，有了绿色好像就有了生活的勇气了吧，那种感觉。为了美化我们自己的小环境，让它越来越像我们自己的家吧，有个家的归属感。
1: 归属感这个词听起来分量格外重。我们来到拐子湖气象站，听到最多的就是以站为家，他们把这里当家，所以院子里有了鸡鸣鹅叫，有了小兔，有了菜地。他们给狗狗起名叫大黄，给小猫起名叫豆豆。可这个家连买一颗钉子都要开半天车去起理，工人不愿意来，他就自己成了木工、瓦工、电工、水暖工。
3: 仪器坏了，半夜2点多你得爬上去维修，因为是夜间，没有

0: 说什么安全措施，它那个风塔呢是比较危险，一般人是不敢上的，你得爬上去维修它，把它修好，然后数据恢复。
1: 没有专业的工人，就你们自己上？
0: 对，都是我们自己。这儿的所有的活儿几乎就没有说是工人去干，全是我们本干职工自己维护自己干。
2: 这些事儿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里都有专业工人去做，可在这里只有他们自己一个人用最宝贵的年华重复着观测温度、风向、能见度。拐子湖气象站的价值也正是在于它的地理位置，这里地处北方冷空气和沙尘暴入侵的主要途径地，成为了下游气象预报预警的重要指标站，更是军民融合气象保障服务的重要数据源。神舟飞船发射和返回舱着陆时，这里要密切监测天气情况，气温、风速、能见度等气象数据需按时传至指挥中心。
0: 航天离不开气象，因为它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因为你的风速过于大了，或者咱们说了沙尘暴了，或者是雷雨天气了，你发射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故障，对吧？比方说是你的航道走的时候会吹偏了，还有可能会丢失的。所以气象资料对它的航天事业和发展是比较关键。咱们这儿离东风发射基地直线距离是180公里，所以呢，这儿的资料也比较重要，而且是我们也现在是实时给他上传，就是每分钟的资料他都收到。
2: 谁说寂寞不是一种力量？那盏在沙漠深处亮了几十年的灯，照亮的不仅是一方小院，更是一条通往苍穹的路。从拐子湖气象站出发，向东风航天城的方向，有一个地方编号9号半。
3: 青山跟踪结束，
4: 返回舱着陆。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返回地球。当所有人都注视着返回舱落地方向的时候，在距离返回落点85公里外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有这样一群人依旧在默默守望。他们的故事带给我的震撼和感动不亚于任何一次火箭升空，也让我读懂了什么是航天精神。1958年，这里还是一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原。那一年，中央决定在这里建设新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近10万建设大军从抗美援朝前线、从全国各地秘密开进了这片不毛之地。中国航天人仅用了2年0.6个月，硬是在这片荒原上奇迹般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导弹卫星试验靶场。那是以命相搏的900多个日夜，是10万人把青春、热血甚至生命一块块砌进了戈壁深处。后来这里有了一个名字，9号半。在东风航天城，所有地方都有代号，而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因为位于9号和10号之间，所以被叫做9号半。这座革命烈士陵园安放着780多位航天英烈，有的知道名字，有的没有名字。他们活着干航天，死了也要守着发射场。陵园正中央安放着聂荣臻元帅的骨灰，他一生当中先后4次来到基地坐镇指挥，对基地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1992年，聂荣臻元帅去世，在遗愿中提到：“把我送回东风，我要看着火箭从这里起飞。”往前走，有一座墓碑，主人叫王来，牺牲时只有24岁。1965年10月，火箭加注液氧时突然起火，王来冲上去救人，自己瞬间烧成了一个火人。可他没有乱跑，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引爆身边的液氧设备，拼尽全力朝戈壁滩深处跑去。身后的沙地上留下了38个焦黑的脚印。王来烈士的墓前长着一棵榆树，大家说这棵榆树是从他墓碑下的砖缝中自己长出来的。这棵榆树就像他不肯熄灭的灵魂，拼了命也要向着天空生长。这70多年来，一代代的航天人在这奉献，先后来到基地又离开基地的人员加起来估计有20-30万人之多。两块英明墙上已经分3批刻下了4000多人的名字。现在这尊英明墙微微向上倾斜，正对着发射塔架的方向。

0: 声响。在这片寂静的土地上，他们依然用另外一种方式目送着一枚枚火箭腾空而起，飞向浩瀚星空。在九号半，我们看到了最悲壮的底色，有人把青春弃进了戈壁，有人把生命留在了发射场。而今天在同样的土地上，奉献有了另一种回响。
1: 彭佳人五分，
2: 唐天元王杰
3: 五四三二一，烟火
0: 最好儿郎。两位来自内蒙古的年轻人沿着这片土地铺就的航天之路飞向苍穹，在他们的身后，我们看到了航天梦从来不是孤胆英雄的传奇，从过去到现在，心之所向皆为嘱托。内蒙古这片土地始终与祖国的航天事业根脉相连。
4: 虽然是文武道儿，也是国家培养出来栋梁之才，国家培养这么个人也是人才，也不容易。
5: 这回你是别人的骄傲，是妈妈的牵挂。今天你能飞天，实现你的梦想，咱们首先要感谢人家国家的培养。

0: 我奉命执行，手持载人飞船，飞行任务。
1: 航天员蒋立伟，
2: 指令镜头，您在上空。
3: 白志刚，
4: 刘伯明，
5: 金海鹏，
6: 刘子，
7: 张小凤，
8: 王亚明，
9: 陈东，
10: 高洪国，
11: 叶光富，
12: 刘洋，
13: 蔡旭哲，
14: 郑清明，
15: 张梦，
16: 杨柱，
17: 李海成，
18: 王振鼎，
19: 李光洙。

0: 圈，
1: 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绿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
3: 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

0: 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2: 蓝顶萨库哪家强，
3: 男儿三亿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水上闯关，陆地竞技，线上线下燃爆全国，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一档节目带火一座城市，一次挑战引发全民参与，全新第二季重磅焕新，竞技体验全面升级，男生赛道锋芒尽显，女生赛道灵动角逐，经典特色关卡悉数登场。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三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虚位以待，就等你来。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0: 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任树禄；
1: 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5集《穿针铺绿锦，巧手治荒沙》。
0: 前4个月，内蒙古交通运输经济运行量稳质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1: 内蒙古在全区范围内推行研发准备金制度，让企业研发投入有账本。以下来看详细报道。6月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禄一行。
2: 王伟忠、包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任树禄一行表示欢迎，对华为公司积极参与数字内蒙古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王伟忠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抢抓国家推进东数西算工程的重大机遇，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不断完善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推动算力规模持续增长，算力经济发展壮大，全力把内蒙古打造成为全国绿色算力高地、数据产业集聚区和绿色算力加人工智能应用基地。华为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是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标杆。希望华为公司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的战略。

略合作，加快推进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建设，聚焦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数据交易等领域，扩大产业布局，加大投资力度，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自治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是内蒙古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华为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投资兴业提供更优服务，创造更好条件。任树禄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华为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表示，内蒙古是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不仅区位优势突出，更拥有可为智算园区提供高比例、低成本、稳定绿电的独特禀赋。这种绿电加算力的独特优势，正是未来 AI 时代竞争的关键制高点。华为公司十分看好内蒙古在算力领域的发展潜力，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在和林格尔、乌兰察布等重点区域的布局和投入，深度参与绿电、算力、模型、产业全链条建设。不仅要做算力的提供者，更要做产业链的粘合剂，与自治区一道，把内蒙古打造成为服务全国、辐射欧亚的世界级绿色智算枢纽。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从河套腹地启程，循着黄河几字湾南岸向东，就进入了鄂尔多斯市。辞别黄河干流，行走三北报道组便踏入毛乌素沙地。眼下毛乌素沙地治理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在被全面歼灭。这最后的沙地怎么治？当地用上了绣花功夫，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心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五集，穿针铺绿锦，巧手治荒沙。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毛乌素沙地一块典型沙丘。你看啊，我的左手边是迎风坡。因为风沙大，流沙性强，所以种的是泥条、洋柴这些根系发达、不怕风沙的作物。右手边呢是背风坡，它沙子容易流动，掩埋苗木，所以呢先用沙杖把它固定住。在低处的滩涂湿地呢，水气条件好，所以干脆不种，交给自然来修复。这个呢就是当地的林草局正在推行的三元套嵌模式。
2: 三元套嵌模式是2024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后，当地总结过去前挡后拉、穿靴戴帽等大规模治沙经验提出的精准治理方案。
3: 我们看一下这一块，这块沙子就是我们说的比较难治理的背风坡。这块沙子呢，流动性非常的强，在我们过去治理过程中，这一块呢有可能还要向前走，植被呢就有可能退化枯死，成功不了。但是经过三元套嵌治理模式，它的固沙效果更好。
2: 陈子亮今年40出头，头发却白了大半，右胳膊肘上常年贴着膏药，那是白天跑沙地，晚上回办公室制图落下的鼠标手。在他的电脑里，每一块沙地的边界、坡度、治理措施都在 GPS 打点的作战图上清清楚楚。他包连乌审旗最大的两个肃穆，近10万亩，同时管着600多个项目区，靠的就是绣花功夫。
3: 哎，能记住，这个都是走过的。
2: 在毛乌素沙地，大片的沙柳、泥条等灌木深深扎根，足有500多万亩。每年平查，眼前这些枝条就地做沙杖。这样的沙柳沙杖能用5年，现在这些不到1年的方格间已经长出了沙蒿、泥条苗子。
1: 你看我手上的这两样东西，这个呢是泥条的裸根苗，一根是1毛钱，这个呢装在这种无纺布可降解的营养杯里的苗是1块钱，价格相差了10倍，但牧民呢还愿意买这种贵的。为什么呢？因为3、4月份这种裸根苗种下去活不活全看天。牧民呢就想到了一个土办法，把沙土和肥料一定比例的混合，提前育苗。到了7、8月份，哪儿成活率不高了，就用这种已经长得壮实的苗去补种。
2: 陈子亮给我们算了笔账，裸根苗虽然便宜，但种不活就拿不到项目补助，反复补植3次成本更高。用容

0: 细苗补种一次，投入大，但总账最划算。牧民和干部一起摸索出的这个法子，既降了成本，又保了成活。
1: 今年我承包了我们刚产的1500多亩这个撒地，目前铺设了70%的撒帐。趁近两天的下雨，土壤的伤情好，种这个宁条和洋菜。近两年的治撒政策也好，信心也挺高的。
2: 我都没想就把所有的撒都治了，所有的地方都长上这个洋菜宁条就好了。
0: 目前乌审旗森林覆盖率已达32.92%，全旗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约50亿元。到2025年，全旗将治理裸露沙地60万亩，到2030年，剩余149万亩全部歼灭，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5%以上。截至目前，毛乌素沙地治理率已达到85%。来乌审旗之前，我脑海里治沙的画面是这样的。简单的机械，弯腰插草方格，风吹一脸沙。直到我在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生态建设办公室看到这张卫星影像图，治沙竟然已经这么高大上了。更让我意外的是牧民，我以为他们还靠天吃饭，没想到他们已经有了土生的成本收益分析。科技不是只有高大上的卫星和代码，牧民脑袋里的那笔账也是科技，用更少的力，活更多的苗。70多年，毛乌素沙地眼看就要被完全治理，这背后是一代代人不断想办法的智慧积累。治沙依然艰苦，但早已不落后。这里的每一棵苗都有自己的坐标。
3: 今天上午，内蒙古应急2026防汛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暨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包头市举行。
4: 包头市设主演练场，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设分演练场，全面复盘了2025年哈苏海区域洪涝灾害处置全过程。来自全区应急、水利、消防、气象等部门力量统筹联动，调动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40多支、1000多人，动用直升机、无人机、动力舟桥、水路挖掘机等装备器材10000多套。演练立足防范化解重特大洪涝风险，共设3个阶段21个演练科目，全面检验了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指挥协调、险情处置、全链条应急能力。演练结束后，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式启动。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自治区主场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5: 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活动现场呼和浩特市兴安盟、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等地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在美丽乡村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举措和成效，现场发出环保倡议书。
6: 我们之前的工作呢，更多的是这个细碎化的。我们在此呢，也倡议大家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每周呢要少开一天车，要绿色交通出行，时时刻刻的参与到我们活动中来。
5: 十四五以来，美丽内蒙古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生态系统持续优化，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绿色发展势头强劲。特别是2025年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均创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新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规模居全国第一，污染防治攻坚取得3个首次、3个最好、3个连续的突破性进展，12个盟市空气质量首次全部达标，全区地表水果烤断面首次全面消裂，全区污海及周边地区 PM2.5 浓度和全区果烤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均创历史最好水平，黄河内蒙古段干流水质连续6年保持2类，支流水质连续3年稳定消裂，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连续5年得到有效保障。
7: 不断增强社会各界生态环保意识，发挥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的示范引领作用，影响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美丽内蒙古、美丽中国建设行列中来，共同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
5: 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一至

0: 四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8.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4.8%。其中，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6%和9.5%，两项增速均跻身全国前列。前四个月，货运市场增长势头强劲，货运规模持续扩容。一至四月，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8.7亿吨，货物周转量2005.2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9.2%和8.2%。铁路运输表现尤为突出，四月单月铁路货物周转量同比增长15.3%，刷新今年单月增速峰值。甘旗毛都口岸一至四月货运量达1839.1万吨，同比激增53.4%，占全区14个陆路口岸货运总量的1/3，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一至四月，全区高速公路货车流量同比增长18.9%，跨区域人员交流愈发频繁。一至四月，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亿人次。其中自驾出行占比73%，成为主流出行方式。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自治区精准聚焦企业研发投入不稳定、规划弱、管理散等关键痛点，在全区范围内推行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企业科研资金实现年初有预算、年终有调整、年末有决算。
2: 在位于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内蒙古城市规划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对固废路基长期服役等问题进行研究。他们每年都会把营业收入的约5%用于科技研发，多次参与完成了自治区城镇体系规划和呼包鄂城市集群规划，获得100项国家自治区奖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为自治区首批实施研发准备金制度的企业，这不仅保障了今后科研资金的稳定性，更凝聚了内部科创氛围。
3: 年初把这个研发的这个准备金提前准备好，从这个资金保证上、制度上、流程上更规范化，是能避免一些这个资金投入上的这个临时性的短缺，或者是这个匹配的上的问题。
2: 研发准备金是企业为保障研发项目资金需求，在研发活动开展前或过程中提前储备的专门用于研发项目且单独核算的资金。为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稳定科研投入，研发准备金制度规范准备金形成、使用、核算、信息披露等事项的管理体系，通过制度化设计，让研发投入从临时安排变为常态保障，从被动投入转为主动规划，从制度上夯实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
4: 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可以就是100%加计扣除，这样的话可以降低我们的企业的一个税负，然后间接补充我们研发的一个资金。
5: 我们对这个制度进行研发投入补助，让企业就是多投多补，增加百有享受这个政策红利。
2: 目前，自治区已经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推动科研准备金制度，鄂尔多斯、包头等盟市也已提前谋划，今年首批在160家企业推广，全年计划达到1000家。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内蒙古大学科研团队联合多方科研力量，在人类干细胞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找到掌控细胞全能发育的关键基因，相关成果登上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6: 有一种特殊细胞能够分化形成人体各类器官和组织，在医学修复领域用处极大，但是一直面临培育难度高、稳定性差的问题，长期制约相关医疗研究的推进。而在我身旁的这支内蒙古大学的科研团队，经过长期反复的试验攻关，成功找到了调控干细胞全能性的关键基因。
7: 为破解这项技术难题，吴宝江、李喜和教授牵头组建团队，联合国内顶尖专家和剑桥大学研究人员联合攻坚。科研人员紧盯生命早期发育过程，经过反复筛选比对，成功锁定 NELFA 基因。通俗来讲，这个基因相当于细胞发育的启动按键，成功激活之后，普通干细胞就能转化成功能齐全、可全面发育的优质细胞。研究还发现，该基因可以与人类抗凋亡基因协同运作，理清了细胞生长的整套运行逻辑。
8: 我们这次研究

0: 找到的这个关键基因，解决了优质干细胞培育难、成功率低的老问题，有效填补了早期发育研究的知识缺口，完善了技术科研体系。
1: 目前成果已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自治区接榜挂帅等多项科技项目资助。依托这项研究，后续可以搭建更完善的生命发育研究模型，助力再生医学快速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2: 当南方地区迎来高温酷暑，内蒙古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的种植气候特点正变为发展冷凉蔬菜产业的独特优势。呼和浩特市武川县通过冷凉蔬菜强基工程，将夏秋冷凉资源转化为直供全国的热产业。
3: 走进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内蒙古绿川冷凉蔬菜有限公司的育苗大棚，各类菜苗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菜苗形态各异，生长期也不同。
4: 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一个新品种板蓝根油菜。
5: 哪个地方引进的？
4: 它是华中农业大学的一个品种，他们南方就种不了了，咱们叫武川这个冷凉气候。
3: 呼和浩特市地处北纬40至43度的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带，今年高月荣的育苗基地获得自治区冷凉蔬菜强基工程奖补，引进紫生菜、盘菜等多个新品种。
4: 有了这个300块钱的这个政策补贴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就是有机质的，还有一个新型的一些肥料、新的一些技术的应用上，我们把它增加上来。
3: 高月荣看中的新技术，眼下正在呼和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蔬菜园艺科技实训示范基地进行试验推广。记者来到实训示范基地大棚，绿油油的幼苗在水雾中愈发鲜嫩。农艺师刘维斌告诉记者，通过采用电离子水绿色防控技术，让农药用量减少至原来的1/4。
6: 电解产生那个啥电离子，完了这个电离子呢就能够起到病虫害的防治作用。这个电离子水这个可以说咱们内蒙走的是最前列的，在营地呢还可以利用无人机飞防啊，完了它不存在农残化学污染啊啥的。
3: 基地还采用昆虫性引诱剂迷向装置以及微生物菌肥等生物防控土壤修复措施，进一步减少化学投入品，提升土地质量。今年呼和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依托自治区绿色高产高效创建行动和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在武川县皓赖山乡和上凸亥乡分别建设两个核心示范区，加快绿色技术推广。内蒙古台报道。
2: 自治区法院系统探索构建覆盖源头、立案、调解、审判、执行、信访、治理七大环节的七部解分法，通过分层过滤、梯次化解矛盾纠纷，持续提升司法便民、利民、惠民之效。
7: 最近，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综治中心调解员成功化解了一起农机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驻点法官依法审核确认，为当事人出具民事裁定书。
8: 就通过综治中心调解，已经就达成了还款协议，而且很快，10来分钟就处理完了。处理的结果呢，还具有法律的效益。
7: 今年，巴彦淖尔市两级人民法院创新打造法院加综治的新模式，将诉前调解、多元解分、司法确认等职能整合纳入综治中心服务范畴，选派专业法官常驻综治中心，推动大量矛盾纠纷止于诉前，化于基层。目前，全市7个旗县区基层法院已全部入驻当地综治中心。
9: 今年以来，全市两级法院累计将2366件矛盾纠纷推送至综治中心实质化解，调解成功率达69.7%，社会治理水平与群众法治获得感同步提升。
7: 面对司法治理矛盾化解中的各类痛点堵点问题，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牵头探索创立七部解分法工作机制，推动调解平台全面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将司法服务矛盾化解端口前移，进一步简化群众立案流程，降低群众诉讼门槛。针对执行难题，人民法院提前进行风险预判，根据需要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财产保全，从源头防范财产隐匿、转移、损毁等问题。
10: 我们坚持系统治理，跳出单纯抓执行的单一思维。我们在立案环节嵌入了执行风险预判思维，通过深化交叉执行。

0: 执行联动等措施，让查人找物更高效，确保胜诉权益真兑现、快兑现。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6月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和27.46%。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每年5月中旬到6月初是杨柳飞絮的高发期，赤峰市保留已成林的杨柳树，对飞絮进行靶向治疗，抢抓树木花芽分化窗口期，给雌性杨柳树插瓶输液，药剂通过树干导管运输至树冠，抑制花芽形成，使其来年不开花不飞絮。这种生物抑制剂具有高度专一性，只作用于杨柳树的花芽分化，对树木生长、环境、人体均无害。目前已累计完成40000余株雌株的药剂治理，今年计划再完成7520株插瓶治理。眼下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入候鸟繁殖旺季，苍鹭守护着淡蓝色的鸟卵，白皮鹭静静伫立巢边，游鼻天鹅调整巢中卵的位置，灰雁、鸿雁则安卧在巢中，等待新生命的降临。保护区现有鸟类340多种，近年来随着科学管护力度不断加强，保护区迁徙候鸟数量增加超10万只，湿地生态持续向好。
4: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您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冷涡系统正在东北地区上空持续盘旋，未来几天我区的天气格局将呈现鲜明的东西差异。受冷涡影响，中东部地区将持续保持凉爽，分散性降水及强对流天气不时现身，而西部地区则阳光充足，气温维持高位，最高气温仍在30度以上。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有中雨或者是雨夹雪，局部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等对流性天气。同时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为优良。明晚到后天，东部地区降水持续，西部偏南也有少量降水，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有5到6级短时8级的偏东风，阿拉善盟的北部伴有沙尘天气。总体而言，未来两天中东部凉爽多雨，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和农牧业的不利影响。西部地区晴热少雨，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暑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呼和浩特晴，10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4到27度。乌海晴，10到28度。临河晴转多云，11到24度。包头晴转多云，10到23度。康巴时晴，9到23度。吉宁晴转多云，8到19度。二连浩特多云，8到19度。锡里浩特多云，6到17度。松山晴转阵雨，11到21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4到25度。乌拉浩特晴，10到22度。海拉尔晴转小雨，5到14度。满洲里晴转小雨，3到14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转移。

范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球。
1: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2: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

0: 是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1: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2: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趋势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1: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紧扣“15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

0: 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0: 15、17，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5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5: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3: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6: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今年以来，外资

0: 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1: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2: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3: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4: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5: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6: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7: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三

0: 1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向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猪八，婶儿问你，在你心里，除了对周强的恨，就没有一点别的？
2: 康妮，不管不顾的跟他在一起，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后来没结婚就有了孩子，害得我爸，害得我们全家人都丢了脸面。可是他呢？他为了荣华富贵和他的家人逃之夭夭了十多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原来我还幼稚的以为他会回来，他会回来找我何小刚。十几年过去了，他是回来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因为他残疾了，他要给周家留个后。这个人在我心里早就死了。
1: 这个周强啊，真是你的冤家对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现在心里面特别乱。婶儿，这件事我只能跟您说了，您替我出出主意吧。你不会是还想跟他破镜重圆吧？
1: 婶儿，你想多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我是担心小刚，小刚到现在都以为他爸爸已经不在了，可是他现在又突然出现了。

0: 我是担心他要是找到小刚这件事就瞒不住了，这事儿谁也拦不住。毕竟他们两个是有血缘关系吧。不管怎么样，小刚跟他们周家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千万别这么想。小刚实在要认，你就随他去吧。 我现在就是发愁我们家大山，哎呀，这么些年了，一直都不找。我有时候在想，哪怕你找个带孩子的，我都认了。哎，这小刚是我一手带大的，他要是我孙子该多好。
1: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哎，玩的怎么样？
3: 嗯，挺好的。
1: 来，我去把那个鱼做了。走，小刚，看我怎么做鱼。
4: 辛苦你了。
2: 没事儿。

0: 你怎么哭了呀？哭什么呀？谁惹你了？你惹我了？什么时候惹你了？有话直说。
1: 说好了，从广州回来生个孩子的，结果你回来就变卦了。你是不是在外面沾上什么花花草草，看不上我了？
0: 我是那种花花公子吗？啊，那咱们在一起都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
1: 我不是想先把工作稳定一点，再要孩子吗？
0: 我现在就想要孩子，我不想再拖了。
1: 你玩够了你？你事业不也稳定了吗？

0: 害怕失去你。
1: 不会的，你说咱俩要是真有了孩子，你爸我爸不得高兴死啊。
2: 是吧？
3: 我有点事儿啊，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4: 什么事儿？
3: 那个家宝跟金枝结婚都有些年头了吧，他们俩怎么就不要孩子呢？为什么呀？
4: 我还为这事愁呢。
3: 本来我想着我们家玉华结婚了，然后家宝跟金枝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这多美呀、啊、好家伙，这多久了？这个
5: 家宝说了事业有成再要，金枝说了玩够了再要。
3: 不能由着他们两个，这由着他们两个，这不把我熬死了吗？
5: 你熬不熬死人家俩不要，我们着急有什么用？
3: 家宝这孩子真是，你老说的好，在我这儿从来就不让我省心。他会不会生不出来啊？
5: 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我姑娘身体没问题，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啊。
3: 哎，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你的意思就是我儿子身体有问题呗？你缺不缺德呀？
5: 谁缺德？江万强，你最缺德，不你刚说的吗？
3: 王立斌，你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说的？
5: 哎，江万强，打年轻的时候就耍无赖，不你刚刚说他俩生不出来吗？
3: 在我家你给我嚷什么？他们俩结婚这么多没孩子，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想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你是不是该带你姑娘去查一查呀、啊？
5: 这要查我姑娘没问题，要查你儿子。
6: 应该是你带你姑娘去查一查，看她能不能生。
5: 你混蛋，要再查你儿子。
3: 你白痴，都是查你姑娘。

0: 小芳出来了，阿林，你赶紧叫住那个孩子，就是叫住那个被围住的那小孩。
1: 你好，是江小刚吗？
2: 嗯，是呀，您是？
1: 有个人要见你。
2: 谁要见我？我不认识您，您没搞错吧？
1: 没错，就是找你。

0: 您是谁？
1: 我姓周，我叫周强。小刚，我是你爸爸，我一眼就认出你了。儿子，爸爸好想你啊。
0: 您认错了，我爸爸死了。
1: 小刚，小刚。

0: 看一眼啊。这两个柜门赶紧做好，还有这三个抽屉今天。人那边一直在催货，知道吗？
1: 麻烦小刘。
2: 江师傅。
0: 然后这个雕花这边一定要注意细节啊，千万别忽略这些东西，很重要。还有这个底架，这底架这儿啊，赶紧做好。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
3: 别跟我摆谱行吗？我这给你留着面子呢。怎么着？不是你说欢迎我回来吗？你这是欢迎他的态度吗？
0: 你想让我怎么欢迎你？
3: 咱不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吧，我好歹是一个高级木工啊！
0: 我好。
3: 笑什么笑，好哥们儿，我好歹是高级木工吧，我好歹是你爹吧，啊，我够资格让你抬眼皮子看我一眼吧。
0: 你怎么又来了呀？咱不都说好了吗，别总是爹啊儿子呀、啊、这只有领导和工人，希望你能记住，能吗？
3: 能。
0: 谢谢啊。
4: 什么？
0: 又怎么了？
1: 就是
0: 怎么了？你生病了？
1: 哎呀，倒是有些不舒服。哎呀，
0: 啊，你生病了？啊，怎么回事？哪难受？
1: 都难受啊。
0: 要不要去医院？
1: 哎呦，恐怕得去医院。
0: 走。怎么回事啊？
1: 没事，看看就知道了。
3: 师哥见老君，不当演员实在是可惜了。
5: 我呀，真服了你们哥俩了，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还真打算带金枝去医院检查呀？
3: 我不去，你去。
5: 我可不去。
3: 你必须去啊！

0: 谁出的馊主意，谁带他去？
1: 彩莲呐，听话，你必须去啊！这不是小事情，这关系到我们俩后代的事儿。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你看着这么拖着，你不着急吗？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跟你师哥又打赌了啊？
1: 没有，这事我能打赌吗？这么缺德事我干不出来。
0: 什么？我师哥非要跟我打赌，但是我没同意。您同意？
1: 就这个吉祥老君他逼我，就逼我，后来给我逼急了，我同意了。
0: 冯立板，我跟你过了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你。
1: 我说彩莲，你别看我，咱开在孩子面上，我求求你，拒不？
0: 那我去，我说什么呀？
2: 我教你，按我师哥的套路来啊！妈，我回来了。哎，小芳，妈妈做了扁豆腐面，你快去洗洗手。来，哎呀，
0: 你小姨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2: 妈，今天放学路上我碰见了一个人。哦，碰见谁了？不认识。他说他是我爸。
3: 您认错人了，我爸已经死了。可是他就是您给我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
2: 就是他。您不是说我爸已经死了吗？
3: 生下来，你爸爸就抛弃我们，一个人去了国外。他配不上做你的爸爸，在妈妈心里，他早就死了。

0: 爸，你慢点。
1: 你这边。
0: 爸，那颗在那边呢。
2: 这边。
0: 那边。
2: 这边。
0: 不是，我看见了，那颗在那边。哎呀，
3: 我说这边就是这边嘛，这么犟。
0: 谁犟了？
4: 哎，这边。哎呀，这
5: 上哪儿去啊？这妇产科，你来这儿看什么病啊？
4: 妇产科那就是看女人病的，妈是女人，怎么就不能看了？
0: 您确定您看这个不看那颗？
2: 啊，那个你陪我进去啊。
5: 我不去。
4: 你陪妈进去嘛。
0: 我去干嘛呀？我陪你看病的，我进去干嘛呀？
3: 你这孩子就是不懂事儿。
5: 哎呀，我不去。
4: 行行行，你坐着等我啊，坐下坐下。
2: 等着我啊。
6: 啊，您别看了，进来吧。您没走错，是我这儿。您请坐。
2: 哎，
6: 您哪儿不舒服啊？
2: 我倒没什么不舒服的。
6: 啊？
2: 大夫，我想问个问题啊。你看这个两口子结婚十多年了，也没个孩子，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6: 什么问题？啊，那会是很多原因。
4: 妇产科，
1: 没错。
4: 男大夫啊，
1: 来，请坐。
0: 李叔，
7: 家宝，
0: 您这是？
7: 啊，你李婶她肚子疼
0: 啊，
7: 我领她看看妇科。你这是？
0: 我陪我爸看病来了。
7: 你爸怎么了？啊？啊，看吧看吧，我去了啊。
0: 您忙。
7: 哎，

0: 啊，我没什么地方不舒服。
1: 啊，那你？
0: 不是，我是来，问一下，就是结婚很多年了，一直怀不上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你看大夫都说了，让你注意。
3: 哎呦，麻烦死了！哎，
2: 金枝。
4: 哎，李叔李婶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陪我妈看病。婶儿，你这是怎么了？
3: 这年龄到这儿了，各种问题全出来了。
5: 哦，
3: 哎，你怎么在这儿？怀孕了？
5: 我没有啊，我陪我妈来看看。
3: 你妈？不是，你妈来妇产科？你妈她……
2: 孩子，你跟这儿等你妈，我们先回去了啊。
3: 哎，你妈怎么了？
2: 快走！
3: 不是，
2: 走吧，
3: 走。发生什么情况？
2: 我也不行，年轻。要咱也是
3: 什么呀？这是。
6: 完了！
7: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大夫？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孩子，至少得有一个人可能是有问题的，可能是男的有问题，也可能是女的有问题，对不对？
8: 您说的对，可能性各占50%。爸呀，您还真是响应了晚婚晚育号召的典范呢。但是，一般来说，您这岁数。只要您身体没问题，您这岁数生育也不应该有问题。您爱人多大岁数？你们的性生活规律吗？
7: 大夫，我老伴儿早就去世了，不在了。
9: 你想要孩子这个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呢，说句老实话，按照常规啊，您这个岁数……
0: 哎呀，不是我，
7: 不是我，是我儿子，我儿子。
0: 啊，是我闺女，我替她问的。
8: 那您来干嘛呀？您让您儿子自己来呀？
0: 必须自个儿来呀？
9: 那是啊。
8: 这您还能替吗？
9: 您闺女多大岁数？
0: 28了。
9: 年龄正合适啊。
0: 哎呀，
9: 行吧，大姐，您还让您闺女亲自来看吧，您这样没用。行了，我这挺忙的，您看，要不然的话，
8: 下一个。
10: 你小子还真当上厂长了，行，不错，不愧是我的儿子呀！
11: 啊，哎呀，您当完我接班，厂里再有事儿啊，您直升。
9: 我这不是跟着您才学会爬的本事吗？
10: 做人啊，得低调，啊，不能太张扬。就像我一样，你现在啊，昂首挺胸的有点过于张扬了，小心栽跟头。
9: 我一定谨遵您的教诲啊！我这一会儿爬，一会儿飞，群龙见首不见尾呀。
10: 我是这样的吗？你现在张牙舞爪的呀，啊，有点太牛气了。这可是犯了当官的大忌了。
9: 啊，爸，您说的是。你看我这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但是我肯定干不过虎啊。跟您比呀，我肯定是还是稚嫩。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洗脸盆子扎猛子，我这有点不知深浅了啊。
10: 你小子真聪明啊，一点就通。好，
9: 哎爸，一会儿吃饭呀，我陪您老喝一杯。朋友刚送我一箱茅台，您尝尝，那是真酒假酒。
10: 一箱子茅台啊！
9: 啊，
10: 这可不少啊！杨月啊，爸可提醒你啊，当官的手里可不能来者不拒啊，不能太贪吃啊，不能因小失大呀。
11: 爸，这您放心，这个道理啊，我已经明白了。
10: 你明白就好，啊，省得我以后操心。
9: 哪能总让您操心呀？我这不得自己努力吗？总让您操心，不显得我不孝顺了，是吧？
10: 行。到此为止，啊！行了，去看看你妈他们那饭做好了没有啊？
9: 哎，

0: 呀，快把这个把酱油拿过来。嗯，盘子盘子。
1: 你看，多温馨的画面呀！啊。
2: 爸，您给我评评理，我就不明白，别人也就罢了，我亲妈这么恶心我是为什么呀？您替我看妇产科，你怎么不替我生孩子呢？
0: 哎，丫头，你别这么胡说呀。
1: 就是，孩子，生气归生气啊，不能什么话都往外说。
2: 难看的事都干了，还怕我说话不好听啊？我在医院还碰见李婶了呢，这大牙都快笑掉了。我就想不明白了，您是怎么想的？您觉得没事儿，我还丢不起这人呢。我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也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愿意。
1: 就是，你说你也是，这么大的事情为啥不跟我商量啊？你说，多伤害自尊心。
0: 哎，玻璃宝，你
1: 怎么了？你什么你啊？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上了妇产科医院干什么去啊？问题是还让大老李他老婆给看见了，大老李他老婆一知道，全世界就都得知道。你说我们怎么做人啊？你快点给韩亮同学道歉，道歉呢？
3: 哎，冯立本，你少过来劲啊！当初是谁出的那个馊主意，非让我带着金枝去医院看病的啊？再说了，我怀孕怎么了？我怀孕啊，说明你有本事。
1: 我现在没这本事了，就你错了，快点给孩子道歉。但是呢，
3: 哎呀，行了，别挤咕了，再挤那眼睛都掉出来。
2: 爸，
1: 啊，
2: 怎么回事？
1: 你妈这是
2: 您出的主意？
3: 对，就是你爸出的主意。
4: 哎，立本，您挺厉害的。
1: 大老李，你给我滚！

0: 姐，你说咱爸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越活越不着调呢？
1: 我觉得这件事儿啊，你根本就不应该生气，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0: 这还好事儿？
2: 这要传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呀？
1: 这有什么笑掉大牙的？爸关心你这有什么错的呀？这说明他在意你。
2: 有这么在乎的吗？我在医院碰到李叔的时候，我真想挖个窟窿钻进去。
1: 你早点生出个孩子不就没事儿了吗？咱爸想当爷爷你也得理解他不是吗？再说了，我就纳了闷了，你和这青芝这结婚这么多年，他这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你开玩笑的？咱爸是一个传统观念多重的人啊，你是他的儿子。哎，你说不管你受了多少委屈，不管你经历什么，你结婚这么多年你一直住在你岳父家拒不回家，咱爸多伤心啊。他是一个多要面子的人啊，现在这件事儿他已经默认了，什么都不提，你还要他怎么样？他不就是想抱个孙子吗？说明了他依然在意你。你不觉得咱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吗？这小孩干的事儿你指望他有多着调啊？
2: 行吧，我懂了，我要再不要个孩子，我估计我家房顶快保不住了。
1: 你真得小心点。

有你这么给人当媳妇儿的吗？啊，外面都以为我刚娶了媳妇儿，每天洞房花烛与水之欢呢，谁知道我一个人在床上滚来滚去的。你让我

1: 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点变态呀？啊，平时那么会说话、讨人喜欢的一个人，打起自己的媳妇儿就那么狠呐、啊！哎呀，简直是！人这玩意儿啊，有很多就是两面派。 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他呀，就是喂不熟的狼崽子。我跟你说啊，太善良了，会伤害了自己。我发现现在呀，他对我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了。我真担心有一天他会不认我这个爹了。
0: 你可别吓唬我啊！你说的这个，
1: 我已经被吓着了。

0: 媳妇儿呢？啊？
1: 你老都听见了？不听话，这下好了，管得服服帖帖的了。一大早打发他买菜去了。
0: 也就是玉华，这孩子老是胆小，你甭吓唬他啊，将来再给你生个傻儿子。
1: 哎呀，哼！我爹在的时候就说，这老爷们儿就得管住那个老娘们儿，这要是倒反天罡了，这家里日子不就乱套了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打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是吧？
0: 你小子甭太牛气了啊！你也就是碰见这软的了，
2: 你要是碰见那泼辣的，再让你喝洗脚水，你不是也得喝吗？啊，你甭太过分了，那是你媳妇儿，你可不能那么欺负她。
3: 哎，妈，我可从来不欺负人啊，这厂里大大小小你问问哪个说我不好，但是你也别欺负我，你把我欺负急了，我真敢跟你玩命。
2: 行了吧，小子，你现在是娶了媳妇儿，又当上了厂长，双喜临门呐！你让老娘啊，哎，也借个光，享享福啊！
3: 那肯定啊！我正要跟您说，以后家里这些大大小小的活儿，你就东婆干了，都让玉华干，您在旁边负责指点指点就行。你是个老婆婆，得有老婆婆的做派，对不对？哦，你现在还是干在前吃在后，那哪行啊？哪像个老婆婆？你倒像个小媳妇了，不行啊，妈，绝对不行。
0: 我可做不来。你这孩子，
1: 回来了。
0: 玉华，
2: 这怎么还哭了？
3: 菜呢？我问你话呢，菜呢？说话会不会菜呢？
2: 玉华，怎么了？
4: 我的钱包被两个坏小子给抢去了。
3: 给你的200块钱全在里边吗？你那长得什么？是脑子还是云不克的啊？你不会揣兜里吗？你丢人也不能丢钱啊。再说了，你看着人家抢你啊，玩命会吗？跟他玩命。
2: 我说的那么难听啊，你再骂钱也回不来了。玉华，以后你注意点就行了啊。
3: 哭？你在哭？你嚎丧呢是不是？没事你就哭，有事没事你就哭。我跟你说，再在我面前哭一次，别怪我不客气啊！去做饭去，听见了吗？做饭去。
2: 你小子怎么欺负玉华没完了啊？那老姜家就在眼巴前儿啊！你不想再跟他继续过下去了吗？这孩子怎么能对他这样？

0: 哎，妈，
1: 杨月啊，
0: 嗯，
1: 你昨天晚上，哎，你怎么那么对你媳

0: 你好，少爷。
1: 谁是少爷？你胡说些什么呀？
0: 周强是我的老板。
1: 我不去见他。
0: 哎，等等，少爷，你不要为难我呀。
1: 我再说一遍，我不去见他。
2: 孩子，
3: 你先上车吧。嗯。

孩子，我和你妈妈以前是同学，我也住在这个胡同。前几天我见过你妈妈，那天我约上你妈妈和你

0: 咱们一家人团聚团聚，好好找个地方聊一下。你想吃什么，你就跟爸爸说。我真的是你爸爸，别人都以为我死了。我说出来你可能不太相信，我出了很严重的车祸，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孩子，你现在是咱们老周家唯一的传人了，周家的所有财产都是你的。来，这钱你拿着，爸爸知道你。孩子，孩子，
1: 哎，小乔，上班去啊？
2: 哎，家主啊，
1: 孩子呢？
3: 啊，孩子上幼儿园去了。
1: 啊，好好好。

0: 在这转什么呢？
1: 我转悠了吗？
0: 你转了，给你加个套你都能拉磨了。
1: 我转悠了吗？
0: 怎么没转悠？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就是这儿有点
2: 心脏啊。
1: 啊，
2: 不行，咱上医院去。
1: 那不用了。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太好。
2: 是什么？
1: 哎呀，没事儿，没事，没事了。你自己干嘛来了？
2: 我寻思让你上我家去，让你吃点你没吃过的好东西。
1: 你这突然来请我吃饭，这不是好事儿。
2: 去不去？
1: 去。
3: 周总，您看我订的套房。
4: 啊。
3: 您看，这是卧室。
4: 哦，还挺大的。
3: 您还满意吗？
1: 嗯，不错不错。
3: 行，那我先下去去取一下行李。
4: 哎。
1: 好。
4: 谢谢您啊。小强，你把我和你爸安顿在这儿，你又不跟我们住一起，你什么意思啊？
5: 妈，这地方空气很好，景色也很好，适合生活，也很便利。你想吃什么呢？会有人送上门来。我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会生活。
4: 你别跟我扯什么空间不空间的啊！你这自从回来之后啊，就跟那脱了缰的野马似的，你这样子很危险。
6: 小强，你妈说的对，不要忘了我们回来的目的。
5: 我当然知道。
4: 你见着孩子了？
5: 看见了，孩子很好，但是没认我。
4: 那我和你爸什么时候能看见小刚啊？我们两个这次回来可就是为了小刚啊。
5: 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呀？
5: 当年不认孙子的也是你，现在想见了，想见就能见吗？
4: 你
6: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5: 您当年跟老江家闹得那么凶，我得慢慢解决。我都没敢跟樱花说您回来了，他要是知道了，恐怕您连见都见不到，更别说带小刚回美国了。
4: 十几年都过去了，哪怕让我远远的看一眼大孙子也好啊。

0: 你尝尝，好吃吗？没事的吃，壮阳，大补。
1: 我不需要再壮阳了，我阳已经够壮的了，你还想让我去男科啊？你缺不缺德呀？你是不是嫌得难受？你要嫌得难受，咱俩支个场子打一架行不行？你馊主意怎么那么多呢？你
2: 进江脸批斗了我一天，
1: 你活该！你这个酒，
0: 好酒，配好肉，是个贵数。我们今天就和为贵，不动气啊！别等见面就打，
1: 打你也打不过我。你这斗嘴能占点便宜，大老李在，你便宜都占不到。
3: 谁说我坏话呢？
2: 不，你大老李，你能不能？

0: 不偷偷摸摸跟偷鸡似的，你能不能大大方方进来以后啊？
1: 那我们家秀琴跟我约法三章，除了加班必须在家吃，今天又赶到轮休，没办法，所以每次我在家都假模假式哈两口就往这跑。我这种积极主动参与的这精神，你们俩得表扬我才对。
0: 我给你发点状，我给你带小红花，你回去吧。
2: 对，
1: 哎，你扔我这点好寸，
0: 给我师哥的，你尝一块就行。
1: 他不能吃了，再吃又去南科了。
2: 练不住你的嘴是不是？大老李家教好，秀琴给他约法三章，咱们今天能不能也约法三章一下？嗯，咱们就是喝酒吃肉，咱们聊点高兴的事，乐乐呵呵，行不行？好。
3: 什么约法三章啊？就你们三个不正经的老东西，约什么法呀？
4: 我是说归说，
3: 还给你们做下酒菜，真是。旺财，你怎么又来了？是不是还得再加个菜呀？
4: 这下酒菜啊，还是得给你们做。
3: 我呀，就应该把菜留下来，留给我儿子吃。
1: 嫂子，你儿子什么点生的？哎呦，那边人太厉害了！我说
2: 一边去，别滚一边去。什么？你儿子是我儿子，中间是你半个儿子。
3: 行行行，一个女婿半个儿，半个儿子行了吧？
0: 行了，别说话了，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万载这话，你踩着他驴尾巴，他不又急眼了吗？
3: 你冲我喊什么？喊什么呀？我还一肚子气呢。江万祥，哎，我可真服了你了啊！你怎么那么缺德呀？你把我整医院丢人现眼不说，到这来还跟我发脾气，你好意思吗？
2: 怎么叫我缺德呢？馊主意是立本出的，我不是一样在医院里边里外不是人，这觉得丢人吗？回去被我儿子数了一顿。
0: 师哥说好了，和为贵，和为贵，这事儿不怪师哥，都怪我，怪我。
3: 行了，不跟你一般见识。
2: 我还懒得跟老娘们吵架呢。
0: 师哥，说正事儿啊，我知道你着急。但是你现在吧，毕竟有个外孙子了，
5: 你再生个孙子呢，
0: 锦上添花。师哥，你说我跟彩莲呢，小刚都那么大了，我连个外孙子都没有。师哥，其实我们比你更急呀。师哥，
2: 丽贝儿啊，你要这么说我就理解了，真的，对不住了，丽贝儿啊，对不住了，彩莲啊。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啊！
3: 哟，江万祥，你也会说软话呀？
0: 别说话，
2: 师哥来喝酒。我不跟你喝。
0: 我今天呢，请你来呢，第一呢，向你赔礼道歉；二呢，是我们共同来商量一下今日和家宝生下一代的问题。
2: 那你说，
0: 现在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们现在要对俩孩子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把要孩子的重要性跟他们说清楚。嗯，
3: 你看我们立本啊，说话就是有水平
2: 啊，
3: 不比你们俩有水平啊。
2: 彩莲啊，你现在这个捧臭脚的水平已经超过了立本。
0: 师哥呀，我们都老了，等不及了，再等一下得等到猴年马月，你说是不是？
2: 嗯。嗯，对，
3: 啊，就是啊，对，立本说的对。
2: 哎呀，不行了，你这酒，大老李啊，
1: 啊，
2: 我进去一会儿上头了。
1: 哎呦，这怎么的了这是？
2: 哎呦，
1: 啊，
2: 脚都麻了。
1: 哎呦，哎呦，您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您慢点，嘿，嘿。
0: 站桩，把自己弄得跟皇上似的。你说你也是，
5: 他就是个病人，你跟他喊什么呀？
3: 还不是因为你吗？
1: 立本，这老倔啊，躺得可安详，我都想给他鞠躬了。
5: 你怎么那么缺德？
0: 说了半天，完全跟牛弹琴。
3: 我们不听着呢吗？
1: 这不还有我呢吗？
0: 我说给他听，你们听有什么用？
4: 我看师哥呀，他心思也挺重的，真是挺可怜的。
0: 心是重什么重？酒喝醉了，
5: 把菜放起来。
1: 我没吃呢。
4: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玉华。

0: 你要是再不说的话，回去告诉爸了。
1: 哎，姐，你千万别告诉爸，杨月变了，她变得像大脚婆婆似的，像黄世仁他妈，专掐我，掐了我又不许我跟别人说。那天，
0: 这是不是他打的？是不是？
1: 那天我向他反抗，他就把我胳膊也掐紫了。他一个晚上折磨我好多次，我不愿意，他就掐我。
0: 他是个变态呀、啊！他这是在虐待你啊，玉华。
1: 他一会儿打骂，一会儿哄我，他就是个魔鬼。姐，我该怎么办呢？
0: 分开，你绝对不可以跟这个人继续过下去。
1: 我恨他，但他过后又像没事一样的哄我，跟我说些甜言蜜语。
0: 玉华，你听姐的，这种打人的男人，他打你一次就会有两次三次无数次，这件事儿咱们绝对不能容忍。你放心，有姐呢，姐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1: 那姐，要不你就教训他一次，但你只能吓唬吓唬他，千万不能打他，他现在已经是个厂长了。
0: 玉华，他这么欺负你，你还考虑他？你到底是爱他还是恨他呀？
1: 我不知道。
2: 哎，妈，您看，右边第一个就是小刚。啊！
0: 哎呦，
3: 哎，你看，这
0: 家伙都长这么大了，跟你小时候一样。哎，我去看看、啊。
2: 哎，妈，妈，你干什么？
4: 稍安勿躁。
2: 妈，您不想这辈子都见不着您孙子了吧？
0: 叫什么奶奶？我眼看着自己的大孙子都不能出去找他。

0: 英华。
1: 杨叔。
0: 哎，
1: 我来找
0: 你。别说了，我带你去。来，
2: 敲门了吗？你就往里进。
0: 杨厂长，有人找您。
2: 谁找我呀？

0: 姐啊，您怎么来了呀，大姐？那个，哎，你进来坐，进来坐。
1: 我给客人倒点水。
0: 哎，用不着你，你赶紧出去。哎，大姐，别站着，来坐坐坐。
2: 坐吧。
0: 不是，大姐，您这是
2: 坐过去。

0: 走。
1: 这办公室不错呀，是不是觉得自己当上厂长了，就可以嫌弃我妹了是吧？
0: 大姐啊，您这话从哪儿说起啊？我跟玉华，我们俩挺好的。
1: 怎么好了？你觉得好，我妹她觉得好吗？你觉得好，就可以打她、骂她、虐待她了是吧？
0: 不是，大姐，您可能
2: 坐下。
0: 大姐，您可能误会什么了？是不是玉华跟您说什么了？我这个媳妇儿也是太不懂事，怎么什么都跟大姐说？是这样，大姐，就是，夫妻俩吧，有时候这个打情骂俏啊，开开玩笑，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怎么两口子这点事儿还惊动大姐您了？
2: 你再敢欺负我妹，我受不了。
0: 不是，大姐啊，您这就冤枉我了吗？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儿，疼她爱她我还来不及了，我怎么可能欺负她？您放心，大姐，我肯定把玉华放在手心里，我捧着她。
3: 放屁！
2: 他手上那些伤怎么回事？嗯，说，
0: 大姐啊，你看那不都是开玩笑的？你干嘛？
1: 还可以开玩笑呢，好玩吗？

0: 家宝，
1: 哎呀，
0: 天都亮了，赶紧吃点早餐，去弄点早餐。
2: 还早饭呢？您看看现在几点了？
0: 你要立本，不能闹了，咱不能闹了啊！不能闹了，这回头把尺寸弄错了，家宝也该骂我了。
3: 这一觉睡晕菜了，早晚都风清了。
0: 对呀，立本，你什么时候来我家的？
3: 这是我家啊！另外更正一下，这是傍晚，不是早晨。喝多少啊？
0: 对，哎呀，这是金枝结婚之前的房间，我想起来了，就是哎呀，什么你家我家，这咱俩不是都不是一家人吗？
3: 你快拉倒吧，你跟我分得最清，猫一阵狗一阵，我拿你是没办法。
0: 不说这些了，小心眼样，早饭不管你，晚饭总得管一顿吧。
3: 对不起，回你自己家吃去。再说我家晚上从来不吃饭。
0: 今晚我住这儿了。

0: 睡觉。
1: 我得赶紧把这几张图赶出来。听话啊。又找我来是吧？
0: 嗯。家宝哥，我有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去旅游。
1: 你还没玩过啊？
0: 以后就没有机会去旅游了。

0: 怎么了？怎么不洗了？
1: 把咱们的事告诉你大姐啊，玉华你胆儿挺大呀。找你姐告我的状，你这不是找打吗？
0: 我再也不敢了，你别打我。
1: 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弄死你，好吗？
0: 好，好，知道了。
1: 继续洗吧。哎，对了，这两天你别上班了，把家好好收拾收拾，咱们准备搬家。
0: 搬家？
1: 我这么大的厂长，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不是给我们厂丢人吗？上班的主任安排了，分了咱一个大两居。
0: 那咱爸妈知道吗？
1: 你真拿他们当回事儿啊？我都烦死他们了，尤其是那个老头子，这都退下来了，每天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的，我用你教我呀？你要是真明白能干好，能这么快让人提前就给踢下来？不就猪样，整天装孙子，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玩意儿。
0: 那我可以跟我家人说吗？
1: 这个可以说，当然可以说了。

0: 我很难过，真的很难受。
1: 小泥鳅，这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觉得我很失败，我都20多岁了，一人事一事无成，每天昏昏沉沉的混日子，理想离我越来越远，
0: 我看不到明天。更看不到希望。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恐惧感。
2: 我每天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是我每天都去出早工。我有时候我就问自己，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练来练去，我也许我永远我都站不到舞台上，那我这么做还有什么意义吗？姐啊，太长时间了，我的毅力已经被磨没了，我的棱角也被磨平了，我没有人可以说，我真的很压抑，我实在是太压抑了。也许我当时坚持就是个错，也许我就应该听咱爸的，我去当个木匠。前几年青年宫招生的时候，那是我离理想最近的一次。姐，我一点我都不后悔我离家出走，这些年我收获了友情，遇见了爱情。在我最难最难的时候，
2: 如果没有秋红一直陪着我，
0: 我可能都活不到今天。多么好的一个女孩啊，我爱她，可是她就活生生的把我们俩拆散了，理由是为我好。我不需要他给我安排什么生活，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昨天晚上，我在外面溜达了半宿，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的付出和努力，也许我就再坚持一下，做一下。

0: 像你九，你一直都是姐姐的骄傲。
1: 你长大了，现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你记住了，不管你遇到多少的挫折，不管遇到多少磨难，姐姐永远在你身边。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再坚持那么一下，成功就一定属于你。

0: 妈，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说一声，我们要搬家了，今天就搬走。
1: 搬家？搬哪儿去啊？啊？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呀？
2: 搬什么家呀？啊？
1: 哎，你说搬什么家？是你宝贝儿子呗。
2: 啊？哎呦呵，给我来一个突然袭击啊！那我在厂里都没听说呀。
1: 这小子精灵鬼诈的。哎，玉华，你们是住平房还是楼房啊？啊，
0: 说是楼房带两居的房子，上头的主任给安排的。
1: 那我和你爸一起过去呗。
0: 没听他说。
2: 这小子呀，我看他是犯浑了。他现在身边啊不缺溜须拍马的人，这刚当了几天官啊，就来这一套。我看他是快了。
0: 快什么了？
2: 快玩完了啊，这叫多吃多占。那些比他大的领导也未必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你说他一个小厂长，他是不是找病啊？
3: 有啊，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些旧东西全都不要了，到了新房子换新的。
2: 行了，你回来正好，我问你，你整这么一个大房子，顾问委员会都不知道啊，你是不是想闹事啊？你这个厂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3: 哎呀，得了吧，哪有这么大事啊，这跟我当厂长有什么关系啊？啊，
4: 我总能有自己的地方住吧，这也算犯忌吗？
2: 怎么不犯忌呀？你身为厂长啊，为自己谋取私利，这就是犯忌。别说我是常委，我现在就是以你爸的身份，我也要提醒你一下，别一上来呀你就啊私欲膨胀，想多吃多占，甚至啊贪污受贿。
3: 我来这一套啊，
4: 甭在我面前说这么冠冕堂皇的话。你当厂长的时候难道就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服务，一心一意做个两袖清风的官？我看不是吧，至少不全是吧。
2: 你呀，你现在是个十足的混蛋，你赶紧给我搬走，别再让我看见你贩毒。
4: 哎，等等，哎呀，我也有个事儿了，正式通知一下您啊，厂里的顾委会已经解散了，我给您老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发挥余热，恭喜你啊杨处长。

0: 什么处啊？
1: 存车处。
0: 玉华。
2: 哎。
0: 走吧。你。
2: 那我们的东西怎么办啊？
0: 不要了。
2: 哎，爸再见，妈再见。哎呦！
3: 你们这群土匪王八蛋，把我辛苦创建的厂子抢劫，还害我！
4: 总之啊，我很欣赏你，希望你啊给我带出一支设计的班子。
0: 涂总，你这话要严重了，我不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我也没职称。
4: 我看人用人啊不是这些，我看的是实践的真本领。你是一个没有套路的拳法，还真能出奇制胜，再有你可吸收新鲜事物的思维，是设计的灵魂啊。我看中你，看看什么时候咱们合作吧。
0: 我虽然是个小厂，但是确实比不过你这个大厂。
4: 好吧，这次展销不是挂在我们厂了，今后可以是我们厂的分厂，再给你增添点新式木工的机械，就作为我的研发中心，新产品就从你那儿试制样品，批量生产在总厂，怎么样？
0: 好，太好了。
4: 好，那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有些事儿呢咱俩得细细说说。
0: 杜总，对不起，我不能喝酒，我真的滴酒不沾。
4: 好，我喜欢与众不同，咱就一茶代酒，好好聊聊。
5: 你看这都几点了，家宝还不回来。
6: 我哪知道。
5: 哎，我就发现家宝啊，这小子牛劲儿上来比他爸劲儿还大。
6: 家宝脾气多柔和呀，就是犯了牛劲，一年也没那么一次两次的，哪像他爸呀，沾火就着，像那一万响的大炮仗似的，噼里啪啦的炸个没完。
5: 家宝啊，这孩子脑袋精灵，你看他外表憨厚，心里有数。
6: 这又怎么了？
2: 哼，
6: 你一天像个跟屁虫似的，天天跟着，怎么跟丢了？
5: 怎么说孩子，生怕撞着水。
2: 嗨，他跑不了，我就是生气。家宝哥最近总是很晚才回家，回来之后又很晚才睡觉，老是这么熬下去，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呢？还有你们老是跟着添乱，你们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抱到外孙啊？
5: 心疼家宝了，我们也心疼。家宝现在事业干得正好，肯定要比过去忙，以后还要忙。
6: 对，
5: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得多关心他啊。
6: 你爸说的对，你呀、啊、得多关心关心家宝，让他多注意休息，当心身体啊。
2: 你们倒是也帮我劝劝他呀。
0: 爸妈，
6: 坐。
2: 嗯，爸，我跟你说，现在家宝铺可真够大的，有专车美女接送。
0: 哎呦，别瞎说了，什么呀？爸，人家大厂啊就是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杜总任命我为技术厂长，要给咱们增加设备，是要大干一场。
5: 咱们厂呢？
0: 得搬家了，机器设备要增加，人员呢也要扩大。咱们这边设计定型之后，他们就批量生产，以后要做的事可就多了。爸，我马上要成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厂子，名字我都想好了。
5: 什么名啊？
0: 行之行。
5: 行之行，好名字。
0: 家宝啊，
5: 没看错你，现在赶上好时代，好好干啊。哎，
6: 时候不早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歇着去吧。
0: 行。
2: 他不用睡觉，他整天抱着图纸，让他抱着图纸睡吧。你，
6: 哎呀，快去哄哄吧啊，你早点歇着啊。
0: 走吧，走吧。哎，
7: 试卷一百，又拿一个奖。
8: 哎，那我下次不抄你。哇、哦，那么棒的车是借谁的呀？他家可真有钱，真牛。这车叫

0: 么？那是奔驰，
1: 对，是大奔。
0: 哎，我问你们，我要说这大奔是我家的，你们信吗？
1: 吹牛，
0: 胡说八道，
2: 我可讲究牛气。
0: 你们就这么吹吹，你就怎么了？
3: 哎，我告诉你，我让他把车开走，他立马就得开走，你们信不信？
1: 不信，你这才是真正的吹牛呢。
0: 嗯，
1: 哎，
0: 来，咱们看看小哥是怎么让他开车走了。
4: 去啊，
5: 让他开车走啊！
6: 我过去看钥匙走了呢。
7: 他要走了，下周的值日我全包，
8: 一个月的值日，
7: 一个月就一个月。
8: 那你们看好了。
9: 儿子，爸爸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就跟爸爸说。
8: 首先，麻烦您不要张口就自称是我爸爸，我没爸爸。其次，麻烦您以后不要把车开到这儿来，不然您永远也别想见到我。我说到做到。
9: 好。爸爸听你的，明天见。
8: 哎呀，
1: 牛牛牛牛牛牛！
8: 一个月值啊，一个月值啊！
10: 你个狼崽子你！啊，你吃里扒外的东西，你不无尊长啊你！你不要脸的东西你！
11: 国明啊。这你老婆把你宝贝儿子呢，这怎么情况、
10: 哎、
11: 这个
10: 哎呀，我跟你说江大哥呀，狗屁宝贝儿子啊，他就是一个白眼狼，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
11: 哎呦我的天哪，你要这么说的话，这我听着有点瘆得慌。那你这不坑我女儿吗？当初我说不让她嫁给你们的，这家姐就哭着喊着求着我，现在他们这样对你，那对我女儿能好到哪儿去啊？
10: 那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变成这个德行啊，那结婚前可怜巴巴的，哎，求我这个求我那个的，这结婚以后呢，尤其是升了官当了厂长以后，她竟然打骂齐玉华了她。
11: 啊，杨国明，站住，你儿子打我姑娘是不是？我告诉你，我要逮着他，我不饶他。
10: 对，不能轻饶了他。你女儿现在在他的手里，你要不制服他，那以后你女儿不得受他一辈子气呀、啊？啊！我有跟你说，
11: 少出去，少出去，
10: 也只有你能制服他。
11: 你儿子搬哪儿去了？
12: 行了行了，
11: 你儿子搬哪儿去了？
1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息怒息怒息怒！你看把这个气的，对付这种人啊，就得从长计议。咱们还是亲家，是吧？
11: 你还认你的儿子吗？他现在还听你的吗？
12: 行，你看不起我是吧？走了瞧，你看我怎么收拾。
11: 不，郭明，郭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老婆坑我女儿，这得给个说法吧。
10: 呀，老木匠，你还跟我较上劲了？
11: 这怎么着、
10: 啊？你有本事你去找洋人那个兔崽子去啊！
12: 行了行了行了，
10: 你，还不是你女婿吗？啊，老丈人管女婿是正当的呀！啊，你怎么回事？你说我了？你简直是你，你管着他，你管他。
13: 全瑶，哎，我说你在这坐仨钟头了，想什么呢？是不是又在想小泥鳅的事儿呢？别想了，他爸爸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在这较什么劲啊？
14: 最糊涂的就是他爸爸，啊，这几天呢，我就看着小泥鳅就不对劲儿。这成天蔫头打脑袋也打不起精神来，你说这还是小泥鳅吗？哎呀，昨晚上啊，我这做梦梦见那个小泥鳅来了，他来找我诉苦。
13: 哎，小泥鳅这孩子呀是快可怜的。行了，别想了，睡觉吧啊。哎，老头子，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14: 红
13: 是不是血压高了？
14: 哎，没事没事。
13: 哎呀，先喝点水啊。
14: 哎呀，
13: 哎，
14: 没事。
13: 哎，
1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5: 我怕告诉您以后您着急上火。
11: 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着急上火了是吗？你不告诉我，这事情就没发生是吗？
15: 不是，玉华告诉我以后，我立马去找了杨月，我已经警告过他了，他向我保证下不为例。
11: 要死要活的要

0: 嫁给人，你以为找到了幸福，找到了吗？自己过得不好，连累家人都跟着闹心，着急离开家，着急离家出走，怎么样？出去以后傻了吧？哪儿最好？家最好。
1: 妈，您说的没错，家真的是最好。您也别着急了，这杨玉那么怕你，他肯定会收敛的，他不敢了。
2: 妈，我回来了，我都讲了。
0: 你嚷嚷什么？
3: 老爷们，
1: 我又得了奖了。哎呦，儿子，第一名啊！
3: 啊，
1: 乖儿子，你太厉害了。
3: 老爷，
1: 老师不找家长了，还给了奖，
3: 不错吧？
1: 哎，小刚，老爷平时是怎么教你的？要戒骄戒躁，这越有本事的人啊，只干活啊，不吹牛，是吧爸？
4: 要先学会走，再学会跑，啊？
3: 嗯，来，您看看，东城区数学竞赛第一名，您把我这奖状贴在墙上，再跟小姨那卫生奖比一比，您就知道谁牛了。
1: 爸，我们先出去了啊。
4: 哦。

0: 这次啊，多亏了万祥。爷爷，呀，奶奶，坐一库。爷爷还没死呢，库还有好多玩意儿还没交给你呢。<笑>奶奶，坐吧。
1: 坐这儿。
0: 哎，我说。啊，
1: 行。
0: 一圈，爷爷啊，知道你很难受，啊，但是你是个男人，啊，是男人，咱们就得坚持，不管碰见什么事儿，挺直了腰板，咱们也得坚持。那牙咬碎了也得咽肚子里边。
2: 爷爷，我会了。
0: 当年啊，建国的时候，爷爷啊都能进专业团体呀、啊。可当时呢，那个观念呐、啊，哎呀，就和你爸爸他们现在一样，都认为啊这不是个正事儿，这就是个爱好啊玩意儿，所以就没参加。我就学木匠去了，哎呀，学的有模有样的。 可是后来啊，我就发现了，不行，我放不下，可是晚了，错了，哎呀，这一错，就到现在，哎，小泥鳅，你就跟当年爷爷啊，嘿嘿，差不多了。
3: 爷爷告诉你，再怎么着啊，也得坚持，
4: 爷爷。
5: 我知道，嗯，我一定不会放弃的，一定会坚持下去。爷爷，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6: 小朋友，这怎么得了奖状，
5: 看得你一点都不高兴啊？
6: 啊！老爷同志，您外甥得的奖太多了，已经没有一点星星奶了。
5: 够狂的呀，小朋友！你忘了你妈怎么告诫你的啊？要戒骄，哎，记着就好。啊，对你妈呢？那她给你妈打个电话，问问她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管不管饭了？
6: 您这不就成了废物去了？
5: 让你去，这话怎么多？这，
6: 懒之小。
5: 啊，谁是老懒？
7: 喂，妈，老懒正让我给您打电话呢，让我问您什么时候回家，那个问您还管不管我们的饭了？老爷，
5: 啊，
7: 我妈说她今天和舅有点事儿。

0: 他们在外面吃，不管我们了。
1: 你跟你妈说，虐待老人儿童是犯罪。
0: 妈，我姥爷说这。姥爷，我妈挂了。
1: 你饿不？
0: 哦，您呢？
1: 我也饿。
0: 嗯。
1: 那你看着你姥爷能看饱吗？
0: 不能。
1: 行，你到厨房炸两个馒头。
0: 哎，姥爷，咱这油还够吗？
1: 啊，那算了，还是我去吧。
2: 哎，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们等待着姜万祥同志给我们的大餐。
3: 哎呀。

0: 小雅，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住去。
1: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易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2: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就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1: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晨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上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只是。

0: 哎，是谁喊你吃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1: 嗯，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要是和行长加

0: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0: 杨队，
1: 他
0: 警员郭文龙向杨队报道。
2: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壮烈案。
3: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客。在基层，不要说政客，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2: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啊，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北京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0: 我们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
1: 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0: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1: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
0: 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
1: 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

0: 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1: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0: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2: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
0: 捡了，捡了，
2: 捡了，都捡了，
4: 捡了。
5: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4: 都有，
2: 都试过的，
4: 没有进展是吧？
6: 对，
0: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1枪，还有腰部1枪。
3: 这个房间？
2: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3: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2: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哦，
7: 秦总，
0: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7: 秦川同志吗？
8: 你好，你好，
7: 我姓蒋，蒋继忠。
8: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7: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8: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7: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8: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3: 秦总，差不多了，走1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9: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儿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3: 坐会儿吧。
9: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3: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9: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3: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岸是个典型的冷案，

0: 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1: 那说到点子上，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0: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1: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0: 秦总，您是认真的？
1: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0: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1: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0: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担心您，秦总。我们得保护好您。
1: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杨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的人负责，对不对？
0: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1: 阿姑，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0: 对。
1: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小雷放一下 PPT。
1: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家。

0: 让被害人带着了天秘书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1: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1: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梁城系列案，怎么没报上来？
0: 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疑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3: 好。
4: 嗯，金柱，
2: 嗯，
4: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呢，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5: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2: 哎呦，师母，
6: 请出。
2: 哎，吴老师啊，
7: 来了，
2: 来了。
7: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2: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
7: 嗯。
2: 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7: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2: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
7: 嗯，
2: 哟，谢谢师母啊。
7: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2: 哦，
7: 清江、梁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2: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

0: 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
1: 嗯，
0: 那不是指百分之百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2: 是啊，是啊，新疆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1: 是，
2: 来，
1: 嗯，
2: 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了，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0: 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2: 宝儿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那就是，您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那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底儿摸的可以，够清楚。
0: 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的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嗯，来得及啊。小刘，
4: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
3: 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
5: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
0: 对，没有人要下呀。
6: 没有，
7: 我肯定不下车。
8: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台去了。
8: 哎呀，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9: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8: 哦，就是呀。
10: 这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0: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1: 好，
2: 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结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3: 吴老师给你吧。
4: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2: 那今天呢？大家
4: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2: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5: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
6: 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自标。

0: 东光村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能有36个，你看都在东三省，黑龙江22个，吉林省11个，辽宁省2个，但是内蒙古就这么仅仅一个。
2: 就是阿荣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8个乡镇有水田，共计呢17万亩。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计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公顷就是6600块钱。
0: 朝鲜族在每逢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

0: 脏死的晒晒，他弄。
1: 朝鲜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东西，它就是它就中和一下嘛。每户人家都得必须得都超过300斤、400斤的这个辣椒量。
2: 要说在朝鲜族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那一定就是辣白菜了。辣白菜的口感酸辣爽口，最普遍的吃法是炒、炖、生吃、包肉吃。在东光村，辣白菜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老阿幼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六十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旗就是唯一的一个知识聚集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画家里。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1: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朝鲜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举办。每年的3月28日是世界子宫内膜异位症日，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啊，痛经并不陌生，大家都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女孩子都这样。可是有一种痛经啊，却非常的煎熬，也非常可怕，它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却又并不是真正的癌症，那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特别邀请到了杨晓玲主任和赵兴华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两位医生。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特别想问一问杨晓玲主任，那就是子宫内膜，顾名思义啊，它应该是长在我们的子宫内部，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它跑到子宫的外面去，造成子宫内膜异位症呢？
2: 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其实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其实并不陌生啊，但是它为什么会发生呢？这是我们啊，尤其是这个患者呢，还有这个亲戚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子宫内膜呢，顾名思义，它就是应该长到子宫腔里。那么它为什么会跑到其他地方呢？那我们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啊，那么子宫内膜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固有的子宫的一个土壤。子宫内膜的种子呢，要附着到土壤上。那么随着一些特殊的原因呢，我们正常的时候，子宫内膜呢没有随着这个月经呢一个周期的脱落随阴道排出，而是逆流到盆腔，逆流到盆腔、腹膜，甚至膀胱、输尿管、直肠，还有一些呢做过剖宫产的女性呢，逆流到剖宫产的刀口上，或者会阴的切口上，甚至呢有些人呢会逆流到这个肺部和鼻腔，那么就形成了我们知道的异位的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其实它的病因呢是非常多见的也是非常病因是复杂的但是呢并不是一个非常肯定的明确的一个患病因素。那么它可能是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血液逆流淋巴的逆流经过，或者是经过一些这个基因的问题或者干细胞的学说这都是我们一些病因的一些问题。异位的内膜呢，它会堆积到局部呢，会引起一个类似像炎症的一样的症状那么会造成一些剧烈的疼痛甚至有这个月经量的改变那么据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完全的数据统计呢，大约有10%的这个生育期的女性呢会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那么大约全球呢有1.76亿的女性呢是得过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那么大约有20%-50%的女性呢，不孕症的女性呢合并有子宫内膜异位症那么同时大约有70%-80%的慢性盆腔痛的女性呢是患有子宫内膜

0: 异位症的，所以呢，子宫内膜异位症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社会问题啊，它对我们女性朋友呢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1: 那刚才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痛经这件事儿，很多人都觉得痛经嘛，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我忍一忍，大不了吃点止痛药，再或者喝点红糖水，贴个暖宝宝，总会过去的。但是我们今天既然提到子宫内膜异位症，就不得不警惕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痛经是可以忍的，而什么样的痛经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呢？我们请赵医生来为我们解答。
2: 那一般我们说是普通的生理性痛经呢，大多是经前的一两天开始，一般持续一两天也就自己缓解了，程度呢比较轻，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我们喝点热水，贴个暖宝宝，偶尔吃点止痛药，这些都可以缓解的啊。但是内异症的疼痛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之前只是一个经前的疼痛，慢慢发展成月经中期、经后都可以疼痛，甚至呢到最后就是整个的你的生命的这个周期里，它疼痛越来越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进行性加重，一次比一次疼，一年比一年疼，今年比去年疼啊。第三个呢，就是伴随的症状比较多。刚刚杨主任也说了啊，如果在病灶呢，在直肠周围呢，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排便痛啊，还有呢心绞痛。如果在膀胱可能会出现尿频以及排尿困难。如果这个病灶压迫到了我们的输尿管，那也很有可能会出现我们的肾积水啊。还有呢，我们还见过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病灶异位到肺出现卡血就咳血还有呢就是说出现气胸，甚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头异位到了鼻腔，生理性的流鼻血。还有一个我们经常见的就是剖宫产，我们剖宫产之后，如果这个病灶异位到了我们腹壁刀口上，可能会出现我们腹壁刀口的疼痛。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就是痛经越来越重，经前经后都痛，同房排便也痛，如果以上三个症状有一个，尽快去医院让医生帮您确诊。
1: 谢谢。那经过了赵医生的讲解啊，我们就了解了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其实它的多种表现还是非常明显的啊。广大女性朋友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都知道，胎儿最初的家园就是子宫。那如果不幸患有子宫异位症的话，会不会对怀孕产生影响呢？我们请杨主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尤其是对于我们生育的女性来说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内异症呢，我们刚才讲到，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发病率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要明确内异症呢，它并不等于不孕，当然内异症呢，大约有40%-50%的女性呢，它是合并无孕症的。那为什么内异症会导致我们这个怀孕呢，会有一定的困难呢？那么它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呢造成的，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对于一个正常孕育一个生命来说呢，我们要通过三个器官，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子宫、输卵管、卵巢。那么如果内异症呢发生到这三个器官呢，那它就会导致呢一定程度的不孕首先呢，内异症呢它会改变盆腔的环境所以我们在做手术当中呢会看到这个内异症的患者呢，它的盆腔环境呢是一个类似于眼性的一个粘连的环境，那么它会导致输卵管的不通畅输卵管的扭曲、水肿甚至粘连、包裹散端的闭锁那么会导致一个输卵管性的不孕粘连。第二个呢就是损伤卵巢那如果内异症的病灶呢发生在卵巢上，那就会出现一种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病，这个疾病的名称叫做巧克力囊肿。内异症的病灶呢，它会破坏卵巢的皮质会导致我们的排卵的一个功能的障碍甚至呢卵巢的一些粘连、解剖关系的一些这个变化，会导致我们的排卵的困难。第三个呢，就是它会影响我们的子宫内膜，会影响卵巢的着床会影响子宫的形态那如果说同时合并有子宫的腺肌症呢，会导致子宫的一个形态的改变那么这种情况呢也会导致子宫的环境变差但是我们大家听了以后不要紧张并不是说所有的内异症呢都会导致我们这三个器官的一个异常所以呢它还是通过积极的治疗呢，这个怀孕的几率呢还是比较高的。
1: 那如果不是看了我们的科普节目，我想啊，很多朋友 包括我都不会听过，就不会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病哈，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那还有一种病也是我在做这期节目才了解到的，它叫做子宫腺肌症。那这个病和我们的这个内异症啊，其实

0: 很多相似的地方，赵医生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他们的区别？
1: 嗯，好的。那我们说子宫内膜呢，这两个病出现的问题就是子宫内膜出了问题了啊。那如果说内异症呢，其实就是离家出走的内膜啊。大家想一下，子宫是一个房子啊，这离家出走的内膜，它意味着我们盆腔的这些脏器，比如说盆腔腹膜，比如说卵巢，那意味着卵巢会出现什么呢？叫巧克力囊肿啊。如果意味到我们的直肠啊，我们叫深部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些也就是说内异症，大家记住就是离家出走的内膜。那么子宫腺肌病呢是什么？还在这个家里，但是呢它是疯狂装修的内膜，使劲的我们挖这个子宫的墙壁，它要往子宫肌层里面捣乱啊，往子宫肌层里头钻，在子宫肌层里面生长。那这样的话会出现什么？会出现我们的月经延长，周期性的子宫的也是疼痛，还有子宫的增大啊。如果要是内异症呢，反而是我们一侧的盆腔疼痛，或者是呢出现性交痛、排便痛，这两者呢都需要规范的管理，大家呢不用过度的恐慌。
0: 哎，那既然这样说的话，有没有可能两者合并呢？就是说既患有内异症又患有这个腺肌症呢？
1: 是的，在临床上呢这两种疾病啊合并的患者还是很多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叫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子宫腺肌病，它的本质呢都是子宫内膜组织刚刚说了跑错了地方，只是位置不同。那同时存在的患者，那大家可以想象痛经可能会更重，月经量呢也可能更多，治疗呢需要两者通盘考虑，制定个性化的管理方案。
0: 好，非常感谢赵医生哈。不管是内异症还是腺肌病，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健康问题，当然了也不必过度恐慌，规范管理是关键。好，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欢迎大家来到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番茄红素，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奔腾融媒和内蒙古卫视同步播出，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举办。那了解了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个大概的基础知识啊，我想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也有很多问题，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观众互动环节。来，大家谁有问题啊，现场就可以提问。好，您来。
1: 两位专家好，我是那个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去年查出了3厘米的巧克力囊肿，也没有痛经的症状，医生让我继续观察。我想问一下，我这个病症需不需要做手术，有没有癌变的风险？谢谢两位专家。
2: 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普遍啊。哪些疾病是需要去做手术的呢？我们是有这个手术指征的，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得了内异症的这个情况呢都要去进行手术治疗。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巧囊的直径呢只有3厘米，而且呢没有症状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临床上呢我们会建议呢去定期去观察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巧囊这个手术的界定标准呢我们是定为呢直径大于4厘米，当然呢并不是说完全的我们就是以体积来判断了，就是大于4厘米囊肿需要手术，小于4厘米呢就一定不需要手术它也是要符合几个条件的那么首先呢如果囊肿呢是直径是小于4厘米，那么也没有症状那么我们完全是可以进行这个定期的观察，或者用一些这个药物的保守治疗来进行的比如说我们一些口服的像这个口服避孕药呀或者我们的一些这个定位孕素的这些药物呢可以去治疗那么如果说呢这个囊肿呢虽然只有3厘米但是有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或者说呢它我们去定期去复查的时候呢它短期内呢有一个迅速增大的趋势，或者说呢我们是有生育要求的那么在半年一年之内呢还是没有怀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是什么因素呢，是不是这个囊肿呢还有一些造成的一些盆腔的因素呢导致我们不怀孕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积极的去寻求一些手术的治疗。那么还有一个关于癌变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我们把内异症呢形象的比喻叫什么不死的癌症，它是一种良性疾病，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和恶性的这个我们像恶性肿瘤一样的有一个恶性肿瘤的一些生物学的行为比如说它容易复发那么有侵袭性容易发生一些远处器官的转移所以呢它

0: 他的这个内衣症呢，它是有大约呢有1%的恶变率，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有以下几种情况呢，要特别的去警惕它是否呢发生了这个恶变，首先第一个呢，囊肿呢在短时间内呢增长迅速，第二个呢，尤其对于一些我们绝经的一些女性呢，这个疼痛的节律呢发生了改变。还有第三个呢，我们去做彩超的时候呢，发现因为我们做超声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囊肿的这个血流信号。那么如果发现这个囊肿呢，从囊性呢一下变成了囊实性，甚至实性，或者说囊肿内部呢有一些这个出现了一些实性的结节，血流信号比较丰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严重的就是要高度的警惕，它是不是有这个恶变的倾向，所以这些问题呢，都要我们在通过一个长期的一个动态的观察，而不是单纯的我们以这个囊肿的体积来进行鉴定，所以呢，尤其对一些我们这个有这个生育要求的，准备我们孕育宝宝的一些女性来说呢，那么这个一个定期的随访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好，谢谢杨主任。看来啊，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虽然说我们有去处理它、治疗它的办法，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来规范的治疗、规范的随访。好，接下来我们请第二位观众提问。好，您来。
2: 两位专家好，正好刚才杨主任提到了可以口服避孕药，那我想问一下，就我的一个家人，他是口服避孕药2年的时间，但是他的体重呢增长了20斤，请问像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停药？谢谢。
1: 就是啊，这个吃避孕药会长胖，也确实很多女性朋友的烦恼，我们请赵医生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3: 好，首先我要回答的是，这个药呢千万不能暂时停啊！口服避孕药呢，它是控制内衣症的一线药物，那暂时停药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疾病的反弹啊，疼痛加重。所以呢，如果要是说无法忍受这个药物对这个体重的影响啊，那可以与你的医生沟通啊，我们可以换一些其他的药物。还有呢，就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体重增加不是就是药物的单一因素啊，我们还可以从饮食方面、从运动方面这些多方面的去控制。
1: 好，来第三位观众朋友。
4: 两位专家好，我是做完手术以后，医生让我打那个避癫针，我担心它这个副作用，我能不能不打？谢谢。
0: 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呢，我生病做完手术之后，那么我这个疾病就应该是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治疗，当然对于内衣症来说呢，其实我们手术治疗呢，只是占到它其中的可以说是一半，因为对于内衣症来说，我们是一个我们把它类似于像一个我们慢性疾病一样，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可以说是终身的管理。那么长期和终身的管理呢，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我们在有这个手术指征的时候，要积极的进行手术治疗那么术后的这个药物治疗呢，就是非常重要。我们怎么能达到一个长期的管理呢？我们长期管理的目的是什么呢？一定是什么？预防复发预防恶变那么预防这个再次手术那么怎么样达到这个避免复发的问题呢？就是要通过药物呢进行一个长期的控制那么通常呢，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会建议呢打3到6个月的避孕针我们避孕针的这个原理呢，就是让卵巢呢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或者让我们的子宫呢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那么让就是用我们这个形象的观点，就是这个叫做把这个残余的细胞呢饿死因为尤其对于一些我们这个有生育要求的患者来说呢，我们手术呢做一个巧囊的手术，我们尽量要这个干净的去这个把病灶切掉，那么同时呢要保留这个卵巢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尤其对于一些有生育要求的患者来说呢，我们要给他一个卵巢的一个充分的休眠的时间然后呢让他达到一个卵巢再次月经恢复的时候呢，能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怀孕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那么避孕针呢，它确实会有一些副作用，我们知道它会降低我们的雌激素会影响这个造成一个骨钙的丢失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使用期间呢要建议患者呢要去口服，第一个呢要去口服这个钙剂那么补充这个我们丢失的骨质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出现一些类似于低雌激素的症状，就类似于出现一些围绝经期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要积极的进行什么反向添加就是能够添加一些这个少量的雌激素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副反应呢降到最低，但是呢同时呢能够保证我们这个药物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1: 好，非常感谢杨主任的解答。那我们第一轮的观众互动还有一个名额，现场谁来提问？好，
5: 今天我想替我闺蜜来问一个问题。她痛经特别严重，从青春期刚来的时候

0: 就严重，后来越来越严重，能疼到在床上直打滚，但是他自己总是去吃一些口服的止疼药，这样可以就是 治标不治本，还是说可以吗？还是说我应该怎么样劝他，让他来医院规律的就诊一下？谢谢两位老师。
1: 好，谢谢。有这样的闺蜜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哈，很关注闺蜜的身体健康。哎，其实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就是总吃这个止疼药，它可能也不是那么个事儿。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赵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嗯，首先告诉你的闺蜜关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这个疾病啊，不是说忍忍就能过去的啊。如果你要是说一直忍的话，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我们叫中枢敏化啊。我们在通过这期节目，我们也要就说纠正大家老百姓一个普通的观点，就是什么呢？就说有一些疼痛，哎，我忍忍就过去了啊。但是呢，这其实是一个就说不太好的行为。为什么呢？就说如果你在不停的忍耐过程中，你的神经它就会敏感，你的疼痛阈值就会下降啊。以前也许就说针扎你也觉得哎可以忍受，但是呢，随着这个疼痛的增加啊，可能你抓一些凉的东西你就觉得疼得受不了。这个就是说比喻，就是一种就是说中枢敏化的比喻啊。所以呢，我们刚说就是说如果出现痛经，我们止疼药是可以上，就是说可以用止疼药。但是呢，刚刚也说了，说是治标不治本啊。那我们下一步还要干什么呢？就像杨主任刚说的啊，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新型的这些各类的药物，比如说口服避孕药了，比如说高效孕激素、低浓孕素，包括曼月乐等等啊。总之啊，我们要干预，而且要早干预。拖久了呢，时间长了啊，如果出现生物内异症，出现大的巧克力囊肿啊，一看您比较年轻啊，您闺蜜肯定也比较年轻，肯定有生育要求，那可能会损伤卵巢的功能，那以后可能会影响生育。
1: 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哈、啊，你看刚才呢，杨主任、赵医生都给我们讲了，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可以通过规范治疗来控制治疗的。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其中一个方法呢，是口服避孕药。那是不是说，哎，我又有避孕的需求，哎，又有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那我刚好就口服避孕药就可以了？是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可以一举两得？
2: 嗯，是的，口服避孕药是，对内异症是有，就说治疗作用，那又有一举两得的作用啊。内异症的患者选择避孕方式呢，就是要通盘考虑的啊。口服避孕药是内异症的一线用药啊，一线管理用药，既能避孕又能控制病灶啊。那比如说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雀罗通缺雌醇、去氧孕烯缺雌醇这类的药物啊，还有呢，我们宫内的节育器啊，也就所谓的女性我们上环啊，但是这个环不是普通的含铜节育器啊，就不是我们普通的环啊，普通的环你上，就说如果佩戴的话，那可能就会导致病情加重。
1: 好，非常感谢赵医生哈，选择适合自己的避孕方式，既能避孕又能治病，一举两得。好，下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要有方，健康我来帮。欢迎大家来到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番茄红素，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奔腾融媒和内蒙古卫视同步播出，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举办。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进行了大半，来到了我们第二轮观众互动的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什么问题，可以一对一的请我们现场的各位专家来进行解答。来，请举手示意。好，您来。
1: 是我们亲戚呢，他是查出来内乙症，医生让他自己手术，他自己想试着怀孕，这个可以吗？
0: 就是说不想手术了。
1: 对
0: 啊，就想直接怀孕。
1: 对，
0: 可不可以？来，请杨主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2: 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要去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给他进行检查，要了解他现在呢是属于一个，比如说是内衣症一个什么情况，比如说呢，他只是一个小于4厘米的一个巧克力囊肿，然后呢，同时呢，输卵管是通畅的，那么月经周期呢也是非常好的，排卵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情况呢是完全是可以先去怀孕。怀孕呢对于内衣症呢它是一种暂时的抑制作用。那么在孕期就是不来月经的时候呢，这个内衣症呢

它是不会有一个进展的一个变化的，啊，完全可以去先任可以去试孕，但如果说试孕半年、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呢，如果还是没有怀孕，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原因了，啊，那我们要去明确，我们刚才讲到了跟怀孕相关的五个因素，那我们要去找原因了，我们要去看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导致的不怀孕，啊，是因为卵巢的问题，还是子宫的问题，还是因为输卵管的不通畅？那如果说确实是因为

0: 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孩子负责哈，还是要提前来找医生来沟通一下。来，我们请下一位观众朋友来提问。好，您来。
1: 主持人，两位老师好，非常荣幸就参加今天大健康这个科普节目。我想问的是，我姑娘今年17岁了，这个痛经她就是特别的痛，就是她是不是就得了内异症了？或者说是她这么小就能得吗？
0: 对，这个内异症会不会有一些年龄上的这个区别呀？我们请赵医生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2: 好的。这个内异症呢，不是说只有成年女性才可以得的啊，青春期女性只要你来了月经以后，她可能都是可以患病的。那如果年轻女性，我们刚刚说的这17岁的小孩如果出现了痛经的进行性加重，止痛药呢效果也不好，影响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就要警惕那个内异症的发生啊。所以呢，针对刚刚这个观众的那个提问啊，建议孩子到妇科就诊，及时的干预，避免那个病灶加重，保护未来我们的生育能力啊。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认识内异症，守护女性健康。那也非常感谢啊，各位观众朋友守候到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呢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在刚刚呢，我也接到了很多网友的提问哈。这位网友说啊，他经期非常喜欢喝红糖水和蜂蜜，所以呢就想问一问，这样的习惯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有影响吗？杨主任，
3: 我们经常有一个这样的笑话啊，就是。肚子疼了
4: 多喝热水
3: 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呢，其实经期喝红糖水呢，其实可能这是我们就是老一辈呢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啊。但是确实呢，喝上红糖水之后呢，是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缓解疼痛的效果啊。因为红糖水呢，首先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啊，对于红糖水呢，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经脉的畅通呢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啊。因为来月经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疼痛是因为什么？宫寒造成的。那我们用热去抵寒，那么红糖水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缓解疼痛的一种方法啊，缓解宫寒的一种方法。第二个呢，我们通过喝这个热的红糖水呢促进血液循环呢，能够加速这个内异症呢导致的一些炎性物质的一些代谢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个红糖水呢确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缓解疼痛的一个方法啊，也是非常我们简便经济而且易得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啊。这是我们的妈妈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给她去传到下一代，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不管是有没有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都是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缓解疼痛的哈，保持自己的一个身心的舒畅自然。那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啊，特别想请两位专家医生来给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和网络端的观众朋友一个金句提醒，
3: 一个小作文写给大家啊。叫做对于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叫做拒绝忍耐，拒绝疼痛啊。作为女性来说呢，不是我们天生都要去必须去忍着，我们是有很多的方法去缓解，可以去疏导的啊。那么如果出现了疼痛，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呢，求助不表示软弱，而是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一个负责。好，
0: 谢谢杨主任，有请赵医生。
2: 好，那我要说的是呢，终身管理啊，终身管理呢，内异症像一个高血压、心脏病一样，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啊，需要长期的管理。还有呢，要定期复查，关注自己，在成为好妈妈、好妻子之前，要做一个健康快乐的自己。
0: 这大概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科普节目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疾病，了解治疗方法，同时呢了解预防的办法，了解它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打败它，不和它交手啊。最好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呢就预防到它。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医生为我们带来的专业提醒。健康药有方，健康我来帮。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棒棒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番茄红素，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由内蒙古自治区卫。

0: 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举办。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真心的希望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远离疾病，拥抱健康。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1: 南宁萨库马家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水上闯关，陆地竞技，线上线下燃爆全国，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一档节目带火一座城市，一次挑战引发全民参与。全新第二季重磅焕新，竞技体验全面升级，男生赛道锋芒尽显，女生赛道灵动角逐，经典特色关卡悉数登场。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三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虚位以待，就等你来。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0: 好评不晚评热点，大快人心。网曝湖南省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涉事人员被依法行政处罚。降低生育诊疗成本，内蒙古医保在扩充妇科产科医保报销内容。煤老板为啥要种菜？走一线赶文风，跟着记者找答案。为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护旗，赤峰市阿鲁科尔沁中学生崔孝飞成旗手。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前几天我们关注了湖南救灾村支书佩戴耳环被网曝的消息，村支书向金元奋战在救灾一线，累到声音嘶哑，却因为一对金色耳环遭少数网友质疑。6月2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消息，涉事人员已被依法行政处罚。好评不晚，我们继续关注。
1: 大快人心，肆意网曝抗洪女支书的一众键盘侠被依法处罚，这一纸罚单早就该来了。洪灾来袭，村支书向金元天天扎在抗洪一线，趟泥水撤群众。可有些网友对滔天洪水视而不见，唯独拿着镜头放大一枚耳饰，无凭无据编造重金首饰，暗指贪腐敛财，污言秽语铺天盖地，硬生生逼得奋战在抢险一线的干部还要分心为一件小饰品自证清白。真相摆在眼前，耳环不过百元平价物件，那我就要问问了，戴副耳环怎么了？用个人合法收入置办饰品，保有爱美之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为官清廉、履职尽责没有半毛钱关系。部分人打着舆论监督的幌子，干的却是窥私构陷的勾当，吃过个别贪腐的瓜，就一刀切给所有基层干部套上苦行僧枷锁，但凡穿戴精致一点，立马就预设人品有问题。这种病态思维本身就是对监督二字的亵渎，别再拿言论自由当挡箭牌了，自由有边界，造谣要担责。隔着屏幕肆意人身攻击，从来不是随性发言，警方的处罚就是一记当头棒喝，看图定罪，键盘施暴的好日子到头了。评判干部的标准永远是在田间地头的实际危难面前的担当，不是耳朵上的配饰，身上的衣着。收起狭隘的放大镜，把目光投向受灾群众和灾后建设，绝不能让拼在防汛前线的实干者战胜汹涌洪水，却败给了无端网暴。
0: 这个月起，内蒙古医保在扩充妇科产科医保报销内容，5项妇科产科医疗服务和一类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覆盖备孕、分娩等过程，进一步降低生育诊疗成本。
2: 6月2号，在内蒙古妇幼保健院，李女士正和医生咨询备孕注意事项。就诊过程中，医生也专门为她介绍了新纳入医保支付的项目。这次新纳入医保报销的项目包括院外分娩产后处置、宫内节育器取出和放置、输卵管通液镇胎术、分娩过程中使用的胎头吸引盘也被纳入。医生介绍，这些项目是育龄女性生育备孕阶段比较常见的诊疗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可以减少患者就医费用。
3: 好多女性朋友呢，对二胎、三胎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就前来咨询这个取环。目前呢，取环也纳入医保的范畴，为大家减轻了负担。
2: 截至目前，内蒙古64项妇科类医疗服务项目、18项产科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4: 临床必需、安全有效的妇产科类医疗服务项目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为有生育需求的女性降低不孕干预、生殖修复、辅助生产等医疗费用负担。
0: 高考临近，每年高考的时候，考点周边都要开启静音模式。今天我们也跟着城管、环卫、交管等部门工作人员一起去现场看看考点周边的环境怎么样了。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就要到了，我现在在呼和浩特市第29中学，这里也是今年高考的考点之一。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附近呢有商户、购物中心，属于人流较为集中区域。为了让同学们安心考试，从今天开始，城市管理部门对各考点附近开展护考专项行动。高考期间，像开业庆典、流动广告、占道经营

0: 等这些噪音源都是严控的重点。
1: 把这个外面这个高音喇叭关一下，咱们上面也是居民楼，离这个二十九中这个考场也挺近的。这段时间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氛围。
2: 在呼和浩特市各考点，城管部门专人值守，全天检查商户摊贩高音宣传等行为，环卫也调整作业时段。这段时间对夜市烧烤、沿街餐饮门店也进行管控。此外，城管部门还督促共享单车企业做好车辆管理和调度。
3: 在高考期间呢，首先对车辆的开关锁的声音进行一个消音，第二个是加派了是30%的人员进行维护车辆秩序，然后共加了13辆赛后金的调度车。
2: 高考期间，呼和浩特市全面开展静音整治，在一处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将混凝土浇筑、拆除、打桩、切割等作业改成内部施工。高考期间，施工现场将进行降噪减震处理，工程车辆进出工地禁止鸣笛、低速通行。
4: 高考期间，我们转为室内施工、室外部施工。昨天高考方面施工这个通知单，我们发到每个工程手里。
2: 从6月3号到6月10号，住建部门要求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在夜间22点到次日清晨6点不开展产生噪音的施工作业。6月7号至10号，全市各考点周边施工项目及施工车辆全天避免高噪音作业。
4: 离考场大概都是在2公里以上，这些还在施工。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去督导他们落实。
0: 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有一家蔬菜直营店，自开业以来生意火爆，而这些菜居然是从矿山上种出来的。本来靠挖煤就能赚得盆满钵满，煤老板为啥要种菜呢？跟着记者一起去找答案。
5: 我们的菜是每天早上从煤矿直采，然后直接到我们店，营业额都差不多在10000块钱啊。每天上午的客流是非常人多，大概能有个300-400号人吧。
6: 我们家一买菜的时候就是过来这儿买，你不管什么菜都放心买吧，买的人真多了，尤其上午。
7: 煤矿废墟里真能种菜？跟着店长的指引，我们来到了距离市区1小时车程的明达煤矿。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大棚，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张和平。一见面，他就兴奋地介绍起他们种出来的蔬菜：西瓜、西红柿、小吊瓜、香瓜，足足有40多个品种。
8: 咱们用的大熊蜂授粉，它也怕药，咱也不打药。咱这果子里头没激素，都是大种子。这个肥料这块的话，咱们因为咱家养的鸡呀、猪呀，完了鹅子，完了又是牛又是羊的，这些粪咱上的很多很多，隔一天再500斤吧。
7: 张和平告诉我，这片大棚其实是过去挖煤留下的荒坑，以前治理矿山大多是种树种草，但他们觉得大好的土地只用来简单绿化太过可惜。
9: 种成草种成树这太浪费了，还不如说我们直接把它做成设施农业，我们把这个煤挖完之后，我们还能留一片比较好的一片土壤。
7: 想法简单，做起来太难。矿坑土地上全是回填渣土，石头多，土质乱，每个山头土壤都不一样，有的偏沙，有的偏黏。在矿山种地，相当于在石头缝里开荒，很多人不理解。
9: 是一个挖煤炭的公司去搞农业，这老板说人傻钱多。
7: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件事儿有多难？
9: 相当于把这个山平移。以前这个都是一座一座的山，煤炭挖完了之后，我们把这个山给它回填，把超过这个5公分以上的石块全给它筛掉。第一年我们给它种点玉米，或者说种一些个燕麦草或者小麦。第二年春天我们用点羊粪，用点生物菌剂，针对性精准的去把这个土壤的肥力给它补起来。有个2到3年，这个土壤的肥力就会非常的好。
7: 在回填土之前，就要把这一座座山上的种植土层全部人工精筛，把5公分以上的石头全部筛干净。为了养好这片地，他们足足用了2-3年的时间改良土壤。越听越不对劲儿，这样算下来要花多少钱？
9: 去年建的是，120栋大棚。2025年到2026年，我们一个年度投资是1亿已经投进去了。
7: 整个园区总种植面积达到500亩，常年有300多名工人，算上各项开支，项目总投入接近5亿元。困难不止这些。
9: 当时最难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水吧，

0: 尤其是咱们鄂尔多斯这边，基本上是降雨量比较少，找一些个比较厉害的做水利工程的专家，这个雨水全给它集回我们煤矿上，
1: 地下都是有管道的，都是从咱们山上。
2: 如今园区建起了大大小小13个蓄水池，总储水量可达300万方，水土难题逐一攻克。这片21万平方米的矿山绿化覆盖率，从2020年的20%升至2026年的95%。
0: 我们老板吧，他经常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说，咱们这个煤挖完了，咱得把这个地给人家弄得好好的。3年之内，我们可能都不会盈利的，啊，如果说我们往时间长一点，就是5年了、10年了，我觉得是我们是能见到效益的。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6月12号在墨西哥城开启。来自赤峰市阿鲁克尔近旗天山第六中学的学生崔孝飞，经过多轮选拔，成为揭幕战国际足联会旗护旗手，将亮相世界顶级足坛赛场。
4: 会旗入场仪式是世界杯揭幕战的开篇重磅环节，护旗手选拔标准非常严格，经过多轮筛选，崔孝飞脱颖而出，成功拿下入场名额。最近崔孝飞一直在为护旗手备战，反复练习护旗的仪态和动作，想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带到墨西哥。
5: 我从9岁开始接触足球，到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接触足球以后，让我懂得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和遇见事情永不放弃的精神。
4: 崔孝飞所在的天山六中是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从9岁第一次接触足球，他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在学校的足球场上，崔孝飞已经奔跑了6年，日复一日的训练让曾经腼腆的小女孩变得坚韧又自律。也正是因为足球，崔孝飞在体能和意志力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而世界杯也是他的梦想。
5: 马上就要去世界杯了，我查阅了一些护旗手的资料，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奔赴世界杯的赛场。
3: 6月2号，内蒙古高校无偿献血系列活动在内蒙古大学启动。
6: 在各会让你收获拯救生命的成就感。
4: 柳军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15年来，他无偿献血184次，献血总量达7万毫升。如今39岁的他，把自己的热血故事讲给台下的青年，希望把这份公益事业传承下去。
7: 如果说出血的妈妈用上血呢，她是不是可以握住宝宝的手了，母子平安了？如果说我们的亲人在医院呢，没有人给我们献血怎么办呢？外人就是外己。
4: 现场不少学生填表体检，登上献血车。杨毅是内蒙古大学的大二学生，过往经历让他格外理解用血家庭的难处。
8: 之前家人他在医院生过重病，然后就是需要输血，然后当时我们家属的心情都是比较着急。我希望我今天的献血也能帮助到其他比较焦急的家属。
9: 热爱公益，为了献出热血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之后就是每年说如果能献的话就尽量献，然后去年就是比较遗憾，说是太瘦没献。今年就正好不献。
4: 近几年，内蒙古一直在推动无偿献血宣传工作，尤其是在提升无偿献血者用血福利上。内蒙古献血者优先用血系统去年上线至今，已经为8万多人次提供用血服务。医生介绍，大学生适龄集中，身体素质普遍比较好，是临床用血的重要储备力量。让高校学子参与献血，既能充实血库，保障病患救治用血，献血者和家属还可以享受用血优惠。内蒙古高校无偿献血系列活动启动后，无偿献血车将开进全区各大高校，鼓励在校大学生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10: 因为我觉得可能帮助更多的人，就是一种生命的传递，爱的传递，这就是生命的价值。
3: 春假五天假期，全区各地

0: 凭借生态资源与丰富业态，家庭亲子游、生态体验游、户外休闲游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乐享假日，拥抱大自然。
1: 当微风掠过大青山脚下，呼和浩特也迎来了一年中最惬意的时节。在回空间艺术中心，这里光影迷宫般的空间感将艺术和山野自然相融，也成为了不少家长和孩子的理想春假打卡地。来都来了，一起感受大自然。
2: 位于西乌素图村的回空间艺术中心紧邻大青山，在这里极目远眺，山峦连绵起伏，近处房屋错落有致，街道旁转角处随处可见绿意盎然，吸引家长和学生拍照打卡。春假期间，这里日均接待游客2000多人。
3: 我觉得这个春假放得很好，就是来到这里可以拥抱自然，而且这里空气清新，也很安静，让人感觉心旷神怡，
4: 可以亲近自然，然后的话也可以感受自然之美，最后逛完后还可以去爬大青山，好不容易放假出来好好玩一玩，非常放松。
2: 拥抱大自然，和林格尔县南山旅游景区千亩芍药竞相绽放，红粉白紫等百余品种次第盛开，花香四溢，美不胜收，吸引不少学生和家长赏花拍照。
5: 这里的芍药花开特别漂亮，五颜六色，我拍了好多照片。
2: 春假期间，包头市文旅部门精心打造草原、黄河、工业、长城、走西口等10条以上精品旅游线路，春昆山生态旅游景区、北方兵器城、武当招等热门景点推出亲子专属套票，通辽市和佑农业嘉年华推出为期5天的一票通玩活动，五大主题馆每天4场萌宠马戏表演，成了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70多种热带植物打造出的雨林景观中，了解农作物的生长奥秘。
6: 一共是5天时间，然后有马戏表演，还有可以玩儿童游乐园，还有是可以逛人们4个场馆的景观，是一票通玩的啊！人们小朋友可以玩，大人体验感也好。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7: 驾驶员，会有工具来，我们来帮你把这个泥土敲掉。超一点点了，就是可能就在你这个泥土上面了。
8: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跑了。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0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14到27度，乌海10到28度，临河11到24度，包头10到23度，康巴什9到23度，吉宁8到19度，二连浩特8到19度，锡林浩特6到17度，松山11到21度，科尔沁14到25度，乌兰浩特10到22度，哈拉尔5到14度，满洲里3到14度，额济纳旗15到3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2到23度，鄂图克前旗8到26度，固阳县6到19度，武川县6到1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6到18度，乌拉盖管理区3到16度，临沂县6到19度，巴林右旗9到2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6到19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方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过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0: 初春的贺兰山，冰雪渐渐消融，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马路在林间悠然漫步，岩羊在峭壁上轻盈跳跃，一切生灵都在这温暖的召唤下慢慢苏醒。视线转向4000公里外的北疆秘境，最东边的大兴安岭与贺兰山遥相呼应。尽管处于相同的季节，这里却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其版图犹如一匹蓄势待发的骏马，坚守在祖国的北疆。位于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标志着中国北方的起点，它宛如一条翠绿的长龙，护卫着中华大地的千里沃土。拥有8.3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的大兴安岭，跨越了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而1/4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100万亩的规模究竟意味着什么？闻名遐迩的塞罕坝，人工林面积已达到100万亩，而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人工林保存面积高达2000万亩。这数字相当于20个塞罕坝的面积总和。大兴安岭阿尔山森工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实现100万亩人工林建设的地区。然而，回顾至20世纪50年代，当余承义满怀热忱地抵达阿尔山时，他所目睹的景象却大相径庭。
1: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冷啊！到阿山下车的时候，雪到膝盖，这么深呢、啊。下火车，上招待所，上宾馆，都高筋汤的道啥也看不到，全是雪呀、啊，那就是2个天地一样，非常寒冷。
0: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记录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进行木材采伐和运输的珍贵历史画面。自1952年到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贡献木材逾2亿多立方米。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每10根木材就有2根源自大兴安岭，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年。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确立了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永续不断的木材生产基地的基本方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阿尔山森工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启动了植树造林工程。
1: 全民动员植树造林，家属、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到造林季节，全部上山造林。
2: 就是一天栽树，一个人最少是100棵。就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那就多了。
1: 连续十几年，一年10几万，100万亩人工林就这么起来的。
2: 现在看那树，现在老高兴了。你现在那树都成柴，搁底下都成凉了。那时候我父亲就在深山里头。就在咱们现在的生产区域里头，他们一般不回家，一年在外头待6个月到8个月。
0: 1998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天然林保护。

为主的超级生态工程。时隔16年之后，2015年，大兴安岭再次实现了华丽转身。20000多名林业工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从伐木工转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内蒙古大兴安岭作为重点国有林区，开始从木材生产全面转向了生态建设。到21世纪中叶，历经数十年，凭借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恢复至开发建设初期的水平，相当于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成功实现了大兴安岭的再次繁茂。

0: 雄伟的贺兰山脉，如巨龙蜿蜒，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它呈南北走向，是我国地理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地理分界线，承担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风沙、维系水土的生态重任。
1: 贺兰山呢，它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虽然物种的数量不是很多，大约有790多个种，但是它的特有性呢非常高，有12%。所以我们贺兰山地区从内蒙的角度，从我国家西北地区角度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非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山体。
0: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过度侨采与放牧活动，导致贺兰山区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山体岩石大面积裸露。至上世纪末期，阿拉善盟着手启动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项目，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全面禁止放牧。牧民额尼日勒土一家就生活在贺兰山脚下，他们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的变化。
2: 那会儿是许许多家家户户都养着羊，羊群也大了，每家最少都200多只，有的400-500只都有。然后呢，这个滩上的草全长全就吃掉吃光了。
0: 随着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政策，额尼日勒土一家也搬离了贺兰山，住进了政府为搬迁牧民统一建造的安置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额尼日勒图重返贺兰山，完成了从牧民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
2: 然后正好2005年贺兰山公安局招工的时候，我正好就招进去了，就开始护林，成管护院了。
0: 从此额尼日勒图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贺兰山。贺兰山的每一道沟壑都见证了他的足迹。近几年，他欣喜地发现贺兰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加。原来很难发现踪迹的马鹿、驼鹿、岩羊，如今在巡护过程中频繁现身。
2: 进牧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呀、灌木呀，恢复得可好呢，所以就越喜欢这贺兰山，要把它保护起来。
1: 它就是个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一些动物种类，比以前呢多了很多。特别像岩羊啊，种群数量非常大，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很大，这几年呢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还有雪豹，所以它这些在过去都是没有的。最早这个最后一次记录雪豹，贺兰山记录雪豹是上个世纪70年代。
3: 我们今天就分成两组，一组采样，一组呢是做这个小样方，

0: 啊，把这个植被的这个小样方做出来。
1: 像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工作，是任振强和同事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进行的工作。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监测，已经全面了解了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监测动植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成立于1992年的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肩负着守护贺兰山的重任。通过构建长期性的植物监测样方，设立微型气象观测站，以及部署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追踪，对贺兰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了持续性的定位研究，以此收集基础数据，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2: 像这个粪便，就是岩羊幼体的粪便，颗粒比较小。这还是马鹿的蹄印，很大，大概有10公分。你看，这是两只，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只幼体的。这一只呢，就是幼体的，这个这可能是它妈妈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证明是今天早上从这经过了，证明这个地方不只是岩羊在这活动。马鹿也在这活动，也有它的这个女小的群体。
1: 近年来，随着阿拉善地区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与呵护，这片古老的山脉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使得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山间的精灵们屡屡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2020年9月，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雪豹轻盈游走的身影，为阿拉善的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跨越900公里，自贺兰山东行，便抵达了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苏木山。它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的交汇点上，更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绿意盎然之所。这里是天然植物王国，仅药用植物就达120多种，被称为养生的天堂。
1: 我们刮这个牛臭，一般人就选择这个东南方向逍遥的，再就是四面往上，这个牛类它住的有点有种安全。
0: 李永乐是苏木山第二代造林人，198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后，艰苦的环境曾让他萌生过离开的想法。是董红茹这位老一辈造林人身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1: 他们二年就能想走两步啊，确实算是后晓得背的，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吧，后来为什么他们确实那二年的伤，就是上山走两步也不行。
0: 董红茹，苏木山第一代林场人，从年轻时来到这里，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苏木山。当年董红茹和工人们一起把林氏的树苗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水从沟底运上山，背着70-80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还要爬30多度的坡，最远要爬到15里远的地方去种植，每天要往返2-3次。
2: 我呢，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就是苏木山林场，今天你们去了，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在苏木山。

0: 皇族。
1: 春去秋来，全场职工在苏木山上栽下1200多亩华北落叶松，成功在内蒙古西部织就了一片绿色希望，填补了高寒山区造林领域的空白。40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工艺林示范基地，作为绿色氧吧，滋养着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的广袤土地。
2: 这片树是70年被那个大造林时拔出第一批造林，雄浆一年就达到46万，树高是差了下是24米。
1: 如今，李永乐引领着新一代的青年追随前辈的足迹，在这片葱郁的山林间坚守着一份庄重而深厚的使命。在祖国北疆大地内蒙古，像董鸿儒一样的守护者不计其数，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原沙地化作绿色林海。历经70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自治区森林面积已突破3.57亿亩，不仅雄踞全国首位，更构筑起一道纵贯东西的绿色长城。

0: 绿水青山，万物生长。阴山山脉以其巍峨迤逦的身躯盘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它的中段大青山是我国北方最为壮观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之一。四月正是麋鹿产崽的季节，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马海波放心不下鹿群，一大早就进山查看母鹿的情况。
1: 哎，你看看那边，那边已经下了个小鹿啊，这是我们每年最高兴的时候啊，看到了第一只麋鹿的产崽。
0: 麋鹿原产中国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特有的物种，俗称四不像。19世纪末期，麋鹿在我国一度灭亡，直到1983年，英国将部分个体送回中国，之后有更多的麋鹿回归家乡。2021年，为了扩大麋鹿的种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从北京和江苏引进了27只麋鹿，当时是马海波把他们从长江之滨带回了塞北草原。
2: 2天时间吧，把他拉回来了。因为路上隔个1个多小时到2小时才会歇一歇，因为他待的时间长了也不行，给他点水啊，给他点草料，给他点捕食啊。
0: 从那时起，这27只麋鹿就住进了马海波的心里，他们的饮食作息时刻牵动着马海波的心，日夜难舍。直到第2年的4月，9只小麋鹿顺利出生，这才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2: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监测这个麋鹿的时候，要不间断的对它路过了就要看看它有没有一个受损的情况。
0: 如今仅仅4年的时间，大青山的麋鹿已经发展到57只。这几天随着小鹿的不断降生，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大青山的修复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保护单位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人工干预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如今，昔日裸露的岩壁已渐渐被葱郁的植被覆盖，曾经干涸的溪流重现潺潺流水。不仅仅是

迷路，很多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大青山作为我国西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护佑着河套平原乃至整个华北地区，

0: 内蒙古大兴安岭库多尔森工公司，岳立峰和同事正在试验用无人机勘测火情。
1: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航拍呢，其实就是我的针对这个防火工作的第一次航拍。在火场呢，我利用无人机将整个的这个火场的画面进行了一个拍摄，同时呢我做出来就是现场生成了我们的一个地图，这样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的扑灭火工作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利用网络同步传输信号的功能，使得火情以快速直观的方式送达防火指挥部，是岳立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作为新一代的物联人，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能将林区的一个科技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认为也是我们新一代物联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如今很多年轻的林三代、林四代纷纷选择回到家乡，他们渴望用自己积累的知识与智慧，为故土林区的繁荣复兴添砖加瓦，让这片曾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地重新绽放出生机勃勃的容颜。每亩林地每天可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足够近70人全天呼吸所需。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拥有超过2000万亩广袤林海，这片绿色宝库正朝着世界级生态旅游胜地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也在积极构建独具特色的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体系。
2: 其中呢，生态旅游是我们企业转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产业。通过这个旅游的开展，也让我们这个林区人呢，从原先的砍树，到现在的这种放下斧头和锯，进行这种服务啊，也是一种转身。看一下你的构图吗？等一下。
0: 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沉淀千年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独具魅力的冰雪奇观，共同编织出令人向往的北疆画卷。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作为新中国林业的长子，内蒙古大兴安岭正以浩瀚林海构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屏障。在这片占中国森林面积1/10的土地上，每一棵树木都是天然碳汇存折，通过光合作用，它们每天都在为地球储蓄生态财富。2017年冬季，随着首笔120万元林业碳汇交易签约，大兴安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实践，更是中国林业碳汇交易的破冰之举。经中国林科院专家测算，如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年蓄积量得以维持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那么它的碳汇交易额就会突破6000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财富之源。这抹北疆的苍绿，是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的底气。在松涛摇曳的林间空地，大兴安岭正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富民答卷。
3: 我们的各个市吧，被那个国家这个授予这个中国冷级，昼夜温差在20多度，白天你30多度，晚上你就10个多度，这样的话它对于这个食用菌类对桑黄这长是非常好的。
0: 这里的榛蘑、蓝莓、眼松子等林下珍品，连同刺五加、黄芪等野生药材，共同构成了一副天然绿色银行。依托得天独厚

0: 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大兴安岭将林下经济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产业增值、民生改善于一体的立体经济模式，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林海雪原飘香致富路。在地球诞生之初，森林便以母亲般的胸怀孕育生命，它们是地球最古老的基因库，储存着生命演化的密码，是悬浮在空中的巨型水库，每公顷森林可涵养6000吨水源，更是地球之肺，每年吞噬掉人类碳排放量的1/3。这片绿色盎然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所有生命的存续。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植树造林活动，从黄沙漫卷到绿浪翻滚，内蒙古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作答，让森林苍翠，湖泊润泽，草原繁茂，沙漠重现生机。
1: 我们呢，就是一定是不会辜负祖父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保护好呢这个绿水青山，让我们这个水更清，树更绿，天更蓝。
0: 当成千上万的育林人将青春熬成年轮，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誓言正在北疆生根发芽，这是无数造林人用生命丈量的绿色史诗，也是中国献给地球最动人的生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一个什么成衣店，你们想一想，天大榜要干什么呢？
7: 他想干什么？

0: 他想干什么？他想吃掉我们，吃掉我们，吃掉我们。嗯，钻山豹占了他的八仙岭，他拿钻山豹没办法呀，准备到石城来抢咱们的地盘。
1: 落叶，
0: 这个不能上。
2: 那就放了他，
0: 更不能放。爷，那您说怎么办？藏，咱们把他给藏起来。总司令下个月不是要到石城来开个什么重要的会吗？那我就让田大膀的儿子给我们的卫队每人做一套十三太保，到时候弟兄们穿出去，不是很漂亮，很神气吗？嗯。
1: 凭什么抓我？问那么多干嘛？想回家是吧？给你指条路，一个月用这个做出100套十三太保，做好了，龙爷还会给你一笔钱，怎么样？龙爷。
3: 看住了，出了差错，要你的命！老爷回来了。嗯，
4: 老爷，街上新来了一个裁缝，不知道天高地厚，胆敢顶撞大太太，被三八子绑起来，押回来了。
0: 嗯，知道了。
3: 老爷，不会真杀了他吧？我还要做皮坎肩呢，
4: 我还要做裙子呢。
0: 要他再给你们做吧，啊！大少爷今天怎么样啊？
5: 爹，今天和昨天一样。
0: 哦，药有按时吃吗？
5: 一天三次。
0: 嗯，儿子，爹看你来了。

0: 你辛苦了，这是我的命。别太伤心。前几天我请了一位高人，给他算了一卦，说他一定会好起来，而且长命百岁，子孙满堂。 高兴吗？小莲，
1: 啊，
0: 你不是喜欢穿旗袍吗？等到睡着了，我让三八子带你做几件新的。
1: 谢谢爹。

0: 哥，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你没在做梦。

0: 到我的身边了。小莲，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钻山豹没有杀我，把我送给了龙胡子，龙胡子把我嫁给了他的大儿子。
0: 别哭了，我知道你受苦了。
1: 黑牛哥，
0: 别哭了啊，别哭了。
2: 嘿，干什么呢你？
0: 千万别扔我！
2: 你怎么把少奶奶给弄哭了？
1: 我没事，就是有点恶心，不舒服。
0: 大少奶奶先坐一下吧。
1: 不用了，我马上就走。
0: 请问大少奶奶做什么衣服？

0: 大奶奶，
1: 你自己跟大奶奶说，带着小莲鬼鬼祟祟到地下室干什么去了？
2: 没有啊。
1: 你们在地下室搞什么名堂？
3: 快说。
4: 老爷让我带少奶奶做一件旗袍。
3: 又做旗袍？她的衣橱里都能开旗袍店了。
1: 哪里来的旗袍料子？
4: 上回老爷从山外给带回来的。
3: 那个小裁缝在地下室。带我去。
4: 这
1: 你敢不听大奶奶的话？
4: 别 我带您去。
3: 走。
4: 见过大奶奶、二奶奶。
5: 大奶奶好，二奶奶好。
3: 把你绑到这儿来，心里一定很恨我。
5: 说实话，一开始是挺气的，后来看到这么多活要干，就来不及气您了。
1: 你还真会说话，小裁缝，你听着，先给大奶奶做一件大褂，再给我做一件披风。
5: 是，衣料呢？
3: 就用这个。
5: 这个。

0: 上级决定把苗家山十八寨联防队改编成县大队四中队，由阿西苗苗担任中队长。为了达到要求，我们要对联防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训整编，由你来担任集训队长，啊，何山担任副队长，啊，有没有什么意见啊？
1: 没有意见，服从组织的决定。
0: 今天单独找你谈话啊，主要是想提醒你，正确处理好和阿西苗苗之间的关系。
1: 请团长指示。
0: 要搞好团结，阿西苗苗是少数民族，要尊重。要团结啊，啊，齐心协力，搞好集训整编。啊，另外，你还要注意自己的政治形象啊。
1: 请团长放心，我一定会注意军容风纪。
0: 我没说你的军容风纪。
1: 那是什么？
0: 哎，我直说了吧，啊，要团结，不要太黏糊。要亲切，不能太亲近。
1: 团长，我没懂。
0: 你是真笨呢，还是装糊涂啊？啊！我告诉你啊，记住一条：和阿西苗苗见面，必须有第三者在场，不能单独一对一。懂了吗？
1: 懂了。
0: 能做到吗？
1: 肯定能。
0: 那就好。小座转。

0: 刘连长，哎，田大榜要去石城开会，对，我也觉得奇怪，田大榜和龙胡子火并过一次，以后田大榜再也没去过石城，龙胡子也不想见到他。
1: 怎么突然会开会了呢？我马上派方石头、田富贵去侦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摸到一点线索。
2: 报告，进来。报告，刘连长好，何队长好。
1: 哎，
2: 我让你叫阿西苗苗过来，他没过来。
1: 我们大头领，哦不对，我们阿西队长说了，以后啊联防队集训都由刘连长您安排。 他呀就不参与了。这什么话？你马上请他过来。阿西队长，他有事，这会儿来不了。刘连长，您有什么指示，尽管跟我说，我一定转告给我们队长。别看我，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
3: 今天不是训话啊，是欢迎，各位同志，欢迎各位加入到革命队伍大家庭。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既然是一家人，那我就不说两家话。这次我们的集训有三大任务要完成：第一，提高政治觉悟；第二， 加强组织纪律。第三，增强军事技能。每天早上集合完毕以后，首先跑3公里的越野跑步。10天以后，增加到5公里。大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大家听口令，立正，向右转。
0: 左转，跑步，走，一啊一，一啊一，一啊一。阿西队长呢？
1: 没跟见啊。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还不去找啊？
1: 不用，何队长，丢不了，
0: 丢了
1: 我找你。
0: 真没事，何队长。

0: 啊，新苗苗什么意思啊？我都找了3天了，到现在还没有人影。知道了。嗯，你要有事儿？
1: 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无论是训练，还是上政治课，队员们的情绪都很稳定。 你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工作有成绩，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啊，要是阿西淼淼真的不见了，跟随他多年的联防队员会毫不在乎，会一点波动也没有。根据我的经验啊，不论是收编过来的还是起义过来的，如果说原来的一把手要是不见了， 肯定会在士兵心理引起猜疑，甚至会恐慌，搞不好还会给你闹事。那你的意思是，
1: 阿西苗苗在暗中指挥？应该说，他是在暗中帮助我们的工作。
0: 那他为什么不露面呢？啊，这确实有点奇怪，我也没想明白。哎，何善，这样。
2: 随便看看啊，来。

0: 我们这里有个小队长，小七啊，找我什么事？叫我队长就行了。啊，
1: 报告队长，上午啊举行了射击考核，咱们弟兄啊十几个都考虑优秀，剩下的呀全是连好。兄弟们太给我长脸了，真好。下午的时候。
0: 刘连长给我们讲了战术课，讲的是班排的防御和进攻，兄弟们都说实在管用。那就好，没事你就下去休息吧。
1: 队长，你身体好点了没有？弟兄们都特别想你呢。没事，
0: 不要紧，你回去吧。
1: 队长，您保重身体，我先回去了。

0: 阿西队长，快，外星人抢救我！
1: 没有这种药，
0: 怎么会？你给他止痛片啊！
1: 我找找吧，不用找了，我不吃西药。阿西队长，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们啊？告诉你，这怎么说啊？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我才不要让别人知道，多难为情啊！
2: 阿西队长，不用难为情，这个病我能治。啊，
3: 你会治，怎么治啊？
2: 手握住，别松手啊！来来，手握住，握起来，握起来呀！哎，就这样。好，我们村里把这个病叫做恶病，是说人饿了，那就得吃吧，吃饱了，好了。
3: 那我要吃什么？吃人呗。
1: 人？
2: 什么？哎，阿西队长，我劝你呀，赶紧嫁人，白天搂着啃，晚上抱着睡，肯定好。<笑>哎，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切，小花猫丫头，我是现身说法。我娘年轻的时候啊，跟阿西队长得了一样的病。
1: 哎，他就是天天抱着男人。哼，他说啊，哎，以后的日子只有痛快，没有痛了。后来啊，那个男人就成了我爹了。哈哈哈哈哈！
0: 你吐不出象牙。阿西队长，要不这样，你先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再来看你。
1: 这么快就走了，不留下来陪我聊一会儿？

0: 小同志，走吧。你看你啊，真倔。
1: 哎，恒山，不要关门啊！你们在门口等着，我马上出来啊。
0: 好嘞。
2: 那去。
1: 阿西队长，那个这几天集训的情况，描写系都向你汇报了吧？
3: 都汇报了，谢谢你们，谢谢。

0: 哪里，这是应该的吗？咱们是一家人吗？
1: 一家人。以前我在山上，你在山下，我还觉得我们是一家人。不过自从我下了山，离你近了，心却变远了，越来越像陌生人了。

0: 小裁缝，大奶奶来看你了。
1: 见过大奶奶，见过二奶奶。
2: 小裁缝，这是我亲自给你做的芝麻饼，你尝尝。
1: 谢谢大奶奶。
0: 我们的衣服做好了吗？

0: 走吧，明天啊穿着去打麻将。
1: 还是大奶奶你这件大褂好，又富态又精神。
2: 金马，你趴下，趴下，金马。
0: 小莲怎么搞的？乱糟糟的，像什么样子？
1: 我现在马上收拾。
2: 我金马，趴下，趴下。
1: 小莲，大少爷的话你没听见？
2: 趴下，趴下。
0: 是。
2: 趴下了，趴下了，我要骑马了，驾驾驾，快跑，快跑，驾驾，你快跑，跑快一点，驾驾，驾驾驾，快跑快跑快跑！
3: 都给老子听好了，龙爷下令要修筑城墙，你们啊都被征用了。
4: 被征用了，
5: 被征用了，
4: 怎么回事？
3: 全都给我闭嘴！
4: 怎么回事？什么叫征用？
3: 征用期间，好好干活啊！每天三顿干饭，龙爷还发工钱，一个月两块大洋。
4: 这
3: 谁要是敢偷懒，老子的皮鞭可没人；谁要是敢逃跑，老子毙了他！这是你们住的地方，先进去吃饭，吃完饭马上给老子开工，听到没有？进去，
6: 进去，快点，
3: 快点！
7: 吁，
8: 鲍司令，
7: 龙司令，
8: 哎，
7: 进来可好啊？
8: 我再好也没你好啊！什么时候请我到你的八仙岭做客呀？
7: 随时欢迎啊！总司令和四小姐呢？还没到啊，
8: 估计很快就到了。咱们先进城，请
7: 请。
9: 八爷，爷，我先出去了。
7: 嗯，哥，你说田大榜什么时候来？
8: 不知道，没人送信来。
7: 恐怕是不敢来了吧？嗯，
8: 他要不敢来就好了。咱们这个老表舅，上次在我手里吃过亏，他记仇。你又占了他的八仙岭，他也不会放过你。
7: 我心里有数，
8: 他肯定会派探子去八仙岭，你不可不防啊。
7: 你怎么知道？
8: 我能掐会算呢。我问你，田大榜要真和我动手了，你帮谁？
7: 这还用说吗？打虎亲兄弟，咱俩是亲兄弟呀。
8: 嗯，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7: 哎哥，有什么计划？
8: 没有，我这个人是不会主动伤和气的，是怕田大榜到石城来搞鬼，

0: 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大少奶奶来了，
2: 我想用这块料子做件旗袍。
1: 这么漂亮的料子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到，这哪儿出的料子？
2: 我也不知道，听说是苏州出的。
1: 还做旗袍？
2: 嗯。
1: 好，我先给大少奶奶量一下尺寸。
2: 小裁缝，你不是说你做衣服不用量尺寸吗？
1: 男装不用量，这女装啊一定要量。而且我没做过旗袍，这么好的料子别糟蹋了。
2: 那量吧。

0: 是不是有人打你了？说话呀，小莲！你告诉我，谁打的你？你怎么回事？怎么了？又怎么了？
1: 你怎么又惹少奶奶生气啊？我没有，什么就没有？哎，没有没有，大兄弟他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哭什么？是我自己伤心，上次拿来的布料，让大奶奶他们拿走了。你小子走运，少奶奶给你讲情，要不然你麻烦大了。 愣着干什么？快点凉！
2: 大少奶奶，请你抬起胳膊。

0: 又惹少奶奶生气啊？
1: 我没有。
0: 不对不对，他妈的，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0: 鲍爷，请。嗯，来，走。怎么样？满不满意啊？如果不满意，我让我哥换。那个四小姐住在哪儿？哼，我们住这院的西面，她住在东面，还没到呢。 你喜欢他？嗯，我喜欢他，你会吃醋吗？我有什么好吃醋的？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告诉你，总司令想把四小姐嫁给我，田大宝在旁边起哄，这是阴谋。 我不会上当的。
1: 什么阴谋？
0: 他们两个都想控制我。你看我，像个给别人捏在手里的人吗？

0: 我也不愿意被人捏在手里。
1: 哎，我哪舍得捏呀，我是把你捧在手里。啊，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一路骑马已经很累了，你早点休息，我呢就住你隔壁。嗯，
2: 李爷，小的有事儿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0: 我们住这院的西面，他住在东面，还没到呢。你喜欢他？嗯，我喜欢他，你会吃醋吗？我有什么好吃醋的？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告诉你，总司令想把四小姐嫁给我，田大宝在旁边起哄。这是阴谋，我不会上当的。什么阴谋？哼，他
0: 们两个都想控制我。你看我，像个给别人捏在手里的人吗？那我也不愿意被人捏在手里。
1: 哎，我哪舍得捏呀？
2: 我是把你捧在手里，啊，
3: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一路骑马已经很累了，你早点休息，我呢就住你隔壁，嗯。
2: 李爷，小的有事儿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2: 不敢说，说。 少奶奶，她老往地下室跑，
3: 可能是去做衣服吧。她伺候大少爷太辛苦，我赏了她块旗袍料子。
2: 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刚刚偷偷的去地下室，我看见什么了？看见他跟那黑牛抱在一块儿了。
3: 爷爷，你说吧，是埋了他，还是淹死他？
0: 都不是。关门。哎。啊！哎，
4: 老爷，有情况啊！哼，
0: 龙胡子要对田大榜下手，
4: 怎么下手？在什么时候？
0: 这不知道。 龙胡子嘴巴紧，不肯说。那咱们肯定是帮龙胡子。为什么？因为他是你哥。他的确是我哥哥，可是这个人肚肠太小，出手太软，撑不了大计。
4: 这话怎么说啊？
0: 我在他手下的时候，帮他打江山，他嫌我发展的太快，又下不了手，就把我赶出石城。哼！
2: 难道我们要帮田大榜？谁也不帮，最好他们再火拼一次。哦，对对对对，要他们两败俱伤，那豹爷就是乌龙山的老大了。
5: 三八子。
6: 啊。
5: 少奶奶，大太太给赏钱了。
6: 我哪有那福啊？老爷要买房子，跟太太那儿支点钱。
5: 又要买房子，给谁住啊？
6: 说是他老舅要来住吧，买房子给老舅住。这事儿挺新鲜的。
5: 怎么回事啊？哎，
6: 就是老爷要买房子，别让人知道是老爷买的。
5: 为什么？
6: 我哪知道啊？

0: 我还没做好，我第一次做旗袍，怕做坏了，所以我得请大少奶奶多跑几次，多试几次。
1: 龙爷要给榜爷买房子住，
2: 有地方出海买房子，你知道在哪儿吗？啊，
1: 那地方我知道，下面都是空地，旁边还有一家作坊。啊，
2: 大少奶奶，这领子还有一点不合适，麻烦你还得再跑一趟。作坊，做什么的？
1: 肯定有鬼！你今天出得去吗？今天我正要给大少爷抓药。好，你把刚才说的这个情报送到城隍庙，压在香炉底下，记住，千万不要让人看到，知道吗？ 知道了。

0: 你有什么情报吗？这是从长恒皇庙西洋炉下拿到的。
1: 这个龙胡子果然阴毒，他想把咱们当成烤肉。王爷，那咱们怎么办？先不
2: 去石城了，就在城边上找个旅馆，全包下来。
1: 是。爷，您看。
2: 爷，
1: 您怎么改玩这鸟了？要不我给你找一妞？
2: 这个鸟好。
1: 喜鹊是报喜鸟。爷，有消息了。
2: 说，
1: 田大榜的人果然没进城，他们都住进了老龙门客栈。地雷埋好了吗？爷，您就放心吧，都埋好了。直到半夜三更，就送到田大榜上西天。您怎么就知道田大榜会住那儿啊？
2: 我不知道。 城门外就三家客栈，我让六秃子带着弟兄们，三家客栈挨家挨户给他们掏水井、挖水沟，而且这些人都是操着八仙岭的口音，用的都是钻山豹的地雷。到时候就算查，那也是钻山豹查不到咱们。嗯，也真厉害。
1: 那个黑牛怎么办？
3: 接着让他做衣服啊，有一点不准小莲再和他见面。是。爷，您看这鸟。
4: 嗯，好。嗯。嘿嘿。嗯。宋莲，你新来的吧？
5: 嗯。哎，老人家，你怎么抓来的？
4: 这里的人啊，全是被抓来的。吃吧，为什么不吃？这饿死事小，这里的监工啊，打人可狠了。昨天还有一个被活活打死呢。吃吧。
3: 吃。

0: 欢迎总司令。
1: 司令，
0: 欢迎四小姐。
1: 欢迎啊，
0: 请，
1: 请。
0: 哎呀，表舅，我在城里边连你的住处都安排好了。
2: 我没这命，城里住不惯。
0: 您瞧您说的，您住外边干嘛呀？住城里多好啊！

0: 永劫同心。
1: 哎，好好好好好，哎，好好。
2: 拜见老大。
3: 谢谢兄弟，今天我们结拜，结拜就是一家人了。既然是一家人，我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湘西22个县，我现在已跟11个县的地下纵队司令结拜。今天我又跟你们3位结为兄弟，哼，将来湘西、长沙乃至整个湖南都是我们的天下。
0: 祝贺，
3: 都是我们的天下啊。
1: 好啊。
3: 诸位兄弟，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们盼望已久的第3次世界大战终于打响了，朝鲜战争爆发了，第3次世界大战打响了。
1: 好啊，
4: 好，
3: 好，
1: 好，好，
3: 好，
1: 好，
3: 好，好，兄弟们，
1: 好，
3: 国防部令，让我们湘西所有的纵队都集合起来，对共产党发起总攻，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
5: 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
6: 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
5: 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
3: 第3次世界大战，
5: 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
3: 诸位兄弟，朝鲜战争打响了，世界大战爆发了，来，我们干一杯，
7: 干，
8: 干，
0: 干。表舅啊，我再敬您一杯。
9: 我先敬你3杯。
0: 应该是晚辈敬长辈，请。
9: 你要是不让我先敬你，这酒我就没法喝了。我马上告辞回乌龙山。
0: 恭敬不如从命，我听您的。
9: 这第1杯，我道歉。
0: 道歉？
9: 作为长辈，又是你的表舅，这么多年了，照顾不周，还请龙司令多多包涵。
0: 表舅，是晚辈对长辈孝敬不够，请您包涵。
3: 司令，龙司令，胸怀坦荡，我陈某佩服，佩服啊！
9: 第2杯，我赔罪，
0: 赔罪。
9: 3年前，一时糊涂，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了自己人，我还请龙司令不要记仇。
0: 既然表舅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也别小肚鸡肠了。过去的事情随风吹散，干。
7: 好，我也陪你们。两位司令捐弃前嫌，精诚团结，令人振奋。来，干杯。
9: 啊，
1: 好。
9: 这第3杯，我求情。
0: 您这话怎么说的？怎么求情呢？
9: 我的儿子黑牛还请龙司令高抬贵手，让我带回去。
0: 贵公子在我这儿？
9: 在你的地下室里，给你的卫队做衣服。他们穿的这些新衣服都是黑。

0: 牛做的，还挺精神。
1: 有这事儿吗？
2: 他就说他是个裁缝，也没说是榜爷的公子啊。
1: 混账，还不快去请来。
2: 是。
0: 好了好了，咱们把这第三杯干了吧。
2: 好。
3: 对啊，
0: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你的两位表哥，这位是鲍斯林。
3: 表哥好。
4: 表弟好。表舅，你好福气啊，有这么大个儿子啊。
0: 这位就是雇你做裁缝的龙司令。
3: 表哥好。
1: 黑牛表弟啊，我自罚一杯向你赔罪。
3: 我也敬表哥一杯。表哥，表弟还有一个请求，请表哥答应。
1: 别说一个请求，就是一百个都好说。
3: 表弟请表哥放一个人。
1: 什么人？
3: 大少奶奶。
1: 大少奶奶？
3: 对，大少奶奶，我答应过她，要带她走。
1: 田大榜，这就是你的好儿子，勾搭人家的儿媳妇，还要把他带走。混账，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跪下。
5: 榜爷，
0: 你们谁都不要跟我说情。你个小兔崽子，老子叫你来石城是干什么的？搞情报，不是让你来搞女人的。情报没搞来，却搞了个女人，还搞了个大少奶奶，你可真有本事！
5: 榜爷，您喝口水消消消消消气。
6: 去！
7: 是啊。
0: 乌龙山的细妹子随你挑，你一个都不要，跑到石城你倒开窍了。别的女人呢，你才也就算了，你偏偏牵扯到龙胡子的少奶奶。你知道龙胡子是谁吗？是你表哥。你勾引的这个女人就是你的侄媳妇儿，你知道吗？
5: 榜爷，你跟龙胡子的表亲是远亲，出了五府就没关系了。
0: 怎么没关系？石城是块大肥肉，可惜掉在龙胡子的嘴里。三年前我就想把他抢下来，可是没有抢下来，还死了100多个弟兄。三年里我一直忍着，就想麻痹龙胡子，没想到这个畜生这么一闹，这不是给龙胡子提醒吗？
5: 榜爷，您得问清楚，这黑牛兄弟他是老实人，肯定是那大少奶奶勾引了黑牛兄弟。
8: 行了，猴哥，你们别乱猜了。我跟你们说，那龙胡子家的大少奶奶她本来就是我的女人。
0: 混账！龙胡子的儿子是傻子，你跟傻子抢女人，你有出息吗？
8: 不是，我说爹，你怎么还不明白啊？那龙胡子家的大少奶奶她就是小莲
5: 啊。
0: 你说什么？她是小莲
8: 啊？我开始啊以为她死了，后来才知道她被那个龙胡子看上，带到石城当了她的大儿媳妇。
0: 他妈的，龙胡子跟老子的仇又多了一笔。是他先抢了我的儿媳妇儿，你站起来。
5: 起来。
8: 爹，给咱们送情报的就是小莲，而且是他亲自送到城隍庙，压在香炉底下的。
0: 好了，先别说这些了，你先回去歇着吧。

0: 走吧。啊，
1: 那我先走了。对。
2: 哎呀，我这个傻儿子呀，比龙胡子那个傻儿子还他娘的傻。
0: 黑牛兄弟啊，为人单纯，为情所欲啊，

0: 龙胡子肯定是恼羞成怒了。邦爷，我们不得不防啊。
1: 提醒得好。黑牛啊都把我给气糊涂了。都报案，客栈外面多加警戒。
2: 明白。
3: 苏三离了红铜线，将士来在在
4: 在去去去去，来夫人，夫人
5: 疯了，快把我下来。
4: 我是疯了，我是开心的疯了，老子今天发财了。
5: 一身酒气，你喝酒了？
4: 是啊，但是我还没喝够。来人，
0: 哎，鲍爷，没喝够是吧？酒跟菜都来了。
4: 好兄弟，你的奶奶的就是老子肚子里的蛔虫，迟早让你扛上少将肩章。好，
0: 谢鲍爷栽培。夫人，陪鲍爷喝一杯吧。
4: 对，来来来来来，
5: 你要我陪酒？
4: 是啊，夫人，破个例，赏个脸吧。
5: 我不喝。
4: 你相不相信我硬灌下去？
5: 可以，你找把刀把我的嘴巴撬开，想灌多少就灌多少，我不会哭。
0: 哎，鲍爷，跟这个贱货有什么好说的？
4: 你我混账！贱货是你叫的吗？夫人，那你先回去。

0: 好参过往的，
1: 咱们兄弟喝，来，
2: 王爷，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咱们这宝可是压准了。
1: 第三次世界大战关咱们屁事啊？
2: 当然有关系了，美国佬打过来，国军就会反攻大陆啊。哼，
1: 那又怎么样？你别忘了，国军来乌龙山剿匪比共产党早，领头的人还是陈子贤呢。啊，
2: 鲍爷是说国民党要夺回江山还要剿匪？那咱们的活路可在哪里呀？
1: 在我们自己手里。老子今天特别开心，是因为田大马跟龙胡子两个撕破脸，马上就要死掐对方啊！黑牛和小莲就是导火索啊！掐吧掐吧，早掐早了断，到时候老子来收拾局面，坐上乌龙山第一把交椅。不管京城谁做了江山，都要来乌龙山封官许愿，哄老子开心。
2: 对对对对对，就像鲍爷哄夫人，
1: 你他奶奶的还真是这个意思啊！
2: 来来来，鲍爷，我进来，来来来，

0: 四小姐，
1: 你怎么还跟着他？我不是放你走吗？
0: 他其实喜欢你，我看得出来。
1: 我自己都没看出来，你这个冷美人倒看出来了。
0: 他很会哄女人开心。
1: 那你怎么不开心呢？
0: 我的心，我的心早就留在戏台上了。
1: 是留在戏台上那个小生那儿了吧？
0: 是啊。

这人间只有在戏台上才有真情，才有轰轰烈烈的爱。你还真是一个活在戏台上的人。四小姐，我问你，情是何物，怎叫人生死相许？是啊，我也在问自己，情是何物，怎叫人生死相许？莫非四小姐心里还有别人？

0: 四小姐，
1: 好。
2: 夫人，外面这么凉，我先扶你回房间好吗？嗯。
3: 苏三立了红线，将士来犯花前。

0: 专于我那三郎。
1: 这个龙胡子还知道孝敬我，不错。总司令，总司令，鲍司令来了。
2: 啊，来来来，鲍司令。
3: 总司令，
2: 咱们喝酒。
3: 好，我去给你们拿两个酒杯来。
2: 哎，男人喝酒要什么酒杯呀？你下去吧。
3: 啊，什么酒这么辣？
2: 这个酒啊，是苏联的伏特加。当年呢，我们在黄埔的时候，我们这帮年轻人都喝这个酒。好酒啊！鲍司令
3: 啊，
2: 我们在乌龙山能坚持到现在，你这个小老弟是劳苦功高啊！啊，
3: 这全都是总司令的栽培。总司令，您有什么话，尽管吩咐。
2: 哎，没什么话，鲍司令。话呀，都在酒里。喝，
3: 好。啊，好酒。
0: 爸。你们喝酒啊？
2: 丫头啊，你脸色很不好，怎么了？
0: 没有啊，
2: 哎，丫头，这个酒不是女人喝的。
0: 谁说女人不能喝的？
2: 丫头，到底是谁惹你生气了？
0: 没有，没人惹我生气。
3: 和四小姐一起喝酒，的确是一大乐事，痛快。
0: 你的夫人呢？你应该请她来。让他给你唱个曲儿。
3: 他不会在我面前唱曲儿的，我也不会强求他。
0: 啊，是吗？
3: 我有这样的压寨夫人，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0: 那是你的事，我不管。
3: 好酒量啊！
2: 好了好了，丫头。

0: 你好酒量，
1: 当然，你尊上吧。
2: 哎，四小姐，四小姐，四小姐。

0: 很奇怪。
1: 那是你的事，我不管。
0: 好酒量啊。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哎。

0: 听我说，
1: 我们，
0: 你们，你们喜不喜欢我？
1: 是啊，我喜欢你。
0: 我知道，但是我的心里面只装得下一个人。你们两个觉得？决斗！
1: 决斗！
0: 快一点啊！快啊！快点！
1: 我决斗。

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嘿！嘿！决斗！嗯！哇！嗯！嘿！嘿！嘿！嗨！嗨！嗨！嗨！决斗！

68手枪马刀机关枪三挺挺哎呀挺字怎么写啊防队260机关枪2挺

0: 我们要把这个送到八仙岭。
1: 八仙岭，
0: 表叔，你别装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钻山豹都已经说了。
2: 说吧，我今天怎么处置你？
3: 总司令，都是因为我罪有应得，你一枪把我给毙了吧！
2: 一枪毙了你，那是便宜你了。
3: 总司令，你一枪毙了我吧，我罪有应得，无怨无悔。如果你不打死我，求总司令开恩。让我钻山豹高攀四小姐，让我娶她。
2: 你娶她？你有什么资格娶她？你有什么资格娶她？你是个有老婆的人。
3: 只要四小姐肯答应，我的夫人随时可以离开。总司令，你放心，从今以后我就是总司令的人。人家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钻山豹愿意做总司令的儿子。总司令，我说句实话，我已经得到四小姐最珍贵的东西，我绝对不会辜负她的。
2: 哼，你看看你，奴才一个，你以为四丫头是什么人？
3: 总司令和四小姐对我的恩情，我心领了，求总司令您成全吧。

0: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要跟四丫头精诚团结，辅佐我完成党国大业，千万不要儿女情长，明白吗？
1: 明白。
0: 起来吧。
1: 谢总司令。
0: 去把四丫头给我叫来。
1: 四小姐的脾气，我怕。
0: 你怕什么？你怕她一枪把你毙了是不是？堂堂的大男人，一点都不懂得女人的心，你知道吗？你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她就是恨死你，她也不会毙了你。
1: 多谢总司令，多谢。

0: 玉堂哥，不要忘了我。
1: 死丫头，我永远不会忘了你。

0: 小姐，四小姐，四小姐，四小姐，你在哪？四小姐，四小姐，四小姐，四小姐，你听我说，四小姐，
1: 钻身豹。是你害了我，你闪开！
0: 你恨我，可以打死我，老子脑袋躲一下就不是男人。来，有胆子开枪，往这儿打，往这里开枪，开枪，来啊！四小姐，我是奉总司令的命令带你回去的，回到司令部那里，我会让总司令军法处置的。

0: 事情已经过去了，爸爸也得劝你几句，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1: 这事还算小事？
0: 对，反攻救国才是头等大事。要想在湘西干出点名堂，必须要从乌龙山开始。
1: 我的死活你就不管了？我还是你生的吗？
0: 好了丫头，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顾影自怜，我现在决定从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三河镇下手。
1: 可是……
0: 好了，个人的事不要再谈了。报告，
2: 龙司令来了。
0: 进来进来。
2: 龙司令。
3: 啊，总司令四小姐，我来了。
0: 好，来坐吧。
3: 好。啊，茅舍寒酸，让总司令受委屈了。
0: 龙司令，你客气了。自从离开长沙以后，到了湘西，这石城啊，还有你这龙宅，是我住的最好的地方。
3: 总司令过奖了。不知总司令有何吩咐？
1: 是这样，龙司令，明天要开会，具体部署作战方案，想先听一听龙司令的高见。
3: 我哪有什么高见呢？我愿听总司令命令。啊，
0: 国防部来电，命令我们集中各路人马，向解放军发动进攻。现在我决定攻打三河镇，让你的队伍当先锋，你看如何？
3: 总司令对龙某人如此抬举，本人不胜感谢。按说效忠党国正当其时，只是我怕贻误党国大事，我更该感觉罪该万死了。
1: 龙司令，这话什么意思？
3: 啊，是这样，我虽然有800强兵，可是你们知道，那都是双枪兵，看家护院还马马虎虎，可要是做起战来，那战斗力可就要大打折扣。当先锋那是要一鼓作气直打三河镇，万一我的双枪兵到时候大烟瘾犯了，扔下钢枪抱起烟枪，他们不过足烟瘾，就是亲娘老子死了他们都是不会管的。我怕贻误战机，那就不太好了。
1: 那龙司令认为谁当先锋合适呢？

0: 鲍司令是最合适的了。
1: 为什么？
0: 鲍司令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手下的弟兄个个都是敢打敢拼的英雄豪杰呀。鲍司令是最合适的人选。
1: 那好吧，那龙司令就负责接应，还有后勤的支援，您看如何呀？
0: 好，这样好，我连夜征集民夫，到时候运粮草、抬担架，我保证万无一失。
2: 啊，龙司令，
0: 在，
2: 这件事就这样定了。等明天作战部署下，你回去召集人马，做好准备。
0: 好，那告辞。
1: 这龙胡子就是个老滑头。
2: 龙胡子确实是个老狐狸。丫头啊，走，咱们去找钻山豹。
1: 总司令，我派人去叫他。
2: 怎么叫总司令，不叫爸爸了？
1: 你不是总司令吗？我说错了吗？
2: 你说的没错，有人的时候叫总司令，谈正事的时候叫总司令，可现在就你我，你应该叫爸爸。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丫头，他在你身上占了便宜，你现在说的话他一定会听。更何况现在是关键的时候，是我们要用人的时候。走吧，我们去找他。
1: 总司令，我去找他。

0: 又是一身酒气。
1: 土匪吧，哎，大馆吃肉，大碗喝酒，这是本分。来，给老子敲敲背，啊！哎呀，干嘛呢？
0: 求菩萨保佑他平安。
1: 哎呀，都三年了，我真搞不懂，他就是再厉害，也是在戏台上面，他就知道你这样死心塌地啊。
0: 今天是我跟他结婚三周年。
1: 哼，你也跟了我三周年了吧？
0: 我和他结婚不到一个月，就被你抢到山上来了。
1: 啊，你这么稀罕他？要不要我把他找来，给他个官当当啊？
0: 不要，不要找他，你不要杀了他，我求求你了。
1: 哎，我跟你开玩笑的，干嘛得吓成这个样子？谁说要杀了他？我只是给他个官当当。啊？
0: 不，不，我没脸见他。
1: 有什么呀？那你呀，就乖乖的跟我，这不挺好的吗？是吧？嗯嗯嗯嗯嗯嗯嗯，谁他妈这么不长眼啊？

0: 司小姐，找我有事儿吧？
1: 总司令来找你，在外面。
0: 是。

给谁上香呢？今天是我跟我男人结婚3周年，给我3根香吧。

0: 你给谁上香？给我自己。
1: 啊！让我打头阵，你看怎么样？这不太合适啊，鲍司令，你是不是怕了？<笑>杜司令，你是小看我，还是想激我呀？鲍司令，严重了，你我是兄弟，我这是在跟你推心置腹，共谋大计。
2: 那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总司令，要打三合阵，我那帮弟兄们会去和共产党拼命。可这一仗，关键不在我身上。
1: 那你说说，在谁身上？
3: 田大榜了。
2: 哎呦，哎呀，哎呀，总司令，四小姐，欢迎欢迎。
1: 田司令。
2: 没打搅你们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龙司令怎么没来？
4: 田司令，龙司令有事儿。
2: 再大的事儿，还有比陪总司令更重要啊！
1: 田司令，那是我的意思，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2: 哦，好好，请，请。
4: 哎，我说，杜总，你看没有问题，你先回去。好嘞。
1: 嗯，哎，二位一块喝茶。
2: 不用，我们就在这儿候着。田司令，请。
1: 您请。
2: 看见没有？果然。
1: 总司令，您请。
2: 哎呀，田司令啊，我说，你怎么住到这里来了？怎么，难道住在城里不方便吗？不瞒总司令说。 几年前呢，跟龙胡子打冤家，在城门口死了百十个弟兄，我怕阴魂不散，睡不踏实。哎，住在城外还比较稳妥。哎哎，总司令您坐，四小姐请坐。
1: 黑牛啊，我有事和你爹单独谈一下，你去忙吧。
2: 好，请。
1: 是。
2: 哎，请。
1: 田司令啊。 你这儿子，你得好好的开导开导。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要再搞什么内部摩擦了嘛！啊，
2: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就不占用总司令更多的宝贵时间了。
1: 那好，明天就要开作战部署会议，我想听听田司令，你有什么高见？
2: 既然。
0: 我们喝过血酒，拜过把子，您就是我们的老大，我就是您手里的一杆枪。您说打到哪儿，咱就打到哪儿；您说怎么打，咱就怎么打。田司令真够痛快的，那我也就爽爽快快的说了。总司令的意思，接下来准备攻打三合镇，我和总司令希望田司令能够打主攻。
2: 总司令，上峰既然看得起我田大榜，我肯定带着弟兄们去卖命，没话。那就这么定了。不是，这个话又说回来，要想打胜仗，钻山豹是最合适的。你刚才还说是总司令手中的一杆枪，现在就往后缩了？我怎么是往后缩呢？
1: 我是老大手中的一杆枪，可钻山豹呢，是这个枪上的刺刀。你说要上战场拼杀，那刺刀不是得在枪口前面吗？田司令，你推荐鲍司令打主攻，我想听听田司令你的理由。这不是兔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鲍司令。
0: 能啃硬骨头，那田司令就只会捏软柿子喽。
2: 让四小姐见笑了，我的人马最多。

0: 我们可以把这个三河镇围起来，没问题。可是要攻城拔寨嘛，这不是我们的强项。哎，要不然几年前我跟龙胡子火拼，也不至于被挡在城外面。哎，我不是吹牛。 只要钻山堡，把三河镇打开一个口子，让我的人进去，其他的事儿那就不用管了。啊，总司令，请，请慢走，慢走。
1: 嗯，好，
0: 慢点。哎，请，
1: 丁司令啊，
0: 哎，
1: 请留步吧。
0: 总司令，您一路好走。
1: 嗯，
0: 四小姐，哎，好走，好走。

0: 三个王八蛋，你推我，我推他，啊，把老子当猴耍呢？
1: 总司令，请息怒。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要鼓励他们尽量的为党国效力。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别的地方的土匪一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一个个都跟疯狗一样，争着抢着要下山，去咬共产党。可这三个王八蛋的行动呢，简直是比乌龟还慢。
1: 他们的行动一点不慢。这第一轮单独谈话谈下来，起码有几个共同点：一是他们都愿意参战，表态积极；二是大度，都积极地把头功让给你。
0: 四丫头，

0: 让四小姐见笑了。我的人马最多，把这个三河镇围起来没问题。可是要攻城拔寨嘛，这不是我们的强项。要不然几年前我跟龙胡子火拼，也不至于被挡在城外面。我不是吹牛，只要钻山豹把三河镇打开一个口子，让我的人进去，其他的事儿那就不用管了。总司令，请，请，慢走，慢走。
1: 好，
0: 慢点。请。
1: 丁司令啊，请留步吧。
0: 总司令，您一路好走。四小姐，好走，好走。

0: 这三个王八蛋，你推我，我推他，啊，把老子当猴耍呢？
1: 总司令，请息怒。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要鼓励他们尽量的为党国效力。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别的地方的土匪一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一个个都跟疯狗一样，争着抢着要下山，去咬共产党。可这三个王八蛋的行动呢，简直是比乌龟还慢。
1: 他们的行动一点不慢。这第一轮单独谈话谈下来，起码有几个共同点：一是他们都愿意参战，表态积极；二是大度，都积极地把头功让给别人。
0: 四丫头啊，我看你现在是长了本事了是吧？知道为他们护短了？
1: 不是我在为他们护短，是我想通了一点。我们在乌龙山可以学共产党当年打游击的所有办法，可是有一点我们学不了。当年共产党是靠坚定的信仰支撑，而乌龙山的土匪是没有信仰的，所以说对他们喊口号没有用。
0: 你说的我都知道，封官许愿。你知道他们现在三个都是少将司令了，每一次空投到乌龙山上的东西，他们三个人拿的都是最多的。你说说，你说叫我该怎么做？我已经都尽了全力了。
1: 他们三个是有区别的。龙胡子对后勤运输很积极，他是想去三河镇搬运战利品。田大宝呢，不想强攻，做进攻的先锋，只想进城当强盗。而钻山豹和他们不一样，他是真正对打仗上瘾的家伙。

0: 但是田大榜比他的人马多，他始终害怕田大榜会在八仙岭的问题上报复他。
1: 这么说，你现在已经有了对付他们的办法了？
0: 对，四个字，投其所好。田大榜是色鬼加强盗，那我们就让他抢光三河镇的福财和女人。龙胡子是土财主，那我们就答应他把能搬走的全部搬光。而钻山豹念念不忘的是扩大自己的势力，我们就让他把所有的壮丁全部都带走，补充兵源，他所消耗的弹药我们也会优先补充。
1: 丫头啊，你想的跟爸想的一样，而且比爸爸想的还要细。我这做爸爸的感到很欣慰。
0: 谢谢总司令对我的夸奖。
1: 丫头，你是不是打算从今以后不再叫我爸爸了？
0: 总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吗？如果没有，我就回房间了。
1: 丫头，我希望你理解爸爸，爸爸也很不容易的。
0: 我理解。总司令现在是党国反攻大陆的先锋，可是手里却只有一面小锣，所以只能哄着三个山猴子耍猴戏。
1: 你说的对，龙胡子是一把短枪，只能护身，田大把是一杆长枪，可惜啊，枪太老，枪的扳机又太滑。钻山豹确实像田大鹏说的那样，是一把好刺刀。丫头，我希望你今天晚上能做做他的工作，让他去打主攻。
0: 什么意思？
1: 让他该舍身的时候一定要舍身。
0: 总司令，
1: 有事吗？
0: 答应我一件事情。
1: 说。
0: 打下三河镇，要是抓住刘玉堂，把他交给我。
1: 怎么，你还打算嫁给他？
0: 我都已经不干净了，现在根本就配不上刘玉堂了。
1: 那问这个干什么？是不是打算亲手杀了他？
0: 他是我的初恋，我不想他死，我要把他送到香港。

老东西说的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坏，有的只是成功或者失败。

0: 龙胡子手下那个六秃子钻到对面的那个铺子里去了。那个铺子是做什么的？
1: 哦，是米店。
0: 米店？奇怪，里面有人，怎么不点灯啊？
1: 八爷，那我带几个人进去看看。
0: 小心点。
1: 哎，跟我来。
2: 是。爹，我觉得那总司令人不错。
0: 哼，怎么个不错法？
2: 你看呢，人又很客气。那么晚了又来看你，那我觉得比我那俩狗屁表哥强。
0: 他是想让我给他卖命。

0: 硬，当然得说点客气话。爹，又要打仗了？他们想打三河镇，向台湾表功。
1: 三河镇？那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吗？
0: 共产党要是这么好对付，国民党也不至于逃到台湾的小岛上去。那咱就不打，两个光杆司令，咱凭什么听他的呀？不打也不行啊。 总司令这回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这回，美国要亲自对付共产党，咱要是不听话，万一他们真的从台湾打回来，就没咱好果子吃了。
1: 那爹的意思是，打？
0: 打也不好打。他们想让我带领弟兄们打主攻。 这一定是龙胡子和钻山豹的鬼主意。他们看老子人多膘肥，就想给老子来个人少膘瘦。这，爹，黑牛笨，您把黑牛都说糊涂了，到底打还是不打呀？仗是要打的，亏是不能吃的。这个打仗啊，就跟做买卖一样，讲究个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主公。 我是不会干的，老子就是不打主公，让钻山豹跟共产党死拼，只要打开个口子，哼，我就给他来个烧光、杀光、抢光，看谁算计过谁。胖爷，胖爷，对面那米店什么情况？
2: 只有一个掌柜的和几个伙计，没看见六秃子呀。
0: 我明明看见他进去的，这可是里里外外都检查过，还真没有。那么为什么不点灯啊？
2: 说是为了省油。
0: 省油？
2: 啊？
0: 好，他们不点，咱们点，把所有的油灯、马灯都给我点亮了。

0: 你挑一杯。
1: 你刚才嘀咕什么呢？
0: 嘘。

0: 我就知道你会选我。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刚才为我的生日许了一个愿望，少一些的是茵茵，多一些的是我。

0: 没了。你笑什么？
1: 你说呢？
0: 四小姐啊，

0: 昨天的账你还没跟我算呢。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
1: 好啊，那就昨天晚上的账今天晚上的账一起算好了。
0: 啊，你不恨我？
1: 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我怎么可能恨你？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哎呀，这女人的心真是琢磨不透啊。
1: 你摸一下，摸得透还是摸不透？
0: 你刚才喝那么多酒，所以你的心跳特别快。
1: 波斯利，我的心现在就为你跳，它跳的是不是很热烈？
0: 哎呀，那我真是很幸福啊。
1: 是，既然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那我就在这乌龙山上迎接它吧，我就快熬出头了。好日子就要来了，我怎么可能不高兴啊？啊！
0: 还是让我去打头阵，是不是？
1: 嗯。

0: 只要你答应打下三河镇以后，所有壮丁和缴获的枪支都归你，消耗的弹药也会给你优先补充。
1: 真的？
0: 这是总司令的决定，你要是还有其他条件也尽管提。
2: 承蒙总司令看重，如果我孙申茂再推辞，那真是不识抬举了。
0: 你答应吗？
2: 我有一个条件。
0: 说吧。
2: 田大榜和龙胡子的队伍全归我指挥。
0: 可以。
2: 这么爽快。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今天我生日。
3: 今天是你生日，我应该送给你个礼物，可是我这里什么都没有。那这样子吧，等我打下三河镇给你补上。
0: 不行，大男人怎么能欠女人礼物呢？
2: 可我这里真的什么也没有啊。
0: 你有一样最好的礼物。

0: 叫啊叫啊，快叫两声，叫大爷开心开心。
1: 龙爷，六秃子留口信了。
0: 说，
1: 田大王和他的手下都进了房间。
0: 他要干嘛？
1: 马上要打三河镇了，这节骨眼儿会不会？
0: 你害怕了？腿软了？
1: 我怕什么呀？田大王是爷的仇人，那就是我三八子的仇人，我弄死他，我都不带假眼的。不是马上和共军要打了吗？咱内部来这么一事儿，对爷不利。
0: 什么内部？谁和谁是内部？我问你，共产党和田大榜谁是咱们的仇人？
1: 共产党。
0: 错。共产党的仇人是陈子贤总司令，田大榜的仇人是咱们。我实话跟你说，共产党是讲究优待俘虏的，万一咱们和共产党真的打起来，就算是打败了，咱们缴械投降，共产党还会放咱们一条生路呢。
1: 哦，
0: 可是咱们要是败在田大榜的手里面，到时候你就是跪地磕头，他也会杀咱们全家的。

0: 明白吗？
1: 哦，
0: 去把大少奶奶叫来。
1: 哎，
2: 快忙快忙快忙快忙！

0: 爷，大少奶奶来了。
1: 爹，我来了。
2: 这个鸟它怎么不叫啊？
1: 喜鹊只有在枝头才能自由自在，才会叫。把它关在笼子里，不但不叫，还不吃不喝呢。
2: 还真是这样。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小时候养过一只小喜鹊，喂它什么也不吃，后来把自己活活的饿死了。
2: 哦，好吧，坐吧，我有话问你。
1: 爹，怪可怜的，把他放了吧。
2: 进了我的笼子，他就再也别想出去了。坐。小莲，知道那个小裁缝是什么人吗？
1: 小裁缝，手艺人呐。
2: 手艺人，我告诉你吧，他是我的冤家对头田大榜的儿子。他是以裁缝的身份作为掩护，到石城搜集情报的。
1: 真的？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2: 你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不知道他的身份，就替他传递情报。
1: 爹，我冤枉的。
2: 冤枉？你从三八子那儿得到情报，送给小裁缝，小裁缝又让你把情报送到城隍庙，压在香炉的下面。
1: 爹，我。
3: 我自己去，自己去。
2: 小莲，我是不会难为你的，但有一个条件，不许离开龙家大院半步，好好伺候大少爷。
1: 是，是爹。
0: 走吧，大少奶奶。来来，发饼了，没拿的拿着。来，拿着。
4: 好，谢谢。
3: 谢谢。
0: 哎，吃饼。你的。来来来，拿着。你的，拿着。哎，拿好。
5: 孙奶奶，有胃口了。
4: 干活那么累，不多吃点，对不住自己。
5: 这就对了。我本来也是想跑的，可一想想，跑就有什么用呢？今年家里没收成，跑回去得饿死。最起码这里不停干活，一天三餐能吃得饱啊，每个月还发半个银元，不错了。
4: 哎，老师傅，你刚才说跑回去，看守这么严，怎么跑啊？
5: 想知道吗？
4: 想。
5: 2块银元。
4: 怎么还要钱呢？
5: 废话。
4: 你先说，再给你。
5: 咱们工棚后面呢，是龙胡子的骑兵队，那里有马棚，马棚喂马的食槽下面有干道，通城外。
6: 大家都听好了，发大财的机会来了。有个赶路的急差事，龙爷急需一批民夫，会赶马车的，一天2块银元。会推会拉会挑担子的，一天1块银元，有愿意干的给老子过来。

0: 这些家伙怎么还不睡觉？
1: 他们这帮人是不是都喜欢亮着灯睡觉啊？
2: 有道理，以前他们都住山洞，住山洞都点着火的，
0: 会不会在一起赌钱啊？
3: 等我们结了，动手。
4: 是。

0: 走，兄弟们，回去找龙爷请功去。
1: 蹲下，
2: 老实点，
1: 蹲下，别动，
2: 蹲下，
1: 蹲下，
2: 老实点，
3: 蹲下，
0: 快点。
4: 八爷饶命啊！八爷，都是龙胡子逼我干的。
5: 我问你，龙胡子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客栈？
4: 城外的每家客栈，龙爷都龙胡子都派人埋上了地雷和炸药。
5: 明白了，谢了。弟兄们，走，
0: 走，走，
6: 走！谢王爷不杀人，谢王爷不杀人，
0: 你命大！
6: 谢王爷不杀人，
7: 谢王爷不杀人，
6: 谢王爷不杀人，
8: 谢王爷不杀人。
9: 龙爷，
10: 什么事啊？
9: 老龙门客栈炸了！
10: 嗯，龙门客栈真的炸了？
9: 对，炸了。全部都炸了。爷，让开！爷，大少爷死了。

0: 饶子良，你这是？
1: 犬子昨日归天了。
0: 哦，罗子良，大战在即，请务必节哀顺变。
1: 明白，请。
2: 节哀顺变。
1: 嗯，请。
3: 节哀顺变，
1: 请。
3: 田司令还没到吗？
1: 我这个表舅啊，神出鬼没的，谁也不知道他是来还是不来。

0: 哎呀，诸位，不好意思，睡过头了。哎，龙司令，你这是怎么了？你见了我，怎么跟见了鬼似的？嘿，还为我带笑，你可真孝顺呢。去，
1: 别开玩笑了，田司令。龙司令的大公子昨天归天了。
0: 哎呀，这可就怪了。想走的不肯走，想留的留不住。人算不如天算呢。
2: 田司令，龙司令遭遇不幸，我们应该安慰他才是啊，不要在这里说一些阴阳怪气的话。
0: 是。龙司令，我要是说的不对，你可不要在意啊。
1: 好了，诸位，我们开会吧，一起来研究一下攻打三河镇的作战计划。总司令，请说吧。
2: 为了配合国际上的反共形势，湘西的反共基地决定集合各路纵队围攻三河镇。为了确保战斗顺利进行，本司令决定由鲍司令指挥本次战斗，统一指挥各路纵队。下面请鲍司令讲一下他的作战计划。
3: 各位，其实我的计划很简单。
2: 龙司令、田司令，你们对鲍司令的作战方案有什么意见吗？
0: 鲍司令在北门打主攻，我在其他三个方面

0: 我们要让你们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我得亏待你们，不会。
1: 听到没有？渡边太君说了，不会亏待咱们的。
2: 啊，小的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
3: 太君，咱再喝一个。

0: 今日吴公队的活动非常的猖獗。
1: 是是是，
0: 坂本大佐对我非常不满。渡边太君，您别嫌我话多，我说一句，这是坂本太君对你爱护有加，就像您对我吧。
1: 平常不也是非打即骂吗？是不是？我心里清楚，那是爱惜我，爱惜。牛
2: 哥，啥意思？
1: 齐嘎武又不懂说啥？
2: 啊，不一样。
1: 啥不一样？就是说，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关系它不一样。

0: 那是不一样，
1: 不用太讲，
0: 那是
1: 你懂日语，
0: 皮毛，皮毛，皮毛。

0: 我们的任务是抽调、护送滑雪武器专家的任务，班班大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特战队燕婉君。
1: 好事，好事啊，太君，在我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说好事，好事，是不是牛哥？别
2: 肉，
1: 得你捧地国库根，
2: 能得么库根？
3: 啥意思呀，牛哥？这牛哥，
2: 军人需要的是战斗，战斗。
3: 二瑞，你坐好了，听杜鹃太君说了没有？
2: 军人就要战斗，战斗，你明白不？战斗，杜威太君，喝酒，别跟他一般，喝酒，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1: 这个小子已经被我们抓住了，小的再给您要去啊！您稍等，哎，我这……哎，小二，他娘的叫你没听见啊？
0: 请问有什么吩咐？过来！我刚点那个王八汤，咋还没上呢？
2: 王八汤马上就好。哎，
0: 稍等。哎，对了，再拿壶酒来啊！快点！来，牛哥。
2: 等等，听你的声音挺熟啊，咱们像是在哪儿见过吧？
0: 嗨，牛哥，这种下人您怎么可能认识呢？啊，
2: 把头转过来，
0: 转过来，转过来。

0: 打就好了。五哥，咋办？咱还进去不？
1: 咋了个屁呀！你没看见楼梯口有神将手，日本人都被打死了。大队长，他
0: 没事儿，大队长命大，死不了。
2: 小兔崽子，就

太君，八路都让我打跑了。

0: 老阮，老阮，看来真死，死了好，死了凤娇就归我了。
1: 秋哥，
0: 老阮，
1: 秋哥
0: 没死啊？啊？
1: 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队长，队长，枪声就从这个角落传出来的，和战队解决了。
1: 长生有危险。

0: 长生，怎么是你们呢？你咋了？受伤了？
1: 哎呀，还是老伤。快快去，
0: 走，快！
2: 我的鬼，俺啥事情？一到你家来。
3: 还有我，保护太君，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阮二狗在。
2: 我在那边，国民都一起吧，肯定嘛，国民你那路要。

0: 你是副长局长。
1: 老吴，
0: 这里边，
2: 这
0: 送的。
3: 叫化化啥专家？哎呀，这个字儿，
1: 化什么家呀？那叫化学武器专家，
3: 就叫化学专家。对，就这个化学。
4: 我刚才听你说，那个二队的姬晨也来了。
3: 要不是因为他，我跟你说，渡边这个老鬼子早见阎王了。
4: 长生啊，你报仇心切啊，这我们都能理解。可是咱这是八路军的武工队，咱有纪律，你不能随随便便就私自行动，你明白吗？
0: 你看，我说啥来着？纪律，知道吗？别说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武工队队员，那就是方家方政委这个级别的领导，他犯了错误，照样得受处分，是吧，队长？
3: 你说话小点动静行不行？震得我伤口的。
4: 哎，我说那个方家还没回来啊？
0: 方政委去哪儿了？
4: 行，你先好好养伤吧啊！得一个一个的找。
0: 方政委去哪儿了？
5: 这个是我今天给你买的，漂亮吧？你喜欢吗？
6: 冬梅同志，你误会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爱慕，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更不会有，我跟你只是普通同志关系。
5: 我们俩之间怎么可能有误会呢？我知道，是王良，是因为那个王良出现了才这样，是不是？
6: 够了，我早就跟你说过，革命一天不成，我就一天不会考虑个人情感，这跟王良没有任何关系。
5: 真的？真的跟王良没有关系？对不起，对不起啊，真是我误解你了。啊，对了，方家，对不起，我把这个花给你带上。
6: 不用，
5: 我给你带上。
6: 你干什么？你好歹也是你革命同志。请你自重，
5: 方家，方家。
4: 这个姬晨出现在这里，我想应该不是单纯的刺杀渡边，他们这属于搂草打兔子。

0: 他们肯定是接到了刺杀化学武器专家的任务，那就没咱啥事了呗。
1: 咋没事啊？啊？鬼子这次派的是特战队，就算他二队准备的再充分，我估计也够呛。关键是这老吕这脾气。
2: 队长，你这话是啥意思？
1: 我跟这支队伍交过手。
0: 这支队伍，他不光会打仗，他还会玩心机。哦，
3: 队长，我明白了，咱们留下来是为了帮助二队完成任务，另外，咱们也可以为义营报仇，是这意思吧？
0: 嗯，是这意思，都知道了，你坐下吧。
1: 不用。
0: 这样啊，咱分两组，我跟大虎一组，负责联系二队。
4: 常胜，
0: 你跟老程，你们俩先去探探那个化学专家的路子。
2: 放心吧，
4: 这事行。
2: 正好，
4: 二队还有我熟人，就这么干。
2: 我干啥呀？
0: 你和方家同志，先把咱买的货物给送回去。方家，你到了以后叫老方带着付杰和薛金宇叫上游击队过来支援我们，啊。

0: 队长跟你讲话呢，方正美。方正美，哎呀，这脸色咋这么难看呀？是不是病了？
1: 行了，都清楚了就回去休息吧啊。

0: 回来了。
1: 有谁？
0: 哎哎，找这个呢吧？坐，坐，坐，来，请
2: 坐嘛。你是干什么的？
0: 这话好像得我问你吧？你说你既不是伪军，更不是皇军，放着客栈这豪华房你不住，你偏住在这仓库里，而且身上还带着家伙，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带枪是为了防身的。
0: 这是好扯淡了。像你这样的三爷我见多了。你是八路，而且你是武工队的八路。
1: 最好啊，这不能乱说啊，我不是武工队的。
0: 行了行了，甭装了啊，说实话吧，三爷我跟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明白吗？说这事儿到底咋办？
1: 什么事儿？
0: 两条路，第一，你跟三爷我去宪兵队走一趟，看你这身打扮，你这模样，肯定是八路里的一官，怎么也能换个千八百的。第二，你要不给我个千八百的，换你条命。
1: 再说了，我只是个小八路。
0: 你跟我装什么嫩呢？小八路就知道抱人女孩子，他长大了以后还得了了？
1: 这位好汉，我真的没钱啊，我的钱今。

0: 采购都花的差不多了。要不这样，你今天放了我，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报答你。
1: 这样，三爷今天我也不为难你，看在你是抗日的队伍上，100块大洋，少一分都不行。
0: 行，你别找了。
2: 哎，我钱袋怎么会在你这儿？
1: 就这些啊？
2: 就这些了？
1: 还有没有啊？
2: 没了。
1: 不行，去借。
3: 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啊，要没这小鬼子捣乱，在我们家那边，像我这么大一老爷们儿，那都该有麻了。所以我现在吧，也觉摸着，我可以找个媳妇儿，可以找。你觉得呢？
4: 他们把小鬼子赶走了，再找呗。
3: 对，这事儿是得把小鬼子都赶走，别天天有人捣乱。
5: 你们俩在这聊天呢。
6: 我说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阴魂不散，你干嘛呀？
3: 是你还不死心呀？啊，行，我让你看看啊，来，
4: 太晚了，改天再说吧。
7: 王队长，我有事找你说。

0: 正好，我以为你走了呢。是，装过去，装过去。没拿到钱，我能走吗？我是出去啊，找一些我兄弟埋伏在附近，防止你小子耍花样。钱带来了？
1: 啊，对，都给你带来了。对，我把钱给你，你把钱还给我。
0: 少扯淡，我得先验验货。

0: 断了。你放心吧，钱放在箱子里啊。
1: 没事，幸好我有装备。
0: 好汉，不能砸。你这一砸，一出动静，让我同伴听见了，会两败俱伤的。
1: 你少扯淡！我不拿着钱，你甭想拿着枪。
0: 真的不能砸，这100块大洋，我是亲眼看着放进去的。你拿着钱走，把钱还给我，好吧？
1: 我不信。
0: 你砸！砸出动静来，到时候

0: 周围没人，就他一个。
1: 尔等也太小看我朱某人了。今日我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岂是连累朋友的人？
2: 闭嘴吧你！你说说你，哎，你干什么不好啊？你非要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对起你父母吗？你父母把你养那么大容易吗？
3: 行了，孟明同志，这是你的枪吧？
2: 对对对，这是我的枪。王队长，谢谢啊。
4: 队长，这个人知道咱们底细。
1: 别废话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给我三爷来个痛快的吧。
3: 砍了吧。
1: 慢着，

0: 大哥，我也就是偷个东西，没必要弄死我吧？
1: 不能来查无辜啊！
2: 是他自己要个痛快呢。
0: 不要了，我真不要了。
3: 王连长，你看，他虽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也是中国人。咱们的屠刀，不要砍向自己同胞嘛。
2: 哎，这是斧子。
3: 就算是个中国人，可他是个小人啊！你说这小人留着还有什么用呢？王队长，人难免有犯错的时候，能知错就改就好。嗯，这位三爷，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以吗？能。
0: 对，王队长，不管是谁，只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0: 就算是个中国人，可他是个小人啊。你说这小人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1: 王队长，人难免有犯错的时候，能知错就改就好。这位三爷，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以吗？
2: 能。
3: 对对，王队长，不管是谁，只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你就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2: 这位大哥，这两位义士说的对，其实我也是有抗日情结的人。今天上午我还跟你们武工队的一个战士……
0: 你别说了，那位同志脑子不太好使啊，就别挂在嘴上。
4: 那到底咋办呀？
0: 这样吧，你先跟着我们，等我们任务结束，看你表现吧。
2: 感谢王队长不杀之恩，谢谢。
3: 王队长，要不这样，事情是由你我而起的，由我来看着他，别给你们添麻烦。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再派一个同志跟我一块看他也可以。
0: 不用，我们人手够啊。
2: 等等，大哥，感谢你不杀之恩，

0: 这是我偷您的那些钱，
1: 哎，在你这儿呢，你这个家伙你，我一分都没动。您说说，
0: 不对，这里头哦，对，哦，有幅画，我都没敢看，
1: 你没看怎么知道是幅画？嗯，
0: 感觉，完全是感觉，我感觉画的特别像这位大姐。嗯。
2: 像什么大姐像大姐，这我画的大虎，这还是大虎，把那东西都收着啊，走走，你跟我们走。
3: 。
4: 昨晩渡辺信川をやったのは武功隊なのか。
5: 我々の目の前に逃げて、普通の走るじゃね
4: え。奴ら化学兵器の情報を掴んだな。
5: 大佐、安心してください。私が今回の任務完成するのは。お伺います。
4: 岩丸、侮るなよ。
5: 私はいい方法があります。うん。
6: じゃあ、站住！
7: 大虎哥，大虎哥，
6: 干啥？
7: 队长让我在这看着他，不让他出去。
6: 队长呢？
7: 方政委回赵庄了，队长他们去送他了。
0: 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儿女情长啊，是
6: 当大。没事，你先走你的，回头我跟他们说去。
0: 同志，真没想到你是顾全大局的人。日后见到你们的上级，不，咱们的上级，三队有你这样聪明的同志，真是大幸。对之大幸，国之大幸。
6: 啥都别说了，
0: 告辞。
6: 我送你。
0: 不用，后会有期。
6: 朱某人同志，咱们俩有缘分，后会一定有期。
8: 干嘛呢？
0: 回来了，我没事，我这出来透透风。
8: 你是要跑啊？
0: 哪有？再说了，我跑也跑不过子弹。
8: 那回去吧。
0: 好。
6: 哎，咋回来了呢？
0: 队长，同志，事情是这样。
9: 队长，鬼子那边有动静，
8: 去看看。等会儿，我换身衣服。
9: 鬼子一早就封锁了京东城，东线的沿线干道，而且已经有批鬼子出城了。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东线干道的最前沿，如果打伏击，这是最好的位置。
6: 呀，那鬼子那么早出城，该不是计划提前了吧？
10: 咋会可能呢？我听得很清楚，那就是明天。
8: 这事儿也说不好。你想啊。这鬼子要想真干什么事儿，他干嘛会弄这么大动静？这说不定也是个圈套。
6: 圈套。

0: 等等，
1: 别急，看看，
0: 还等啥呀？再不打来不及了。
2: 局长，莫非这小鬼子不看中这个这个专家？
1: 那不看中，就说明这不是专家。队长，这些鬼子不是普通鬼子。对，要是照这么说，那特战队就应该是普通的，普通的才应该是特战队。
0: 特战队是普通，那是啥意思啊？这是
1: 调班，放他们过去。这肯定是个假的。
3: 不不不，队长，我听得太清楚了，这就说是化学专家嘛。
1: 这专家的行程就没变，这鬼子是在那钓鱼呢。咱刺杀渡边，给他们提了个醒。没事，咱等老方，老方明天来了，配合咱一起抓那真专家。坏了，二队他们才别再上当了。
4: 哎呀，快点，
0: 同志，
4: 跟不上了！
0: 哎呀，
4: 快快快！
0: 哎，啊，怎么了，队长？
1: 鬼子的援军在后边。
0: 呀，幸好咱刚才没打。
5: 哎呀，不好！我告诉你，这是二队要遭殃。
1: 希望老李别上当，能够撤回去。
6: 不可能，严婉把特战队伪装成普通鬼子，就是为了行走上当。以他们的身手，一旦动起手来，拖住二队等待援军，那是绰绰有余。
0: 那咱就赶紧的吧。
5: 腿脚快，我要去二队探探情况。去，
0: 走。
7: 那这二队的，哎，怎么称呼你啊？
8: 这鄙人叫周世通。
7: 行了，我们这儿也没事了，你呀，回你的二队去吧啊！
8: 哎呀，谢谢王队长，那我告辞了。
0: 哎，去哪儿啊？队长，你刚才不是说前面那个二队已经跟鬼子干上了吗？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二队就危险了。那你现在让他回去，那不等于是自找死路吗？是。
8: 别。我没事，我真没事。
7: 那你说咋办？
0: 要俺说，就让他干脆就留到咱三队啊。那二队万一出点啥事儿，那咱三队好赖也得给二队留个独苗，不是？
8: 王队长，你看这，
7: 要不你就留下？
0: 你看，
7: 不合适吧？
5: 合适，
7: 没啥不合适的。我们石大虎同志一片热心，这样，大虎说你是二队的。那你就是二队的啊！你别反悔，听见没有？
0: 哎，他后啥悔啊？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是吧，同志？
1: 来，队长，啥意思？
0: 同志，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有缘分。
7: 那个二队万一没了，
0: 三队永远是你的家。
8: 乌鸦嘴，什么没？
0: 没人敢欺负你，放心吧。
1: 大虎没脑子，这哥们反应快，有脑子，让他留在大虎身边，我还能省点心。
0: 哎，喝水，哎，喝。
7: 大虎，这位同志，以后你得照顾好了，知道吗？
0: 放心吧，那包在俺身上了。喝呀！
7: 走前面看看去。
0: 走啊！

0: 告诉我，你问队长王亮在哪里？爷，
1: 说什么鸟语？听不懂。哼！
0: 我说的是中国话。王亮在哪里？爷，
1: 你废什么话？小鬼子，爷爷今天认栽。
0: 要杀要剐，随便。来了，父亲，我还担心王亮的不会像我的。没想着。
1: 废什么话！告诉你多少遍了，爷爷跟王亮没有关系，爷爷叫吕春洲。嗯，
0: 你们不是武工队带人呐？嗯。
1: 谁告诉你武工队只有王亮啊？邱总，交给你了都。李春昭吧，武工队第一人，他就得是王亮嘛，三队得是。
0: 啊，说得是呢。
1: 今天实在是太多的意想不到了。你，武工队二队队长戴尔达，
0: 怎么着？
1: 怕了？很好。我，武工队，佩服佩服。你的队长戴尔丹，身手一定很高很高。
0: 我们比试比试，一杆。啊？想跟我比试比试？好，你们让开，让我教训教训孙子。
2: 邱帅，什么了他意思？一个人玩，
3: 我们赶紧见到。

Coco.

0: 来，再来。
1: 酷酷酷，北平，林楼库博，苏卡桑，多多西嘎，特桑尼，门高，莫西卡纳马斯。
2: 哦，調査官。
3: お通しなさい。
4: はい。
5: うわ、うわ、うわ。

0: 你是版本吧？我是作战部派过来的。
1: 这么，
2: 就可靠。

算是吧。我叫王定天，坐下坐下。我现在已经不杀日本人了，坐下。这个啊是作战部的信函和我的证件，你看一下。

0: 并没有得到你要来的消息。
1: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2: 我现在不是来了吗？
0: 那你这次来的目的是？
2: 这位啊，是细菌专家松本太郎先生。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还有负责整个细菌基地的保卫工作。还有就是，我要知道你们是怎么跟这帮土八路斗的啊，我好跟本部汇报。
3: 松本先生，あなたは明日来る予定ではなかったか？
2: 这不是提前了吗？我听说你们这个地方不太安全啊。
0: 你能听得懂日本话？
3: 那个州外的特殊部队吧？
2: 啊，那帮废物啊！我看到他们了，没搭理他们。
3: 王さん、言葉には気をつけたまえ。
2: 哎呀，这个中国话是很复杂的，你听不懂就算了。哦，对了，我刚才看到那帮废物和一帮人在外面火拼，你要抓住什么人，提前告诉我一下，我好跟总部汇报啊。啊，行了，就这样了。哦，对了，我要提醒你一下，
4: 不要在我面前提种族的问题了。
2: 记住了啊。好，任务交给你了，走了。

0: 兄弟，咱俩又见面了啊！我是三队长嘛。兄弟，兄弟，你醒醒，兄弟！我有办法，等晚上我想办法翻过去，翻过去之后从里边把那城门给打开。
1: 那咋能等到晚上啊？那等到晚上那背上。

0: 这小子你信不过，信不过咋办？没事，一会儿你跟长生上后面跟着，看着，去看着。不用，拿着个东西，一个人看着就行啊，放心吧。
1: 哎，长生，啊，
2: 行，坐着，坐着，下来。队长，累了吧？没事，
1: 来来来来来，
0: 就这脚。哎，
1: 告诉你啊，坐车舒服着呢。坐我，坐我，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
0: 哟呵，封城了啊！哎，去把你队长给我叫来。
1: 哎，你谁呀？
0: 奶奶，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还敢在晋东城混？去把你队长给我找来，快点！啊，这些瞎眼的东西，这天生的就是小兵的命，还不搬开呀、啊？那谁，过来过来，把这弄开。
2: 马上
3: 别动！

0: 谁那么臭屁呢？
1: 等等等等，就是那大尖脸孩子。哎呀，
0: 在这儿来装大尾巴狼呀？呀，
2: 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啊？行，给我让开。
0: 巧了吗？这不是，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特战队的太君吗？
2: 啥玩意儿太君？
0: 来人呐，给我绑了！
2: 咋了？咱们归阴的老儿子都得给我们朱三爷上门，咋的？敢较劲啊？
0: 老马呢？
3: 怎么回事？
0: 哟，别走啊！
3: 快跑吧，穿帮了！这个人认识我。
0: 这还以为太君啊？鬼谷太君。

0: 鬼谷太君，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还有我，非得打我！
2: 打我的！
1: 快来人！哎
2: 呀！小二狗子，老子是八路军敌后方队的。
0: 别动！
2: 周围全是我的人，而且还有好几杆枪在刺在这儿。
0: 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2: 放下！千万别跟我耍花样，我可告诉你，就算我被抓着，我就说咱俩是一伙的啊！这个王军可是宁杀错一万不放过一个，你自己要想好。还有，武工队想找我一个人，可是很容易。这事儿完了以后，最好自己给我放老实点，知道吗？
3: 明白。
2: 开门。
1: 八哥，快
2: 搬
1: 来！
2: 快打开！
1: 八哥，快点！

0: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乔的义子王定天，斧头帮少帮主，不早年就死了吗？怎么在这当起了汉奸了？
1: 随便，
2: 要不然

0: 队长，行了行了，哎哎哎，队长，你让他躺着别动。好，行行，我看队长，救救我们吕队长吧。
1: 你别着急啊，我们正在想办法。
2: 队长，什么情况？
0: 你听我说啊，小鬼子特战队今天下午抓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呢，浑身都是伤，我敢断定，哎，我敢断定，他们就是二队幸存的几个同志。
3: 关哪儿了？侦察局大佬要受罪了。
0: 王队长，得赶紧想办法救救他们。
3: 你别着急，就来不及了。你别着急，我保证啊，我们尽全力救你们二队的同志。
0: 别着急啊，放心，好好休息。队长，
3: 别着急。
0: 哎，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全城戒严呢？
2: 为什么？
0: 嗯，蓝本规约这个老鬼子要给他哥哥打个办葬礼。妈！
3: 放屁！
0: 对，说点有用的。我是想说有用的，别的瓜话行不行啊？告示上说了，为了葬礼的顺利进行，从今天晚上7点钟开始，建中城全城戒严，啊，除非是有什么，哎，居住证，还有什么邀请函，啊，除此之外，所有人等一律驱逐出城，直到葬礼结束。
2: 那邀请函都邀请些什么人？
0: 那我能邀请谁呀？啊，就是一些地方官员，还有一些什么，像神明流，就那些王八东西。哎，嘿，
4: 对了，咱有朱三爷，还有咱朱三爷办不成的事儿，是吧，三爷？
5: 兄弟，别什么事儿，
0: 是客气啥？你跟俺说咋配合，俺配合你啊。
5: 俺最信你了，是吧？快点上马！哎，就这，来菜了。
6: 你确定他是外地的乡绅？
7: 大肚子大，油满肠肥的，最关键鞋底还有驴粪，估计啊是个镇长。这位老爷，您贵姓？
6: 免贵姓朱。
7: 朱老爷，
6: 哎呀呀呀，怎么能在这儿见到您呢？
7: 刚才打您一进门啊，我就觉着您眼熟，但是愣是没敢认呢。
6: 您是？
7: 不记得我了？ 您想想，上一次我跟我干爹刘镇长去您那儿，您好好想想，
6: 刘镇长，
7: 啊，坦途镇的刘镇长，对呀，朱老爷真是好记性啊！来，小二，拿个酒杯。来，朱老爷，这是小侄的底见，来，小侄先干为敬。
8: 我记得刘镇长才30来岁，怎么您？朱老爷，现在这个时期，嘿嘿嘿，也是，来来来，干！这次来是……
9: 甭他妈给我废话！大家伙都给我听好了，金东城今天开始戒严，我们奉命前来清查。 没有邀请函和进东户籍的，赶快给我滚蹲出城！若有耽搁，一概抓捕收押。你有邀请函吗？
10: 哎呦，
11: 军爷，
10: 我们是专程来参加广本太君他哥的葬礼来了。
11: 我这有邀请函，
12: 你看我跟你说邀请函，
13: 实在。嗯。
11: 哎。
9: 你到底有没有啊？有，我这宪兵队发的。行了行了，甭那么废话了，给我抓走，带走。
14: 走，
9: 咱们一块儿给我带走。
14: 走。
9: 你们几个不是本地的吧？
14: 谁？叫哪儿去？
15: 想哪儿去？
9: 哟，嘿。
0: 怎么说话呢？啊，出字，告诉他。
1: 爷，您的函。

0: 哟，原来是朱镇长啊！见谅见谅。您看，我们也是奉命办事。既然是太君请来的贵客，那我就打扰你们了，告辞了。这，
1: 哎，
0: 哟，
1: 把函拿回来，你还带走啊？
0: 你看我这猪脑子，给您。
1: 哎呦，带走了呢。
0: 走。
1: 朱镇长，这函给你。
2: 配合咋样？
3: 还行。
1: 朱镇长，那钱包是不是给我呀？
4: 你得把钱包给人家。
3: 给，放在一块儿方便。放我这吧。
4: 哎，一会儿给你，一会儿给你啊。
5: 站住！听见了吗？
6: 坏了！坏了！版本鲑鱼那老鬼子要给他哥大办葬礼，现在这整个锦东城啊，全城戒严了，只有拿着鬼子的邀请函来参加葬礼的人才能进得去。不知道老王他们现在怎么样，还在不在城里？我们这次就是来支援他们的。无论如何，咱们得想办法进去看一看。啊，
7: 那就是从这个大门绕到那边东门去，看看咱能不能混进去。
6: 行，抓紧时间，
1: 走。
8: 王队长，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0: 劫狱，成，成啥成？队长，我告诉你，今天鬼子又在警察局大牢外增加了两队小伪军，还有一小队日军的特战队，硬闯不行啊！
1: 王队长，谢谢大家了。既然这么危险，我想还是算了吧。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连累我们三队。但是我告诉你，你一个人去救二队的队员，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你放心，我有办法。
2: 吴总监，
3: 哎，
1: 帮个忙。你在金东城这片儿。 执行任务执行了这么久，认不认识大牢里的人？
3: 我哪认识那种人？你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从来都没失过手。我是进去过，一两次执行过任务，但是我都不熟。
1: 不用熟，认识就成。
2: 哎，不用太熟。

0: 你爹打死的详细了没？我这呢，是你看多严重，现在都不知道他爹死，你爹是笨死的，你知道不？不是警察打死的。哦，那你看好点了，对不起啊，你这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道个歉。
1: 不计小人过？啊，
0: 你看看我这脸上可打着啊，你看看，你看看。哎，那还等我说你？
2: 走走走，这样这样这样，
0: 我赔钱，我拿钱作为补偿，您看成不成？
2: 赔钱呢？赔钱？谁走了？我有货有吗？
0: 哎，你在前面。
2: 我没有啊，
0: 搜一下，你这我这真没有。
2: 你没有啊？
0: 搜一下，
3: 你身上有没有钱？没钱，
0: 我这就一块钱。
4: 哼，一块咋样？
2: 大哥，不行，
4: 虎狼要饭的了啊！耍我呢是吧？
0: 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钱您先拿走，人也带走，我回头回家拿钱去赎他们，您看成吗？
4: 给多少？
0: 你开个数。50块，成交，50块。

0: 到哪儿给您送钱？
1: 今儿晚上八点，监狱门口见。
0: 行，那这钱你先拿着，走吧，不许再打人啊！
2: 哎哎，你小心他，他还愿意咬人。
3: 有一个，
0: 你先走。啊，
1: 我这
0: 走，
3: 还咬人？你给我咬！
0: 咬，
3: 给我咬！
0: 走走走，快快快！

0: 我们也六个人，那我们这小身板哪能跟你们比呀？不是，连好歹帮帮手，
1: 一块上，一块上吧。
0: 废话少说，爷我早就没力气了。退，
1: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们也干不了了。
0: 推吧就，
1: 一块儿啊，
0: 一块儿来吧，来来来，一块儿推，
1: 就这么一块儿，来来来，
0: 来吧，
1: 推吧，
0: 来来来，军爷，
1: 哎。
0: 那个军爷，我喊号子，啊，那个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来来来，我喊了啊，一、二、三，
3: 打了。

0: 哎呀！
1: 来，抓紧时间换衣服。
0: 不对呀，
2: 小袁，
3: 什么不对？
0: 这有人推车，得有人开车吧？
3: 司机，
0: 司机。
1: 跑了，在那边。哎哎，别追了，别追了，跑那么远了，追不上了。
3: 哎，他肯定跑过去给鬼子报信去了。咱们这一通白忙活了。
1: 你这上、啊

0: 还真打中了，好枪法！
1: 行了，小老袁，你小点声。啥好枪法？你夸夸夸，啥玩意儿？一点军事素质都没有，这一下这刚一下，这惊多人！

0: 老实点儿。
1: 牛啥牛啊？有本事咱单挑。
2: 算了算了算了，
1: 你牛啥牛啊？

0: 哎，我说，咱俩是不是搞错了？
1: 也没见到你们队长啊。
2: 哎，差不了。这儿以前我来过，看见没有？
1: 嗯，
2: 那边就是监狱的地牢，是关重刑犯的地方。只不过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有啥不一样？
2: 以前那边和这边都是二狗子看守，现在换成鬼子了。
0: 哦，那啥意思啊？
2: 说明那里边关的是重刑犯吧？
0: 嘿，您的意思是你们二队队长就关在那里边？
3: 何苦？爷爷，福大你就苦心了，他也过心嘛西的。
4: 多谢了，可他是几个人？
3: 这个嘛的说的，不是诺亚你头一口没得么事。
4: 我去看西的，伢子了，我都是真的，诺亚也可以，心里平等啊。
3: 说来的，完了完了，多些嘛事。
4: 不打你的毛利，完了完了，都多走开。阿达，亚子佬，此刻没得听的，许多有呗。
5: 嗨。

0: 这里是监狱，在监狱的斜对面有一个制高点，在这个点上基本可以看到监狱里所有的情况。等我进去以后，你们三个就埋伏到这里，只要韩老二一露头，你就开枪把他打死，然后就猛烈攻击监狱的外围，主要目的是把监狱里面的敌人吸引出来。我要趁这个时候去会合大伙，去救老吕。
1: 队长，那我干啥呀？
0: 你留在这里，等老方和你师父一道，领着他们去城西的李家老宅，我们几个完事儿到那会合。
1: 咋不回这儿了？
2: 这孩子说话咋不过脑子呢？你狡兔，狡兔，哎，狡兔啥？
0: 行，你快赶上大虎了，我告诉你。
3: 把门都给我打开。走，你给我滚出来。快点！你们进来！

0: 今日は用意がすでに大間にますね。
1: よし。
2: 李队长，你的同伴就要来陪你了，你应该高兴点。
3: 李兄，
4: 你以为他们能像你这么笨吗？
2: そうです。
5: 只要他们不来这里救你，就会没事。我的特战队会死死地盯着这里。你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可是你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达克拉，他们一定会来祭头龙王。等一下，就在隔壁，我会让他们详细你的待遇。你笑什么？
4: 过来，我告诉你。

这一招。

0: 这执行任务的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啊？不就是一队伪军在守门，还有一队伪军在院里边巡逻，小鬼子在院外的街道上溜达吗？哎，
1: 嘿，你咋知道的？
0: 就这么点兵力，就该这么布。
1: 嘿，你对小鬼子还挺熟的你。 哎，队长啥时候来呀？
0: 问你个神枪手。
1: 问你吗？我哪敢啥呢？出来了，哪儿呢？队长在哪儿呢？我说那个监狱长出来了，能不能说清楚啊？你。

0: 队长啥时候来呀？
1: 问那个神枪手。
0: 问你们，我拿来干啥呢？出来了。

队长在哪儿呢？我说那个监狱长出来了，能不能说清楚啊？

0: 有人找你，老师。行行。哟，来了，你还来接一个？哎，
1: 这干啥呀？啊，
0: 你快把这东西放下，回头走了火，我就怕这玩意儿。
1: 钱带了吗？
0: 带了。
1: 哎，我自己拿。

0: 的没了，就这些。那我那人呢？
1: 你的人呢？
0: 啊，
1: 不在这儿。
0: 我说孩儿，我这就是你徒弟了。咱不说好了吗？一手钱一手人呢。哎，
1: 兄弟，你听我说，现在这八路是忒猖獗了，他不得不防。您多见谅，见谅。啊，那怎么着？咱领人去吧。
0: 是领人，我那人跟哪儿呢？
1: 你跟我走得了。啊，走啊。

0: 帮就是一帮吃货。你说这院子里走的都是咱们的人，你还怕的是八路跑了不成？是吧？
1: 是。再说我咋可能是八路啊？来来来，我跟你讲，帅的。

0: 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
1: 闭嘴！别给我出声！
0: 哎，
1: 把光抓住！
0: 啊！
1: 过来！
0: 哥！
1: 把光！
0: 就剩裤衩了。
1: 把他嘴。

0: 是，你啥玩意儿这么大？三爷，你闻着了不？啊？啊？呀？啊？咋这么多人啊？
1: 那个，他们刚进来的。
0: 你们咋进来的？哎，问你话呢。哎，三爷，咋都这么紧张啊？哎，三爷你咋了？
1: 我腰疼。
0: 腰疼？俺给你揉揉。咋突然腰疼了？
1: 请点。
0: 好好好。
2: 嗯，娘，
3: 闭嘴。

1: 这这这这这现在这种情况，老程，你说还打是不打呀？这是，
2: 我问你咋打吗？
1: 王队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师傅不是货，这韩老二总得出来吧？
3: 队长出来了。队长出事了！
1: 等等，
3: 等一下，啊，
1: 是王队长，
3: 队长，
1: 他怎么穿这身衣服？
0: 他在那比划啥呢？
1: 不知道啊，只是三根手指头。
0: 三根手指头。
1: 这我也不知道了。

0: 这
1: 啊，对对，这啊不是，再往下点，
0: 这儿
1: 再下点
0: 啊，
1: 再下点，哎，哎对对。

0: 对，师傅，
1: 别动，
0: 什么？
1: 有狮子！
0: 哎，快快，帮我逮上，快！
2: 这鬼子，
0: 逮着没？哎，逮着了。
1: 啊，逮着了。
3: 嘿，我跟你说，俺从小就怕这东西，这东西一进来你。
0: 刚刚说啥？
3: 谁是鬼子？
0: 你说话呀！我谁是鬼子呀？
1: 干嘛呢？
0: 对个屁！对不起，俺们这是闹着玩呢，是吧？哎，赶快把枪放下吧，要不一会儿长官他生气了。来，放下。
4: 我们是特战队员。
5: 啊，那个误会了，他们都是皇军，那边通通的皇军。
3: 我不知道，不用你说。
5: 哎，是。太君，我是奉命把这两个犯人押回去。
6: 谁的命令？
5: 严完长官，把枪放下，别伤了这几个要犯。
3: 出来！

0: 三分钟，
1: 打，
0: 那该打了，打。

全部使干毛路走。

0: 给，站。
1: 二队队长，
2: 让什么不行，
1: 我回去换衣服。
2: 为啥？
1: 你换就换，换鬼子衣服，换衣服。

0: 赵远，你眼镜呢？
1: 哎呀，少废话，那是什么方向？
0: 哎，应该是晋东的警察局大楼啊。
1: 警察局大楼？
2: 会不会是王队长他们？
1: 快进去，快进去！
2: 有人呢？
1: 没人的也进去，注意安全。
0: 哎，不是说打化学专家吗？
1: 是，
0: 这才打上大牢了。
1: 快进去，快进去，这是命令。

0: 你给我稳住！你要是敢胡来，我会动，我会动踹死你！喂，江小燕！哎，江小燕，
1: 小翠，小翠，
0: 小翠，在哪儿呢？在这儿等着我。小翠，回来！江小燕，江小燕，哎呦，江小燕，你别走啊！你走了我就不听你的了。
2: 还完没有？还完了。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3: 明白。
2: 行，那你一会儿过去，扔两颗雷，中间间断一点，去吧。
3: 剩下的四一局啊，
2: 你别去啊。BOSS 是，今天想就扔尸体，报。

교관, 아 진로관, 그거니 시대 마세요. 말해 시대 마스.

0: 得追呀、啊，不能让他们撤了，追追追！
1: 走るか？出てきた？

0: 你叫绿队长去，起来！我救人去！我去！
1: 王队长，你真是机智过人。
0: 行，帮忙去。
1: 好嘞。

0: 你们慢点走就行了。我们队长能救出我们队长吗？哎，
1: 你放心吧，一定能。
0: 哎，
1: 行了，别那么着急。
0: 妈，那追的还挺快，你们走，我掩护。

0: 你没事吧？你们快跑吧！我实在跑不动了，我来掩护你们。
1: 没事，
0: 胡叔，闭嘴。

0: 上上上！哎呀妈呀，老陈，你太巧了！哎，
1: 快走，
0: 你是友军的。
1: 谁了？
2: 哎呀，是傅杰。啊，
1: 上车，走。
0: 您咋跑这儿来了？哎，老头呢？
3: 后边。
1: 哎，爸。
4: 王队长，
2: 金宇呢？
4: 我没看到他，才在车里说监狱那边可能是王队长，然后就下车了。我追到这儿，他人已经不见了。
2: 胡闹！行，你马上回车里去，我去找他。
4: 不行，我们一起去。
2: 不行，你回去。
4: 一起去。
2: 好，但是服从命令，跟在我身后。
4: 我知道。

0: 这太牛了！怎么了？
1: 站住！嗯，
2: 干了，干了，干了！他妈的，谁让你停下来？快走啊！
1: 你咋停啊？你关门，你走！
2: 啊，
1: 不走，
2: 不走，我处理。
1: 处理啊！哎呀，
2: 可惜你没一带。 我当队长吗？我用威胁你管不？我管？那你配合三爷把鬼子给我引开行不？
3: 行。哎，不对，队长，老骗啊你！
2: 这回真没骗，露馅了！你配合三爷把鬼子弄走。
3: 三爷，咱露没露？
2: 露了！
3: 呀，那咋整？
1: 圆规心累，
2: 你给我俩去，别跑！
3: 配合，配合，
2: 行。
1: 圆规心累，大虎配合跑。慢点，圆规心累。
4: 真巧啊，又见面了。尤其你，是王队长，警卫一定在附近。
5: 你也是，这又抽哪门子邪风啊？非得盯着我，本来都要走了，算你倒霉，再比划比划。
6: 首长，他禽流感，谁流感？
5: 你污了什么呀？说人话，听不懂。

0: 听我说，队长跟我说了，开枪是信号，咱们吸引小波鬼子，队长吸引另一波鬼子，最后我们在驻地汇合。
1: 开枪是信号？
0: 对对对，我们要配合队长，就是要快跑。
1: 这也是配合？
0: 配合，
1: 那赶快走，
0: 快走。
2: 没事，没事，快走！别连累队长。王亮，营长的话你还记得吗？这都啥时候了，说这些干啥？快走！

0: 侧妃沈佳悦私自随军一事，皇后娘娘仁厚，特来府上审问，待沈佳悦、闲杂人等回避。
1: 姐姐，好久不见，
0: 见到皇后还不跪下？
1: 姐姐，怎么待我如同外人一般？难道姐姐也认为我确非乌家血脉？可即便如此，你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你知道我的。
2: 佳悦，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伶牙俐齿，可切莫忘了如今的身份。看来私自随军之事是真的喽。家族血脉，姐妹情深。
1: 回皇后娘娘的话，妹妹没有。
2: 你敢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吗？
1: 妹妹敢。
2: 好，带人证。
3: 拜见皇后娘娘。妹妹乌琉璃可以证明，厉王南下时沈佳悦私自离府。皇后娘娘，妹妹与沈佳悦同在王府为妃，沈佳悦陷害于我，害我回王府思过，为的就是掩人耳目，不让人发现他偷偷跟着王爷的车驾离开。若不是府上有下人亲眷来访，险些露宿街头，妹妹不得不回府处理，否则妹妹也不知此事。但妹妹不知不代表他人不知。皇后娘娘，沈佳悦身为厉王侧妃，又是乌家义女，如此行径让世人如何看待乌家？
2: 此乃你一家之词，可有别的证据？
3: 回皇后娘娘，那奴婢一家都是人证，还有您身边的女官徐大人也可以证明，沈佳悦那日是被王爷带回来的。
1: 这说到底我还是没人能证明我在军中。
2: 把人带上来。
4: 皇后娘娘，我记得是这位夫人，军中都是男子，女子的脉象与男子大有不同，我做了十几年的军医，这不会错的。
3: 沈佳悦，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2: 打入地牢，听候发落。

0: 侧妃娘娘都被押入地牢那么久了，王爷真的不去吗？你家娘娘厉害着呢，
1: 你受伤了？
0: 不碍事。
1: 怎么回事？
0: 一群谋财之徒罢了。
1: 需要请太医来吗？
0: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去。

0: 姐姐，沈佳悦都已经被打入地牢了，为什么不一并处？
1: 放肆！他可以死在任何人手里，但绝不能和乌家有一点关系，让天下人耻笑。
2: 皇后娘娘，厉王来了，说是有宝物献给皇后。
3: 难道他想清楚了？
4: 微臣参见皇后娘娘。娘娘，此物乃是皇后娘娘之物，何故会落到匪徒之手呢？
1: 想必是主家出事时，我前去祭拜，遗落在府中，被贪财的贼人拿了去。
4: 微臣特意将玉璧归还于皇后娘娘。
1: 此物是你姐姐赠予我之物，也是她的遗物，你留着吧。
0: 皇后姐姐，你是为了妹妹我来伸张正义的，你忘了吗？沈佳悦她设计我，随军之事肯定也是她的设计，还有徐女官也骗我，她肯定也是帮凶。
4: 倒是忘了，娘娘的一个妹妹是清白的，可另一个就不一定
1: 了。好了，吴琉璃，你是非要乌家不得安宁吗？
0: 妹妹不敢。
4: 皇后娘娘，您赏罚分明，若是不惩治一番，再为吴家惹祸也未可知。
1: 沈佳悦私自出府，无视礼法，掌责30；吴琉璃言行无度，掌嘴30。
0: 娘娘，皇后姐姐，你怎么能反而罚我呢？我都是为了吴家着想啊。徐女官，她设计我，她也有错。
5: 微臣是皇后娘娘的女官，怎会参与王府之事？
1: 本宫是来省亲的，也该过去好好陪陪爹娘了。
4: 恭送皇后娘娘。来人，打！
1: 沈佳悦私自出府，无视礼法，掌责30。

0: 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
1: 王妃，得罪了。

0: 这药是医女留的，很好用，娘娘试试。王妃可还记得去年的事情？啊，抱歉，属下过界了。
1: 无妨，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0: 王妃，您想起来了。
1: 空有一副好皮囊，如果你是王爷的话。

为什么人生来就分高低贵贱？就因为我不是张员外的女儿，所以进宫当差轮不到；因为我不是赵夫子的女儿，所以我看一眼书本就要挨打；就因为我不是吴管事的女儿，所以浆洗了50件衣服也换不来一顿饱饭。

0: 佳远，是我对不起你。
1: 不用说什么对不起，我们之间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既然这次没死，那我们就快点结束交易吧。

0: 皇后姐姐，琉璃知道错了。琉璃来给您道歉了。
1: 至少爹还明事理，希望这次敲打他们能够安分。今日我们住一晚，明日回宫。
2: 皇后娘娘，事情怕没有这么简单。不仅仅是乌家，微臣担心这厉王已有报复之事，今日玉璧便是证据。
1: 厉王当年事发时，他不过总角之年，知道什么？我瞧着多半是那甄家姐妹惹的祸事。
2: 娘娘，所以微臣才有所怀疑。据微臣同乡所说，这琉璃姑娘是村头瘸子的女儿，曾也想进宫当差。微臣觉得她多半是楚金言特意找来的，否则一个瘸子的女儿怎能进得了这京城，还能顺利当上乌家的女儿？
1: 听闻当时族长还验了血脉，
2: 是
1: 一群老腐朽，九转琉璃球早已被腐蚀透了，谁都能是亲，谁也能不是亲。
0: 楚金言骗我的，我不是吴家的女儿。如果沈家月是真的，那我不是必死无疑？
2: 娘娘，这厉王下这么大个圈套，怕是早有预谋。若咱们不先出手，待他查出当年夺宝害命之事，咱们可就完了。
1: 放心，他没有证据。
2: 可是微臣总觉得哪有些不对劲，虽然说不上来，但怕是会酿成祸害。
1: 放宽心，他也得意不了多久。青云直上，搅弄朝局。一个外姓王爷不懂得收敛锋芒，皇上很快就能收到参他的折子，只是我乌家的人绝不能搅入其中。
2: 娘娘说的是，不知娘娘担心的是哪位妹妹会受到牵连？
1: 谁是本宫的妹妹并不重要，谁比较有用才重要。
0: 如果沈家越是真，那我就弄死他，名正言顺当乌家的女儿。
2: 谁？
1: 九转琉璃球早已被腐蚀透了，谁都能是亲，谁也能不是亲。
2: 不仅仅是乌家，微臣担心这厉王已有报复之事，今日玉璧便是证据。
0: 徐女官方才说的夺宝害命不知是什么，说了玉璧就是证据。姐姐啊姐姐，谁说我生来没有价值？今天这个有用之人

0: 我再重申一遍，我想要拉乌家下水，让乌家地位一落千丈。只要他们不得安生，这便是我想要看到的。而你想要查清楚当年楚家纵火案的真相，而各种种种都指向乌家，你要从乌家找证据。所以我们共同对乌家下手，从乌琉璃开始。届时我助你查清真相，而我也大仇得报。到时候你给我和离书一封，我出门便是。
1: 你要和我和离？
0: 你的王妃本就是乌家嫡女，而不是我。

0: 小月，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应该是什么样子？
1: 王府有什么不好的，你一定要离开，还是说王府之外？
0: 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王爷，你说了。 夜深了，王爷请回吧。

0: 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好像说是老家那边有点事，需要他在上海打点一点生意什么的。你知道的，他不喜欢我知道太多。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索尼娅。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也搬新家了，老家要照顾，新家让他也别忘了。
2: 哎，看一看，便宜喽。

0: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1: 你还是老样子，倒是我什么都变了。
0: 哦，对了，钟表铺的生意怎么样？
1: 世道那么乱，能够果腹度日就不错了。小本生意我也不指望太大。
0: 说实话，以你的手艺做这个行当，太委屈你了。春华，其实我这次来还是为那件事。现在呢，有家大公司急需电报人才，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
1: 我想过了，老麦，我觉得你们干的事是好事，也是有勇气的事情。你说的这家大公司，我之前帮过不少忙，不是我不仗义，我现在得为孩子考虑，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
0: 我明白，要不是那家公司也架走了好几个电报员，我也不会来麻烦你。其实啊，你以前

0: 帮我们的已经很多了，你知道吗？你装的那几台机器，结果人家拿到后都傻眼了，说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型号，竟然还问我是哪个国家生产的。<笑>
1: 三合板一块，电池盒一个，无源讯响器或其他电流发生器一个，细导线一卷，电池两个，发光二极管或小电珠一个。
0: 就这么简单，是啊，你说的简单。在我们这帮同学里面，悟性最高、学的最扎实的也就属你了。当年的事，我不能想。一想到那会儿，要是坚持让方简留下，说不定他就能躲过那颗榴弹。 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对不起，哪能怪你啊？战乱年代，你们当兵的，哪个不是把命系在枪口上？ 说，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铁石心肠。方简走后，我没有再哭过，我甚至都觉得我自己没有眼泪了。哪怕是看着他的照片，我都觉得我离他好远。

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方简出来的时候，我还问他是怎么追到你的。他跟我说，因为他跑得快，占了先天的优势，所以就追到了。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他，而他也离我们都很近。你不去想他，不去问他去世的事，而是自己一个人抵御黑暗，变得更有力量。因为你现在不光是谢春华，还是方太太，还是君雅。

连他那份也一起给我吧。这是给你的，这是他的。方金雅，你真厉害，教教我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呀是天生的。哎，你输了啊。

0: 玩了，你在上面乖乖的待着吧啊！
1: 潇潇，潇潇，
2: 潇潇妈来了，我们快走吧。
1: 潇潇，潇潇，你在哪儿啊？潇潇，哎呀，我的小祖宗，你怎么跑到树上去了呀？
0: 妈妈，快救我！
1: 你别动啊，等等妈，妈马上就上来啊！别动，别动啊！
0: 妈妈
3: 哟，真是念谁谁就来啊。君雅，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啊？
0: 你是麦叔叔。
3: 真乖，还记得啊。
4: 今天上哪玩去了？
0: 没去哪儿啊。
4: 口袋里装着什么？拿出来。你这是哪来的？
0: 和小朋友比赛赢的。哦，
4: 你今天是翻墙啊还是爬树啊？
0: 先翻墙后爬树。
4: 你长出息了你啊。哎，
0: 妈妈，妈妈，妈妈，你别扔呀，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是我特意串回来给你的。
3: 春华，孩子还小，你别这样了。
4: 别以为麦叔叔在就有人替你开脱。
3: 哎呀，女孩子家给她点面子，别训得太过了。
4: 老麦，
3: 行行，我不管了。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君雅，叔叔还有事，改天再来看你好不好？你要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好吗？嗯，走了。
4: 嗯，好。
3: 行了，不用送了。
4: 慢走啊。
3: 啊。
0: 麦叔叔，再见。
3: 再见。
4: 你麦叔叔已经走了，你不用装可怜了。人要学会长大，翻墙爬树不能教会你什么。一个人要生存，要活着，就要有一技之长，你明不明白？
0: 那爸爸呢？爸爸跑不快，还得了冠军，最后还不是一样为国争光？
4: 别跟我提你爸，走，练琴去。今天不练完这张，不许吃饭，觉也别睡了。

0: 荀子，近几日你心情不错，还在做噩梦吗？
1: 昨晚还真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0: 若是好梦，就留在心里；若是噩梦，就说出来听听。
1: 记不大清了，好像是一个月夜，有个扎着两根辫子的中国女孩坐在荒野里哭。
0: 也许你的心思已经放在地鹰计划上去了。
1: 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派人去户籍所调档，相信不久便会有一批基因优良的孩子归入我大日本帝国的地鹰档案。另外，我已在后院腾出几间大开间，还从本国调来各项才能的人员专门负责培育。等孩子一到，我会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进行测试分档。
0: 基因良好的孩子在中国本来就不多，你的眼睛也不要只盯着上海这个弹丸之地。
1: 是，已经有一批浪人潜入各地，他们会将情况随时汇报上来。

0: 就是不明白，上面让我们俩在这儿盯什么呀？
1: 孩子，
0: 孩子，
2: 还有女人，
0: 那有什么好盯的呀？
1: 让你盯着你就盯着，哪那么多废话呀？盯什么呢？
0: 女人。哎呀，漂亮。嗯，
1: 哪儿呢哪儿呢？啊，别吃。
3: 真漂亮。漂亮漂亮。
4: 老板娘，这怎么办啊？
5: 老麦，
4: 好，跟你说件事啊。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捣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查到你这里。
5: 我只是装机器的，又不是你们这条线的人，查过来我也不怕。
4: 不行，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为了君雅，你们还是搬家吧，我会帮你们安排的。
5: 不行，这里我住了这么多年，孩子上学怎么办？我只想安安生生的好好过日子，把女儿拉扯大。
4: 可是现在不同了，我必须假设军统的人会查到这里。你看看理发店旁边卖烟的、修鞋的，已经有人开始盯梢了。嗯，总不是件好事吧？
5: 老麦，我有分寸，家还有这铺子我真的不想搬。
4: 好，那就这样吧，你想好你给我打电话，自己小心点，我先走了。好了，就这样吧，我过两天再来看看，好吧？
3: 哎，你说说，这娶回家当老婆是不是特好啊？
0: 是。
6: 好了，我把小人书借给你，你把你爸爸的奖牌放下来给我看看。
7: 不行，其他的都可以答应你，这个不行。这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做纪念的，对不起哦。
6: 嗯，那好吧，你怎么不下来玩？
7: 哼，别提了，还不是因为潇潇那个胆小鬼。潇潇的妈妈跟我妈妈告我的状，我妈把我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去玩。
6: 你妈呀，不会这么快回来的，你陪我玩会儿嘛。
7: 哎呀，不行，我妈把门锁了，不让我出去，让我练琴。
6: 我妈也是让我看书，我是偷偷跑出来玩的。哎，你可以爬下来和我们一起玩啊。
7: 还是算了吧，等过两天我妈的气消了我再找你们玩。
6: 好吧，我和英哥他们在弄堂口跳皮筋，你要是能过来就来找我们。
7: 嗯，行，
6: 姐姐再见。
7: 再见。

么多也不看谱子。你就是这样练琴的，装着弹琴，其实在看小人书。你骗别人也骗自己，你有什么意思啊？你不想练就别练了。

0: 你说这俩孩子会跑到哪儿玩去啊？
1: 让我们分头找，找着了报个信儿。
0: 好，好，好，也好。

君雅，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啊？妈妈，我害怕。不怕，妈妈在这儿，不怕。哦，对了，君雅，你有没有看见囡囡？她妈妈正满大街找她呢。妈妈不是，是不是不听话的孩子都会被大人抓走啊？ 君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看见有好几个大人把囡囡给抓走了，他们还捂着她的嘴，不让她发出声来。这，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走，走。

0: 姑娘，你拿好啊。
1: 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李大伯，
0: 哎，
2: 您的手表我修好了。
0: 哎呀，谢谢你了。这只表啊，祖上传的，有些年头了，找了多少家都没修好，要不是你这门手艺，恐怕就要可惜一辈子了。哎，这多少钱啊？
2: 看您说的，这手表没换零件，就是把里面清洁了一下，不要钱。
0: 那也不能让你白忙活，你倒是。
2: 哎，我还要跟您接电话用呢。您要是非给我钱呢，这电话我都不敢用。
0: 你呀，好好好，来，你随便用。
2: 哎。喂，是我。

0: 喂，
1: 喂，是我。
0: 大当家，
1: 马上帮我准备一个临时住处，我会带两个人过去，10点钟就到。其他的你先不用管了，见了面再说吧。
0: 知道了。

0: 来，进来吧。
1: 妈妈，快过来，你看这么大的床。
0: 麻烦你了，洪小姐。别客气，大当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对了，我听说你们是老同学。
2: 是啊，看你年纪轻轻的，干这个行当不危险吗？
0: 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可能我们的危险会更多。
1: 哎呀，糟糕！
2: 怎么了？
1: 我忘了带爸爸的奖牌了。

0: 吉雅洗脚了，来。
1: 我不要洗，我要回家。
0: 君雅听话，妈妈已经很累了。
1: 不行不行不行，妈妈，算我求求你了，我只是想拿回爸爸的奖牌，要不我们让麦叔叔帮忙拿一下吧。
0: 麦叔叔还有事。
1: 那让红姐姐。
0: 没可能。
1: 那我自己跑回去，我跑得快，我拿了奖牌就跑回来。
0: 你想都别想。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0: 君雅，那个家我们不能回了，要是再回去，你和妈妈都会有危险，有很大很大的危险。
1: 不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回那块奖牌。
2: 你又不听话是吧？洗脚睡觉。

0: 老大，又一起儿童失踪命案。
1: 孩子被杀了？
0: 哦，没有，孩子失踪了，爹妈都被杀了，都是一刀抹的脖子，发现时眼睛还睁着，真是死不瞑目啊。
1: 伤口是什么凶器所致？
0: 像是短刀之类的凶器。
1: 最近这些莫名其妙的案子太多了，必须赶紧查清楚。
0: 啊，哎，老大，会不会？
1: 什么呀？说。
0: 我听老百姓说呀，是专吃孩子的魔王在线呢。
1: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你也相信这些民间怪谈？你呀，得相信科学，不要相信那些牛鬼蛇神的空穴来风啊！
0: 不是，他们说的活灵活现的，越听越像真的。
1: 这些失踪儿童的资料啊，我都已经分析过了。这些失踪的儿童啊，小至刚刚出生的婴儿，大到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哎，再从丢失儿童的父母、年龄、职业、家庭教育、技能、才艺各个方面分析，丢失的儿童当中啊，普通父母的年龄都很年轻，职业呢也偏文、理、体、美几大类都有，属于小康之家，平安过日子。可是呢，这里边还有一些是育婴堂的孩子，是孤儿。
0: 哎，不是，老大，这能说明什么呀？
1: 这就说明啊，罪犯的涉猎面 ，X 轴很宽 ，Y 轴很窄。
0: 不是不是，老大，我数学不好，您多体谅体谅我，说明白一点。
1: 我怎么招了你这么个被驴踢过脑袋的？
0: 哎，我是遇弱则强啊！碰到像您这样的人，我当然就弱了。哎，您一口气提着，把他说完吧。
1: 很简单，罪犯需要的是那些心智未开化的儿童，而这些儿童的父母呢，都是一些中层有才能的人。罪犯需要的是那种不通世事但又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就说明这些案件不光发生在我们公共租界，我在别的省份的同学也接到了类似的儿童失踪案。
0: 那结论是？
1: 结论就是这个案件没那么简单，它是一起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案件，在它的背后有一股神秘而恐怖的力量在驱使着。
0: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1: 让我再想想。
2: 我们不方便出面，主要是七十六号配合，
3: 都一一核对过吗？
2: 刚刚入库，还没有时间核对。
3: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游戏，一会儿我叫到名字的人答一声到，站到左边来，我没有叫到的人就不要回答，站在原地不要动，听清楚了吗？刘伟，浩海剑。

0: 张健。石义东
1: 到，
0: 站到旁边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1: 我爸爸是造房子的。
0: 那妈妈呢？
1: 我妈妈是医生。
0: 你平常最喜欢做什么？你是不是最喜欢小模型？还喜欢把爸爸的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乖乖待着。张毅。

0: 汪君雅。爸爸是体育健将，妈妈是工科尖子。这个孩子不错，我们要的是天才儿童。这些遇到事情只会哭的孩子，配做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第一吗？下次我要看到名单里所有的孩子。
1: 嘿，薰子小姐，这些孩子如何处理？
0: 送他们回家吧。记住，是永远回他们的老家。
2: 早上他说想吃生煎，让我去买，谁知道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3: 你先别着急，君雅会不会是在附近玩呢？
2: 不会的，昨天他还跟我说这里不好玩。糟糕，
3: 怎么了？
2: 他一定是回家拿他爸爸的奖牌了。昨晚为了这个事情，他还和我吵了一架。哎呀，都怪我，都怪我一时疏忽，太大意了。他毕竟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啊。
3: 你确定他是回家拿奖牌了吗？
2: 那是他爸爸生前唯一留给我们的，他看得比什么都重。也怪我来时急没带着。你说这孩子要是有个什么，我也不想活了。
3: 别急别急，君雅不会有事的。这样，你先回家去找一下。这个情况我跟大当江汇报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多叫两个人，我们一起去找。
2: 谢谢您，
3: 我们走吧。

不要了。

0: 你是不是住在这儿？吴旭空，叫什么名字？
1: 方君雅，是不是你？
2: 不是，我来找他玩的，我叫英哥。薰子小姐说过，中国小孩最会骗人了，带走。
1: 方君雅，
2: 没错，我就是方君雅，快放开他！
1: 抓着，走。

0: 你怎么不见了？你是个特工，你怎么连个小孩都看不住啊你？小的没看住，大的也没看，怎么回事啊你？
1: 我大当家的，是我直言，我是一名特工，你就这样让我奇奇怪怪的照顾一对母女，还不能让其他队员知道。
2: 我自己也很别扭。对不起，是我太着急了。谢春华是我的老同学，俊雅的父亲，他以前是国家级的运动员，开战的时候。 他义务去当通讯员，后来死在了鬼子的榴弹之下，所以我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请你理解。我已经到处找过了，君雅家里没有人，临时安排的旅馆也没回去。你放心吧，我会带上小青和佳音，再分头出去找。
3: 开门，哎。

0: 方君雅带到，山下君已经核对过资料了，全部已经核对过了。萧野君，这是一个体能全面的孩子，把他带到二号测试点进行测试。
1: 是。
0: 我妈妈呢？她很安全，你放心。你叫方君雅。对，怎么了？有意思。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不过你要听话，否则你会很害怕的。把他带下去。
2: 哎，
0: 你放开！放开我！
2: 走！
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我全都找过了，除了这个小窗口，没有其他通道可以逃跑了。这个孩子是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对高空攀爬跳跃的感觉有难能一见的天赋和本能，同时意外情况发生后的心跳反应率也是同龄值的最低，每分钟70次。
0: 那小野君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收集的孩子，其他专业类工作组已经有孩子归档，除了特工工作组还有空缺。这个孩子注意力既分散又集中，也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在短时间内做出合理的决定，归入特工工作组最合适。小野君很少称赞人，听你这么一说。
4: 那我真要见一见这个方巾雅的母亲。嗨，朕为我皇祖皇宗。朕为我皇祖皇宗。
5: 赵国宏远。
4: 赵国宏远。
5: 祝德深厚。
4: 祝德深厚。
5: 我臣民。
4: 我臣民。 克中克孝，克中克孝；
5: 一朝一心，
4: 世纪齐美，
5: 世纪齐美；朕为我皇祖皇宗，
4: 赵国宏远，
5: 赵国宏远；
4: 祝德深厚，
5: 祝德深厚；
4: 我臣民，
5: 我臣民。
4: 克中克孝，
5: 克中克孝；
4: 一朝一心。

0: 方太太，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今天特地来看你。
1: 我女儿在哪儿？我要见我女儿。
0: 令千金很可爱，我很喜欢她。这个时间，她应该在和小朋友们一起吃点心。我特意给您也带来了一些，您尝尝。
1: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方太太，您住的这个房间叫和风居，所谓和风容雨，明日应天。我们说话是不是也该和风细雨一点？不要辜负了这个房间。请坐吧。
1: 你一个日本人

0: 竟然和我谈和风荣雨，明日应天。
1: 方太太说的是，我差点忘记了，您是工科尖子，跟您谈这些是我的失误了。方太太开钟表铺有些年头了，想必对钟表很有研究。您看看我这个落地钟如何？
0: 这台钟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大到钟架，小到指针，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可惜呀，落到了你们手里。
1: 方太太，您的女儿运动天赋极高，我很喜欢她，很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我知道她的天赋来源于她运动员的父亲，当然也来自于您。
0: 培养什么？你们为什么抓我的孩子？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您先别着急啊。您看看这个钟表，您女儿就好比是这个秒针，欢快跳跃的只顾着往前冲，而您呢，就好比是这个分针，设定好了时间，等待着您女儿的到达。可惜呀，分针没有了时针，就永远到不了头。想必您先生的离世，着实让您很辛苦。
0: 你可真是用心啊，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不觉得累吗？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间屋子。和风居，这里是专门款待我们大日本帝国出色帝英的母亲的。感谢您和您的丈夫这样优秀的基因，为我们培育出有出色才能的孩子。您的孩子天资极高，是可造之才，他很有幸能归入我大日本帝国帝英档案，他将享用与我们国民相同甚至更高的待遇。
0: 什么帝英？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1: 是帝国的圣物，作为母亲您应该感到骄傲才是。您的女儿天资极高，应该由我们先进的日本国培养成为有用之才，而不是在落后贫穷的中国默默无闻。经过我们的教育，会把他的才能无限放大，我们会负责他所有的学习与生活，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
0: 我女儿年纪虽小，但让我欣慰的是，她对是非善恶分得很清楚。你这如意算盘用错地方了，天地有眼，你们这样的行为迟早有报。
1: 只可惜呀，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妨告诉您，在我的手上不止一批像您女儿这样的孩子。如果因为一个方君牙坏了我整盘点心，我宁愿丢掉不吃。
0: 拿走你的点心，我吃不惯你们的东西。

0: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1: 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哎，红姐，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佳音，你去通知大当家的，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情况。小青，你回旅馆去等着，万一他们娘俩回来了呢？我现在就去巡捕房，找海探长。
3: 是，
1: 好。嗯。

0: 灾难，简直就是灾难！这日本人肯定把孩子们抓去当标本了。
1: 什么标本？
0: 石井四郎知道吗？日租界现在就有他的人。
2: 那些孩子会被那个什么什么四郎拿去做细菌实验？
0: 很有可能。
2: 这比那食人魔王还厉害呀！我们查不了，绝对查不了。要不我们找个记者，在报上先放个风。
0: 要能登，他们早登了，他们也得罪不起日本人。哎，现在没有证据，他们不敢登；就算有了证据，他们也怕冒风险。再说了，登不登也没什么用。
3: 报告，
0: 接。
3: 探长，一个学校的孩子失踪了，这两位想见你。
0: 好，你出去。
4: 你好，海探长。
0: 你好，
4: 我就是曹院长。
0: 坐。哎，怎么称呼？
5: 沈威。
0: 好，孩子什么时候失踪的？姓名、性别、年龄？
5: 吕泽文，男孩，12岁。今天早上我带他们排练一幕音乐剧，我让他去库房帮我拿点道具，结果人就不见了。
0: 那发生了打斗、流血或者拉扯的痕迹吗？
5: 应该没有。
0: 是应该还是确定？
4: 沈威，你再好好想想。
5: 我当时等了快一刻钟，人还没回来，我就对班上的露西说，你带着大家先排练，我去去就回。我就去库房找泽文了，可是我到了库房发现什么东西都没少。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泽文是个做事挺稳重的孩子，所以他不可能去别的地方玩。我怀疑他是不是回寝室看书去了，这孩子特别爱看书，我就去他寝室找他。结果到了寝室，他人还没在，这我就着急了，我就给曹峰打电话了。
4: 对，后来啊，我和小薇在学校周边找了几圈，连人影都没看到。
0: 那这个学生在这里还有没有亲人？
5: 我们这是教会学校，孩子都是些无父无母的孤儿，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亲人，学校就是他们的家，他不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
0: 那这个泽文同学有没有什么特长？
5: 这孩子是个记忆力非凡的孩子，只要他看过的东西就会过目不忘。海探长，这跟案子有关系吗？
3: 开门。坐下。
6: 听山下老师说，你不肯唱歌，不肯念赤语，连点心你也打翻了。
7: 我只会唱国歌，念三字经，吃小龙生煎包。
6: 犯了错的孩子是要受到惩罚的。
7: 我没有错。
6: 就罚你吃这个吧。我去看过你母亲了，这些是她让我带给你吃的。
7: 你骗人，我妈妈才不会吃这种东西的，我也不会吃的。
6: 你会。干嘛这么看着我？
7: 有点像一个姐姐，不过那个姐姐是七仙女，你是恶鬼妖怪。
6: 你想说的是这个？那你不怕恶鬼妖怪吗？
7: 不怕，恶鬼妖怪知道会被仙人打死的。
6: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把人带进来。

0: 他是我，为什么不放他回去？快放了他！
1: 把人带到那边去。
2: 哎呀，你给我！

0: 放开他！是，吃点心，不许哭，
1: 老实点。
0: 我说了，不许哭。我叫你吃点心，你没听到吗？
2: 别动！吃点心，放开我！大声的告诉我，点心好不好吃？不好吃！
0: 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0: 曹医生，您放心，沈小姐学校的事情我一定尽力查办。
1: 韩团长，我们相信你的办案能力，不过最近我也听说有不少孩子失踪的案件，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关联？现在我没有办法明确答复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是不能主观判断的，请见谅。
0: 这个我理解，不过泽文的案子就拜托您了。
2: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请放心。沈小姐，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0: 谢谢您，应该的。那我们先走了。
2: 那我们走了，麻烦您了。
3: 走吧，省委。
4: 海探长，
0: 红叶，你找我有事儿？
4: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0: 好。

0: 事。
1: 到底有没有把你灌起来？
0: 没有，妈妈，你放心吧，我没事。
1: 君雅，
2: 李子，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方太太，我们又见面了。李子，见到人应该怎么做？

0: 方太太。
1: 君雅，
2: 方太太，我忘了告诉你，他现在叫三条李子。李子刚来的时候不太听话，不过后来我给他上了一课，就乖多了。为了奖励他，我今天带他来见一下自己的亲生母亲。你们有一刻钟的时间。

0: 接下来妈妈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牢牢记在心里，知道吗？看到那个小窗口了吗？
1: 君雅，妈妈知道平时不许你翻墙爬树，但是妈妈现在要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她能救你的命。你要从这出去，一定要离开这儿。
0: 那你呢？别管我！
1: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
0: 君雅，你要知道，只有你活着，妈妈才能活着。出去以后去找麦叔叔，告诉他钢琴里有他要的东西，把这个也交给麦叔叔。
2: 妈妈，我也有东西给你。
0: 君雅，
2: 妈，
0: 好女儿，妈妈收下了。

后就别再回来了。

0: 什么？这么多孩子都不见了？
1: 我怀疑是日本人做的，就像在东北。
0: 拿中国孩子做细菌实验？
1: 在上海也有这样的传闻。

0: 李子呢？我忘了，他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这样的屋子圈得住你，却锁不住他。他跑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1: 我女儿安全了，你想怎么样我无所谓。
0: 想死不是件容易的事，
1: 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0: 李子他还会再回来的，
1: 你别费心机了，他答应过我不会再回来。
0: 在这一点上，你似乎就没有我更了解你的女儿了。李子是个孝顺的孩子，看着自己的母亲在这里受苦，他会舍不得。
1: 你这么年轻，你也是一个女人，我很想看清楚你到底是恶鬼附身还是不人不鬼，究竟得有什么样的父母才能生

0: 出你这样无心无肝行尸走肉的女儿，我替你的父母感到不值，也替你感到悲哀。
1: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有一个爱我培养我的养父。
0: 怪不得你的手这么狠，心这么冷。
1: 李子跑了，本来我没有必要留住你，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留着你，我要跟你打个赌，不出三天我一定会把李子找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会让你死在他的面前，到时候他会成为跟我一样的人。

0: 红叶，我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无助，这么……
1: 是啊，我以前面对过很多的危险，很多困难，但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还真是第一次遇见。君雅是我一个重要的朋友，托我照顾的。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父亲以前是一个国家级的运动员，在日本打上海的时候，因为给十九路军递送情报牺牲了。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
0: 等等，你是说他的父母都是极为优秀的人才？
1: 什么意思？
0: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关于所有失踪的孩子，这里头显示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是寻常百姓，他们的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赋极高。

0: 你是说，日本人抓的都是所谓的天才儿童？
1: 这可能就是个方向。啊，对了，我刚才接到一个报案，说丢失了一个数学天才的儿童，他的记忆力超强。

0: 叔叔，麦叔叔，
1: 俊雅，
0: 麦叔叔，
1: 你没事吧？没事吧？红叶，怎么找到俊雅的？
2: 是他自己跑回来的，我让小青等在旅馆，没想到他自己跑回来了。
0: 麦叔叔，麦叔叔，你一定要救我妈妈，快去救救我妈妈吧！
1: 我知道，
0: 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1: 放心放心，我知道，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

0: 日本人培养的中国孩子，成为他们的谛鹰。现在，我们打算怎么做？
1: 同志组织，下一步要摧毁的目标就是这个谛鹰计划。 俊雅，你放心，麦叔叔在这里，而且会好好的照顾你，更会想办法把你妈妈救出来。你不用担心。
2: 麦叔叔，你一定要把我妈妈救出来，我答应过他，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1: 俊雅，
2: 我们一定会救出你妈妈来的。

0: 光临。
1: 来了，坐。送给你的。哦，早上卖花的小姑娘很可怜，一上午都没卖出一朵花，所以我就。
2: 想不到海探长这么有爱心啊。
1: 哦，对了，前几天你让我调查的事情，虽然还没有什么消息，不过我在报社的朋友经过多方查看和秘密跟踪，发现除了教会学校的那些孩子

0: 其他的孩子的父母不是离奇失踪，就是被抓进煤机关，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
1: 你说的那个谢春华，
0: 我也通过多方打探，还没有消息。不过听说前几天煤机关离奇的死了一个女人，很奇怪，她是用钟表零件割腕自杀的。
2: 钟表零件？谢春华就是开钟表铺的。

0: 这些孩子学得怎么样啊？还好，一切顺利。只是有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跑了。
1: 就是母亲割腕自杀的那个孩子。
0: 父亲，您都知道了。
1: 好的东西不容易得到，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挖到宝藏。

0: 父亲，您都知道了。
1: 好的东西不容易得到，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挖到宝藏。
0: 女儿会把这个宝快点找回来的。她还不知道她母亲的生死，我想她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最近我们下手太频繁了，上面要我们收一收。石井四郎已经过问这个事情了，弄巧成拙不是我们的本意，找个机会做点表面文章。
0: 那就让远东报社的人悄悄编过，以正视听。告诉外界我们收养了一批穷困的孤儿，好吃好喝养着，他们很感恩。我会安排一个感恩仪式，找一些听话的记者来做一个报道。
2: 红姐回来了。红姐，
3: 君雅，从今天开始你就和这些姐姐们一起住了，她们都是我的好姐妹，也是你麦叔叔的手下。
4: 那麦叔叔呢？他是不是去救我妈妈了？

0: 这段时间，君雅妈妈的事，我们都要暂时保密。而且这段时间，一定要保证君雅的安全。
1: 放心吧，
0: 大当家的正在想办法，我们要把日本手上的孩子全部都救出来。
2: 哟，你们看谁来了？哟，真漂亮！看吧，哎呀，
3: 小叫花子变成小公主了。啊，你叫谁小叫花子呢？我看你才是呢。
4: 哎，
2: 你怎么知道我以前混丐帮的？脾气不小嘛，我喜欢。
0: 我们不要理他。嗯，咱们本来就是小淑女，换上我小时候的衣服就更可爱。
4: 你们说我们俩像不像两姐妹呀？哎，行了行了，这衣服是你的。
5: 但这造型可是我弄的，是不是啊，
0: 姐姐？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啊？那是，这可是我的体香，像花一样香，特别好闻。哎呦，真会说话，乖。
6: 哎，
5: 沈巍，你看看，这不睁眼说瞎话吗？啊，特别是这些汉奸记者，他们居然成了日本人的吹鼓手。哎，
6: 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海滩长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好像话里有话。哎，会不会泽文他们出了什么事啊？
5: 先别瞎说了，咱们到了就知道了。

0: 什么？大概是昨天晚上没睡好的原因。
1: 幸好有你，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谢谢。
2: 哦，探长，他们两位已经等很久了。
3: 好，你先去吧，把门关上。
2: 好，
0: 你好，海探长，
3: 让你们久等了。坐。
1: 海探长，有消息了吗？
3: 别着急，看看这个。

0: 我们怎么会和日本人扯上关系啊？海探长，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沈小姐，你曾经说吕泽文是个孤儿，对吗？没错，
1: 他父母是那次空袭时候没的，后来他被福利机构收留，再转交到我们学校的。那你知道吕泽文的父母之前是做什么的吗？
0: 父亲是留美回来的数学博士，师大学教授。他母亲也是这方面的人才，两人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我听说后来他们是在疏散某学生的路上遇难的。哦，据我所知，吕泽文的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发表过多篇备受瞩目的学术论文，学校曾多次留他任教，可是都被他拒绝了。他坚持回国报效祖国。
2: 他在数学方面的天分，连美国人都视为奇才，真是天妒英才啊！
0: 那这和泽文被日本人抓走有关系吗？
3: 海探长，通过这份资料显示，最近失踪的大部分儿童的父母其实都和吕博士一样，不是在学术方面有过人的成就，就是在体能上有超越常人的一些天赋。您是不是想说？看来。
2: 曹先生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呢，泽文继承父母数学天分的可能性非常高。你不是一直告诉我，泽文是你们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嗯。我相信这些资料日本人也有所掌握吧。所以他们一寻得机会，便将这个天才儿童给抢走了。
0: 日本人这么做是受了他们的盟军德国人的启示。
1: 法西斯认为，科学家和运动员生出来的孩子，同时具有优秀的头脑和强健的体魄，堪称完美基因。但是这是个例，很难遇上。于是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在智能或体能方面有超常天赋的，这样的孩子就可以选为优秀的儿童备选。这真是闻所未闻，太荒唐了！那他们要这些孩子干什么呢？
0: 他们的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1: 我听说日本人在东北用活人做实验，那泽文他会不会被？
0: 沈小姐，别着急。海某个人认为，日本人挖空心思掠夺这些孩子，如果就单纯为做实验，说句不合适的话，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他们什么干不出来，他们吃人都敢。
1: 海探长，我求求您，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这些孩子，我求您了。
0: 小薇，你千万别担心，让海探长不一直在为咱们想办法嘛。哎，海探长，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2: 我也想做点什么，可是公共租界权力有限，海某鞭长莫及啊。可叹我中华儿女被倭人奴役，现在连幼稚孩童都要落入敌手。海探长。
0: 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们被日本人抢走，得做点什么呀？
2: 曹先生，有什么对策吗？曹某想通过父亲的关系传达一些资料给76号，让他们出面表态。
0: 好，这样最好。海某这边也会尽量搜集证据，为曹先生的游说多出一份力。嗯，
2: 好了，你别太担心了，泽文这孩子聪明谨慎。 不会有事的。
1: 可他毕竟在日本人手里，我担心。
2: 这件事回去以后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涉水太深，不宜张扬。我们走吧。嗯。

0: 我刚才在门口碰到一男一女，听他们说什么在日本人手里。
1: 哦，他们是来报案的，女的是教会学校的老师，他们班上失踪了一个孩子，后来查到正是被日本特务抓走的。
0: 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1: 哦，我把咱们的推测如实的都跟他们说了。
0: 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他们俩你放心，女的是老师，男的是私立医院的董事，家里是医学世家，护上口碑很好，而且他还答应海某，如果在生源孩子的事情上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全力帮忙的。
0: 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是不希望把海探长牵扯到不必要的麻烦里来。
1: 哦，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这么说是在关心海某啊？
0: 海探长，我今天来除了是想告诉你方君雅已经找到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找你商量一下。
1: 好啊。
0: 日本人手里还有很多孩子，我们想找个机会把这些孩子都救出来。
2: 父亲，低音课程已经启动，现在正在进行恐惧克服课程，像父亲小时候教我们的那样，毁掉你喜欢的，接受你害怕的，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
3: 根据你的经验，此次淘汰率有多少？
2: 荀子不敢妄加揣测，这是我第一次挑选中国人的孩子，要看他们的意志力和接受力，目前尚难以预期。
3: 那你放手去做吧，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不叫真正的第一。
2: 是。

0: 我今天去见海然杰了，在那儿还碰到两个报案丢失孩子的人。
1: 也跟俊雅一样的孩子吗？
0: 我感觉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日本人撒了一张很大的网，目前我们知道的一切也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1: 藤原浩这个老狐狸在中国潜伏了20多年，说不定从很早起就开始铺这张网了。
0: 如果真是这样，如果20年前他们就开始做这件事，那么像君雅一样大的孩子现在应该已经……
1: 现在已经有你这么大了吧，而且已经变成日本人了。
0: 但愿这一切也只是我们的揣测。那接下来你打算要怎么安置君雅呢？
1: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个问题。这孩子聪明，要是把他先送走，怕他会察觉到什么。而且我还是希望找到办法能够救助这些孩子们，这样才不会辜负了春花的死。
0: 是，如果没有谢春华，没有君雅，可能这一切我们还不会知道得这么透彻。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孩子都救出来。好喝吗？
2: 嗯。
0: 来，吃早餐吧。
2: 真好吃。
0: 君雅，从今天起你要跟着我上课喽。
2: 啊，上课？
0: 嗯，我给你上的课跟你在学校上的课可不一样。
2: 佳音姐姐和小青姐姐也这么说，可上来上去还不是那些东西。
0: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把你当成小孩看啊？
2: 嗯，我想和姐姐们一样厉害。
0: 哦，我也这么想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最基本的本领。
2: 真厉害。
0: 看到了吗？今天你要学的就是跑。
2: 跑？我会啊。
0: 这个跑可不是你在学校运动课上的赛跑，这个跑是逃跑。
2: 逃跑？
0: 今后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就像你从日本人手中跑出来一样，有可能会比那个更加凶险。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去营救你的伙伴，你现在要学的就是逃跑。一般在这种时候呢，人们往往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内心的恐惧。当你看到害怕的东西，遇到不想发生的事，又或者失去心爱的礼物的时候，恐惧感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房。我知道现在跟你说这些你还不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要总是想着去打败对方。只有正视自己心中的恐惧，你才能变得真正的强大。

0: 又死了一个，
1: 和蜘蛛一起关入禁室，头一天还哭闹不止，后两天趋于平静，本以为应该适应了，可没想到今天早上发现口吐。

0: 吐白沫，近乎休克。
1: 那很正常，总有些孩子通不过测试。
0: 大部分孩子不是这样的。
1: 他们跟你比差远了。记得那年你才五岁，我把你关在井底，和你最害怕的老鼠相处了七天七夜。开始你又哭又闹，最后一天我去看你，你已经和老鼠同饮共食了。
0: 是父亲训练有方。
1: 从此以后，你看到老鼠再也不会害怕了。
0: 是。
1: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比用这种方法更能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
0: 父亲，上次那个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
1: 你是说永生九子？
0: 是的。
1: 要说到像与不像，我可以告诉你，这么多孩子里面没有一个比你荀子更像我了。
0: 谢父亲肯定。
1: 这是实话。
0: 父亲，我还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0: 通过测试的这些孩子，把他们培养成我们帝国的人，为帝国效忠，让他们自己认为是帝国的臣民，尽心尽力，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
1: 那是当然。
0: 所以荀子有所疑虑，是否？是否荀子也是中国人的后裔？
1: 想不到时至今日，你对自己的身世还这样执念。
0: 对不起，父亲，是荀子错了。灰我带来了。
1: 这个是谢春华的。为了女儿牺牲自己，虽然有些冥顽不化，但也算是个刚烈之人，有资格葬在这里。

0: 他们是想把这些拥有优秀遗传基因的天才儿童培养成他们的杀人武器，变成日本人，然后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我们绝对不能看着他们的计划得逞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中国人的孩子。这还只是你的猜想，一半是我老同学托孩子带出来的口讯，一半是我自己的猜测。这就对了。
1: 据我的判断，这事儿上面不会感兴趣。我们做事是要有确切情报，要上交审批，要等候上级指令的。我知道，我是不想让那些孩子，在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洗脑。
2: 日本人连人体细菌都敢做，这些算什么？
0: 那所以呢？还是要等？麦克。
1: 我看你是有点乱了方寸。哎，你那女同学，莫非是你？我是跟他们夫妻俩都有很深的交情。
0: 孩子的父亲被我们十九路军抗日时出过很大力，就是追封烈士，也不过分。
1: 哼，就算孩子是你亲生的，也没用。
0: 那好吧，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1: 你呀，也别把这事情总放在心上。

0: 听说有人举报李飞白他们还在上海，他们在等什么？不如先查查这个。
1: 这还用查吗？
0: 你知道，
1: 共党也好，我们自己人也好，留在上海是什么原因呢？
0: 你是说抗日？
1: 这就是我们不走的原因。
0: 打住打住啊，这话呀也只是在你我这里说说，被上面听见你这么没话之辈，有你好受的。

0: 教的话的呀。
1: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粉呐得一点一点的铺，哪能像你这么一大块一大块的抹呀，你浪费掉我多少粉呢。
1: 我也没用多少呀。
0: 天哪，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粉了，全用没了。
1: 那我们出去买胭脂吧。
0: 行，那你必须得听我的。
1: 我保证。
0: 好，走。
1: 走了。
2: 不行，你忘了红姐的命令了。
0: 我这不是看君雅可怜吗？
2: 可怜也不行，我们不能再让君雅陷入危险之中了。
1: 小青姐姐，我妈妈她是不是出事了？
0: 没有，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又问这个呀？
1: 是不是我妈妈已经被日本人杀了呀？
2: 君雅，你别胡思乱想。
1: 哎，对，
2: 谁说你妈妈被日本人害死了？
1: 要不然麦叔叔还有你们都一身本事，早就应该把我妈妈给救出来了。还有，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分明就是承认了。你们瞒着我，怕我难受，是不是？
2: 不是，君雅，你别胡思乱想，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0: 对，
1: 和你们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你们也对我很好。可是，我也想我妈妈，我也想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现在我知道了。
0: 真的没这回事儿。
1: 现在我知道了，你们骗不了我。
2: 都怪我，这孩子这么冷不丁一问吧，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掩饰。你们也知道我这人最不会撒谎了，尤其是对孩子。
0: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孩子特别聪明，就跟受过训练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刚才我们还有说有笑的，突然就问起这个事儿了。
3: 他现在在哪儿？
4: 在我屋里呢。他把自己反锁起来了，刚才一直在闹，估计现在已经睡了。
3: 你屋里？

0: 呀。君雅，是我，红叶姐姐。
1: 可能睡着了吧。
0: 君雅，我刚从你麦叔叔那里回来，有你妈妈的消息了。快把门打开。

0: 了？他该不会是个特务吧？
1: 我去救妈妈了，你们不用担心我。

0: 我们哥俩没日没夜在那儿盯着，一发现这孩子出现，立马逮着，麻溜的就给您送来了。哎呀，对，我们俩也算不辱使命。说说，
1: 你为什么要回来？
2: 要救我妈妈，那你想怎么救？你要的是我。现在我回来了，请你们放了我妈妈。你做的很好，不过你要记住，我们抓你回来不是要害你，而是要栽培你。放了我妈妈，这个自然。不过我要看看你接下来的表现。
1: 你们说话不算数，快放了我妈妈！我并没有答应你这交换条件。你既然回来了，就老老实实做你该做的事，表现好，自然有奖励。如果你表现不好，别怪我们对你妈妈无情。你。
0: 带他下去安置好了。是，
1: 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放了我妈妈！嘿，太君，我们哥俩
0: 那个没功劳，但那个苦劳，
1: 他自己走到你们面前。
0: 让你们把他带到这里来，难道不是你们分内的事吗？啊，是我们分内的事。可是，既然是分内的事，
1: 做好了就应该走人。
0: 不是太君，我们哥俩立功了。
1: 对呀，立大功了。哎呦，
0: 立功，
1: 立了。一个小女孩轻松就看出你们是干什么的，能帮她做什么？
0: 还敢说有功？滚！不是哥，真立功了！走走走！哎，走走走！不是哥，我们俩真立功了，真的。什么立功？啊？怎么装的？哎，怎么装？就你装的？谁装箱子？
3: 红姐，红姐，找到了吗？怎么样？君雅果然回家了。看样子，她是主动去找到了那两个盯梢的傻特务，被带去了煤机关。
4: 这个熊孩子，我们辛辛苦苦把他救回来，他自己跑回去了。
5: 依我看，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3: 就算暂时没有危险，可是他这一回去，我们再救他可就难了。
5: 是啊，上次是他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帮他逃出来的。哎，这次可怎么逃啊？跟我们看的肯定更严了。先冷静点，我觉得蓝莲说的对，君雅这次回去，先暂时不会有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办法把所有的孩子都给救出来。反正救一个也是救，救一群也是救。而且我们这么做，还有可能从根上打击日本人的所谓地鹰计划。
3: 可是大当家说组织上没有同意我们的行动啊！
5: 谁说这次行动是组织上的？是我们姐妹自己做的。
3: 嗯，这说法。

0: 我喜欢，趁着二当家最近出去做生意，我们为自己做点事情，也为大当家分点忧。
1: 我记得上次海人杰跟我提到过的那两个去报案的人，既然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我们自己去想办法，那适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助外力呢？
2: 你说的外力是什么呀？
1: 丢孩子的不止我们，这件事牵扯到了很多人。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试图掩人耳目，但是像这样的丑事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其中就有上海有正义感、有责任、有背景的人。
3: 嗯，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1: 话想和你单独说。
2: 什么话？
1: 这跟最近丢孩子的事有关。你看看我们能不能找个人少的地方说。
2: 就是说你们的朋友也丢了孩子？
1: 是啊，现在就连他们的父母都下落不明。
2: 那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不是巡捕房那边？
1: 沈巍老师，你别误会，那天呢恰巧是我去巡捕房报案，遇见你们，不小心听到你们的对话，所以就跟海探长打听了一下。
2: 刚才你们说你那位朋友的孩子也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吗？
4: 没错，他的父母一个是全国运动会的金牌得主，一个是功课方面的能人，是个天赋极优的孩子。
2: 和我班上的吕泽文情况很像。
1: 是啊，现在我们的境遇基本是一样的，日本人抓了这些天才儿童，而且还杀害了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份吕泽文的详细资料，可以吗？
2: 行，可以，但是这事儿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得等我未婚夫来，他来了我跟他商量一下。
1: 那你未婚夫他什么时候过来？
2: 快了，他每天都会来接我下课。
5: 沈巍，
2: 他来了。
5: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都到教室那儿找你一圈了。
2: 这不是临时有事儿吗？你看你，脸子都歪了。
5: 佳音。
2: 是。

0: 那个人是谁啊？他就是黄佳音，他居然还活着！佳音，曹峰，佳音，黄佳音，佳音。
1: 原来他就是曹峰啊！
2: 佳音，
1: 不见他吗？我不知道要怎么对他解释。你有没有对不起他？可是他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妻了。但毕竟你们是老朋友了，你有什么可担心的？算了，先不说这些了，还是先办正经事吧。
2: 红姐，对不起。
1: 有什么对不起的？别哭了，回去再说吧。啊。

0: 考试的内容是要在这个院子里找出所有带毒的动物，然后把它们放在这里。限定时间是一个小时。带毒的动物一共有五种，如果一个小时之后这个容器里面的动物不到五种，那么很抱歉，你们所有人将要接受合同惩罚，明白吗？
1: 什么是合同惩罚？

0: 那么很抱歉，你们所有人将要接受合同惩罚，明白吗？
1: 什么是合同惩罚？
0: 如果你们失败了，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合同惩罚；如果成功了，又何必要知道？
1: 合同是一种日本的鬼怪，专门藏在水底吃小孩子的，其实都是骗人的，别怕。可是我怕蛇，跟着我不怕啊。
0: 现在开始。

0: 说我要跑了，那你为什么掉队？我要找我妈妈。
1: 你找不到她的。
0: 为什么？
1: 往后20米有两个士兵把守，从后面下去就是吃饭的地方，再往左拐就是那个关我们的地方，你哪里也进不去，进去了就别想出来。
0: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1: 我胆子小，记性好。
0: 行了，别闹了，赶紧走。
2: 你们干嘛呢？快跟上队伍。你们俩去哪儿了？赶紧下来。

0: 进来。
1: 曹医生，有一位急症病人。
0: 带他进来。
1: 好，请进。

你都去哪儿了？当我听说伯父伯母的噩耗以后，我一直都在找你，可是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听朋友说，你已经死了。可是不找到你的尸首，我不相信你会死去的。可是，你凭什么不告而别？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不告而别，让我不得不相信你死去的消息。

0: 真的对不起，如果不是那天偶然相见的话，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都不见我了吗？不是的，我是有苦衷的。什么苦衷？我现在不能说。好吧，佳音，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1: 我过得很好，你呢？

0: 你们应该过得很幸福吧？他叫盛威，我知道，你们很般配。你真的过得好吗？我真的过得很好，你放心。其实今天我来见你，一来。
1: 我是为当年的不告而别向你道歉，二来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你不用担心我。我怎么能不担心你呢？告诉我，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在哪儿生活？你又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否则我心里会不安的。
0: 谢谢你，曹峰。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还这么关心我，我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你是在怪我吗？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真的。我希望你幸福，我希望你比谁都幸福，你知道吗？可是这样的幸福我给不了你。 你知道吗？我们皇家的丝绸厂被日本人给霸占了，我的家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了，我的爸妈投了黄埔江，我什么都没有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是为自己而活。 我不能那么自私，你知道吗？你能理解我吗？但是你不一样，你的人生是完整的，你必须得到幸福。
1: 佳音，
0: 曹峰，我不会怪你。

0: 我和佳音见到了去巡捕房报案的那俩人。这事无巧不成书，海人杰说的那个医生叫曹峰，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竟然是佳音从前的未婚夫。
1: 看来我们和这对报案人的关系倒是又近了一层。嗯，曹家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曹父结交甚广，但是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为人清正，医术有口皆碑，却是像海人杰所说那样。至于曹峰这个人，我以前倒是听佳音断断续续的说过，是个正人君子，心底比较善良。
2: 体恤贫苦大众，对日本人的恶行，更是早有微词了。经过这次日本人强掠儿童的事件，我相信已经激起许多和曹峰一样正义人士的愤慨。如果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恐怕到时候连日本人自己也会坐不住。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联合有识之士，用舆论造势，逼迫日本人给我们一个说法。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机把孩子救出来。只是，如果上峰知道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怪我们擅自行动？
2: 擅自行动？
0: 嗯。
2: 日本人的罪行已经激发起民众的声讨，我们这样做是顺从民意。

0: 父亲，他们两个就是我说的那两个孩子。
1: 你就是记忆力好的那个孩子？
0: 是的，我记忆力好。
1: 过来。听说你对数字过目不忘，还读过很多诗词歌赋，包括我们日本诗人的作品。
0: 是的。
1: 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这几句话出自哪里啊？
0: 这是出自《草枕》中的诗句。啊，
1: 你喜欢吗？
0: 喜欢，但是没有我们的唐诗宋词好。哦，
1: 那你还记得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是什么？
0: 总之，人世难居。
1: 那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0: 不知道。
1: 已经不错了。人世难居的意思是说，有天才的人很难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天才者不可泯灭于。

0: 凡夫俗子之中，那会耗尽你一生的精力。我们为了保护你的才能，才会把你带到这里来。孩子，去吧。你过来。靠近点，孩子。听说你胆子不小，为什么别人害怕的东西你却不怕？
1: 我怕呀。
0: 但是你还是战胜了。
1: 怕有什么用？
0: 荀子，你到多大年纪才领悟了这个道理啊？这孩子的资质不错，这才是真正的帝英。荀子，你很成功。

0: 看到方君雅，就好像看到薰子小的时候。女儿小时候，应该没有她这么淘气。的确，你没有像她这么鬼精灵，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你们总是做他人之不敢做的，想他人之不敢想。但是智力和体魄，很多人都有，同时拥有这个感的。
1: 极为罕见，你就是海探长介绍的人。没错，冯记者，关于孩子的事你都清楚了吧？
2: 对，你确定孩子们真的在他们手上？
1: 确定。
2: 好，我知道该怎么办。
1: 你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给自己留好后路，小心日本人。
2: 多谢，我们这些做文人的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我一定会尽力的，
1: 谢谢。
3: 海探长，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干什么？
4: 这里安静吗？

0: 是你，
1: 曹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你是佳音的朋友。
1: 佳音呢？他没有和你一起来吗？相信佳音应该告诉过你，他是有苦衷的，而这个苦衷，就是我们的身份。
0: 身份？
1: 实不相瞒，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
0: 佳音竟然加入了？
1: 没错，为了能替他父母报仇，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也希望曹先生能理解他做的这个决定。 我没有理由不理解他。上次我们贸然拜访沈巍老师，其实是想了解近期失踪儿童的具体情况。这段时间，我还走访了其他失踪儿童的亲人家属，但是很不幸，他们大多数人都已经遭到迫害。如今这些孩子都变成了和吕泽文一样的孤儿。相信这些内幕。
0: 曹先生也从海滩长那里听说了吧？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制造意外死亡假象，为的就是堵人口舌。一旦日后追查起来，还可以伪装成收养孤儿的善举。此举确实丧尽天良，但曹某不明白的是，他们要拿这些孩子做什么？
1: 上次我见沈巍老师，我曾跟他提过一个朋友的女儿。 这个孩子与吕泽文一样，都被列入了收集天才儿童的名单里。实不相瞒，这个孩子曾和他的母亲被关在煤机关，后来在他母亲的掩护下成功逃了回来，并且带回了一些相关信息。
0: 啊？
1: 根据他带回来的信息和我们的判断。

0: 此次计划由来已久，被日本人内部称为帝鹰计划。
1: 帝鹰计划？
0: 所谓帝鹰计划，就是收集天赋过人的中国孩子，经过严酷训练和疯狂洗脑，把他们培养成日本人，也就是说他们最后会变成杀手、特工和军人。
1: 这
0: 他们的目的除了将大量优秀人才纳为己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用中国人打中国人。
1: 卑鄙！
0: 是啊，这只有变态的日本人才会想出这样可怕的计划。
1: 那这些孩子在什么地方？你们打算怎么办？不，应该这么说，你今天来找我，想让曹某做些什么？
0: 我希望曹先生能动用府上的关系，让上海的官商名流乃至国际友人都能知晓这一件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相信用不了几日，上海的各大报纸都会报道这则新闻，届时各层各界都将聚焦此事，汪伪政府会有压力，七十六号也必然会如坐针毡，到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平息这个说法的。
1: 这个绝对没问题，曹某必将大力宣传。
0: 不过为了能让民众对此事反应更激烈一些，让汪伪政府更加有压力，在宣传这件事的时候得换个说法。
1: 换个说法？
0: 帝鹰这个概念一下子不容易被大众理解，反而误事，我们不如直指日本人抢夺儿童目的不明这一点大做文章。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尽量把舆论夸大一些。
0: 没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些孩子救出来。只是把孩子们救出来之后，我们现在的能力还不能做到。
1: 做到什么？
0: 曹先生，家大业大，我希望你能为这些孩子物色一个安身之处。
1: 原来是说这个。
0: 归义院与教会、红十字会关系密切，也曾经资助了不少慈善机构和学校。如今这些孩子因为日本人的关系都变成了孤儿，实在是可怜。
1: 这个请你放心，曹某在得知这些消息以后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既然管就要管到底。
0: 曹先生，谢谢你，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1: 哪里，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0: 好吧，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工作时间了，我们随时联络。
1: 随时联络。
0: 佳音说的没错。
1: 他说什么了？
0: 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0: 父亲，您不是说过，舆论指向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控制权在我们手里。
1: 话是没错，但也要就事论事。
0: 父亲要出面替76号回应质疑。
1: 但出面的不是我。
0: 难道让帝英出面？
1: 事情闹得这么沸沸扬扬，只有让他们亲眼看到孩子们毫发无损，在他们面前出现，才能平息此事。
0: 我懂了，新闻并没有提到我们的帝英计划。居然胡说八道，污蔑我们拿孩子做什么试验，所以我们要制造舆论，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不能让外界察觉我们真实的意图，帝英计划。
1: 正是，为了隐瞒真相，是值得的，就这么办吧。下周会开一个面向公众的慈善见面会，保安的事就让三浦来执行。
0: 不，我亲自去。
1: 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0: 什么事情？
2: 来莲。
3: 有好消息了。看来媒体的声讨起了作用，我们的假新闻也有了效果。日本人准备把被抓走的孩子组织起来，要举行一次所谓的慈善演出。

0: 时间就在明天下午，这是我们救出君雅他们最好的机会。
1: 嗯，
2: 东亚天才少年慈善演出，满洲映画明星百合。

0: 漂亮。
1: 这个女人还有一个身份，她是日本内阁大臣安原邦彦的女儿。
2: 哦，这倒还真算是一个大人物哎。
0: 哎呀，在东北嘚瑟还不够，还跑到上海滩来瞎折腾。这次所谓的慰问，也一定是帮日本人造势吧？
2: 嗯，哎，干脆我们一并把这个什么大臣的女儿给收拾了。
1: 没错，我们一边救孩子，一边去杀这个百合子。这是百合子的出行线路，我去海人杰那打听了，从明天中午一直到晚上，贝当路这一块封路。
3: 吉馆长，请看。
4: 百合子小姐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要慰问帝英演出，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以为上海是另一个满洲，也是她的舞台吗？这种喜欢抛头露面的女人就是虚荣。她以为慰问小孩老人就是为她在内阁的父亲造势助阵，平时也就算了，明天不行，她是在给我们添麻烦。
5: 所以我要你贴身保护，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就无法向安原大臣交代了。
4: 我只会做杀手，不会做保镖。
5: 如果你觉得为难，就别管了，我会交给特高科的人去处理。
3: 啊。
4: 嗯。还是我去吧。
1: 我已经跟曹峰谈好了，借用他的医院作为我们的临时落脚点，等风声一过就送孩子们出城。最后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两组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去医院。
4: 嗯，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那出城之后送孩子们去哪儿啊？
1: 先救出孩子，撤退路线之后再说。
6: 这次大当家的真的会出马吗？
1: 对。
0: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好意思问。
1: 你问吧。
0: 大当家百年一遇亲自参加行动是为什么呀？
1: 很简单，君雅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孩子，君雅的母亲是他的老同学，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0: 哦，
6: 原来如此。
1: 其实我们这一次行动，上峰并没有批准，是我们的违纪行动。但是大当家说了，由他出头，出了什么事都他扛着。
6: 好，这才是我们的大当家的。姐妹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大当家的，也为了方君雅和那些孩子们，我们好好干一场。

0: 吧你啊！啊，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没长眼啊！
2: 你干什么呢？
1: 对不起啊。
2: 问你呢。
1: 啊，我是那个剧团，杂技团的，他们说今天有演出，请我们来帮忙的。
2: 杂技表演。
1: 啊，对对对。
0: 别哆嗦。
2: 你干嘛？找人？
1: 我长官，我有一个情妇掉进去了。

0: 走，妹子，走。
1: 哎，告诉你一个秘密。
2: 什么秘密呀？
1: 一会儿我们能逃走，你信不信？
2: 别说小孩子话了，真幼稚。
1: 我是认真的。
3: 困死我了，
4: 真困啊！你说我们俩在门口好好的看着，非要让我们到这儿来看孩子，真没意思。
3: 没意思。
4: 不行不行，我扛不住了。你在这儿先看着，我找地儿睡会儿去。
3: 别哥，你是大哥，我是小弟，你在这儿看会儿，我找地儿睡会儿。
0: 不是你我。

0: 我这次来是以个人的身份为问一下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为大东亚共荣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你们派出这么多人保护，还把整条街都封了，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呢？百合子小姐，这里不比满洲，还是小心为好。
1: 你们梅机关就是事多，哪有那么多危险啊？

0: 谁？
1: 三三不抬举。
2: 你就是这样干活的吗？
1: 那个什么，我他。
2: 记住，一定要看好这帮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1: 嗨，
2: 否则的话，要你的脑袋。
0: 嗨，三步抬举，慢走。
3: 快上台了，磨磨蹭蹭的干嘛呢？
4: 来来来。

0: 这元芳怎么到橱柜里头了？
1: 长官，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精彩的还在后面呢。
0: 还有更精彩的？
1: 那当然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变不了的。
0: 真的假的？
1: 哎，你不信啊？我变一个给你看看。
0: 你变一个我看看。

0: 海底小纵队与彩龟。巴克呼叫兔兔兔，准备好测试新设计的舰艇了吗？
1: 队长，蜂鸟艇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起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测试蜂鸟艇的极限了。
0: 别忘记密切关注引擎的状态。
2: 我们还不清楚蜂鸟艇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
1: 这片巴西沙漠就非常适合测试蜂鸟艇的极限。耶哈！先来试试蜂鸟艇的振翅模式。现在，再让我来试试定点俯冲。
3: 哇哦，我还从没见过有哪艘舰艇能这样移动。
4: 我根据蜂鸟的飞行模式设计的这艘舰艇。
1: 接下来进行速度测试。呜呼！目前为止一切运行良好。糟糕了！
0: 兔兔兔，出什么事了？
4: 我刚才驾驶蜂鸟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太快，
1: 导致引擎过热，蜂鸟艇现在开始下坠了。
3: 我的小乖乖呀！
1: 我只需要着陆后再往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就行了。这下更糟糕了。
0: 兔兔兔，蜂鸟艇马上就要坠毁了，我命令你马上弃艇。
1: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弹射座椅。哇哦！现在，好消息是蜂鸟艇的弹出测试非常成功，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储备用水被撞开了，这点不成功。蜂鸟艇无法飞行了，除非能找到冷水让引擎降温，而我被困在了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就是说我现在该马上启动降雨警报了。
0: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现在还好吗？
4: 我没事，但我的章鱼手表好像出问题了。
5: 队长，兔兔兔的章鱼手表已经没有信号了，蜂鸟艇的信号也消失了。
3: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兔兔兔所在的具体位置。
0: 那我们只好往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前进，沿路寻找它了。
1: 队长，你能听到吗？更糟糕了。
6: 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女士？
1: 一只海龟，你为什么会跑到炽热的沙漠里来？
6: 我在散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前往目的地最惬意了。
1: 可是我以为海龟会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
6: 我其实是一只彩龟，确实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但不是一成不变。我正在去寻找水的路上。
1: 水吗？放眼看去都是沙子，哪有水啊？刚好我也需要一些水，才能让蜂鸟艇再次起飞。
6: 我知道沙漠里哪儿能找到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女士。
1: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呼叫了海底小纵队，最好在这儿等他们来找我。
6: 我希望你的伙伴们方向感和我一样好。如果想在浩瀚的沙漠中找到你，可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1: 也许我可以先去找水，然后马上回来。请等我一下。
5: 根据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来看，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它应该会降落在那座沙丘的旁边。看到蜂鸟艇了，呀吼！
0: 直觉真准，呱唧。
3: 可是兔兔兔并不在这里啊，它会去什么地方呢？
0: 兔兔兔说，蜂鸟艇的引擎温度过热，需要在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帮助引擎降温。
5: 蜂鸟艇上的水壶。

0: 我也不见了。
1: 嗯，我猜兔兔兔一定是去沙漠里找水了。
2: 可是在沙漠里它会去哪儿找水呢？
1: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兔兔兔。蜂鸟艇需要加水冷却才能重新飞行，这湖水刚好派上了用场。飞到空中能够更快地发现兔兔兔。
2: 队长，你确定这么做安全吗？
1: 不用担心，皮医生，蜂鸟艇并没受到严重损坏。再说我们还知道不能在沙漠这种高温环境下飞得太快。
0: 队长放心，皮医生和我会继续在地面上寻找兔兔兔。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这里到处都是沙子，请你相信我，女士，我们很快就到了。
1: 那么我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这样就可以早点到达有水的地方了。
2: 别着急，稳扎稳打，女士。等我们到那的时候，水自然就到了。
0: 要不我先快速跑到那里带一些水回来？
1: 没必要，水现在还没有到那儿呢。
0: 你是想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吧？
1: 我说的是水还没有到那儿。
3: 所以水到底在哪儿啊？请你抬头仔细看看。队长，追踪器显示暴风雨要来了，你有兔兔兔的消息了吗？目前还没有，但我看这场暴风雨来势汹汹，
4: 我得飞到云层上面去。
3: 这下好多了，不过我得等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才能继续寻找兔兔兔了。
1: 提前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还带来这么多水。彩龟有种本领，就是能感知沙漠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所以我让你别急。好了，现在滑下去吧。
0: 我来喽！
1: 非常漂亮的入水，我相信其他小动物也觉得特别棒。
3: 其他小动物，女士来看看水下。嘉年华，你看到兔兔兔了吗，队长？还没看到，但是我好像知道它去什么地方找水了。哦，沙漠里突然出现上千个细湖，可是兔兔兔到底会去哪一个呢？
1: 看到没，朋友，在这些沙丘细湖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聪明的小动物。旱季时，它们在沙子里睡觉抵御高温，等下雨了再出来。
5: 包括一条看起来很饿，还长着锋利牙齿的大鱼呀。
1: 有啊，你说的是狼鱼，它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吃掉。不过，你怎么会问这个？
5: 因为我们刚刚跳水时不小心惊醒了一条狼鱼。
1: 没错，为了躲避干旱，我在沙子里睡了整整一个旱季，动作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饿了。
0: 女士，别愣着了，赶快逃啊！稳扎稳打是无法赢得这场逃跑比赛的。你别跑！兔兔兔，
6: 还有什么主意吗？
0: 现在想主意还来得及吗？
7: 我的主意是把你们两个吊起来。
8: 队长，凤鸟艇又可以正常飞行了。
9: 没错，它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10: 那就是营救测试。兔兔兔，
6: 很高兴地不认识你，女士。
11: 水里的各位小心了。
0: 哇！ 凤鸟艇的营救测试非常成功，从空中看景色更美了。沙漠里竟然有这么多西湖啊！
1: 自己亲眼发现，感觉更棒了，女士。
12: 不好意思，见。

0: 起这么大的水花，狼鱼先生，我觉得这些美味鱼饼干会更合你的胃口。耶，
1: 好，味道确实很不错。
2: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我欠你们一个情。
0: 我们总是乐于帮助他人。
3: 我们还要谢谢你帮助了兔兔兔。
4: 真抱歉，蜂鸟艇竟然临时出了故障。
5: 伙计，别放在心上，蜂鸟艇在最后关头可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呢。
4: 是这样吗？
3: 那当然了，这还只是蜂鸟艇的首次试飞呢，就已经证明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能发挥多大的用处。
4: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队长，我一定会修好引擎，避免让它过热罢工。修好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我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比较好。
3: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6: 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7: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6: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7: 没错没错，我的小助理冰托。
2: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水熊虫艇上。
8: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2: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7: 冰托，你现在马上往后退，不然
6: 冰会裂开。
7: 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
6: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7: 可是水熊虫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
2: 快点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3: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0: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宾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3: 我明白了，皮医生。达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0: 谢谢你，队长。
4: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谢谢你，兔兔兔。
3: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0: 信号显示宾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他没有受伤。宾托，能听见我说话吗？
10: 报告，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我快要撑不住了。
0: 抓住你了。
6: 哥哥，你来得真及时。
0: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
6: 哇，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0: 宾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虫艇上。
6: 你快看那边。
0: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6: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0: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6: 就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0: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1: 虎鲸出现。
12: 可以吃你吗？
6: 你不可以吃我。
12: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6: 嘿，大虎鲸，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0: 冰托，你这是在干嘛？
6: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0: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6: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虎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12: 失败了。

0: 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1: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2: 冰兔！
1: 现在换你了。
0: 我做的怎么样？
1: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0: 哥哥，哥哥，
2: 待在原地不要动，冰兔。
1: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2: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1: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0: 哥哥，我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1: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3: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2: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1: 孩子，预备，下潜。
2: 跳！
0: 还要玩，还要玩。
2: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4: 我明白了，皮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3: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2: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儿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3: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2: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3: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2: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3: 快点，跟我来这边。
2: 冰兔，跑慢点，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3: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5: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6: 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大重击大力鼻。
5: 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2: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3: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2: 冰兔，小心一点。
3: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2: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3: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2: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冰兔。
3: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2: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5: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6: 是我先看到他的。
5: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2: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3: 谢谢夸奖，哥哥。
2: 你成功了，冰兔。我们继续走吧。
3: 我们无路可走了。
7: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2: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8: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5: 那是什么？真可怕，快跑啊。
9: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纳克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10: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3: 我哥哥开得很快，

0: 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1: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2: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0: 谢我什么？
2: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纳克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0: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1: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2: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哦，
0: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2: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3: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4: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5: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3: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6: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7: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4: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8: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兔兔兔让我们给你带来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4: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9: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4: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9: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10: 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9: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5: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8: 哦，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9: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啊！哦，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11: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9: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呀。
5: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9: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5: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11: 哦，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9: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
11: 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9: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11: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9: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鸡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
2: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
11: 不准碰我们的蛋。
9: 走开，快点离开这儿。
2: 好吧好吧，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11: 刚才真的好险啊。
9: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我们的鸟巢。
11: 我们的蛋，它们就要飘走了。
4: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9: 我的呢？
4: 快把它还回来。
2: 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
12: 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它。
4: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7: 请汇报情况。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3: 我明白了，瓦吉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蛋拿回来吧。
4: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7: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3: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1: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
2: 哥们，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
3: 鸟巢在那个地方，
0: 里面是空的，设置的蛋肯定掉进水里了。
3: 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0: 遵命，队长。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3: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0: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抓住了。
4: 嘿，你抓我鼻子干嘛？
0: 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4: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3: 贝尔塔
4: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3: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0: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3: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
4: 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
0: 不是鸟蛋，这个也不是鸟蛋。
5: 哎，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0: 希望帕尼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
6: 等等，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7: 木瓜喜欢。
6: 不好。拿到了。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设置，它真的好可爱。
1: 小设置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
6: 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
3: 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0: 你说什么，伙计？
8: 我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只见过自己的鱼卵，它们刚孵出来，很可爱，是不是？
4: 没错，确实很可爱。它是一条龙鱼，龙鱼爸爸把孩子们含在嘴里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9: 确实如此，在孩子们孵化之前，龙鱼爸爸不能够进食，这真的很辛苦。所以当雨林爆发洪水之后，我们就能靠着水来到树的顶端，那生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
0: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设置。
3: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0: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3: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最好给它的父母报个平安。
0: 对，保罗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10: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能不能再往左一点？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0: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
6: 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10: 肯定还会掉下去。
3: 真的吗？
6: 为什么？
10: 这是设置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11: 设置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10: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

0: 我没事儿。
1: 啊，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2: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3: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1: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4: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5: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4: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1: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3: 我非常乐意，快来帕尼。这片红衣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4: 哦，真是太好了。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6月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禄一行。6月3号，2026年六五环境日自治区主场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活动现场，呼和浩特市兴安盟、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等地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在美丽乡村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举措和成效。现场发出环保倡议书。西部陆海星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6月3号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正式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6月3号，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国家卫生健康委6月2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助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保障居民健康。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重磅医学科研新突破。据广西日报消息，近日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旭勇团队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基因编辑猪的全肝加双肾人体异种联合移植手术。该成果呢已刊发于国际知名期刊 MED， 并获自然杂志重点报道。团队呢通过编辑猪6组基因规避免疫排斥，采用专属术式完成手术，术后肝肾器官啊均顺利的履职，标志着人类多器官异种移植迈入临床探索新阶段。医疗前沿成果守护生命健康，夏季高发传染病也需要大家重点防范。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健康风险提示，4至7月是手足口病高发季，该病呢由肠道病毒引发，各年龄段人群啊均可感染。那成人感染后呢多为隐性的感染，但是仍具传染性。疾病初期症状酷似感冒，典型特征为发热、口腔、手足、臀疱疹。疾控部门的提醒啊，要勤洗手，勤

消毒，接种疫苗，少去人流密集场所，可以有效地防控感染。好，那看完了传染病防护的知识，再来关注一组眼部健康急救常识。新华社消息，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误将

0: 冲洗后就医的原则，单眼视力异常可交替遮眼自查，出现异常务必及时就诊。最后呢，我们来关注高考相关的热点。新京报评论，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市面上的 AI 押题卷绝密真题大肆炒作售卖。教育部啊专门发布预警，明确高考命题坚持反押题反套路原则。所谓 AI 押题只是数据统计出的概率模拟题，并无精准预测的效果。那各类内部真题啊，更是虚假的骗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摒弃洁净思维，扎实备考，平稳心态才是应试的关键。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万千家庭最关心的高考话题。记者呢，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考生和家长呢都进入了最后的冲刺和备战阶段，大家的心情啊是既紧张又期待。
1: 那也正因为大家高度的关注高考，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钻空子。教育部2号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大家考生和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创新，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高考反诈是针对学生升学的专项防护，而日常的网络电信诈骗啊，更是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容易盯上防范意识薄弱的未成年人。
1: 那现在呢，很多孩子课余喜欢玩手机游戏，不法分子就精准抓住了这个特点，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游戏礼包为诱饵，诱导孩子操作手机，悄悄植入病毒，远程操控设备，那最终是盗刷家长的银行卡，是非常隐蔽的新型诈骗手段。那近期呢，北京警方就侦破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件，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
3: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2: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3: 我也没意识到她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2: 想起平时看

0: 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1: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0: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2: 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她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0: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3: 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安稳生活，也能让我们更安心地享受休闲娱乐。对于广大体育爱好者来说，今夏最值得期待的重磅盛事啊，无疑就是美加墨世界杯了。
4: 2026年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各项筹备工作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国际足联已经正式启用全新的国际转播中心，为全球观众带来高清专业的赛事转播。
0: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5月31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助理教练罗伯托·阿亚拉表示，球队不会一直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会更多的着眼未来。
5: Quedar con los hechos. Si el fútbol es lo que viene y bueno.Yo creo un poco son los futbolistas lo que transmiten eso y nosotros acompañamos.
0: 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3: 看完万众期待的国际赛事，我们再把目光的拉回内蒙古。夏季啊，是草原最美的季节，也是自驾出游的黄金时节。咱们内蒙古的网红自驾公路达达线最近呢迎来了全新的升级。
4: 克什克腾旗的达达线呢，素来是被誉为中国最美草原自驾线，如今变身趣味十足的音乐公路，匀速行驶就能听见公路唱歌，为草原自驾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和新鲜感。
6: 大家仔细听，当我们的车速稳定在5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这条公路带来的是克什克腾旗的原创歌曲《天下最美》，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仿佛整个草原都在为我们伴奏。
7: 达达县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是全国最美自驾精品路之一。新建成的音乐公路路段位于阿斯哈图市林景区西门附近，全长800米。路段选用本土原创曲目《天下最美》，让游客在车轮节奏里触摸本地风土文脉。这个路段采用了先进的数控同步精密刻槽工艺，在路面上精心排布了12366条毫米级精度的发音槽，这些凹槽经过严密的声学计算，赋予这段旅途专属乐章。
8: 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个景观，它设置在景区交汇处，能有效通过音乐限速提醒司乘人员减速慢行，实现了交旅融合的安全价值。
7: 如今达达县音乐公路已经成为克什克腾新晋网红打卡地，穿行贡格尔草原，游客沉浸式享受一路风光一路歌的自驾旅途。
9: 我是第一次来到内蒙古，没想到刚到景区门口就给了我这么大一个

0: 惊喜。那刚才那个旋律让人觉得非常有特色，特别好。还没有进景区，心情就已经变好了。这里的景色也好，音乐也好听，让人的驾驶体验更好，更惬意了。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我们先来看一群年轻人的高光时刻。近日，火箭军举行新兵授衔仪式，数千名新兵迎来自己军旅生涯里无比庄严的一刻。
2: 同志们，快来看呀！
3: 各新兵营连授予以下新兵火箭军列兵军衔。

授衔不只是一个仪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从此褪去青涩，扛起担当，把青春和热血献给祖国。热血守护山河安稳，平凡路人也在用善意守护道路安全。近日，湖北一高速路上，一个轮胎突然掉落在了路中间。

0: 关键时刻，这名驾驶员没有视而不见，果断靠边停车，不顾车流危险，上前去将笨重的轮胎挪到了安全区域，化解了路面安全隐患，为他点赞。人人皆可微光，用善意守护他人。而在内蒙古呢，也有人默默坚守，全力守护百姓的平安。近日，呼和浩特一场猛超赛事结束之后呢，一名乌兰察布的小球迷意外走失了，家长心急如焚。
1: 当时比赛刚结束，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和我们随行的一个9岁的孩子走丢了，家长特别着急，我们寻求了警察的帮忙，不到1个小时，两个民警把孩子领回来，交到了家长手里。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想，这就是咱们内蒙古的温度。
0: 看似短暂的一小时，却是家长最煎熬的时刻。这场有速度、有温度的寻人，让人踏实暖心。民警用行动守住了赛场快乐，也守护了百姓的平安出行。接下来呢，我们去看有趣又暖心的一幕，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蓝猴、风虎好像闹了点小别扭。没想到其中一只小鸟主动叼来食物递向同伴，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道歉求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小互动治愈人心，自然生灵的温柔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美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2: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每年5到6月是冷涡最活跃的时期，目前一个冷涡系统仍在东北上空盘旋徘徊，持续影响着咱们内蒙古的天气格局。东北冷涡可以称得上是天气界的巨无霸，云系绵延可达几千公里，体型远超普通台风，甚至是普通台风的2倍以上。正因为东北冷涡体型庞大，它的移动速度格外缓慢，通常会在同一个区域停留2到5天，或者是更长时间，最长可达10余天。移动中若与上升的暖气团结合，可带来区域性的降雨或者是局地对流性天气。受其影响，未来几天我区的天气将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差异，东部持续凉爽多雨，西部则晴热干燥。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部偏东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降水较为明显，预计有中雨，局地可达大雨的量级。此外，受冷涡底部不稳定能量的影响，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雷电等对流性天气，请当地的朋友们注意关注临近预警信息。

0: 及合理安排出行。那么气温方面，东部地区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压制，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5度，体感凉爽宜人。而东北部地区像海拉尔、满洲里等地，最高气温甚至不足15度，早晚寒意更加的明显。相比之下，西部大部以晴好的天气为主，多地依然维持晴热干燥的格局。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体感炎热，出行务必注意防晒补水，防范暑热。冬季之间的气温落差甚至可达15度，冷暖差异非常的显著。那么总体来看，近期中东部雨水连连，天气凉爽，公众出行需要备好雨具，并且呢留意交通安全。而西部地区晴热当道，午后紫外线强烈，市民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降温，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天气多变，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呼和浩特晴，22到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7到15度；乌海晴转多云，28到14度；临河多云，24到12度；包头多云，23到10度；康巴市晴，23到9度；吉宁多云转晴，19到5度；二良浩特多云，19到7度；锡里浩特多云，17到5度；嵩山阵雨转晴，21到10度；科尔沁晴，25到14度；乌兰浩特晴，22到12度；海拉尔小雨转晴，14到5度；满洲里小雨，14到4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狗养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月光故乡》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1: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2: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3: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4: 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任树禄；
0: 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五集《穿针铺绿锦，巧手治荒沙》。
1: 前四个月，内蒙古交通运输经济运行量稳制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0: 内蒙古在全区范围内推行研发准备金制度，让企业研发投入有账本。以下来看详细报道。6月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禄一行。
2: 王伟忠、包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任树禄一行表示欢迎，对华为公司积极参与数字内蒙古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王伟忠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抢抓国家推进东数西算工程的重大机遇，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不断完善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推动算力规模持续增长，算力经济发展壮大，全力把内蒙古打造成为全国绿色算力高地、数据产业集聚区和绿色算力加人工智能应用基地。华为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是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标杆。希望华为公司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建设，聚焦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数据交易等领域，扩大产业布局，加大投资力度，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自治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是内蒙古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华为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投资兴业提供更优服务，创造更好条件。任树禄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华为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表示，内蒙古是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不仅区位优势突出，更拥有可为智算园区提供高比例、低成本、稳定绿电的独特禀赋。这种绿电加算力的独特优势，正是未来 AI 时代竞争的关键制高点。华为公司十分看好内蒙古在算力领域的发展潜力，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在和林格尔、乌兰察布等重点区域的布局和投入，深度参与绿电、算力、模型、产业全链条建设，不仅要做算力的提供者，更要做产业链的粘合剂，与自治区一道把内蒙古打造成为服务全国、辐射欧亚的世界级绿色智算枢纽。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从核桃腹地启程，循着黄河几字湾南岸向东，就进入了鄂尔多斯市。辞别黄河干流，行走三北报道组便踏入毛乌素沙地。眼下，毛乌素沙地治理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在被全面歼灭。这最后的沙地怎么治？当地用上了绣花功夫。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兴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五集，穿针铺绿锦，巧手治荒沙。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毛乌素沙地一块典型沙丘。你看啊，我的左手边是迎风坡，因为风沙大，流沙性强，所以种的是泥条、洋柴这些根系发达、不怕风沙的作物。右手边呢是背风坡，它沙子容易流动，掩埋苗木，所以呢，先用沙杖把它固定住。在低处的滩涂湿地呢，水气条件好，所以干脆不种，交给自然来修复。这个呢，就是当地的林草局正在推行的三元套嵌模式。
2: 三元套嵌模式是2024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后，当地总结过去前挡后

0: 拉、穿靴戴帽等大规模治沙经验提出的精准治理方案。
1: 我们看一下这一块，这块沙子就是我们说的比较难治理的背肥坡。这块沙子呢，流动性非常的强，在我们过去治理过程中，这一块呢有可能还要向前走，植被呢就有可能退化枯死，成功不了。但是经过三元套鞋治理模式，它的固沙效果更好。
0: 陈子亮今年四十出头，头发却白了大半，右胳膊肘上常年贴着膏药，那是白天跑沙地，晚上回办公室制图落下的鼠标手。在他的电脑里，每一块沙地的边界、坡度、治理措施都在 GPS 打点的作战图上清清楚楚。他包连乌审旗最大的两个肃穆，近十万亩，同时管着600多个项目区，靠的就是绣花功夫。
1: 哎，能记住，这个都是走过的。
0: 在毛乌素沙地，大片的沙柳、凝条等灌木深深扎根，足有500多万亩。每年平查，眼前这些枝条就地做沙帐。这样的沙柳沙帐能用5年，现在这些不到一年的方格间已经长出了沙蒿、凝条苗子。
2: 你看我手上的这两样东西，这个呢是凝条的裸根苗，一根是1毛钱，这个呢装在这种无纺布可降解的营养杯里的苗是1块钱，价格相差了10倍，但牧民呢还愿意买这种贵的。为什么呢？因为3、4月份这种裸根苗种下去，活不活全看天。牧民呢就想到了一个土办法，把沙土和肥料一定比例的混合，提前育苗。到了7、8月份，哪儿成活率不高了，就用这种已经长得壮实的苗去补种。
0: 陈子亮给我们算了笔账，裸根苗虽然便宜，但种不活就拿不到项目补助，反复补植3次成本更高。用容器苗补种1次，投入大，但总账最划算。牧民和干部一起摸索出的这个法子，既降了成本，又保了成活。
3: 今年我承包了我们刚查的1500多亩这个沙地，目前铺设了70%的沙帐。趁近两天的下雨，土壤的伤情好，种这个凝条和洋菜。近两年的治沙政策也好，信心也挺高的。
1: 我都没想就把所有的沙都治了，所有的地方都长上这个洋菜凝条就好了。
0: 目前乌审旗森林覆盖率已达32.92%，全旗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约50亿元。到2025年，全旗将治理裸露沙地60万亩，到2030年，剩余149万亩全部歼灭，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5%以上。截至目前，毛乌素沙地治理率已达到85%。来乌审旗之前，我脑海里治沙的画面是这样的。简单的机械，弯腰插草方格，风吹一脸沙。直到我在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生态建设办公室看到这张卫星影像图，治沙竟然已经这么高大上了。更让我意外的是牧民，我以为他们还靠天吃饭，没想到他们已经有了土生的成本收益分析。科技不是只有高大上的卫星和代码，牧民脑袋里的那笔账也是科技，用更少的力活更多的苗。70多年，毛乌素沙地眼看就要被完全治理，这背后是一代代人不断想办法的智慧积累。治沙依然艰苦，但早已不落后。这里的每一棵苗都有自己的坐标。
4: 今天上午，内蒙古应急2026防汛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暨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包头市举行。
5: 包头市设主演练场，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设分演练场，全面复盘了2025年哈苏海区域洪涝灾害处置全过程。来自全区应急、水利、消防、气象等部门力量统筹联动，调动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40多支、1000多人，动用直升机、无人机、动力舟桥、水路挖掘机等装备器材10000多套。演练立足防范化解重特大洪涝风险，共设3个阶段21个演练科目，全面检验了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指挥协调、险情处置、全链条应急能力。演练结束后，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式启动。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自治区主场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0: 本次活动以全面绿

0: 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活动现场，呼和浩特市、兴安盟、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等地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在美丽乡村建设、美丽河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举措和成效，现场发出环保倡议书。
1: 我们之前的工作呢，更多的是这个细碎化的。我们在此呢，也倡议大家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每周呢要少开一天车，要绿色交通出行，时时刻刻的参与到我们活动中来。
0: 十四五以来，美丽内蒙古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生态系统持续优化，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绿色发展势头强劲。特别是2025年，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均创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新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规模居全国第一，污染防治攻坚取得三个首次、三个最好、三个连续的突破性进展，12个盟市空气质量首次全部达标，全区地表水果烤断面首次全面消裂。全区污海及周边地区 PM2.5 浓度和全区果烤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均创历史最好水平，黄河内蒙古段干流水质连续6年保持2类，支流水质连续3年稳定消裂，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连续5年得到有效保障。
2: 不断增强社会各界生态环保意识，发挥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的示范引领作用，影响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美丽内蒙古、美丽中国建设行列中来，共同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
0: 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1至4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8.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4.8个百分点。其中，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6%和9.5%，两项增速均跻身全国前列。前4个月，货运市场增长势头强劲，货运规模持续扩容。1至4月，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8.7亿吨，货物周转量2005.2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9.2%和8.2%。铁路运输表现尤为突出，4月单月铁路货物周转量同比增长15.3%，刷新今年单月增速峰值。甘旗毛都口岸1至4月货运量达1839.1万吨，同比激增53.4%，占全区14个陆路口岸货运总量的1/3，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1至4月全区高速公路货车流量同比增长18.9%，跨区域人员交流愈发频繁。1至4月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亿人次。其中自驾出行占比73%，成为主流出行方式。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自治区精准聚焦企业研发投入不稳定、规划弱、管理散等关键痛点，在全区范围内推行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企业科研资金实现年初有预算、年终有调整、年末有决算。
4: 在位于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内蒙古城市规划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对固废路基长期服役等问题进行研究。他们每年都会把营业收入的约5%用于科技研发，多次参与完成了自治区城镇体系规划和呼包鄂城市集群规划，获得100项国家自治区奖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为自治区首批实施研发准备金制度的企业，这不仅保障了今后科研资金的稳定性，更凝聚了内部科创氛围。
5: 年初把这个研发的这个准备金提前准备好，从这个资金保证上、制度上、流程上更规范化，是能避免一些这个资金投入上的这个临时性的短缺，或者是这个匹配的上的问题。
4: 研发准备金是企业为保障研发项目资金需求，在研发活动开展前或过程中提前储备的专门用于研发项目且单独核算的资金。为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稳定科研投入，研发准备金制度规范准备金形成、使用、核算、信息披露等事项的管理体系，通过制度化设计，让研发投入从临时安排变为常态保障，从被动投入转为主动规划，从制度上夯实企业创新的

0: 补体体位。
1: 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可以就是100%加计扣除，这样的话可以降低我们的企业的一个税负，然后间接补充我们研发的一个资金。
2: 我们对这个制度进行研发投入补助，让企业就是多投多补，增进百优享受这个政策红利。
0: 目前自治区已经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推动科研准备金制度，鄂尔多斯、包头等盟市也已提前谋划，今年首批在160家企业推广，全年计划达到1000家。内蒙古台报道。
3: 近日，内蒙古大学科研团队联合多方科研力量，在人类干细胞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找到掌控细胞全能发育的关键基因，相关成果登上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4: 有一种特殊细胞能够分化形成人体各类器官和组织，在医学修复领域用处极大，但是一直面临培育难度高、稳定性差的问题，长期制约相关医疗研究的推进。而在我身旁的这支内蒙古大学的科研团队，经过长期反复的试验攻关，成功找到了调控干细胞全能性的关键基因。
5: 为破解这项技术难题，吴宝江、李喜和教授牵头组建团队，联合国内顶尖专家和剑桥大学研究人员联合攻坚。科研人员紧盯生命早期发育过程，经过反复筛选比对，成功锁定 NELFA 基因。通俗来讲，这个基因相当于细胞发育的启动按键，成功激活之后，普通干细胞就能转化成功能齐全、可全面发育的优质细胞。研究还发现，该基因可以与人类抗凋亡基因协同运作，理清了细胞生长的整套运行逻辑。
6: 我们这次研究找到的这个关键基因，解决了优质干细胞培育难、成功率低的老问题，有效填补了早期发育研究的知识缺口，完善了技术科研体系。
5: 目前成果已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自治区接榜挂帅等多项科技项目资助。依托这项研究，后续可以搭建更完善的生命发育研究模型，助力再生医学快速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7: 当南方地区迎来高温酷暑，内蒙古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的种植气候特点正变为发展冷凉蔬菜产业的独特优势。呼和浩特市武川县通过冷凉蔬菜强基工程，将夏秋冷凉资源转化为直供全国的热产业。
3: 走进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内蒙古绿川冷凉蔬菜有限公司的育苗大棚，各类菜苗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菜苗形态各异，生长期也不同。
8: 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一个新品种板蓝根油菜。
9: 哪个地方引进的？
8: 它是华中农业大学的一个品种，他们南方就种不了了，咱们叫武川这个冷凉气候。
3: 呼和浩特市地处北纬40至43度的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带，今年高月荣的育苗基地获得自治区冷凉蔬菜强基工程奖补，引进紫生菜、盘菜等多个新品种。
8: 有了这个300块钱的这个政策补贴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就是有机质的，还有一个新型的一些肥料、新的一些技术的应用上，我们把它增加上来。
3: 高月荣看中的新技术，眼下正在呼和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蔬菜园艺科技实训示范基地进行试验推广。记者来到实训示范基地大棚，绿油油的幼苗在水雾中愈发鲜嫩。农艺师刘维斌告诉记者，通过采用电离子水绿色防控技术，让农药用量减少至原来的1/4。
10: 电解产生那个啥电离子，完了这个电离子呢就能够起到病虫害的防治作用。这个电离子水这个可以说咱们内蒙走的是最前列的，在营地呢还可以利用无人机飞防啊，完了它不存在农残化学污染呀啥的。
3: 基地还采用昆虫性引诱剂迷向装置以及微生物菌肥等生物防控土壤修复措施，进一步减少化学投入品，提升土地质量。今年呼和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依托自治区绿色高产高效创建行动和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在武川县皓赖山乡和上凸亥乡分别建设两个核心示范区，加快绿色技术推广。内蒙古台报道。
7: 自治区法院系统探索构建覆盖源头、立案、调解、审判、执行、信访、治理七大环节的七步解分法，通过分层过滤、梯次化解矛盾。

0: 论纠纷，持续提升司法便民、利民、惠民之效。
1: 最近，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综治中心调解员成功化解了一起农机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重点法官依法审核确认，为当事人出具民事裁定书。
2: 就通过综治中心调解，已经就达成了还款协议，而且很快，从十来分钟就处理完了。处理的结果呢，还具有法律的效益。
1: 今年，巴彦淖尔市两级人民法院创新打造法院加综治的新模式，将诉前调解、多元解分、司法确认等职能整合纳入综治中心服务范畴，选派专业法官常驻综治中心，推动大量矛盾纠纷止于诉前，化于基层。目前，全市七个旗县区基层法院已全部入驻当地综治中心。
3: 今年以来，全市两级法院累计将2366件矛盾纠纷推送至综治中心实质化解，调解成功率达69.7%，社会治理水平与群众法治获得感同步提升。
1: 面对司法治理矛盾化解中的各类痛点堵点问题，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牵头探索创立七部解分法工作机制，推动调解平台全面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将司法服务矛盾化解端口前移，进一步简化群众立案流程，降低群众诉讼门槛。针对执行难题，人民法院提前进行风险预判，根据需要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财产保全，从源头防范财产隐匿、转移、损毁等问题。
4: 我们坚持系统治理，跳出单纯抓执行的单一思维。我们在立案环节嵌入了执行风险预判思维，通过深化交叉执行、执行联动等措施，让查人找物更高效，确保胜诉权益真兑现、快兑现。
1: 内蒙古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6月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和27.46%。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每年5月中旬到6月初是杨柳飞絮的高发期，赤峰市保留已成林的杨柳树，对飞絮进行靶向治疗，抢抓树木花芽分化窗口期，给雌性杨柳树插瓶输液。药剂通过树干导管运输至树冠，抑制花芽形成，使其来年不开花不飞絮。这种生物抑制剂具有高度专一性，只作用于杨柳树的花芽分化，对树木生长、环境、人体均无害。目前已累计完成40000余株雌株的药剂治理，今年计划再完成7520株插瓶治理。眼下，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入候鸟繁殖旺季，苍鹭守护着淡蓝色的鸟卵，白皮鹭静静伫立巢边，游鼻天鹅调整巢中卵的位置，灰雁、鸿雁则安卧在巢中，等待新生命的降临。保护区现有鸟类340多种，近年来随着科学管护力度不断加强，保护区迁徙候鸟数量增加超10万只，湿地生态持续向好。
0: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5: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7度；乌海晴28度；临河晴转多云24度；包头晴转多云23度；康巴什晴23度；吉宁晴转多云19度；二雷浩特多云19度。

系列好特多云17度，松山晴转阵雨21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5度，乌兰浩特晴22度，海拉尔晴转小雨14度，满洲里晴转小雨14度，额济纳旗晴3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3度，诺托克前旗晴26度，固阳县晴转多云19度，武川县晴1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18度，乌拉泰管理区多云16度，临西县晴转阵雨19度，巴黎右旗晴转多云2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小雨19度。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0: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